0: 他那个人，随便死一个他都开心。陈子龙，你当不了老大。This is your level。可是你要跟着我的话，我保证你不会被别人看扁。现在是讲合作，你可以帮我，你要上位。
1: 你都要靠我，你考虑一下。这就是长毛熊要的东西。波王坤四条人命换来的资料，
0: 你可不要小看他们。这些资料有什么用？全部都是那些富豪见不得光的坏事，我要他们拿多少，他们都要给我。 他们所做的都是犯法的事，我勒索他们，他们敢去报警吗？这个计划酷毙了！你们说的简单，你做过吗？当然做过。看看我现在，我赚了一大笔钱，我现在是一个正当的富商，没有人知道我在背后做什么，除了你，还有你。
1: 我会保守秘密，你也会保守秘密。有钱一起赚，好好合作。如果有一天我发现是你的问题，我会让你全家死光。怎么合作？长毛熊让你找我是为了这些资料，我给你一部分，你带回去给他，让他去勒索名单上的富商。
2: 事成之后我们分钱，如果事情败露，就再当给长毛熊一清二白的赚回我们的钱。明天过来拿资料。你妈妈知不知道你是卧底？当初我以为她不知道，其实她什么都知道。我跟我妈的关系挺逗的，怎么说呢？好像朋友一样。
3: 你看，我这个纹身，用来保护他。为什么那么喜欢纹身啊？
2: 我是古惑仔嘛，我怎么做古惑仔，能不像个古惑仔了？我行走江湖啊，一定要像个大佬嘛。后来越纹越多了，哎，就无所谓了。
3: 那你最喜欢哪一个？
2: 后面那个，
3: 回归。你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看过？
2: 你的所有事情我都知道。
3: 纹身你都知道？
2: 嗯。
3: 厉害呀你。
2: 可是回归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3: 回归警察。
2: 嗯。
3: 按道理不可以的。
2: 你在纹身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忘了？
3: 也许有一天，你还是有机会做回警察的。到时候我就把所有的纹身都铲掉吧，人机关把它弄掉啊，最多有疤，对不对？最重要的，我就可以当回警察。那你
2: 做警察，最希望做什么事情啊？
3: 当然是抓坏人了。你呢？
2: 废话，当然也是抓坏人啦。很快，很快我们就会抓到坏人了。 你拿了资料，赶紧离开。

陈子龙以为我晕过去了，可是我看到他和一个警官在接头。陈子龙是卧底。陈子龙以为我晕过去了，可是我看到他和一个警官在接头。陈子龙是卧底。陈子龙以为我晕过去了，可是我看到他和一个警官在接头。陈子龙是卧底。陈子龙以为我晕过去了，可是我看到他和一个。

我们一定不会让他跑的。现在已经有了证据，一定会把他们抓捕归案。你什么都不要做，先躲起来，我会去找你的。

0: 陈子龙，抓个小偷你就把人家打昏迷，人家现在投诉你。
1: Sorry sir，
0: 你这个人就是没文化，连英文都不懂，只会打架。你是混混还是警察呀？
1: 一个警察要懂英文，还是要抓贼？
0: 陈子龙，现在摆在你面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当卧底。

0: 我现在处境那么危险，真的不能留着你们。
1: 三弟哥，我们真的不会出卖你的。三弟哥，你相信我。
0: Terry， 把他们扔下海。
2: 三弟哥，司礼峰，杀了所有相关的人，为他所有杀人的证据，愿意把他交给你们，我要寻求保护。
3: 我自己能走啊！我知道你是警察，
4: 为什么特意让三女回来跟他重逢？这个问题问得好啊！他们两个都是聪明人，我当然要让他们自相残杀了。你个无耻混蛋！你已经是死路一条了。
3: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刻意安排的，我早就知道他是个警察了。我去看过他的小弟，他对我说：“陈子龙以为我晕过去了，可是我看到他和一个警官在街头，陈子龙是卧底，所以我知道他是个卧底。我要赌一把，如果他是警察，又愿意帮我做事。” 那整个世界都是我的了。
4: 不是所有事情都如你所愿，他一直在找机会抓你。
3: 你要抓我就赶快啊，要不然我尿尿了。你还站着干嘛？你要看我尿尿是吧？来。

0: 警察同志，我是自卫。我看见，小静，没事吧？
1: 警察同志，我被他打了，头好晕啊！
0: 哦，伤势很重，快带他去医院验伤。小静，喂，你什么你啊？你的手下在外面全部被我拘捕了，就剩你。张茂雄，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你是黑帮分子，警方怀疑你已多起犯罪案有关，麻烦跟我回警局协助调查。
2: 我想陈子龙一定把所有资料都给你们了，我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只是没想到走之前被一个女人给打了。
0: 这是我们部的局，就是要揍你。嗯，带他回去。
3: 是。
2: 哎，张警官，喂，你下属的家里好像出了状况哦。
3: 如果有一天我发现是你的问题，我会让你全家死光。你知不知道你儿子是个卧底？叛徒的下场你知道是什么吗？
4: Sunny，Amy姐只有一个儿子，她读书少。

0: 得罪人多，如果有什么过错，由我来扛。
1: 那你就帮他扛吧，是被你儿子害的。
0: 我扛，我扛，我警告你，如果你敢伤害我的儿子，我就跟你拼了！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1: 是他向我讲的，我只相信过他一个人。哎呀，现在出卖我！

0: 没事的，妈，没事的，没事的。
1: 我撑不住。
0: 没事的，妈，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妈。

0: 陈子龙，你冷静点，我知道你家里出了意外，千万别冲动。还有，你的复职申请已经递上去了，你已经完成任务了。这时候千万别乱来啊，走错一步，八年的心血就不白费了。
1: 陈子龙，虽然我们共事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你受了很多的委屈，
0: 你也一直在忍着，但是你很快就能做回警察了。哎，
1: 你怎么那么冲动啊？
0: 我们一定会还你公道的。
1: 说话没有？我妈被人打，你们要骂？

0: 你这个畜生，那是我的钱，你要跑去哪里啊？啊！我回去找不到你，现在把钱拿出来，我想见到你再把钱给你。我们不是要一起跑吗？你以为我自己独吞吗？我不是那样的人，每次做事都是我冲在前面，你却误会我。我听到你报警，你跟他们说有我的证据。
1: 你这个混蛋，连监视器你都装了！你每次都不信任我，你这是在玩我是吧？
0: 我怎么会相信你？我怎么会相信一只狗呢？你这个畜生！
1: 你要相信我，我们还是兄弟，我不会出卖你的。不管怎么说，我们在美国一起混了那么久，一起三年了，分开了还是朋友啊！
0: 相信我，
1: 我从来没有跟你计较。你要我生就生，要我死就死。
0: 畜生，你连畜生都不如！
1: 我们俩是搭档，我帮你杀了那么多人，你逃不了了，我也逃不掉了，
0: 送你一程。

0: 要怪我，是已经出卖我的。
1: 他们很敢，有什么事冲我来？你打我吗？是你自己连累你吗？不关我事，
0: 你不讲义气，
1: 我跟你讲个屁！
0: 走开！走开！

你要死！你要死！你要死！

陈子龙，你从卧底身份败露，你想当回警察？你能抓到我吗？大家都赢不了我，你太失败了！你！

0: 哎，不好意思，要知道我换房贷去了。喂，你复职的事怎么样？上级不批？
1: 你有没有搞错？我英文学的那么好 ，The Hong Kong Police Force ensure a safe and stable society by maintaining law and order。
2: 我倒过来练给你听都行，有没有搞错，不批？现在当警察不靠英文了，都讲普通话了。我已经帮你争取了。
3: 张建龙，你喊我名字有什么用啊？
2: 打你丫的！我打你丫的！你别跑，我打你丫的！哎，来了。怎么，你也要做家务啊？
3: 帮我吧。
2: 你现在这个样子。
3: 还真的有点看不习惯呢。慢慢就习惯了。我到香港来工作了。嗯。哦。有一件事情，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2: 警队没有你的位置。什么？
1: 我取代了你的位置。什么？逗你玩的。恭喜陈警官升职。哦，爷！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哦，哎，复职了！啊！哎，我行了啊！谢谢。
2: 你回归的心愿实现。 我去帮 Amy
1: 姐打扫卫生。方静同志，做卧底是要有人保护的。喂，你妈问你有没有给她买酱油啊？现在去，现在去。
4: 小时候，我妈常把我放在她的肩膀上，说要飞上天，自由自在的，这样才能看到这个世界最美的一面。我做卧底的第一天，我就知道。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列战》这部影片由著名打星安志杰主演，但这部影片的魅力远不止于打，我觉得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百态。生死考验面前，有人初心不改，果敢无畏；利益诱惑之下，有人迷失本心，自私逐利。鲜明的人性反差和人物性格碰撞，让剧情张力拉满。当危机与诱惑接踵而至，我们能否坚守本心？但我始终坚信，只要心中有不灭的希望，黎明总会来临。电影《列战》即将热血开战。
2: 你不会真的以为一颗橡胶种子就可以改变整个银帆岛吗？
3: 这项技术可以将有优势的生物基因逆向编辑到其他生物上。

0: 到底是谁要抢赌？
1: 我必须亲自到场，拿到第一手资料。
2: 他们全部来自于银帆岛前政府军特种部队，但是现在开始有人犯难了。
3: 谁挡我的路，谁就得死。
4: 6月5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列战》。
5: 时隔50年，再看经典电影《洛奇》，依旧让我潸然泪下。这部由史泰龙主演的作品，跟普通励志片完全不一样。主角不是一路开挂、逆风翻盘的赢家，而是一位在拳台上被打得鼻青脸肿、满身伤痕的小人物。他明知自己不会赢，却硬是咬牙撑完了最后一个回合。只为证明一句话，我不是废物。在我看来，这种输了比赛赢了生命尊严的设定，比完美逆袭更真实更戳心。就请走进佳片有约，看看这部激励了无数人的经典好片。
6: 你是拳手，打起拳来却像个猩猩。
7: 我之所以打拳，只是想证明自己不是废物，有能力成为职业拳手。
8: 你没有那样的机会吗？
7: 你把阿波罗叫做小丑？哎，你疯了吧，这个人可是世界冠军，他把握住机会成了冠军。
9: 我已经来了6年了，你一直这样对我，
7: 你觉得我的每个对手都是饭桶？
6: 因为你有天赋，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拳手，但你却自甘堕落。
10: 阿波罗已经花了100万美元做宣传，还和20家机构签署了合同。
9: 阿波罗奎德将会给本地的普通拳手一个机会。意大利竹马，媒体一定喜欢。我不参加又会有什么下场呢？我必须参加。我爱你们，我爱你们。
4: 希尔维斯特·史泰龙领衔主演一部小人物改变自己命运的英雄传奇。6月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洛奇》。
11: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2: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1: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3: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4: 大家好，我是
15: 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和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16: 排毒养颜胶囊，3身6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7: 从我还是小男孩的时候起，我就梦想着去北极探险，因此我委托诺比利先生建造了一艘飞艇。
18: 哦，太棒了！
19: 他叫提蒂娜。
20: 哇，像首歌。你的位置在这儿，
19: 一切准备就绪。
21: 快看，那里有飞艇。
17: 我们的探险将穿越北冰洋，到达从未有人踏足过的世界之巅。
22: 没有别的，只有冰。
17: 飞艇快落地了，跳下去。
19: 冷静点，我们得先降落。停电呢？

0: 啊！哎，小心不要走过。
1: 探险小狗皮蒂娜。

0: 什么？
1: 爷爷，你没咖啡了吗？我可以去买一些。你还需要别的吗？
0: 不需要了。
1: 再见。
0: 再见。

你还记得这个吗？哎，看，还很合适。哦，是的，我们很久没看这个了。

0: 是一只好狗，给你吃吧。在这里等着是不是很害怕？你很棒。
1: 哦吼！哈哈哈哈哈！哎，啊？哦不！
2: 我能看看那个吗？
3: 不不，那个不行。
2: 哦，那个旁边的那个。哦，你怎么了？看不到我指的什么吗？
0: 啊，什么？
2: 你需要眼镜吗？
3: 我看得很清楚。
2: 就是那个。那个需要多少钱？
3: 60000啦。
2: 什么？
3: 是的。
4: 嘿，女士。
2: 放那里吧，谢谢，小心点。
3: 不，橄榄做的。
2: 你是说橄榄？
3: 是。
2: 好吧，我会告诉我丈夫，他应该投资橄榄，显然他们比黄金更值钱。
3: 停下，你竟敢偷吃香肠。管好你的狗，再有下次你必须付钱。
1: 这并不是我的狗。哦，你饿了吗？哎，你喜欢芹菜吗？从没见过吃芹菜的狗。好了，你可以回家了。还想要些吗？给你。好了，这下够了。哦，对不起，对不起。不，你现在该回家了。你的主人一定在找你。没有家吗？
5: 哦，妈妈，爸爸买了只狗。嗯、
2: 哦，不把这个
1: 给我。好吧，其实不是买的。
5: 你能告诉我它叫什么名字吗？
1: 我不知道，问他吧。
5: 你叫什么呀？
1: 我想他说的是提蒂娜。
5: 叶吉天呐，嘿，你这个小可爱。哦，爸爸，
1: 给我。哎，不，
5: 不，吉天呐，来这里。吉天呐，你饿了吗？
1: 啊、哦，这是美餐啊。
5: 那就来吧。

0: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看得出来。我劝你还是算了吧，你个老东西。
1: 当然。
0: 你状态很好，但并不能改变任何事情。你还是老了，你去过南极这就足够了。你不是告诉我那个瑞典人试图使用气球然后就消失了吗？老实说，用气球去北极吗？那怎么可能行呢？他不是失去了三根手指吗？还有库克，还有一个人佩里吗？
1: 是的，佩里。
0: 而且你们也尝试过用飞机了，但效果不好，不是吗？我就是这么想。

0: 想的，这就是我的想法。现在你还在生病。
1: 是的，但
0: 不，你最好忘掉这件事。
1: 我知道，
0: 每个人都爱你。你还有我，这就足够了。不过老实说，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想去北极，那里一定很冷。
2: 苦了。
0: 不，

0: 请帮我接通意大利罗马的翁贝托·诺比里。
1: 意大利罗马，你确定吗？这个通话的花费会很高的。
0: 是的，我很确定。
1: 好，别说我没有警告你。
2: 你好，意大利罗马。
1: 哦，亲爱的，早上好，这里是挪威的奥斯陆。
2: 奥斯陆，好吧，那会非常昂贵。
1: 我也是这么说的，我已经告诉他了，但是他坚持要打。
3: 这里是诺比里，
0: 请问是翁贝托·诺比里吗？
3: 哦，是的。
0: 那位世界著名的飞艇工程师？
3: 是的。
0: 早上好。我是罗尔德·阿蒙森，极地探险家。
3: 是吗？
0: 我打算使用你的飞艇去北极进行一次探险。
3: 哦，真的？
0: 我希望你可以建造它。
3: 当然了。
0: 它必须足够大。
3: 好的。
0: 它必须能够承受极端的条件。
3: 哦，好的，好的，好的。
0: 适应极寒。
3: 哦，没问题。
0: 狂风。
3: 好的。
0: 大雪。
3: 哦，可以。
0: 你必须一起去。
3: 你说什么？
0: 一起去北极。
3: 什么？去北极？
0: 是的，跟我一起去北极。
3: 你想让我造一艘飞艇，坐着它飞去北极？
0: 是的。
3: 你还要我一起去？
0: 没错。
3: 它必须非常大。
0: 哦，是的，是的。
3: 伟大的卡诺里。
0: 卡诺里，当然是。
4: 快点，我们开始。看，那是什么？早上好。
3: 早上好啊！
4: 好了，这只狗是来找你的吗，诺比里？
3: 哇，听着，告诉你你也不会相信。
4: 它叫什么？
3: 它叫提蒂娜。
4: 哦，像首歌。
3: 嗯，是的，像首歌。不过你不会相信发生了什么。
4: 与狗无关的事吗？
3: 我昨天接到一个电话，罗尔德·阿蒙森打的。
4: 哦，是吗？
5: 他来自挪威，那一定非常昂贵。
3: 他要我们造一艘飞艇，飞到北极。他想要一艘巨大的飞艇。
4: 好的，那我们开始吧，把工具拿出来。
3: 铁弟呢？过来。好的，解开它。好吧。

0: 一份礼物。
1: 哦哦，好的，对不起啊，我没啥可以回你的。
0: 是一只企鹅，可以适应寒冷，游泳能手，它会带来好运的。
1: 哦、非常感谢。嗯，哎呦，哦，失陪一下。
2: 蒂蒂娜。
3: 哦，
1: 好了，待着别乱跑啊。

0: 小心那只企鹅，是的。
1: 女士们，先生们，从我还是小男孩的时候起，我就梦想着去北极探险。当我作为历史上第一人站在南极时，我对我的同事们说，我从未放弃我最初定下的目标，因此我委托诺比利先生建造了一艘飞艇。
2: 哦，太棒了，太好了。
1: 我们计划去征服北极。诺比利将把飞艇带到斯瓦尔巴群岛，我将在那里做好准备。在斯瓦尔巴群岛，我将登上飞艇，我们的探险将穿越北冰洋，一直到达北极，到达从未有人踏足过的世界之巅。还不止这些，在北极之后，我们将前往阿拉斯加探索更多未开发的土地，然后结束这段历史性的旅程。把它放飞，诺比里。

0: 哦，谢谢谢谢大家，以及带有橡树枝的决斗士勋章，多么荣幸啊！我不配得到这个。那么好吧，我做到了，因为我保持警惕，每一天每一晚都有人试图打倒我。有些人不希望这次探险成功，也不希望意大利成功，更不希望我成功。我说，我是一只鹰，巨大的雄鹰，所以当心点吧，可怜的老鼠们。顺便说一下，恭喜你们，干得好，祝你们好运。再次恭喜。
1: 阿蒙森，
2: 诺比里，飞艇很大，很好。
1: 叫你罗尔德可以吗？
2: 不。
1: 哦，谢谢。
3: 嗨，
1: 比亚姐，向阿蒙森问好。
2: 你好，
4: 欢迎来到意大利。
2: 是的，晚上好。
3: 晚上好。
1: 请向阿蒙森问好，他是极地英雄。
3: 哦，阿蒙森，我来了。啊，
1: 比亚姐，阿蒙森，
2: 干
1: 杯，干
2: 杯，干杯，干杯。
1: 没有人，大家自愿啊。我可以想象

0: 是的，每个人都有最喜欢的狗。
1: 弟弟呢？怎么了？
0: 你把那个留到最后，只吃了另一个。如果你真的
1: 请看，这是一个拍照亭。
0: 什么？
1: 与时俱进，你只管走进去，坐下来，把钱放在这里，看着。
0: 哦，我的天哪！哦，真有趣儿啊！我什么也看不见了，你知道怎么走吗？
1: 当然，我以前来过这里，闭着眼也知道。
0: 是吗？
1: 好了，罗尔德，死亡二把群岛再见。
0: 好的，
1: 谢谢你带我经历这一切。
0: 好，谢谢你的自行车。
1: 后会有期。
0: 再见。
1: 哦，他会找到路的。

嘿，过来，提提娜，你的位置在这儿。

0: 嘿，小心，不要向北极一喷气，全靠它指示北极的确切位置。
1: 我知道。
0: 怎么样了？
2: 按照北极仪，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

0: 爵士点了意大利面，
1: 先生请慢用。

是我的。

很高兴看到你们这么多人聚在这里。我们并不是每天都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一座纪念碑，所以这令人非常兴奋。我们挪威人依然一次又一次设法第一个到达那里。

0: 此我宣布这个雕塑成功揭幕。
1: 意大利人来了，
2: 我们的飞艇也来了。

0: 快腾出空地来！快拉！拉紧来！
1: 我离得太近了。是的。不要停，拉紧来！
2: 他们在做什么？
0: 拉！用力拉！
3: 不！松开绳索！
0: 再掐把劲拉绳子！这边！这边！这边！来来来！这边！这边！好，再近一点！好了好了！哎，不停，停下了。
2: 好了吗？
1: 跟计划一样。
2: 是的，把绳子固定在这里。
3: 诺亚德，哦，
1: 努比里先生，欢迎来到索尔巴。<笑>是不是把你的狗也带来了？哦，
3: 是的，当然。
0: 我们航行时谁来照顾它呢？
3: 它跟着我们。
2: 去北极吗？
3: 当然了。
2: 为
0: 什么？你啥意思？它能做什么事呢？能拉雪橇吗？我们有足够的食物吗？哦，
3: 卡拉蒂带着足够的食物。<笑>喝一杯好吗？ 克里斯塔尔永远不会出错，
2: 但我坚持喝茶，冬天喝茶很好。都过来，
3: 没那么冷，现在还是夏天。啊，真是夏天吗？到处是雪，全天都是白天，难以入睡啊。
0: 嗯，是的，肯定会的。

0: 够了，把它放在那。这是老板的滑雪板，
1: 他的杆子呢？这里。他想要滑雪了。
0: 我不知道，我只带了一些紫色了。好了，我们都打包好了。你给我过来。
2: 阿蒙森先生，给你巴西浓缩咖啡，带有淡淡的生姜味。
0: 好，谢谢。
3: 一切准备就绪，确定没啥忘记的吧，阿蒙森。

0: 是的，看呐，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好的规划至关重要。
1: 是的，
0: 让我看看地图。这里是北极。
2: 没错。怎么样？
0: 一切运行正常，只要食物能坚持下去，就能顺利到达。 是的，这很有趣。那家伙很舒适，你总是用这么大杯子吗？再来点酒吗？

0: 没错，那是他的管弦乐队。
1: 哦，是的，他总是带着乐队。
0: 嗯，
1: 我不确定，可能他在补偿。
0: 补偿什么？
1: 你告诉我的，可能是什么，我不知道啊。

0: 好吧，没有别的，只有兵。
1: 北极一的读数是多少？
2: 34，老板。
1: 哦，真的吗？
2: 是的。
3: 蒙贝托诺比里。
1: 现在的读数？
2: 32。
1: 哦，进展的不错。
3: 很抱歉打扰你，但我们必须向东转一点。
1: 什么？
3: 是的，向东转大约2度。
1: 不，我的仪器证实我们方向没错。
3: 好吧，也许吧，但是……
1: 也许什么？你不相信我的仪器吗？
3: 哦，我相信，但也许他们无法适应这种极端条件。你以前没有在这里测试过他们，对吧？他们很容易被大风暴雪搞得失灵。我熟悉这里的情况，听我的建议可能是明智之举。
1: 那他嘞？北极一读数，
2: 31。
1: 很好，看来不远了。

0: 太可怕了，真是太可怕了。如果那次我也穿过冰层，就坏了。
1: 我们快到了。
2: 什么？北极已经到了？
3: 和我的判断一样，东经二度。
4: 但北极指示的不是。
0: 快点，霍根。
1: 嘿，提蒂娜，我们到北极了。不，提蒂娜，嘿，小心抱狗抱。
4: 没关系，我们很好。
3: 这里不不向东一点儿。不不不，回去。这里不对、啊。
4: 我想这里是北极点。
3: 什么？
4: 是的，我想我降落在北极了。
5: 诺比利发现了北极，
6: 他掉到了北极上。
0: 诺比利找到了北极。
3: 我也相信他是对的。是的，这就是北极点，确实是。嘿嘿，小伙子们，这太好了，去拿旗子还有香槟水晶瓶的。
6: 我们做到了，
0: 太棒了，
6: 不可思议，了不起。
3: 为了挪威国王还有女王
4: 还有意大利，
7: 太棒了，万岁。
3: 好吧，小伙子们，干杯。
0: 好吧，伙计们，说茄子。
4: 茄子。

0: 哦，蒂娜，你藏到哪儿去了？回去了。
1: 快点，动作快点！好的，扔。太快了！我能接住。咦，
0: 小心！快点，
1: 好了。
0: 你有没有拍到漂亮的照片呢？当然，很多。
1: 拍到我了吗？大多数照片中都有你。任务圆满完成了，老板。
0: 插上了旗帜，只剩下现全世界宣布了。工作完成了，翁贝托，祝贺你！现在要进入阿拉斯加了。你们不会相信。 我最终不得不把他们都拖出来。谢天谢地，是的，他们湿了，完全湿透。幸运的是，我们带了干衣服，多带几件衣服就好了。快看，那里就是阿拉斯加。
2: 嘿，罗尔的，罗尔的，我的，我们到了，你看到了吗？蒙森，
3: 不，不是医学研究，我的滑雪板，我的滑雪板在哪里？我的滑雪板在哪里？着陆前，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2: 什么不？我的滑雪板，
4: 放松，你得等等，稍后再滑雪。
2: 泰勒那里有酒店。
3: 是的，
2: 孩子们，拿滑雪板。
5: 是的，老板，我去拿滑雪板。
2: 别拿滑雪板。
3: 还有雪仗，谢谢。先让我去试试条件。我们先降落，把滑雪板放回去。
5: 飞艇快落地了，跳下去。
3: 是的，我们会跳。嘿嘿，冷静点，坐下，我们得先降落。罗德，滑雪板。哦不，把它从高度度上拿开。我们正在下降，快拿下来。
0: 快点！天哪！
3: 快拉滑雪板！
2: 滑雪板！

0: 天地呢？天地呢？
1: 现在我们已经降落了，滑雪板没坏，得找到电报然后回家。
2: 我们要探索一些未开发的土地吧？
1: 当然了，我相信我们会在路上有所发现的。
3: 你见过他吗？
2: 没有。
3: 小心相机。
4: 好，我拿到了。
0: 天地呢？
4: 滑雪板我拿到了。
0: 天地呢？
2: 试试滑雪板，小伙子们，滑雪条件完美。
5: 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滴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6: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7: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天地呢？

0: 你们要记得擦干袜子，看袜子至关重要。霍根会记录一切我做了一些好吃的，
1: 记录什么？
0: 只是记录，这很难理解吗？很好，很好，没问题。那我盯着袜子。停电呢！停电呢！ 停电。

0: 看看这个，正是我们需要的。真是漏网之鱼。很高兴你能回来，不是吗？嗯。来这里，听话。哎，来，站住，站住，给我过来！停下你这只狗！过来，过来。
1: 连续好几天没吃肉了，每人能分一点。快进来，哦，诺比利，你们找到了？你们这群人都疯了吗？啊，野人，真够可疑的。东京两度，对对，我知道所有关于雪的知识，包括滑雪板上的滑雪辣的保养。感谢你的旅程，我们离开了。
2: 希望回到一个有理性和道德的地方，而不是你这种热爱雪地、回归自然的狂热。再见了。
1: 哦，好吧，那只能喝蔬菜汤了。我们走这边。

0: 伙计们，我们到泰勒了。啊，
1: 那边还有酒店，
2: 不可思议。我闻到了咖啡的味道，真不错。
1: 我要洗个澡，我要大吃一顿。
0: 提蒂娜，过来，过来，提蒂娜，没关系啊。晚上好。
3: 晚上好，需要什么？
0: 我想发一封电报。
3: 好吧，你来对地方了。
0: 今天挪威号飞艇抵达了。
3: 我需要准备一下，准备好之后你再说。
0: 哦哦，
3: 好了，准备好了，说吧。
0: 今天挪威号飞艇抵达了阿拉斯加海岸，罗尔德·阿蒙森和
3: 就这些吗？重新开始。
0: 是的。

0: 翁贝托·诺比利，意大利的航空工程师，极地探险家，带着他的船员，首次成功穿越了地球的北极。停。
1: 请继续。
0: 经过一段危险的旅程，翁贝托·诺比利的探险队安全抵达了阿拉斯加的泰勒小镇。停。
1: 就是这里。
0: 就在几个小时前，诺比利本人及其船员设计建造的飞艇穿越了地球的北极。停。
1: 哦，好可爱的小狗。
0: 翁贝托·诺比利，是的，他很可爱。
1: 他有名字吗？
0: 是的，他叫提蒂娜。
1: 哦，是的，提蒂娜很好听。哦，提蒂娜，哦。

0: 蒙森，
1: 诺比里。
0: 最终，罗尔德·阿蒙森实现了他的最终目标。阿蒙森成为第一个登上地球神奇极点的人。等等，什么呀？罗尔德·阿蒙森的，罗尔德·阿蒙森的飞艇已经到达阿拉斯加。
1: 是的，
0: 结束了穿越冰冻北方的危险旅程。罗尔德·阿蒙森，
1: 阿蒙森，嗯，
0: 精心的保护着可爱的冰雪公主提蒂娜，她现在一定很渴望意大利温暖的气候。啊，极地英雄罗尔德·阿蒙森再次做到了，南极、北极都被他征服了。当然，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等等，别走！该整理一下了。

0: 诺维里先生，罗马到了。
1: 爸爸，
2: 大家好，我们回来了。看，那是提提娜。
1: 提提娜，
3: 阿蒙斯是什么样子？
4: 阿蒙斯圣山过北极熊吗？
2: 对你来说，拥有这种体验是一种幸运。
5: 挪威人在极地考察中取得了许多成功，但这次探险在各个方面完全是一次意大利的探险。
0: 我不否认诺比里受我委托建造了飞艇，也不否认他参加了探险，但坦率地说，我计划了这次探险，我委托建造了飞艇，我领导了这次探险。

0: 飞艇由意大利人建造，由意大利人驾驶，冒着超乎想象的风险。我不得不说，挪威人主要是乘客。
1: 走吧，爸爸。
2: 诺比利首先是一名机械师，人们不会跟随他这样的人去北极探险。意大利人以前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他们不适应北极气候，这种气候对亚热带的他们来说是太严酷了。
0: 好吧，阿蒙森可能不像他声称的那样喜欢滑雪，是我的飞艇把他带到了北极。在去南极的途中，他以使用雪橇犬而闻名，谁知道他在路上吃了多少只狗。
2: 我很高兴诺比利赢得了名声，受到了大众的欢迎，但我们都知道喜欢可爱的小狗多么容易。
0: 至少小狗比笨拙的北极熊更优雅。
2: 你满嘴大蒜味，
0: 你这臭鱼，
2: 笨鸟，
0: 鲸鱼，
2: 披萨吃货，
0: 越野滑雪。

0: 早上好。你好。你好。哎，不准带狗。哎，你好，不允许带狗。禁止带狗。考虑一下对狗过敏的人。
1: 啊哈哈哈哈，你死定了。
2: 墨索里尼，墨索里尼，
3: 诺比里，老婆他怎么来了？
2: 墨索里尼，我们必须建造一艘新飞艇，飞到北极，向四大的挪威人展示意大利人的实力。
1: 巴尔伯，我们不是刚去过北极吗？
3: 是的，昨天的新闻报道了。
2: 你知道阿蒙森对我们意大利人说什么吗？
1: 不，
2: 你没看报纸吗？
1: 我不太喜欢看报纸，真的。
2: 他说我们不属于北极。
1: 什么？
2: 我们无法忍受极端条件。
1: 他真的这样说吗？
2: 确实是。
1: 好吧。
2: 他说北极探险队是挪威探险队，我们意大利人是他们的仆人。
1: 什么？
2: 他说我是虚荣、爱吹嘘、傻乎乎的梦想家，而且还痴迷于制服。
1: 制服惹他了吗？
2: 他骂我大惊小怪、荒唐可笑、受宠，只是没用的领航员，跟出租车司机没区别。他在嘲笑我们。
1: 真的吗？痴迷于制服。
2: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建造一艘新的飞艇。
1: 什么？
2: 我们将它命名为意大利号。
1: 哦，意大利号。
3: 哦，飞机比飞艇快八倍。我只是说，
2: 我在想我们应该涂成
1: 什么？告诉我。
2: 黑色。
1: 黑色，嘿嘿嘿，纯黑色，我喜欢，我非常喜欢。黑色，意大利号。

0: 声音响亮清晰，一切按计划进行吗？目前进展顺利。技术上呢？没有问题，只是小事。
1: 好的，我相信你。Titina，Topino。好，他们只吃干鱼和鲸鱼。听起来不错。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转向北方，翁贝特诺比里和他的宠物狗Titina再次踏上了旅程。 值得关注的是，诺比里在没有罗尔德·阿蒙森的情况下，再次进行北极探险。

0: 你必须把螺旋桨上的冰弄下来。
1: 我听不见。你好，完毕。保持计划路线，完毕。风速增加到每秒30米，完毕。
2: 我来驾驶。
3: 诺比利，我们不应该考虑回头吗？看起来很糟糕。啊，小心小心！
2: 高度升高。不，提提娜。
3: 去那边，提提娜，没关系。躺下吧，一切都很好。

0: 咻咻咻！
1: 对不起，你死定了。
2: 你好，我是巴尔宝。
1: 快帮忙，他疯了！
2: 坠毁。不，我们没有时间参加搜救。不要打了，我们打给你。
3: 你好，求救，听到了吗？未知未知，求救，这里是意大利号飞艇。
2: 是啊，多好的小狗，会没事的，他们会来找我们的。
3: 我们已经坠落，你好。
2: 我们离陆地不远。
3: 我们漂流到东南方向，没有坐标。
4: 哦，天哪，你要更改窗口展示吗？
5: 哎，新的展示是什么啊？
4: 你想要一些飞艇火腿吗？半价。
6: 捕获了600升飞鱼，这是鱼类的预测。回到奥斯陆，
7: 仍然没有意大利号飞艇的消息。据报道，23天前在北冰洋失踪。尽管挪威和国际开展了救援工作，但仍未发现翁贝托诺比里及其船员的迹象。全世界都屏住了呼吸，每个人都有一个担心：冰雪公主提蒂娜安全吗？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奇迹。
4: 阿蒙森，不不，又要走吗？
5: 再见。

0: 哦，谢谢。
1: 蒙贝托诺比里，
0: 快！
1: 意大利号飞艇能听到吗？
2: 什么？
1: 这里是米兰号。
2: 告诉他们我们在冰上，告诉他们位置。
0: 你好。
2: 告诉他们我们在冰上，
0: 我们在冰面上。
1: 位置，诺比里，听到了吗？
0: 在。
1: 意大利飞艇，你好。
0: 你好。你好。我们在这里，在冰面上。

0: 这个世界太大了，
1: 意大利人呢？
2: 我们希望他们能成功，
3: 但是罗尔德，你对这事有绝对的把握吗？

0: 托诺比利，意大利号飞艇，听到请回答。
1: 那是什么？是的，你好。
2: 不会错，诺比利。
1: 他们能听到我们？

0: 哦，你终于回来了！再见，
1: 缇缇娜。嘿，缇缇娜。
0: 嘿，缇缇娜。
1: 蒙贝托。

这些是你的东西，诺比。哦，好吧，他们还没有找到阿蒙森，可惜了，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把钥匙给我。 欢迎回家，诺比利。

0: 早上好，我想买冰淇淋。
1: 天哪，好吧，我想已经播放完了。好吧好吧，就是这样，弟弟呢。

0: 爷爷，爷爷，你怎么了？这里，等等，我打电话求救。
1: 不要担心你自己，蒂蒂娜，托皮诺。你是到达北极的第一只狗，就是你，蒂蒂娜，就是你。

0: 工位打造小绿洲，午休随心度个假，随心而悦，得福。
1: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

0: 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最新的电影作品《绝密任务》。我是流浪地球中坚毅果敢的救援队队员，是大英家中率真耿直的干练女警，也是保镖中专业冷静英姿飒爽的女保镖。这些角色好像已经和我融为了一体，他们让我变得刚毅坚强，也给了我继续在演艺道路上走下去的勇气。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密任务》。
2: 此标直通皇上，你可要加倍小心呢、啊、
3: 一定按时交标。
0: 荒无人烟的西部边陲，
4: 三爷到了，
0: 停！利益之争的杀掠，
5: 黄金不见了，
2: 我要见人，子要见尸。
6: 爹，你是不是抢了官家的金子？
7: 是。
5: 在哪儿？马三爷上去的。
6: 爹，你抢的是他的金子。
0: 热血情仇。
5: 三爷。
8: 放我娘吧！
2: 给我拿下，斩草除根。
8: 娘。
0: 硝烟骤起。6月5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黄金刀客》。
9: 你是拳手，打起拳来却像个猩猩。
10: 我之所以打拳，只是想证明自己不是废物，有能力成为职业拳手。
6: 你没有那样的机会吗？
10: 你把阿波罗叫做小丑？哎，你疯了吧？这个人可是世界冠军，他把握住机会成了冠军。嗯，
11: 我已经来了6年了，你一直这样对我，
10: 你觉得我的每个对手都是饭桶？
9: 因为你有天赋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拳手，但你却自甘堕落。
12: 阿波罗已经花了100万美元做宣传，还和20家机构签署了合同。
10: 阿波罗克雷德将会给本地的普通拳手一个机会。意大利赌马，媒体一定喜欢。
11: 我不参加又会有什么下场呢？我必须参加。
13: 我爱你们，我爱你们。
0: 希尔维斯特·史泰龙领衔主演，一部小人物改变自己命运的英雄传奇。6月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洛奇》。
1: 法国电影《黑郁金香》由著名演员阿兰·德龙主演，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在片中一人分饰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角色。一个是表面风流倜傥，实际上自私冷酷的哥哥，另一个则是纯真善良，充满朝气的弟弟。反差如此之大的角色，他却仅凭眼神和细微的肢体语言，就能让我们清晰地区分开两个角色。本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为您带来《黑郁金香》，再次致敬经典。
14: 已经给他设下了陷阱。
0: 偶然失利让他需要一个真正的帮手。
10: 不，我处境危险，明天晚上我必须去侯爵府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15: 锦妖木伯爵到。
10: 他做梦都以为我是黑郁金香。
14: 这是什么？谁敢这样？
0: 人民的反抗正在继续。
10: 德克拉齐亚克率领的部队要向巴黎进军，我要去炸掉大桥，去杀死德克拉齐亚克，去打垮他的军队。

0: 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告诉你真相了，黑郁金香就是我。
1: 当心，给我上。
2: 而他也成长为真正的大英雄。
0: 黑郁金香万岁，让我们为他庆贺吧。
3: 这不可能，
4: 丧钟，平民要暴动了，
0: 我等着你呢，拉摩什。
3: 又是他，他是个鬼魂。
2: 六月七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黑郁金香》。
5: 你不会真的以为一颗橡胶种子就可以改变整个银帆岛吗？
6: 这项技术可以将有优势的生物基因逆向编辑到其他生物上。
7: 到底是谁要抢走？
8: 我必须亲自到场，拿到第一手资料。
9: 他们全部来自于银帆岛前政府军特种部队，但是现在开始有人犯难了。
5: 入手就得死，
8: 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5: 你就是自己。
2: 六月五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九十分剧场为您播出《猎战》。
10: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和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0: 试着吃药啊。
1: 嗯，拜拜。叫爷爷找。
2: 哎，好。
3: 检查结果目前看是好的，之前的药继续吃。你说的咳嗽跟先行病没关系啊。
0: 但我妈生前也总咳呀。
3: 你母亲和你妹妹的心脏病性质不同，这个病虽然是遗传病，但不代表着症状都一样啊。
0: 但她有时候一下雨就喘也没事吗？
3: 她这个年纪心肺本来就没有发育完全，再加上有先心病，气压低的时候胸闷气短很正常，放心吧啊。
0: 那有时候一激
3: 她现在6岁
0: 啊，对，
3: 8岁之前最后把手术做了，这个话我跟你说了不止一次。虽然他现在症状不明显，但8岁之后身体会越来越差，再拖下去会很麻烦，抓紧凑钱吧。啊，哎，
4: 宁永琪，你来早了。
5: 我情商低了来。
4: 一个鱼缸，兵哥。
0: 那边是修好的，
4: 这俩不行了，
0: 型号太老，找不到件。
4: 不，整个西服都赶不停，我罗翻修修去。
0: 你要的，苹果5拆机流程。
4: 哇，咁复杂啊！
6: 苹果啊，大佬。
4: 我嗰几个师傅搞唔搞得掂噶？
0: 不明白就给我打电话，
7: 实在不行我去趟华强北，当面教他们。
4: 狗兄弟，几多钱？
7: 1860。
4: 1800，你烦我又烦。
0: 不是你打不1900呢？总唱唱狗狗听。
4: 哎呀，依家啲翻身机生意唔好做啊！
0: 你不好做，我好做，不要算了啊！
4: 我又冇话唔要。年轻人真是不会做生意。我走啦，下个月见。
8: 好了吗？好了吗？
0: 快了，钟伯，您不敲他就好了。
9: 这尼玛修的也太慢了，电视剧都开始了。
10: 嗯。诺，还是30啊？
11: 谢谢梁叔。
12: 这个
11: 是我家领导从老家给你带的，谢谢你给梁叔介绍活啊。
12: 又没成。哎，
11: 不是你的问题，我上去看了。腿都在打飘啊，还要让我挂在外面去擦玻璃，难怪给那么多钱。我还是找其他的兼职吧，安全第一。
0: 梁叔，这电视赶紧换了，你再坏我彻底修不了了。
11: 哎呦，这个老板他多抠！
10: 哎，
13: 302又尿床了。
10: 来了，给彤彤做着吃啊，对心脏好的。
13: 快点！
10: 哎，来了来了。

0: 啊？牙掉了，牙呢？咽了？不疼吧？漱口去吧。别舔啊，舔了龅牙。
1: 别舔。

0: 晚上不去加油站干了？
1: 人家那儿不要兼职了。
0: 那手术费咱怎么样了？
1: 三五十万呢，没那么好凑。人家不还我钱，
0: 不就两千块钱吗？
1: 两千块钱不是钱啊！要不是你说你妈病了，我能借你吗？
2: 哎，你爸出去之前没给留点啊？
1: 你抛妻弃子的不欠钱不错。你这带我去哪儿啊？
0: 就这儿到。
3: Hello， 我喊雷雷总，我待会要个铁钉。
4: 要还是要？
3: 搭把手。

0: 怎么样？这么一对救生艇，10万块钱你全拉走？
1: 什么？我就全拉走？我哪来的呀？
0: 你搞外贸存这儿了，结果人进去了，仓储费欠我们2年，老板说进新货都清了。
1: 哎，不至于才10万，坏的。啊，
0: 意大利退回来的，说这批丝有点问题，你要不要我们就卖废品，价就开了。
1: 多少钱？
0: 8万。
1: 那你卖我10万？
0: 价是人仓管定的，也不是我定的。再说了，不挣你点人卖你啊？
1: 有质检报告吗？
0: 有。我就说你懂行嘛。
1: 行，我去研究研究。
0: 浩子，再给哥来2000块钱。
2: 哥，先还我2000块钱。
0: 我给你介绍这么大买卖，不止2000块钱。
1: 事成再说吧。
0: 当事儿办，啊。

再确认一下，您以店铺内所有物品作为抵押，贷款50000元，贷款周期为30天，月利息2%。确认无误的话，请签字画押吧。

0: 你都開始做翻新機，阿哥講咁多新年手機邊有嚟噶？
1: 新年飛唔埋，
0: 成半個市場嘅老細都同你攞貨啦吧？
1: 你要不要？可以換人頭啊？
0: 要，
2: 我又不是傻的。
0: 屌，九十幾萬，喂，賺唔少喎。貨源你唔講，入貨價可以分享下啦嘛？五成，四成，不愧是三十萬八金老闆。
1: 我為啥告訴你啊？因為你借我計算器啊。走了，老板。
0: 景老板，你慢慢走啊！恭喜发财！

0: 你怎么？
1: 高兴。
0: 为什么？
1: 我捡了个金山。
0: 啥金山？
1: 周末带你去看。
0: 好。
1: 晚上吃啥？
0: 不要我。
1: 不要我。那就是牛肉面。
0: 不要。
1: 牛腩面。
0: 不要。
1: 金针菇面。
0: 不要。
1: 双皮奶面。
2: 近日，在相关部门的统一部署下，华强北商业区展开了打击翻新机及山寨机的专项行动，目前已经取得了实际成效。工商部门查获了大量涉及侵权及大行为的翻新手机和山寨手机。
3: 什么意思？拖了我一个月，现在说不要了？你们合伙玩我呢？
4: 听到没？翻身机已经违法噶啦，琴日已经有两个老细俾人捉咗。
3: 你唔想俾人捉啊？但你唔帮我签了东西啊？
4: 呢个只不过系意向单，就算佢系一份合同，都系已经违法，唔算数噶啦。
3: 那我那么多货就砸手里啦？
4: 得你是钱咩？我哋都砸住成批货喺度。浩仔，做生意有阵时就系咁样噶啦，贪少。

0: 喂，好的，先生，可以进去了，请。哎，
1: 我说了，我们不回收手机。
2: 不是让你收整机，李经理，是我拆出来零件，你们收走。
3: 修零件我收走干嘛呢？
2: 回收的零件可以做官方机制类的刺激产品，你还可以做一整条产业链。我查过了，很有市场，这都是国外的报道。
1: 国外做我就要做了，我们没有拆机部门的。
2: 拆没问题，我负责拆。
1: 拆完的零件要质检，质检你就通过不了。
2: 我能通过，保证。
3: 你凭什么保证？你就是个修手机的，要不是你赌我这么多天，我都不会见你。
1: 李经理，这跟我是干什么的没关系吧？
2: 是不是我通过质检你们就能收我的零件？
4: 你通过不了，我能通过。行，你先让我通过一下。拆这玩意儿这么复杂的吗？当然了，不光是拆，拆完了我还得送第三方质检。质检就要求我拆下来零件必须无损。屏幕、主板、 CPU、 内存、摄像头，这都还只是大件，小件你都想不到有多少。哎呦我去！
5: 不是，那这批手机就你一个人拆呀？我一个人怎么拆的？这是
4: 4S 的拆机流程，我只要把 C8
5: 的也做出来，雇一批工人照着学，学会了就能拆。哎呦我去，老铁，你是科学家呀？
4: 科学家不至于，只要心够细，有耐心，你也能拆。你可拉倒吧！我一个小学文凭，我拆机构件都费劲，我拆。小学文凭怎么了？英雄不问出处，就得拿出来啊，老铁。
5: 谁他妈给你老铁呀？不是我干啥来了？我听你给我讲成功学来了。我他妈又再来了！你到底啥时候还钱？
6: 我跟你说，今天我就是没带家伙，别让我给你说。要不然你今天就弄死我，要不然就再给我一周，一周后我拆完手机通过质检拿到定金，钱我肯定还你。
5: 一周行。
6: 你掏家伙犯不上，对不对？我跟你说，到时候你这钱还不上，你这屋里东西我可就拉走了。你这买卖你就别干了。
4: 行。

小孩挺有想法，这性格真有点锋芒毕露。一周王。

0: 辛苦了，三连的车票订好了，如果时间赶的话，换一班。不用了。李经理，按我流程拆的零件通过质检了，报告。
1: 怎么又来了你？
0: 我找您合作呀。
1: 你有病吧？您不说我通过质检就收过零件了吗？
0: 我没说过啊。
2: 你上次说的。
0: 不要胡搅蛮缠了。
2: 我怎么胡搅蛮缠了？
0: 你听不懂人话是吗？这不是你这个年纪该想的事情，走吧。
2: 跟我年龄有什么关系？赵总啊，这个钱，这他妈是方案吗？打击犯心机，叫降价，你们市场不是干什么？
0: 是，
2: 别老跟我这试试的，五天内拿个新方案。是，赵总你好，我想跟您合作做零件回收产业链。
0: 喂，
2: 零件回收有很大市场，国外已经开始做了，您完全可以做国内第一家。 您考虑考虑，真的非常有前景。你们想打击犯先机，不如从根本上掐断源头。回收的零件可以做很多种刺激产品，你们肯定不愁卖啊。
3: 赵总，给我十分钟，十分钟就够。
4: 给不了你十分钟，我要赶下午三点的火车，一个月之后我还来。开车。
2: 请问他坐火车要去哪儿啊？
5: 你算老几？为什么要告诉你？
2: 说。
6: 后面，
7: 你好，你好，我查一下。
2: 抱歉，各位，抱歉，我着急赶三点车，对不住啊。深圳北到温州第三七八修坐一站多少钱？
7: 三点的车还有半个小时，你赶不上。
2: 你管我赶不赶得上，多少钱？
7: 52。

0: 从一开始，你就想把这批零件卖回给我吗？
1: 没有。本想抄底卖翻新机，结果违法了，货砸手里了，是吧？对。我猜也是。你觉得就你这么点东西，值得我做？但如果尝试成功，您完全可以做一整条产业链，这个非常有前景。
0: 哪有这么简单？
1: 不简单你就不做，
0: 国内没有做这些的公司。
1: 他们不做，你们就不做，你是他们子公司吗？
2: 叫什么？多大了？20。
1: 岁数不大，野心不小，但这事儿你就别琢磨了。为什么？先不说这套产业链可不可行，光是无损拆解B零件，你就完成不了。我要是完成了呢？您是不是就收我的零件？你要是完成了，我就收。
2: 谢少总，
1: 先别急，没有定金，拆解你自己负责，厂房和工人我也不管。 如果这批零件通不过质检，你一分钱也拿不到。明天想好联系他。

0: 这小子找过你？啊，找过几次，有点意思。你多大来的深圳？硕士毕业就来了。25岁。我刚来深圳的时候，跟他差不多大。一转眼，这小渔村就盖满了高楼大厦。这地方还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是。你别老跟我这儿使事呢。
1: 把方案做好了，比什么都强。是。嗯。我们老师村取得了一个跌宕下下的成绩，下面我就让我们老师村的致富能手陈德斯汇报他的致富经历。陈德斯，到你了，来。这就是我们的致富能手陈德斯，去年。
2: 好的，会出人命的。哎，你这个东西，啊，狗肉上两个鞋子，不是不能回来吗？起不来了。没事。抱歉，耽误您下班了。我就住这儿，不耽误。爷爷说再见。
3: 爷爷再见。
2: 再见啊。
3: 坏了，送去修了。

0: 给我把工头打坏了，判了好几年，那放出来谁还敢用啊？只能咱家干点零活。这人有点怪，
1: 通不跟人来吧？倒是养了很多流浪狗，你们确定要用他？
2: 找谁？
3: 我说过多少次了，热风枪得先预热到350度，均匀烘3分钟，而且拆板先拆脚，你这么拆损坏率很高的，大哥。
2: 对不起，我以后一定注意。
3: 没关系，我刚话说中了，我们多拆几板就好了。
2: 350度，
3: 350度，
2: 4个小时。
0: 他们叫网吧大神，吃喝拉撒睡全在网吧。
1: 就这老人，只想打游戏混日子，压根儿不想工作。
0: 大部分人把身份证都弄来，5块钱能活一天。
2: 他为啥想找工作呀？
0: 谈恋爱，找了个本地姑娘，
1: 存钱，
0: 人家竟然愿意嫁给他，所以才想找个正经活干。
1: 潘哥，
0: 叫厂长。
1: 哎，厂长好，
0: 他是。
1: 厂长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刘洪志。最大的优点就是能熬，这个网吧的连续包宿记录就是由我保持的，16周。对了，咱们厂子还缺员工吗？我说动了我最好的哥们儿跟我一起干。
2: 行啊，可以。
4: 张超，追风少年。
3: 我们看下一页。
5: 厂长，第22页，副板排线没有焊点，为什么要用热风枪呢？
3: 这儿吹的不是焊点，是背后的胶，但记得温度别太高，容易把副板烧坏。
5: 是。
1: 你为什么不听讲啊？
6: 我闭眼睛听的。
1: 就是
6: 我讲哪儿了？
1: 副板别烧，
6: 要把副板烧坏。
3: 别睡觉啊，这活没你想那么简单。
6: 我怎么可能睡觉？
0: 你都打呼噜了。
1: 拉层子弹，你弄了个啥？
0: 一定要带人来支援，说是八块鱼肉。其实啊，就是没有事情做。
1: 放心，
0: 后面也是呀，拆手机肯定是不行，他们想做临时工。
4: 工资给一点就可以，对吧？
7: 哎呀，
1: 重播呢？你知道他原来是做什么的吗？
0: 哎，嘿嘿，干了半辈子表匠了，你们看看谁能有我踩的戏？
3: 戏是真戏。但您不能把所有原件全抠下来啊，这都毁了。
0: 那你不早说，
3: 我说了您也没听啊。
0: 得，我再给您拿回去啊。
4: 哎，准备好啊，我拍了啊。哎，厂长你到中间来。
1: 来。
4: 3、2、1，
8: 切

0: 谢谢刘大夫，走吧。医生说我好了吗？好多了。那就是没好。
1: 修好了，你这么小不可能修不好，对吧？彤彤，你记住，只要咱们努力，就没什么是不可能的。
2: 进度还是有点慢呢，已经比上个月快了，应该会越来越快，不行我晚上多做点，这上个月长租。
3: 水电前，您能跟老杨聊聊，我这个月跟队长多要点活，争取月中补给他。
4: 好的。
3: 找谁啊？哦，这边应该在手机。你噶？你嘅？华强不李老板介绍我过嚟嘅，出嚟倾下。
4: 我教我嘅李马，你就冇人知噶，考虑下有得搞噶。
3: 哎。
4: 哎，你跟我在单贩子都吵一个，大佬，
5: 你再坑了，你摆你走。
6: 他要干什么？拿我搞什么电子炼金呢？
5: 电子炼金？就把电子元件往什么化学品里一碰，洗出贵金属来。
4: 哦呦，那能赚不少钱吧？
3: 多少钱也不行啊，犯法的。
5: 对的对的，安全第一。
6: 凭啥要扣我100块钱？
5: 你上个月天天迟到早退，还有5天不来连假都不去，只扣你100没问题吧？
6: 那我不得带我工会打副本吗？
5: 你打什么本？你得说一句吧。
6: 那我下个月给你成不？
5: 啥意思？就不给了呗？我要是给了你的，其他人不公平，我这厂长怎么当啊？
6: 你少拿你厂长派头的压我，你厂长我一会长呢，啊，整了个集装箱拼几张破桌子你就厂长了？
5: 厂长别说了，
6: 凭啥不说呀？他不给钱，他有理了？破他妈地方连空调都没有，还没网吧舒服呢。说完了吗？
5: 想干就好好干，不想干就可以走。你给我记着，是我开的你，不是你开的我。厂，
6: 放手。
5: 厂，
6: 啥脾气？别生气，厂长，他说话不过脑子。没事，干活。不看了，干活干活好。
3: 梁叔。
7: 上个月水电钱，等老杨来的时候给他吧。
8: 自己还有钱用啊！哎呦，
7: 我最近不弄了个厂子吗？这用钱的地方有点多。
8: 你也不发毛钱，你先给完了，拖都给起房租了。
7: 王叔，您再还我几天，我尽快还。拖住2个月了，你赶紧给我搞清楚，搞给几时扣租？
9: 喂，王叔，我听不清您说话，我信号好像不太好。
10: 玩意啊，
9: 嗯，我回头跟您说。谢谢王叔王的见。
8: 我不姓雷。
11: 这都什么人啊？
12: 咱小汪的，在那边，单谈呢。
9: 看不像好人啊。
10: 欢迎来厂子派的人，正打官司，估计是想让他撤诉，来好几次了。
12: 之前也来这么多人吗？
11: 那倒没有。
9: 你让他们走吧，你晓得我不会签的。 咱们俩都是打工的啊，你别为难我，好吧？不是，你现在生活挺好的，你说你图什么呀？
12: 怎么好啊？
9: 请您听到儿子喊妈，怎么好啊？
12: 那咱们俩现在聊天，你们能听见吗？
9: 我带到助听器的。
12: 带着助听器就行了呗，几百块钱的玩意儿，对不对？
9: 我儿子一年不吃早饭，攒钱给我买的。
12: 笑死！
9: 我耳朵坏了，谁得责任？
12: 肯定不是我的责任。
9: 谁得责任我？问你，谁得责任？
12: 肯定不是我的责任啊！我的责任就是让你赶紧把字签了，我好走，能听明白吗？
9: 但我好多次了，我不签。
12: 我怎么别人都能签，就你那么多事，你耳朵金子做的？
9: 对，我老耳朵就是金子做，那么多年都不给房屋设备，把我们的耳朵搞成
0: 我让你走了吗？我这儿签了。我碰你怎么了？走。我碰你怎么了？
2: 不要碰了。
0: 我碰你怎么了？

0: 巡游，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巡游，温馨世界。
1: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2: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不过，我困了，明天中午睡了。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is dialed in the booth now.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0: 你没在宿舍吗？没在，他还能在哪儿？
1: 又来了！
0: 说了，我找你半宿了，一直管我电话，把我花钱的赌钱，走，花钱，
2: 赶紧走，
0: 走，走，花我钱。

0: 你一点脸不给我留情啊！你真他妈够朋友，朋友！就这么多，就这么多。你说你妈逼我在监狱，她真病了吗？真是什么瞎话都敢编啊！烂赌鬼！
1: 你他妈没赌，你赌的比我大多了。你赌输了，你妹妹连病都没有。
0: 我他妈干！

0: 房东那里不能再谈他了，
1: 强人三个月租就给我那么点儿，要不是您和街道帮我垫了点儿，人东西都不一定给我。哎，在这儿挺好的，有水有电，放心吧。
0: 反正你有什么需要就跟我讲好了。

0: 哥，我们为什么不住杨叔叔家了？
1: 咱已经住了两个晚上了，不能总麻烦人家。

0: 课。我会死吗？
1: 不会的，马上就能做手术了。
0: 手术疼吗？
1: 不疼，睡一觉就好了。

0: 这个月进度不错啊。哎，对了，咱厂租拖多久了？
1: 哎呦，上周就该交了，老杨催我好几次了。
2: 没事，下月初保洁队发工资，到时候把厂租水电一起给他。
0: 好的，我再跟他讲讲。
2: 好嘞。

0: 姑姑，姑姑，
1: 小小鸟，
0: 外面有声音。

0: 点解有人住喺度啊？
1: 我点解知啊？跑啊！
2: 喂，你们俩干嘛呢？
1: 跑跑啊！
2: 停车！停车！停车！
0: 停车！停下！停下！停下！

这是签字，我们尽快给您送回去。谢谢。没事儿，要不然你先按住一个，我们也端不掉他。以后这么危险的事就别干了，这帮搞非法炼金的，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就为这堆旧手机，命都不要了。

把酒都脱下来，没影子。

现在上空几天了？干你娘啊！不要命啊！今天调动下来，明天调你下来了，你他妈懂不懂规矩啊？受伤还敢上？小旭怎么死的？你忘了吗？装备脱下来，赶紧走人！ 月底吧，真的需要钱，要钱不要命了。三，等一下，三天。

0: 这就是水电钱，上个月租金呢，半个月前就该给了吧？
1: 等我完工再补给您行吗？
0: 又想拖啊？
1: 不是，
0: 秦昊，我对你够意思了吧？你哪算是交过租啊？再说这几个月你又惹了多少麻烦？大门我让你赔了吗？警察三番五次往我这儿跑，我怎么跟客户解释啊？我的损失你完工了也赔给我吗？

0: 杨叔，我最近真的有点难处。
1: 我他妈最烦这句，谁他妈没难处？你没难处，还是我没难处，还是那帮人没难处？最后我给你三天，把这俩的租金给我补齐了，要不然走人。
2: 超强台风尤特将于今晚提前经过本市，届时全市范围内将出现强风及暴雨天气，请各学校及用人单位就已经到校或到岗的人员做好相关准备。
0: 只要给我点定金，总金额我可以少收5万。
3: 不可能。
0: 10万？
3: 当我们菜市场吗？还能讨价还价。
0: 李经理，你就帮我一次吧，我最近真
3: 不是帮不帮的问题，没定金是你自己答应赵总的。
0: 那你把他电话给我，我自己跟他谈。
3: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给你的是我的名片？因为他压根就不想让你联系到他，之所以跟你签约，是因为当时的你赢得了他的尊重。如果看到现在的你，你觉得他还会理你吗？我真没看错，你就是个好高骛远的打工仔，什么事情你都敢揽，什么都做不成。下去吧，一会儿台风来了，你就走不了了。

0: 喝水吗？
1: 你知道。

0: 天哪，弄成这样了都。
1: 昨天晚上风够大的，
2: 这游客挺牛掰哈。
1: 咱的货没事吧？
3: 我们防水做得那么好，肯定不得问题的。
2: 必须的，这油布老厚了。
4: 哎，你怎么坐这里了？
5: 没交货就剩两周了，工资我发不出来了，厂房也被收走租给别人了，三天之内必须搬走。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对不起大家。
6: 厂长，工厂的困难我们都听说了，不就是工资和厂房吗？我们工厂又不只有你一个人，我们也都是员工嘛。
2: 说的就是啊，咋的拿我们当外人啊？我先表个态啊，公司完活了之后再发，我没问题。
1: 我没问题的。
3: 我也没有问题的，厂长。
7: 我也是，
8: 我相当没问题。
0: 我不拿都行。
8: 厂房你也不用担心，我们都商量好了。
7: 对，出狱后没厂子敢用我，我一直在家做。
3: 我也做过外发加工，大家每个人分点拿回家住就行了。我们同行的姐妹也能帮忙啊，进度一定能赶上的。
2: 是啊，咱早就是熟练工了。
0: 哎，对了，压棚子里那堆货怎么办呢？
8: 没事儿，一会儿我把我媳妇请来，你们也知道她是干啥的，那破棚子压根就不叫事。
9: 我家领导也来帮忙，今天我们把所有东西都收拾好带走，我跟养老院的爷爷奶奶们都打好招呼了，他们很欢迎你的。
2: 还这还干就完了。
3: 是，没问题的。
0: 还等嘛呀？
9: 哎，等等，还有个事情，
6: 厂长，你看可以吗？嗯。

0: 哥哥。
1: 怎么醒了？
0: 梦到妈妈了。她说我长大了，让我好好照顾你。

0: 明天晚上我可能晚点来。
1: 没事，我在孙爷爷那儿等你。
0: 好。
1: 今天出结果吗？
0: 对。
1: 别紧张，你是最棒的。拜拜。

喂，好的，好的，景先生，你们可以进去了。

0: 里面请。对，
1: 。行，先这样。你好，景浩。
2: 赵总好。这几位是合伙人。坐，
1: 景浩。首先，你们能按时完成订单，这很不容易。至于质量，我们合同约定的合格率是85%，而你们的合格率是87%。恭喜你们，达标了。看来这活干得很辛苦。还有一件事。

0: 我让产品部和市场部做了一个调查研究，我打算搞一条完整的绿色产业链，想跟你们继续合作。咱们签一份2年500万的合同，你愿意吗？
1: 我能问个问题？
0: 说。

大家好，我是景浩。

0: 排毒养颜胶囊，三参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
2: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阔别十年，寒战重启。
1: 我不要他命，我只求财。
2: 救我！
3: 黑白对峙，正邪博弈。
4: 这场绑架不单是钱的较量，更是政治较量。
5: 电影《寒战1994》，院线上线啦！
6: 2012年。

0: 由梁乐民和陆建清联合编导的《韩战》破冰而出。他以前所未有的视角直指香港警队高层的黑白共存，暗流汹涌。
1: 不行，你是不是想夺权？你够票吗？
0: 不仅拓宽了香港警匪电影的格局，更以其消杀冷峻的金属感，在局中局、暗中暗中展开人性与时事之间的相互缠绕。2016年，两位导演再下一城，《韩战二》以更宏大的胸襟，直面香港高层管理结构在新形势下所必须应对的种种挑战。该片是香港电影历史上首部获准进入在地铁拍摄爆破戏份的电影。新的形态，新的结构，新的利益。十年之后，《韩战1994》又以雷霆之势卷土重来。
2: 你真以为
3: 香港你做主？
4: 第一集的时候，李治廷这个角色在去审问李文斌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1995年，一个非常完美的卧底计划。
5: 你叫卧底计划，皇家香港警察成功瓦解一个黑社会字头，当年的 O 记主管叫做李文斌。
4: 所以我们如果要说这个故事的原点，应该就是这份档案之前究竟发生什么事，李文斌是从何而来，他是怎么样成为最后的梁家辉的。
6: 以前老丁教我，警察最大的功底从来都是自己。
7: 家辉哥饰演的李文斌，他有一些内在的特质，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好人，有时候觉得他是坏人，你分不清他到底是哪一边的。那我们就会推想94年的李文斌是这样吗？那如果不是的话，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作为系列的前传，我们自然能看到年轻时的李文斌和蔡元奇。我们也可以将这部寒意阵阵的影片视为双雄片，两人之间的角力是智商上的设局与破局，更是在大势所趋下所做出的截然不同的选择。
8: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Can you uphold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Kingdom even after 1997?
0: 一个机关算尽却聪明反被聪明误，成为旧时代落幕前一枚可悲的棋子。
9: 有些事能说不能做，明白吗？
0: 一个见招拆招，临危不乱，意欲重振雄风，好拥抱朝阳。
10: You can break the law.
8: We don't break the law. We write the law.
7: 他是一个很重情的一个人，处理事情的方式是很比较强硬，而且比较冲动的一个人，跟蔡元奇处理方式很不一样。他比较狡猾，他比较聪明，然后李文斌是他没有那么清楚所谓在一个架构里面的那个游戏规则，他只是相信我要做正确的事情。
10: 你真以为香港你揸住？
0: 在这里，仿佛人心才是这一场又一场迷局的制造者，是利益驱动后的铤而走险，是世人皆可杀的枉然不顾，更仿佛到处都是救命稻草，而属于自己的那一根却早已丧失了它的承受力。人人都有难言之隐，各有各的不得已而为之。
9: 黑同白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4: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很难去界定好跟坏，这世界上应该不止两种颜色，中间的颜色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取舍，我们怎么做决定？
11: 主权移交，特首换届，当年唔当日，
12: 正正系今时今日。
0: 在这部反转不断、高潮迭起的影片里，我们不仅见识到欲望的游移，更领略到人心的坚守。更为重要的，我们在这部视听表演剧作都极为精良的佳作里，所能聆听到的属于历史的那久久不散的回音，仍在我们的耳畔作响，在我们的心灵震颤。
1: 我没得选啊！
13: 人从来都有的选。

0: 惜，依旧让我潸然泪下。这部由史泰龙主演的作品跟普通励志片完全不一样，主角不是一路开挂逆风翻盘的赢家，而是一位在拳台上被打得鼻青脸肿满身伤痕的小人物。他明知自己不会赢，却硬是咬牙撑完了最后一个回合，只为证明一句话：我不是废物。在我看来，这种输了比赛赢了生命尊严的设定比完美逆袭更真实更戳心。就请走进佳片有约，看看这部激励了无数人的经典好片。
1: 你是拳手，打起拳来却像个猩猩。
2: 我之所以打拳，只是想证明自己不是废物，有能力成为职业拳手。
3: 你没有那样的机会吗？
2: 你把阿波罗叫做小丑？哎，你疯了吧？这个人可是世界冠军，他把握住机会成了冠军。我已经来了6年了，你一直这样对我，你觉得我的每个对手都是饭桶？
1: 因为你有天赋，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拳手，但你却自甘堕落。
4: 阿波罗已经花了100万美元做宣传，还和20家机构签署了合同。
5: 阿波罗克雷德将会给本地的普通拳手一个机会。意大利祖玛，媒体一定喜欢。
2: 我不参加，又会有什么下场呢？我必须参加。我爱你们，我爱你们。
6: 希尔维斯特·史泰龙领衔主演一部小人物改变自己命运的英雄传奇。6月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洛奇》。
0: 法国电影《黑郁金香》由著名演员阿兰·德龙主演，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在片中一人分饰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角色，一个是表面风流倜傥，实际上自私冷酷的哥哥，另一个则是纯真善良，充满朝气的弟弟。反差如此之大的角色，他却仅凭眼神和细微的肢体语言，就能让我们清晰地区分开两个角色。本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为您带来《黑郁金香》，再次致敬经典。
7: 已经给他设下了陷阱。
6: 偶然失利让他需要一个真正的帮手。
2: 不，我处境危险，明天晚上我必须去侯爵府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8: 锦妖木伯爵到。
2: 他做梦都以为我是黑郁金香。
7: 这是什么？谁敢这样？
6: 人民的反抗正在继续。
2: 德克拉齐亚克率领的部队要向巴黎进军，我要去炸掉大桥，去杀死德克拉齐亚克，去打垮他的军队。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告诉你真相了，黑郁金香就是我。
7: 当心，给我上。
6: 而他也成长为真正的大英雄。
8: 黑郁金香万岁，让我们为他庆贺吧。
2: 这不可能，
8: 丧钟，平民要暴动了，我等着你呢，拉莫什。
7: 又是他，他是个鬼魂。
6: 6月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黑郁金香》。
0: 潘长江老师是我非常尊敬喜欢的演员，记得小时候电视上只要是正在播出他演的电影，我恨不得作业都顾不上写，一定会聚精会神地坐在电视机跟前津津有味地看一会儿。现在想想那段时间真的是无忧无虑，也非常美好。相信他不仅给我带来了快乐，也给很多观众带来了难忘的回忆。本周电影纵观线即将连播5部由他主演的毛驴县令系列电影，精彩马上就来。

0: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和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外降临，互换身体。
1: 我俩被雷劈完之后换了身体。其实他是艾迪生，我是马小。

0: 走投无路，上山学艺。
1: 你林队多大？不是说你们想学就能学。
0: 勇往直前，步步为营。
2: 凭什么人们也能打赢我？
3: 我要把属于我的金腰带夺回来。

0: 爱迪生，不是说好第一回合就倒下吗？你怎么还挺住了呢？你
1: 再给我加一碗。哎，
0: 咱们不都说好价钱了吗？你小泰迪多猛啊！你看你狗挠的。哎呦喂！哎呀，他确实猛，但是在打假拳这个圈子里面，都说你信誉最好，打的最假，输的最真。 你现在坐地起价，有点太不厚道了吧？
1: 给你5秒钟时间考虑。
0: 啊？

0: 接什么小活啊你？
1: 不明天吗？
0: 今天现在。
2: 马小姐好。马小姐，今天晚上有一个十大记者、十大风云记者、十大风云人物记者颁奖典礼，都想邀请你当嘉宾，你想去哪个？
3: 你说的这几个哪个都不去。
4: 马小姐，你新调查的运动员比赛偷服禁药的报道，审查科认为证据不足，希望延后发报。
3: 是证据不足，还是上面有人打招呼了？记住，该发的一定要发。
2: 马小姐，169期 UFK 称重仪式还有30分钟就要开始了。
3: 好的，
2: 这是本期参赛选手的名单，
3: 全哥哥也在。

0: 你在哪儿呢？
1: 接了个小活儿。
0: 称重仪式马上就开始了，你。

0: 医生先生您好，我是海圈体育频道的记者，这是您第二次参加 UFK。 您说您这次参加比赛的目标是挑战拳王，但是以您现在的排名，您都没有机会跟拳王吴良同台吧？
1: 这个问题有意思。我再说一遍，我这次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打败吴良，夺得拳王金腰带。排名不等于实力，让他洗干净脖子，等死你不罢。
2: 爱迪生先生，还记得3年前那场比赛吗？你想收买吴良，让他故意输给你，但是没有成功，最终还被爆出了丑闻，对吗？
3: 算了，他就是著名记者马小。
1: 作为记者，不要乱说话。你知道，你们随便一篇报道就可以毁掉一个人。
2: 报道事实的真相是我们的工作，至于会不会毁掉一个人，那得看他自己吧。
1: 你确定你每篇报道都是事实吗？
2: 别人我不知道，但是我的报道从来没错过。
1: 那你就是赖定我打拳了。
4: 来，我让你看我的体能，你假不假？
5: 你刚要打谁？
1: 吴良哥，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啊！我就要打那臭不要脸的记者，就他。
5: 他是我未婚妻。
1: 梁嫂啊，我真是有眼不识，狗眼看扫地，打扫不看主人。
5: 被我打到那胳膊已经好了。
6: 没好呢，你看这不还耽望着呢吗？
5: 要不咱俩再打一场？
1: 打不了，咱俩根本碰不上。你是来称重的啊？那我就不耽误你了。不急。哇，又撞了。
2: 吴良先生，您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您认为您依靠的是什么？
7: 这当然靠的是我个人自信了。
1: 屁，靠他爹。
2: 坊间有很多消息称，您能走到今天这一步，靠的是您的父亲，您全连父亲的经验。
1: 扯淡。吴德哪儿他爹啊？我才是他爹。
8: 得啦，这是我搞定啊，我前面大把人，太大啦，没问题啦。
1: 东哥，你不说你不来了吗？
9: 这都记者，下来说去啊。
2: 这边太吵了，我换个地方跟你说。
10: 我以为今天刚刚把所有事搞定了，你后边要先打四个，这四个我都已经买通了，你打败他们就可以挑战吴良，上演一出复仇大战。到时候呢，哎，咱们把咱所有的钱都砸在吴良营上，但是呢，你得故意输给他。
1: 东哥，我铁定输给他呀，我还用得着故意呀？
10: 你这态度端正啊！
1: 我还怕你膈应翻身前的事，
10: 怕你恶意呢。我
1: 谁能跟钱过意不去啊？
10: 对呀。

0: 你给我站那儿！你干他妈什么你？这是我女儿，你闺女，记者。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想想，刚才我们俩说那些话，你都听见了？
1: 都听见了，还都录下来了。
0: 那我收买那四个拳手的事儿，你也都录下来了？
1: 还没关呢。
2: 那个马小姐，马大姐，你把那录音笔给我好不好？
3: 我最痛恨你们这些弄虚作假的，我一定要曝光你们！
4: 曝光谁呀？哎！

0: 没电话了吧？来，把录音笔给我。
1: 做梦！
0: 坐下，别那么绝啊！
1: 你别过来！
0: 我偏过来了。
1: 你别过来！
0: 我就过来。
1: 再过来！你再别过来了。

0: 太难受了，让这贱人给害惨了。哎呀，我竟然胸前被电出了两个大瘤。等等，这好像不是瘤，还挺大。
1: 哪儿去了？
0: 我靠，这声音怎么也给电变形了？

0: 小小，你醒了，小小，小小，你快躺下。
1: 姑娘，
0: 小小，
1: 我不是小小，
0: 小小，
1: 你听我跟你解释，我不是小
0: 小，你冷静，
1: 你听我跟你解释，我不是小小，小什么小？你全家都小，你哪儿都小，你。
2: 哎，不是说好不提这事儿吗？
3: 啊，我没工夫搭理你，马小在哪儿？我要去找他，
1: 马小。

0: 你还花我身体，还我身体！
1: 你还我身体，还我身体！
2: 李胜，
1: 阿良，是我，马小，
2: 他妈还花蛤呢？
1: 小毛蛋，
2: 你怎么手动跟他说？
0: 你打他！
2: 别打了！浩哥们，我脸都给我打黄了。
1: 小小，你怎么还护着他呀？这是为什么？
2: 为什么？我他妈很想知道为什么！怎么这么就这样了？你给我滚！

0: 阿良，我想一个人静一静。嗯，
1: 笑笑，你别担心，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2: 得嘞，等我好了，我再来照顾你。
1: 小小，
2: 走。
1: 小小，
2: 过去。
3: 你别碰我身体。
4: 那你把它拿走。我不管，咱俩必须得把身体换回来。
3: 怎么换？你们这帮女的穿的这什么玩意儿？
5: 闭嘴！咱们昨天就在这儿被雷劈才换的身体，只要电量够大，你赶紧！现在没时间闹了，你赶紧给我下水！一会儿我数一二三，咱们就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你别再闹了！
3: 好好好好，
5: 你再闹我就给你滴滴滴滴！
3: 拜拜拜
5: 拜！滴滴滴
3: 滴！拜拜拜拜！啦啦啦啦啦！你说跟你闹着玩，你急什么呀？你看我怕不打他。
5: 准备，一、二、三。没用啊，咱俩肯定差了什么环节。
3: 对了，咱俩亲嘴来着。
5: 不行，绝对不行。
3: 大姐，都什么时候了，有什么不行的？
4: 来吧，我做不到，
3: 做不到是吧？行，来吧，继续换。
5: 不能再电了，再要电的话，明儿赶早吧，好不好？你的电话。
6: 哎，医生，你把小小从医院拐到哪儿去了？
3: 等啊，别着急，听我给你解释。
6: 小小，你没事吧？爱迪生那畜生没对你做什么吧？你现在在哪儿呢？
3: 没事儿，没事儿，我俩在酒店呢。
6: 你们开房去了？
7: 你个兔崽子啊！我让你追小小，谁让你拉着他追闪电去了？
5: 吃个饭哪那么多废话，
7: 干什么呀你这是？脑袋让雷劈坏了，我揍你，你信不信？你在瞪我？
3: 我怎么动啊？
5: 爸给你出气啊！小小，你别拦着我，抬开我！
3: 别别，爸，小气儿，坐啊。
5: 二十年了，你就别喊过我爸爸，等我死了我也听不着你喊我爸爸。
3: 东哥，你先冷静一下，有个事儿呢我得告诉你，虽然这件事儿听上去非常扯，但它确实是发生。
8: 我知道，我知道，你叫我爸这事儿吧，的确是挺扯的。
3: 不是不是，
5: 我来说，我来说。
3: 我跟你，
5: 哎呀，我来说，你说不明白。
3: 我怎么就说不明白？
5: 你就说不明白。
3: 我说明白，你说，你说，你说。
5: 我俩被雷劈完之后换了身体，其实他是爱迪生，我是马小。嗯。
7: 那你说你是我闺女，你告诉我啊，我的生日是哪天？
9: 七月七一啊。
7: 听见没有？我再问你，我最爱吃的东西是什么？
3: 马小，
7: 听见没有？我最爱吃的东西就是麻辣小龙虾，所以我给我闺女起名叫马小，这才是我闺女呢。哎
5: 呀，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3: 好歹我跟你爸合作三年了。
9: 不是，你一个当闺女的，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5: 我不是他闺女。
3: 哦，你不是他闺女，那我是
7: 闺女。哎。爱迪生，我告诉你啊，因为你这次意外，你该打的这场比赛推迟了一周。
9: 一周。
7: 还有那个录音笔

0: 被水泡坏了，哦，泡坏了！吃吃吃吃吃吃！
1: 但你俩也别高兴得太早，我迟早要曝光的。
2: 你还要打你灭罪呀你？
3: 董哥，
0: 你竟然打我！
2: 我打你怎么了？
0: 打你怎么了？还不是打你？哎，这是我告诉你啊，以后离我闺女远点，听见没有？当买了，好好练。
2: 就这事儿，搁谁谁都行。哎，马小，等等我。哎，哎呦，你说我求你半天了，到底行不行啊？
3: 不行。
2: 日后的比赛对我真的特别重要，你就帮我打一下呗。
3: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让我替你打打拳，你做梦去吧。
2: 马姐，哎呀，我现在不想
3: 听你说这些，我现在只想回去好好洗个澡，睡一觉。
2: 行，我也累够呛，回去洗澡睡觉吧。
3: 你不能洗，
2: 为什么？
3: 你洗了不就什么都看见了吗？
2: 我眯眼睛洗。
3: 你还眯着？
2: 我不洗了，行了吧？
3: 你发誓。
2: 我发誓。 我冒着我的良心向你发誓，
3: 冒哪儿呢？
2: 哟，对不起，忘了，我真忘了，
3: 你还摸？
2: 我真是忘了，
3: 我放下。

0: 我去你老婆！
1: 爱迪生，我讨厌死你这个身体了！
2: 你以为我不讨厌你的身体吗？
3: 我连件合适的衣服都没有。赶紧想办法把咱俩换回来啊！想不到办法，别来烦我。
4: 这日子

0: 我朋友说，看见我在这洗澡。
1: 你不是愿意洗澡，让你洗个够。我想明白了，咱们那天为什么没换回来，是因为那天没有打雷。我查过了，这两天这块全是晴天，上海是雷雨天，咱俩明天去上海啊。
2: 光有雷雨天有个屁用啊！
1: 你，可能是阿良来了，你快开门，出来！
2: 知道了，你先躲起来，
1: 快出来呀！
3: 听说你被雷劈了，心里特别担心，所以来看看你。
4: 俩，我去，你谁呀？
3: 不认识我了？
4: 啊？
3: 失忆了？我是你老公。
4: 哎，我没让你进来。

0: 我男朋友，拳王。
1: 嘘，别说我在这儿啊！别说，说了再来揍我。
0: 哎！来了，这一个个。
2: 阿良，
3: 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4: 医院走得那么着急，我心里放心不下，
3: 干嘛？
4: 所以来看看。
2: 阿良，
3: 嗯。

0: 谢谢。这谁呀？
1: 惠大咖。
0: 初次见面，我是马小单位的领导，刁副主任。
2: 他就是你说经常骚扰你那副主任。

0: 这里边还有一个。
1: 他刚才说什么？
2: 啊？哦，他说，他笑话你。啊，阿良，你听我跟你解释啊。
3: 小小，咱俩的感情不用解释。
2: 那太好了，医生说我还没休息好，需要静养。最近这一个月你就不要来见我，两个月也行。要不这样，我不找你呢，你就别再来找我了，好吗？
3: 你是要跟我分手？
2: 都行，你定。
4: 放屁！别听他胡说。
1: 阿良，你听我说。
0: 我什么？
2: 我这身体素质，哎，过两天那比赛，帮我打了吧。
1: 不行，
5: 不帮我打是吧？行，那我就跟他睡。
1: 还威胁我？你看他现在还有这能力吗？
6: 第UFK 综合格斗大赛的现场，今晚将迎来一场激烈的对决。红色一方是号称手术刀的费翔选手，而蓝色一方是爱迪生选手。时隔三年，爱迪生重返 UFK， 让我们期待他今晚的表现。
5: 记住啊，第一个回合还剩10秒的时候，对手呢会给你使个眼色，然后他会出一套组合拳，看我啊，左踢，拜拜，你呢依次闪躲，再反击，咱们就赢了。干嘛去？
1: 我记住了。
5: 记住有什么用？你得练呐。
2: 干嘛呢？
7: 好，比赛开始了。
5: 比赛一开始，双方选手就表现得特别。
8: 特别淡定，哼，他们怎么不动呢？
2: 动起来。

0: 爱迪生被踹到了龙边，他在摸索，他在想使用威力巨大的龙鞭。
1: 这个龙鞭
0: 不对，他在找门。
2: 救命！
0: 啊！二光，爱迪生竟然使用了大耳光。

0: 我都没这么哭过。裁判终止了比赛，费翔取得胜利。你回来，
1: 是吧？啊？
0: 你给我等着！
1: 你要干什么？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马晓。
1: 我身后的就是本市著名游泳冠军雷炳强先生。宝贝，跟大家打个招呼。上我的！二弟，上你给我等着！等一下，他赢了，我打不过他。姐，你别照裤子。
2: 打不过，我可好打了！哎呦，妈，
3: 撒开门，给我开门！你一点屁股精神都没有呢！裤子都被你拽了，你别走，你走了不能走，你能陪陪我呗？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我要为我前几天的不当行为向大家道歉。为了表达我的诚意呢，我今天要给大家直播一个精彩的节目。这个节目就是
2: 铁公。

0: 好，我就说吧。哎，马小姐，
1: 走了，以后再也见不着我了。哈哈，
2: 他怎么了？被停职了啊？
1: 脑子出问题？
2: 哎，停！
1: 马小，
2: 妈的，
1: 揍你！你走啊！我
2: 你不是有病？
1: 你有病！
2: 出城啊！

0: 老板，马东跑了，只抓到了爱迪生。
1: 阿良，你帮我干什么？
2: 不准叫我阿良。
3: 小毛，
4: 把他给我变回去。
5: 爱迪生，你知道我收买那四个拳手花了我多少钱吗？现在计划泡汤了，这笔账算谁的？
3: 你什么意思？打假拳的事儿，你也参与了？
5: 参与？你以为马东能操这么大盘子？我损失这么大，你说怎么办？

1: 你是不是疯了？上去！姐，什么？这女的怎么回事？
2: 不是我跟你解释个屁呀！你有妈小孩不够吗？就那种才能够。
1: 肥腰炸屁，扁胸扩腮，哪够？
2: 肥腰炸屁，扁胸扩腮，我是这身材吗？什么毛病啊？
1: 我娘，马小可是你未婚妻呀！
2: 你真以为我会娶一个铁锅炖自己的疯女人吗？我要不是看她有点影响力，我能跟她在一起？
1: 瞎了眼，竟然会看上你，那我可能要辜负你了。生气了？想打我？打呀！哼！
3: 小小，对不起啊，冲动了。
4: 早都要进来，实在是忍不住。
1: 我们刚才说的你都听见了？
2: 听见了。
1: 哎，
3: 我这不是该说明一切呢？哎，你们俩果然有一腿，
4: 我们走。
1: 等等。
3: 钱不还，走哪儿去？不就是钱吗？我还！你玩弄我的感情，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5: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我做鬼还不会放过你呢。
6: 真不傻啊！欠我名，你要真还不上钱，这肉体既不归你，他也不归我，就归无良了。
5: 我还得免费给他打到死，不怎么的？我戳我自己，你还不乐意了？啊啊啊！
7: 这种男人啊，早就该跟他分了。哎，
5: 艾黎生和马东，这上面还有你呢。
6: 小小，你们俩就没有复合的可能了吗？我终于明白老天为什么要给我这副躯体，就是为了让我锤死无良这个渣男。你
5: 拿什么锤呀？就拿我这个砂锅一般大的拳头。
6: 砂锅。
5: 练手的给你安排好了啊。 但是我劝你还是放弃吧。啊！
3: 放进医院。
8: 我曾经爱过这样一个男人。

Ready?

0: 吃吧。
1: 嗯。
0: 就算你不想吃，也别饿坏了我身体啊！
2: 我告诉你，我打拳那会儿吐的比吃的还多。来，吃。就你这样，还想打无良？放弃吧。
1: 我不。
2: 怎么那么犟呢？你。东哥，
3: 哎，小巧，爸爸又得走了，爸爸对不起你。
4: 你跟爱迪生在一起呢吧？你也不用劝他什么放弃不放弃的事了啊，把他带到码头来，这船我已经联系好了。
5: 马东，
1: 嘘，打电话呢啊？
4: 什么？跑着说呀？
6: 好嘞。
2: 东哥，
5: 想要见人就来大顺火锅店。
6: 不跑了，不跑了。
7: 哎
6: 呦，我这
7: 别兄弟，
2: 哎，
6: 哎呀，我去，哎兄弟，
5: 郭天，
6: 别，不跑了，不跑了，真的不跑了。哎，嗨，梁仔啊，嗨，
8: 钱女婿，最近要降温。爸送你一条大金链子，暖暖心窝。哎，
1: 捞起来。
6: 好。哎哎哎！
9: 我还钱，我还钱不行吗？我还。
10: 东哥，你没事吧？
3: 我能有什么事啊？我跟我前女婿聊聊天儿。
10: 无良，你别欺人太甚，逼急了我曝光你们，大不了就是个鱼死网破。
8: 就凭你？
3: 别当真，别当真，别当真。
8: 艾迪生，你怎么还那么天真啊？还记得三年前那场比赛吗？胳膊断了还要打，够拼的呀。但结果呢？你不但输了比赛，还被媒体曝光了赛前收买我的丑闻。
11: 此前备受瞩目的新晋拳手艾迪生，由于涉嫌赛前贿赂，现已接受停赛调查。
12: 先生，查过举报你的那个视频了吗？怎么你又下车了？
13: 队长，你以前的比赛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获胜的吗？
8: 身败名裂，说的就是你吧？我不妨再告诉你个事儿吧。三年前那场比赛，其实你赢了，点数上你赢了，但是我收买了裁判。你不要的那笔钱，有的是人要。
10: 你什么意思？无良，你也太小瞧我。

0: 用这些东西就想让我放弃？你听好了，决赛我一定答应你。
1: 当年你不肯跟我合作，我就只能用点手段毁了你。你知道毁你的报道是谁写的吗？

0: 哎呦，快去安慰安慰你的小新欢吧。怎么了你们？没事吧？跑是跑不了了，想办法还钱吧。哎呀，
1: 还？怎么还？
0: 要买彩票，要么骗保，要么碰瓷去。
2: 碰瓷也碰不来那么多钱呀！现在所有人都不看好他，如果我们全买他赢，他再真的能打败无良，那钱就够还债的了。
3: 那我还是买彩票去吧。
0: 我要打赢无良，
4: 还不闹行吗？
0: 还有三个月，也许你真的能行。
2: 告诉我该怎么办。
0: 要想打赢无良，办法只有一个。

0: 这位大婶，请问，
1: 大哥，请问，掌门在吗？
2: 掌门下山走丢了，音信全无，至今未归呀。
3: 啊？那怎么办啊？
4: 掌门不在，我在。

0: 这位是我们的副掌门张珠鱼大师。
1: 副掌门就不用扶了是吧？
2: 副掌门，
1: 副掌门的意思就是掌门走丢了，我就是掌门。
0: 怎么还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1: 都是外人，一吐为快，怎么了？
3: 那就是没得学了呗，回去吧。
1: 等等，掌门会的我会，掌门不会的我还会。掌门本来就应该是我的，你说他凭什么当门大掌门？你说呀，能说出来吗？
2: 那我们就跟您学。
1: 哼，武林这一行博大精深，不是说你们想学就能学的。我凭什么教你们呀？
4: 凭我。
1: 一别三十年，你可曾想过，师弟我依旧貌美如花？
4: 师弟呀，你这就有点扯淡了。
5: 吃饭。
1: 既然师兄让我传授绝艺，作为师弟，我不敢不从。今天各位好好休息，从明天开始，我要让丑小鸭变成大白鹅。我今天要教你们的是武林中失传已久的一种练功秘法，把这些广告插在过往的车辆上。
3: 什么？多危险呐，根本不可能。
1: 兄念

0: 你要走？哼，再待下去，我命都没了。那你不想还钱了？快醒醒吧！哎，3年前我都打不过吴良，你一女记者想跟他打，怎么可能啊？那如果我告诉你，3年前那场比赛其实是你赢了呢？
1: 谢谢你把这事儿告诉我啊！谢谢。你不生气吗？你不想报仇吗？你不想把金腰带夺回来吗？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现在说的还有什么意义啊？来，喝酒。我要。
2: 一个都不放过！你把造谣的记者弄死！你打到我了！
3: 你是记者？
4: 那怎么了？
2: 你说你这女的，你长得也行，你也有点气质。你为什么要当记者？来，你跟我唠唠，来唠唠。
4: 我要抓我爸。
3: 下面有请4年1班的马小同学给大家汇报，在此次本市扫黄打非行动中，是如何成功的举报了自己的父亲。那天我放学回到家，哎，爸爸哪儿去了？他从小就不管我，就知道赌，欠一屁股债，他什么坏事都做。
5: 我要举报他。那你妈呢？我妈被他当成赌注，输给别人了。你妈太可怜了。不，他可开心了。我有的时候就恨，为什么那个赌注不是我，这样我就可以远离我爸，我就拼命的上学，我好好念，考得远远的。
2: 结果还是没躲开我爸。那么恨你爸？你不当警察啊你？对啊，我怎么当记者了？我错了。
1: 哎哎哎！怎么还哭了呢？ 你是个好记者，你跟他们不一样。我不是好记者。我胳膊是断了，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放弃。记者冤枉我打假去。 连资格都被取消了，好，说我打假全是吧，我就打给你们。

0: 底有多假，我让你们看看这个全塘有多假。
1: 我不该当记者。
0: 又哭了呢。别回去。
2: 你哥哥自己多难看啊，太丑了。哎，我给自己录下来了。
1: 没有，我真的不漂亮。
2: 你喝一个。
1: 不能再喝了。
2: 太大。
1: 我不能再喝了。
2: 我不能再喝了。
1: 那我再干一个。
2: 我不能再喝了。
1: 那我得再干一个。
2: 我干。

0: 工位打造小绿洲，午休随心度个假，随心而悦，得福。
1: 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滴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5: 我师弟是不是伤心死了？
6: 都怪你，让着要走。副掌门，你醒了？
7: 暂时先不用连发广告了，你们去练练耐力。
8: 不会是设计广告吧？
9: 往上看。
6: 我们都跟这站了一个点了，咱们到底在干什么？

0: 这是一只来自遥远雪域的贵族熊，叫龙傲天。敖英你们都知道吧？就是想要驯服它，就不能让它睡觉。曾经有很多人试图想要熬过它，但是没有人能够做到。说是熬鹰，最后都变成了熬人。所以你们想要突破肉体的极限，就必须熬过它。
1: 这也太难了吧！
2: 别怕，我陪着你，咱俩一块儿熬死它。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真他妈行！他咋那么能熬呢？大哥啊！我们强攻了，大哥！大哥！把杜哥给我拖出来！把杜哥给我拖出来！哎，这货！ 吃我帐篷！
1: 我让你们熬他，我让你们熬死他！

0: 但你们能熬死，证明你们的耐力已经非比寻常。你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完成红绿绿绿绿绿绿绿的挑战。
1: 什么意思？
0: 红鲤鱼，绿绿绿绿绿。

0: 找到了吗？
1: 没有。
2: 认真找了吗？周边都找遍了。
3: 师哥，
0: 宣布吧。
4: 照片都准备好了，这么大个活人就不再找找了？
0: 再找找，不都找了两大圈了吗？赶紧宣布吧。
5: 部长们，师伯，师伯找着了。
2: 可吓死我了！
1: 杜哥，
0: 师兄你怎么样了？谁救的你啊？恩人在哪儿？
6: 我们在出海口打鱼，远远的看见他飘在海面上，
7: 再晚半个小时就飘到公海里了。
4: 真的是谢谢你们了。
6: 能够救起他也是一种缘分啊，而且各位看起来都似曾相识，我们有缘再见。

0: 你说说你啊，你说你是不是缺心眼啊？我又没事儿，你看清楚了吗？你就往下跳。
1: 没事儿，爸也得跳。
0: 你看你还嫌疼？
1: 不疼不疼不疼不疼。
2: 我来喂吧。

0: 不懂事儿呢你！
1: 闭嘴，喝你的粥。张开。
2: 啊！

0: 从今天起，你们要利用所修炼的耐力和法天，完成终极挑战，以祭奠秀念和傲天的在天之力。
1: 是超度还是超越？咱俩试试吧。
2: 这都超速了，他们。
3: 教授藏在身后，傲然垂手风中，有心有宽声的拦腰，谁来接上一招？有输有赢有烦恼，有你在就傲。虽然前途未卜，我愿陪你吃苦，有人陪着左右才能风雨无阻。虽然前途未卜，我愿陪你吃苦，
1: 赶紧了，陪你成功。

0: 你看房吗？
1: 你是眼线，狂犬细爪，
0: 一笔挑高，超大空间。
1: 好，我拯救，你是暴露住。
0: 麦克听宋阳台踢我不打折。你每天穿梭在如此高速的车流中发广告，车都撞不到你，区区全速能奈你何？世上武功，唯快不破，是不是有种恍然大明白的感觉？
2: 来，打我！这回知道，这回知道，这下就动手！哎，
3: 大门，师弟啊，一晃三个月就过去了，也到了我们该下山的时候，你我师兄弟就此一别了。
1: 此次一别，还不知道何时能再见。你就当我没来过，
3: 师兄。
1: 临别之际，我有一招绝学相授，学之受用无穷。
3: 早干嘛去了？现在才教啊！
1: 也是才想起来。从古至今，武林中有两招绝学：阴阳指和狮吼功。30年了，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整招。

0: 完了。
1: 其实拳拳脚脚都是一些皮毛，人一定要有信念。人一旦有了信念，就走了。
2: 话还没说完呢。
3: 按照 UFK 的规矩，你至少要打败四个排位靠前的选手，你才有资格挑战吴龙。前两个回合一定要保持体力，注意防守。
4: 已经连续认输四场比赛的爱迪生选手，我不知道他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在我看来，这场比赛就是自取其辱。
5: 黄才伦，
3: 爱迪生将迎来比赛至今最大挑战。
6: 爱迪生暴力 KO 俄罗斯巨兽
5: ，TKO 再下一城，逆袭黑马之势无人可挡。
7: 爱迪生异常迅猛的攻击震撼全场，但业内普遍认为这只是运气。
8: 爱迪生拿下悍将徐芒，再次锁定胜局，十字弓再下一城。爱迪生以纯熟的地面技终结对手，
7: 爱迪生卷土重来，连战连胜，比赛赔率持续走高。
8: 当年的爱迪生又回来了，再次展露锋芒。
3: 爱迪生将迎战重量级对手。将惊喜爱迪生。
9: 等会儿打赢了这场比赛，
10: 拿到了挑战无良的资格，咱们找个地儿庆祝一下吧。
11: 去哪儿庆祝啊？
10: 去我家呀。
11: 啊？
10: 我家的床又大又舒服。哦，疼疼疼疼疼疼疼！啊，快帮我揉揉。
12: 你看，
10: 哎呀，这特别疼。
12: 撒开！
10: 撒不开，沾上。
12: 爱迪生，那个。有人找。
13: 叫我们来干什么？
14: 别紧张，我不是来催你们还债的，我是来提醒你一下，今晚的比赛你得输。我这么跟你说吧，肯是我的人，你就别再给自己惹麻烦。虽然我根本就没觉得你能赢，但是我爸认为还是有必要提醒你一下。
13: 要我输，不可能。

0: 我不光要打赢肯，我还要打赢你。
1: 爱迪生，你到底想干嘛？
2: 等他打赢了你，我们再全买他赢，不就够还你的钱了吗？
0: 我们全台上见。
3: 今天晚上将迎来一场非常重量级的比拼，正在红色一方的是连续六场比赛未尝一败的 Ken， 而他的对手正是逆袭黑马爱迪生。

0: 状态看上去非常不错，我认为艾迪生今天很有可能续写他的连胜传奇。哎，这一段非常有力。
1: 艾迪生的进攻虽然猛烈，但是肯丝毫没有受到影响。我对肯非常了解。
0: 是吗？
1: 肯打肯，但肯吃苦，我肯看好肯。

爱迪生选手一颗娴熟的地面技术，找回了主动权。

0: 爱迪生的逆袭之路到此为止了，太可惜了！爱迪生全，哎，爱迪生好像没有松手，他没有松手，他依然控制着肯，他占据了场上的绝对优势，他现在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太辛苦了！
1: 胜者是爱迪生，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我只想说一句话，无良，洗干净脖子，等死吧！
2: 等咱们打败了无良啊，挣了钱，除了还债之外，还能剩什么呢？
3: 好啊，哎，咱们怎么分？
2: 话都给你。
1: 你
4: 好啊！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这么大的事儿，你居然敢打扮了肯，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还护着呢。哎，爱迪生，你原谅他了？
2: 什么事儿？
1: 爱迪生，你还不知道之前诬陷你收买我的那篇报道是哪？

0: 这个案子在北大街上写的呢，要不是他，还真不一定能引起这么大的轰动。
1: 给我废了他的胳膊。

0: 你没事儿吧？
1: 那篇报道是你写的，为什么一直不说？
0: 我当年是被无良利用了。
1: 你的报道不是一直没错过吗？
0: 对不起。
1: 对不起。你知不知道那篇报道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一句对不起就完了。
0: 你去哪儿？
1: 决赛你不用打了，我不需要这样的补偿。
0: 迪生，你给我站住！你以为你现在变成这样，是我造成的，是无良造成的，是你自己，是，你是被打趴下了，但是不站起来是你自己的选择。

0: 放了，我就在决赛中输给你。
1: 故意输给我？你凭什么认为你能打赢？

0: 爸，艾迪生，你是想让我放了马东，还有之前的债，一笔勾销？以我俩现在的赔率，我输了，你会赚得更多。但如果我要是拼尽全力，这谁输谁赢还不一定。
1: 我本来的计划就是让你输，只要你肯合作，没有什么条件不能答应的。

0: 保持全胜战绩，所以我认为吴良将毫无疑问的会获胜。
1: 那你的意思就是爱迪生要是能赢就是个奇迹？
0: 不好意思，不相信奇迹。

欢迎大家来到第169期 UFK 拳王挑战赛的现场。时隔3年，爱迪生将再次向无良发起挑战。无良3年内。

0: 各位观众，爱迪生已经进入了赛场，正在做最后的准备，
1: 但爱迪生看上去好像有些不在状态。

0: 士们、先生们，蓝色一方就是蛰伏三年复出后连续
1: 战胜坑等四名选手的话题选手艾迪生，而红色一方
0: 荣居拳王宝座三年，无人能动摇他地位的无良。
2: 比赛尚未开始，拳王率先表现出对艾迪生的不屑。
3: 以艾迪生的实力，确实还无法获得拳王的认同。

0: 情况？爱迪生居然打了一血。
1: 打我！
2: 爱迪生居然在蹂躏拳王，
0: 这肯定是无良保存体力的一种战术。
3: 演得好，演得真好。你要干什么？
4: 我擦脚啊，太疼了。你有血了，我去擦吧。

0: 艾迪兄弟发现出了无聊，这肯定出乎了大部分人的意料。没错，这也出乎了我的意料。换机了，换机了，多么漂亮的组合拳！
1: 非常致命，对于艾迪生来说，属于他的比赛已经结束了。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全方失控了，场面十分混乱，看来被拿一血这事儿对他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没事吧？啊？
2: 你已经做得够好了，不打了，就到这儿，回家。不行，我要所有人都知道，你才是真正的拳王。
1: 拳王现在对我来说根本就不重要，你没有必要为了我拼成这样。
2: 听懂了吗？我们已经坚持到现在了，给我个机会，让我弥补我的过错。相信我，我一定能打败我。

0: 来了，
1: 怎么现在换回来呢？爱迪生，不可以。
0: 我刚被打成这样了。
2: 你好好休息，下面就交给我了。

0: 敌生反击了，他的进攻方式完全改变了，仿佛换了个人。
1: 爱你就趁势锁住了无良，
0: 断头台成型了。断头台一旦成型，根本无阻。无良现在的指数十分危险。
1: 挣脱了，挣脱了！
0: 他怎么做到的？爱迪生陷入被动，他千万不能失去控手。
1: 无良用十字固锁住了爱迪生，如果爱迪生不认输，他的手臂将被折断。
0: 爱迪生看上去十分痛苦，显然已经快撑不住了，但他还在坚持。
1: 结束。爱迪生虽然熬过了第二回合，但是他的左臂受到了重创，不知他是否还能继续比赛。
2: 但不得不说，这场全方挑战赛的激烈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赛前的想象。但比赛进行到这个地步，爱迪生确实为他获胜的几率越来越渺茫。
3: 爱迪生，
4: 我会一直陪着。

0: 你这手臂还能继续比赛吗？
1: 我要把属于我的金腰带夺回来。

1: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最后一个回合，你认为爱迪生还能坚持多久？爱迪生
2: 的阻力早在三年前就撞，现在再一次受伤，所以我认为他坚持不到敲钟。
1: 无良开始利用爱迪生不变的火力，不断的发起进攻。
3: 不要我！
2: 这样的身体面对无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还在坚持。

0: 确实已经逆转了，
1: 他竟然拼到了这种地步，连我也想看一看不败拳王倒下的那一刻。
2: 我就说，
0: 艾迪生的左臂再次受到重创，
1: 如果他的手臂再次折断，我敢肯定他的后半生将。

0: 我现在能采访你一个问题吗？
1: 站着采访多累啊，去我家呀，我家的床又大又舒服。

0: 还能不能调出来了？仍在努力，
1: 能赶上重播，就算他妈少了多少了。

0: 只要你肯合作，没有什么条件不能答应的。
1: 吴德滥用职权并涉嫌绑架，已被撤职查办，吴亮终身禁赛。他俩用不着你说，你交代你自己的就行。
2: 我有什么可说的？要不你们再查

还跳房呢！来喽！哎呦我的妈呀！哦，哦，哦，哦，哎。

0: 工位打造小绿洲，午休随心度个假，
1: 随心而悦，得福。
2: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

0: 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1: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含龙云海。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绝密任务》。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列战》这部影片由著名打星安志杰主演，但这部影片的魅力远不止于打，我觉得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百态。生死考验面前，有人初心不改，果敢无畏；利益诱惑之下，有人迷失本心，自私逐利。鲜明的人性反差和人物性格碰撞，让剧情张力拉满。当危机与诱惑接踵而至，我们能否坚守本心？但我始终坚信，只要心中有不灭的希望，黎明总会来临。电影《列战》即将热血开战。
2: 你不会真的以为一颗橡胶种子就可以改变整个银帆岛吗？
3: 这项技术可以将有优势的生物基因逆向编辑到其他生物上。
4: 到底是谁要抢夺？
5: 我必须亲自到场，拿到第一手资料。
6: 他们全部来自于银帆岛前政府军特种部队，但是现在开始有人反动了。
2: 是你当我的肉食，你就得死！
5: 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0: 6月5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列战》。
7: 此标直通皇上，你可要加倍小心呐！
8: 一定按时交标。
0: 荒无人烟的西部边陲，
9: 三爷到了。停！
0: 利益之争的杀掠，
10: 黄金不见了。
7: 我要见人，子要见尸。
11: 你是不是抢了官家的金子？
12: 是。
10: 金子在哪儿？马三爷上去的。
11: 爹，你抢的是他的金子。
0: 热血情仇。
11: 三爷。
7: 给我拿下，斩草除根。
8: 娘，
0: 硝烟骤起，6月5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黄金刀客。
1: 时隔50年，再看经典电影洛奇，依旧让我潸然泪下。这部由史泰龙主演的作品跟普通励志片完全不一样，主角不是一路开挂逆风翻盘的赢家，而是一位在拳台上被打得鼻青脸肿满身伤痕的小人物。他明知自己不会赢，却硬是咬牙撑完了最后一个回合，只为证明一句话：我不是废物。在我看来，这种输了比赛赢了生命尊严的设定，比完美逆袭更真实更戳心。就请走进佳片有约，看看这部激励了无数人的经典好片。
13: 你是拳手，打起拳来却像个猩猩。
14: 我之所以打拳，只是想证明自己不是废物，有能力成为职业拳手。
11: 你没有那样的机会吗？
14: 你把阿波罗叫做小丑？哎，你疯了吧？这个人可是世界冠军，他把握住机会成了冠军。嗯，
15: 我已经来了6年了，你一直这样对我，
14: 你觉得我的每个对手都是饭桶？
13: 因为你有天赋，能成为一个优秀的

0: 分手，但你却自甘堕落。
1: 阿波罗已经花了$100万做宣传，还和20家机构签署了合同。
2: 阿波罗克雷德将会给本地的普通选手一个机会，意大利赌马，媒体一定喜欢。如果我不参加，
3: 又会有什么下场呢？我必须参加。
4: 我爱你们，我爱你们。
5: 希尔维斯特·史泰龙领衔主演一部小人物改变自己命运的英雄传奇。6月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洛奇》。
6: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让开啊！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7: 我一直在想，
6: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7: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6: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7: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8: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9: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0: 一电影看世界，尽在1905影视频。大家好，我是蓝宇。1905影视频由1905电影网出品，让我们每周相约，关注电影的一切，共享美好生活。
1: I guess I've already told you about my condition.
2: Funny every time I see you.
0: 周周有新片，佳作不停歇。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周末看电影。悬疑影史里程碑之作《记忆碎片》本周首度在院线以数字修复版本上映，观众可以在银幕上重温这部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烧脑神作。影片以独创的黑白正叙与彩色倒叙双线交织结构，讲述了莱纳德因创伤罹患短期失忆症，仅能维持十分钟记忆，为了追查杀害妻子的真凶，在碎片化信息中拼凑真相的故事。
3: You're not even gonna know that it happened.
1: Who did this to you?
4: You did.
0: 惊悚电影《家事服务》由保罗·费格执导，好莱坞当红女星西德尼·斯维尼、阿曼达·塞弗里德主演。急需工作的米莉如愿进入到了温切斯特家的豪华别墅，成为女佣。随着工作的深入，她逐渐发现，在妮娜·安德鲁这对完美雇主的面具之下，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儿童节将近，多部动画电影火热上映，让大小朋友们都可以走进影院来感受动画世界的奇思妙想。《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迎来重映，作为《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的第八部动画大电影，这部影片呢曾在2022年上映，讲述了喜羊羊、灰太狼与一众小羊组成的守护者队进入篮球赛事都市杯决赛，与狼队、猎虎队等高手角逐冠军的故事。
5: 我们是守护者队。
0: 同样重映的《小马宝莉新世代》将小马天团萌力全开的欢乐魅力再次带上银幕，用彩虹般绚烂的画面与轻快热闹的歌舞氛围温暖每一位观众。为了找回魔法与团结，五只性格迥异的小马踏上冒险历程，在一次次并肩前行中打破隔阂，克服重重阻碍。

0: 重新点亮了属于友谊的魔法。
1: 别说你们见过，
2: 相册也不能说，因为我们根本不认识你。
0: 神话国漫电影《钟馗》由王羽西、黄山川联合执导，讲述了初九与钟馗等地府神仙结缘，在妖怪作乱之际，钟馗一脉肩负守护苍生的使命，展开正邪交锋的冒险。鬼马少女撞上复狗言笑的捉鬼天师，擦出了意想不到的火花。纪录片《中国动画一百年》挖掘经典中国动画片背后鲜为人知的创作故事，也致敬那些为中国动画呕心沥血的动画人。影片梳理总结了中国动画的百年历程，试图提炼出中国动画的魅力之源与动力之源。想要了解这些影片的最新资讯，只需要打开1905电影网 APP 为您网罗新片动态。今年5月，《纵横四海》《大白鲨》《记忆碎片》三部影史佳作接连登陆银幕，经典电影重映正在演变为常态化的内容供给，观众为老片翻新上映付费的逻辑也发生了深层的转移。情怀向、怀旧风已经不足以吸引观众走进影院了，高质量类型片带来的震撼体验、影迷群体的仪式感需求、绝版内容的独家供给以及量身匹配的放映制式，这些新的标准已经成为了观众衡量是否要为一部老片走进影院的核心标尺。年初电影《闪灵》取得的票房佳绩，印证了惊悚悬疑类影片在老片重映领域拥有着强劲的竞争力。五月下旬，讲述惊悚冒险的《大白鲨》与悬疑烧脑的《记忆碎片》接连上映，经典高分电影《恐怖游轮》也计划在六月上映。和《闪灵》一样，这些影片都是首次登陆国内院线，这样的上映频率在过往经典影片重映的版图里从未出现。这些影片的影史地位极高，专业影迷们会为了这份在大荧幕弥补影史必修课的仪式感而走进影院。同时呢，当下市场的主流观影群体，悬疑、惊悚、恐怖类型影片的爱好者自然也会为此买单。清明档惊悚片《蝴蝶楼惊魂》收获过亿票房，五一档悬疑惊悚片《消失的人》斩获档期内的票房冠军。这些成绩都在反复地证明强类型影片有着非同寻常的票房号召力。经典重映的选片策略不再只是盯着大众情绪共鸣的爆款，而是重视并且开始经营强类型经典影片的复映潜力，这也是对市场垂直分层的理性回应。与此同时呢，《大白鲨》4K 修复版发行了 2D、3D、IMAX、Cinity 等多种制式，《记忆碎片》更是进一步推出了全球首次量身定制的 IMAX 专属版本，匹配特殊的放映制式，更能够精准地抵达核心受众，也凸显了这类作品在影院体验的必要性和适配性。近十多年来，票房与口碑俱佳的作品回流，构成了2026年老片重映市场的另一条平行线。每一部近作重映的票房表现，背后都有着其特殊并且具体的原因。《爱乐之城》以十周年纪念版再度回归，凭借着情人节档期的精准卡位以及对核心影迷的精细定位，依然拿下了超2000多万元的票房。纪录片《重返狼群》得益于解说视频的意外爆火，在短视频平台掀起了大众情绪的共振风暴，造就了5000万元的票房小奇迹。《寒战》与《寒战2》采取了分线发行的模式进行重映，为系列新作《寒战1994》预热。这种预热型的重映，既能够为新片降低观看门槛，还能够唤醒大家对于《寒战》宇宙的记忆。《记忆碎片》的上映呢，也能够与诺兰导演的暑期档新片《奥德赛》形成呼应，让影迷有机会直观地感受明导的创作风格的演变。这套在新片上映之前重映系列前作或者是导演前作的联动模式，或许可以形成一种新的常态，从而为观众提供更加丰富的观影选择。马思纯近一段时间频繁地活跃在观众的

0: 事业之中，不仅主演了电影《我的妈耶今晚正好》，还为绵羊侦探团担任中文配音。他塑造的角色或是天真烂漫，或是自由洒脱，鲜活灵动的荧幕形象总能够让观众为之动情。从《左耳》里无拘无束、桀骜不驯的迪巴拉，《七月与安生》里文静温婉的七月，再到《大约在冬季》里温柔执着的安然，《断桥》中坚韧决绝的文小雨，再到《今晚正好》洒脱自由的徐秋，这些角色身份不同，跨度极大，马思纯用实力交出了一份答卷。让我们一起来通过视频回顾他的荧幕精彩瞬间。
1: 咱们班今天来了一位新同学，大家一起欢迎他。
2: 你再看我，再看我把你吃了。

0: 苏佳明，我喜欢你。
1: 总有一天，我要让北京大声地喊出我的名字。
2: 我在等你找我。
3: 我一直在找你。

0: 干嘛呢？
1: 活得很像一部电影啊，做你想做的事儿，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2: 他的心都困在里头，出不来。
3: 你们想让我过上那种生活，现在都没有了。
4: 我以前总觉得吧，人生那么短，我一定要活得精彩一点，要像电影。不过后来发现，电影也分悲剧和喜剧。
5: 我心甘情愿，关你什么事？千怪万怪也怪不到你身上了。
6: 这个世界值得他来看一看。
7: 于和伟在《森中有林》中饰演连家海，电影的高光时刻，他独自坐在树前，将横跨一生的酸楚、悔恨与无奈娓娓道来。一镜到底的表演感染了无数的观众。于和伟用极具生活质感的细腻演技，将一段横跨40年的爱恨情仇诠释得自然又戳心，让每一个表演的细节都落地有声。近年来，于和伟主演了《沉默的荣耀》《我是刑警》《二手杰作》《坚如磐石》等多部热门剧集电影，凭借着扎实的功底和对角色的深入理解，不断地证明着一个好演员的无限可能。一支视频带你重温于和伟的银幕精彩瞬间。
8: 前外有前，关上还有关，没个头，你赢了。

0: 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庸人。
1: 你到底是想法还是办法？你没有办法了，想法等于零，等于零。
2: 你不服气，可以报警。想跟我同归于尽吗？凑合活着吧。
3: 非常感谢，也非常感谢年度风云人物啊，把这个奖项。
4: 别有压力啊！
0: 正面对抗，
5: 不利，
0: 任敌杀戮，不行，只有一条路，
5: 先把枪交出去。

0: 1905年，高圆圆在《森中有林》中饰演王秀义，明艳风情是她的保护色，她隐忍克制，同时也锋利尖锐，就像是一朵带刺的野玫瑰。她为了孩子可以豁出性命。 高圆圆突破观众对于她温柔白月光的既定印象，用准确的表演赋予了角色浓烈的情感，演绎了东北黑土地上多元且滚烫的真情真意。让我们一起来听高圆圆的表演心得。
1: 当初我要不跟你提结婚，你是不是不跑了？
2: 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故事，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极端事件，各种各样的偶然性的发生。 但是我觉得，在故事里面，其实最核心的还是人心底的那份对于情感的需求吧，就是对于一种家的渴望。它其实看似冲动感很强，但其实它每个人渴望的感情和想要传递出来的感情，其实都是最朴素的。这一次拍戏的过程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一个过程，对于我来说，在眼下遇到这样的一个角色。 我是很珍惜的一个状态，它身上的复杂性也好，气质和人物状态和我本人的反差也好，可能过去我的角色处理的事件好像更日常，它更像是我们都市女性处理的更多的我们的生活议题。这种非常极端的人物事件下的人物状态也是非常有极端性的。
1: 对于演员在表演起来，其实还挺过瘾。他的这些事件不是你所经历的，可是这些事件能够把你带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去。在走进他的过程里面，在跟对手戏演员合作的过程里面，会有很多我意想不到的东西出来。于老师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演员，除了他自己作为演员，他对于角色的表达之外，我觉得他对于对手戏演员的这种带动也是非常厉害的。 他帮助王秀义这个人提炼了他的灵魂或者定义，就是我不被社会规训，我不在意你们的那些评判标准。我最近在拍一部戏叫《家有七郎》，它是一开始是一个大概在70年代的生活状态。哎呀，我常常在说，我说真的，有的时候这个女演员不用所谓的服美役，真的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 你有的时候演都市剧，它总是在一个情境里面，总是这个衣服是更合体的、更修身的，所谓身体展示美感的一些东西。但是真的再回到这些戏里面，这些人物状态的时候，你真的不用去想说那件衣服怎么紧，你怎么吸吸肚子，或者你完全不用想这些，你不用想什么角度，什么都不用考虑。哇，真的好舒服呀！这个美役解除了，就服完了的一种感觉。 王秀义老年状态有一部分是这样的，当然，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就是说你怎么把这个病态和60岁女性的这种身体的状态把它最大化的一个结合，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她的病态上面怎么体现。
3: 不敢写，只要往前，就有希望。
0: 《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将震撼的战斗奇观和老少皆宜的萌趣融为了一体，为观众带来一部侠气十足的特效巨制。飞船追逐的夺命时刻，硬刚巨兽的逆袭高光，导演乔恩·费儒用高燃场面唤醒观众对于《星球大战》的最初记忆，也让银河系最强父子档曼达洛人和谷谷。 成为了新观众进入星球大战世界的精彩开端。让我们一起跟随着乔恩·费儒走进惊心动魄的宇宙冒险之旅。
4: The character was originally designed for, you know, this had been a TV show. That we started about 8 years ago, and it was very successful. And one of the reasons it caught people's attention is we introduced this character as a surprise. At first, he's a bounty hunter, he's a bounty he was hunting down. And the idea of a young version of Yoda was very interesting, and a character that seemed very vulnerable, but was still very powerful. This film is meant to be a whole new adventure because it's been almost 7 years since Star Wars has been in the movie theaters, and we didn't want to assume that anybody saw the show or any other Star Wars movies. This could be an introduction to Star Wars, and these two characters are a great opportunity because, especially for young people, Grogu is very appealing. He uses the Force, so he's powerful.

0: 想要观看更多好电影，请下载并打开1905电影网 APP， VIP 影院为你带来海量精彩的新片大片。1905影视频每周与您相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工位打造小绿洲，午休随心度个假，
2: 随心而悦，得福。
3: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4: 昨夜我们锦衣卫得到密报，说有人进宫行刺。
5: 因宋朝野的神秘暗杀，
6: 自腊月起，朝中痛失九位重臣，
7: 除掉杨忠德，咱们的大事便指日可待。
4: 那个所谓的龙太子拟定了一份暗杀名单，
6: 无论如何是自保卫杨崇德。
5: 血雨腥风的正邪对抗，
4: 我现在需要一个死士帮我去保护一个人。
8: 命换花红，赏金千两，
9: 别人不敢接的单子他敢接，别人不敢做的事他敢做。
4: 你是铁手飞鹰的后人，
10: 在下崇明，拜见杨大人。我怀疑府上有内奸。
7: 说是谁派的？
4: 龙太子一日不除，我大明江山一日不稳。
6: 龙太子不杀庶
4: 人，龙太子效命，为天下人效命。
11: 为龙太子效命，
10: 只不过是接替百姓张牧之名，谋不取天下大位的无耻之徒，
12: 不留活口。
5: 李广斌主演，锦衣卫初露锋芒。

0: 你是皇妃，狗皇帝呢？我，皇上，龙太子不杀庶民，你一个戏子，滚！ 再不滚，杀了你！
1: 侍卫。

0: 原来你就是那个狗皇帝。
1: 老臣救驾来迟，让皇上受惊了。
2: 杨爱卿，杨爱卿，以后不许离开朕的身边。
3: 臣沙查林救驾来迟，
2: 都免礼吧。坏了，朕的爱妃还在宫中，
1: 老臣现在就带人去救，给我走。

0: 让此处包围，一只苍蝇都不许放过。
1: 保护皇上。
2: 是是。
1: 给我杀！
2: 是。
3: 对，杨爱卿，朕的妃子还在那边呢。
1: 你们是什么人？
0: 杀死狗皇帝，誓死效忠龙太子，吾死得其所。
4: 吾死得其所。
1: 给我杀！
3: 杀！
2: 杀！
3: 杀！

0: 皇上，
1: 你的脸怎么了？
0: 他们一直都逼问我您在哪，我没有出卖您。

0: 我等救驾来迟，罪该万死，请皇上治罪。
1: 早干什么去了？

0: 皇上已经打过三轮了。
1: 皇上，臣确实是误了时辰。昨夜我们锦衣卫得到密报，说通州和龙太子的刺客在集结，
2: 我立刻带领全部人马赶了过去，谁知道却扑了个空。等我回来，立刻有人向我禀报，说有人进宫行刺，臣救驾来迟，让皇上受惊，实在是罪该万死。

0: 若非刘贵妃昨天生辰，朕扮成那种模样，啊？可能朕现在早就身首异处了。多亏了严爱卿救驾及时啊！你们是谁？你们是锦衣卫啊？那是朕的耳目，消息还不如一个大将军来的灵通。
1: 请皇上下旨，将臣及臣的一家老小全部收押，或杀，或发配，臣甘愿受罚。
0: 杀了你们全家有什么用啊？啊？杀了你们全家有什么用？一群废物！你知道这个龙太子杀了朝中多少重臣？自腊月起，朝中痛失9位重臣啊！ 那都是朕的亲信，他想我身边没有人用。现在我身边只有一个杨充德了，还有这龙太子，几次轻易得手，现在都赶到宫中来刺杀我了。你说我杨你们有什么用？哎呀，罢了罢了罢了，你侄杨充德救驾有功。
2: 封他一等中勇功，
3: 即刻起掌兵部尚书大权。还有你们几个人头，先留在脖子上，等拿龙太子的人头来和朕换。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属下无能，本已带着众兄弟成功进入内廷，不料却错失了杀狗皇帝的机会。
5: 导致兄弟们悉数被杀，请殿下降罪。
6: 是杨充德带行军救驾的，千算万算，还是差了这一步。一夜之间，杨充德还换了九门和神机营统领，将我们的人悉数洗牌。
5: 腊月以来，保皇派官员一一被我除掉，本剩杨充德一人，本以为他会安居乐业。
7: 可以忽略不计，没想到是他坏了我的大事，而你竟敢活着来见我。
2: 属下留此残躯，只代为殿下略尽绵薄之力。
5: 你留下，其余人都退下吧。
8: 为龙太子效命，即为天下效命。
5: 你过来。

0: 只要杀了姓杨的，拿到兵权，我以后就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了。等我做了皇上，你就是我的皇妃。
1: 谢殿下。
2: 都七八天了，龙太子呢？现在不是他活着，就是朕活着。
3: 大海捞针呐！

0: 总算追到你了，贼人林啸还不束手就擒！
1: 束手就擒？我呸！你们几个家伙，从漠北追到关内，从关内追到京师，狗咬骨头，死不从头啊！怎么，我是跟你有仇，还是杀了你全家？
2: 引起狂魔林啸，你在漠北连犯数宗大案，还拿火人修炼魔功，反武林正道人士，劫人人得而诛之，为了肃清武林，伸张正义，
1: 我呸！
0: 满嘴假仁义道德的武林正派，若不是你们仗着人多，你们几个谁能拿下老子？
1: 给我拿下这个败类！

0: 竟然用毒！卑鄙！你用不掩诈，笑到最后的不还是老子吗？哎，谁打扰老子休息？
1: 谁？谁在说话？
0: 你猜？
1: 我猜你姥姥，给老子出来！
0: 给老子出来！出来！
1: 在这儿。你们要打就打，要杀就杀，为何要搞那么大动静出来？ 搞得小爷没法睡觉，你们三个人追他一个人，竟然被他所中暗器，哎！你打扰小爷休息，还骂小爷姥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嗯？嗯。
2: Oh,

0: 记着，好，谢谢。您是？
1: 他就是铁重命。
0: 哦，你们费了那么大的劲，才截住这家伙，我也不好半路截胡。这次呢，算我帮你们的。不过记得，日后易小楼请我喝酒。
1: 哎，你就这样走了？
0: 他都这样了，你还对付不了他吗？
1: 少侠请留步，救命之恩不能不谢。

0: 2000两黄金，这家伙这么肥。
1: 据说这铁头明是当年名满江湖的大侠，铁手飞鹰的后人，
2: 难怪这么厉害。
3: 这铁头明一年前从昆仑入中原，一路上惩恶扬善，杀了好几个江湖败类。
2: 据说铁头明现在专门一脚楼缉拿江湖恶道，领取赏金。
3: 那半月前被杀的崆峒恶道，是否也是崇明所为啊？
1: 正是崇明所为。这崆峒恶道为非作歹数十年，做尽了十恶不赦之身。
4: 掌柜的，白虎酒。
5: 好嘞。
1: 重金悬赏数亿，终于被崇明所杀，真是大快人心呐！
5: 是啊。
6: 铁少侠，今天有什么收获？
4: 哎，不提也罢，救了几个人，赶跑一趟。
6: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这江湖武侠之一的陈武侠对你可是赞不绝口，他称你是吃恩不图报，救人于水火之中。哦，对了，他还说了要给你小子悬赏花红。
4: 这陈武侠倒是言出必行啊。这些给那些受伤侠客养伤，这些替我给零下伤害过的人，这酒
7: 我送的，上好的花雕，
4: 凌霄呢？
7: 死了。
4: 他可有家人？
6: 怎么，我们这儿可不行祸及三代啊，你这更别说家人了。
4: 如果有，这些给他家人。谢了啊。

0: 虫又回来了，哎呀，你们俩乖不乖啊？乖。走。虫又回来了。回来了，我带了馒头回来。来。哎，都过来吃饭了。都过来了，吃饭了。哎，来。谢谢。
1: 你的。好吧。
0: 给。谢谢。
2: 给你。
0: 叔，馒头，最近怎么样？身体好多了吧？
2: 好多了。
0: 药都吃完了吧？
2: 吃完了。
0: 晚点，我再去抓一些。吃吧。嗯。

0: 沈大人一会儿就来，请稍候。
1: 逆巡，你果然是叛徒。

0: 立群，
1: 铁兄，
0: 怎么是你？哎，
1: 我
0: 今晚陪我喝酒。
1: 危险！
0: 啊，原来如此。兄弟，你先走，这俩交给我。
2: 你是谁？龙太子临办事，想活命的别挡道。
0: 想找我兄弟的麻烦，先过我这一关。

0: 魏巡，你给我坚持住，我带你去找大夫。
1: 帮我找到锦衣卫士大人，龙太子要杀杨崇德大人，他们要。
0: 兄弟！

0: 大哥。大胆刁民，见到锦衣卫沈大人竟敢如此无礼。
1: 你是铁手飞鹰的后人，
2: 是又如何？
1: 既是英雄的后人，为什么帮龙太子黑白不分？
2: 你们是锦衣卫的人，你们才是黑白不分。李兄临死前让我告诉姓沈的，
3: 龙太子会对杨崇德下手。
1: 你是厉寻的什么人？
2: 我早就劝过他不要吃这口饭，跟着你这样的糊涂官落得如此下场。
0: 你

藏在龙太子手底下的人死了，以后再想知道他的消息就难了。龙太子一日不除，我大明江山一日不稳。你们有谁愿意接此重任呢？

0: 兄弟，我早就跟你说，不要吃官府的账碗饭，可你就是不听，非要说伸张正义，为世界张目。这人世间的事，有那么多不公平，在哪里不能伸张正义？如今可好，剩我一个人敬酒。我一定会找到杀害你的凶手。为你报仇。
1: 皇上息怒，此事臣还在查。虽然臣的内线死了，没有拿到暗杀名单，但是臣已经知道龙太子这次要暗杀的是杨充德杨大人。
2: 啊，
1: 皇上，皇上，快，传太医，
2: 快，
1: 皇上保重龙体呀。皇上，
3: 沈大人，杨充德是朕最后一个亲信，他手握朕半壁江山的兵权，他在朕就在，大明的未来也就在，无论如何誓死保卫杨充德。
1: 臣明白，臣一定誓死保卫杨大人。
3: 你旨下军令状，杨充德死你也得死，整个锦衣卫上上下下都得死。
1: 从今天开始，你们要多加派人手，散布在杨崇德杨大人府邸周围，留意一切进出人等。杨大人无论去往哪里，你们明里暗里都要给我严加防护。
4: 是。
5: 沈大人，稀客呀。
6: 张大侠，
5: 请坐。不知沈大人来一笑楼有何贵干呢？
6: 张大侠，陈武侠，我就开门见山了。我这次来是想让二位给我推荐一位为人正直、武艺高强的侠士。
5: 哦，沈大人，你们锦衣卫人才济济，为何还会拜托我们这些江湖莽夫啊？
6: 锦衣卫在明，挡不住暗处的利剑呢。我打算一明一暗，
7: 找一个人在暗处配合我。
3: 这么说，皇宫的刺客案还没有破？
6: 是啊，那个所谓的龙太子拟定了一份暗杀名单，详情我不便透露。是以我才找你们二人给我推荐一位可靠能堪当大任的年轻人，帮我去保护一个人。
3: 一般有为的侠士可不屑与你们为伍，更别说江湖人入朝堂事，这可是江湖禁忌。
5: 嗯，也不见得，那也得看你们有没有银子了。
6: 哎，想不到义字为先的江湖人现在张口闭口也都是金银了。
3: 这倒让我想起一个人来。
5: 哼，这个人别人不敢接的单子他敢接，别人不敢做的事他敢做。
7: 如果只是一个贪财之辈

0: 沈大人，此言差矣。有道是一文钱难倒英雄汉，许多为了生计打拼，生活不堪负重的反倒是品格高尚，贪财之辈多有富裕，反倒是不愿拼命涉险。龙太子的威名江湖上谁人不知？沈大人，你可知道这差事是拿命去换银子？
1: 命换花红，赏金千两。黄金虽多，也得有命享啊。
2: 是啊，
1: 再多的黄金，也舍不得这条命啊，不是吗？
3: 可不是嘛。
4: 这事啊，
3: 这事不能干。走吧，走吧。
0: 走。

0: 说，说，我找大夫来。
1: 生老病死，天地共理。孩子，你好心救助我们，帮了我们这么多人，多大的造化呀！
0: 说，此话严重吗？你好些养病，看药钱财，不必担心，也不必担心我。

0: 只要有我在一日，今日如此，日日如此。
1: 有人要钱不要命啊，
0: 铁童兄，
2: 果然是不出我所料啊，你小子可真的是要钱不要命啊。

0: 是你。
1: 是我，没想到悬赏的人是你。
0: 你真的不怕死？
1: 怕死就不会接吧。
0: 你的武功很好，我知道你这次冒死接榜是因为缺钱。
1: 我不愿意官府为伍，但眼下确实缺钱，我需要银子救人。
0: 你要救什么人啊？要知道这些银子也可能是你要用命去换的。
1: 一些无家可归的难民和孤鹰，他们需要钱治病安置。你的悬赏令是否与害死立勋的人有关？
0: 不错，杀死立勋的是龙太子。立勋临死之前留下的消息你也知道，我现在需要一个死士，
2: 拼死去保卫兵部尚书杨崇德杨大人。
1: 是杀了无数朝廷重臣的那个？

0: 坊间传闻，龙太子会替天行道，杀一切贪赃枉法，达官显贵。最终目标，更是不离百姓疾苦的当今皇上。除此之外，绝不欺负平民百姓一丝一毫，定还朗朗乾坤一片清白。
1: 你好像很赞同龙太子啊。
0: 他只不过是接替百姓张目之名，谋取天下大位的无耻之徒。这世间并没有因为他好一丝一毫，反而多了更多的冤魂。
1: 当今皇上虽然行事荒唐，不过并不是无道昏君。自古只要皇权稳定，天下的百姓就会安居乐业。我之所以舍命保皇，一如杨大人，就是因为有他在，就不会变天。你愿意去当那个舍命保护杨大人的人吗？
0: 我与丽君从小一起长大，一起习武，虽不是血脉兄弟，但更胜手足。如今他被龙太子所杀，于私我要为我的好兄弟报仇，于公这等欺世盗名，为一己私利祸乱苍生的祸害，我自然要将其除去。只是不知你是否信得过我。
1: 我不信你，但是我信铁手飞鹰。铁手飞鹰一代江湖大侠，我相信他的后人人品不会差。我也相信立寻，立寻临死之前能把消息告诉你，就证明你不只是他的好兄弟，他也相信。
0: 好，这单我帮定你，但是我有个请求。
1: 但讲无妨。
0: 有一批灾民还希望大人能帮忙安置。
1: 好说。
2: 锦衣卫已经保护杨崇德了。
3: 是，听说是沈明凤亲自保护的。
2: 看来就算除掉奸细，拿到暗杀名单，消息还是暴露了。就算如此，立即行事，杀掉杨崇德。
4: 为龙太子效命，请为天下人效命。
5: 为龙太子效命，即为天下人效命。为龙太子效命，即为天下人效命。
6: 皇宫刺客案已过十日，杨大人这些天在内廷保护圣驾刚刚回府，龙太子那边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一定会用各种方法按下杀手，你千万要小心。另外，将军府里必有龙太子的眼线，你要时刻警惕。
7: 哎，你好，老爷在书房等您，请。
0: 请带路。在下崇明，拜见杨大人。
2: 我已经接到沈大人的密报，让你来保护我，委屈你了。以后咱们就以叔侄相称，我一定像亲叔叔一样，不会亏待你的。
0: 如此，小侄崇明，拜见叔父大人。
2: 好好好，我已经吩咐堂下为你接风洗尘。你随我到前厅，我给你介绍一下舍下犬子。
0: 叔父请。
2: 走。
7: 这老家的堂弟长得真文静啊。
0: 多谢堂兄夸赞。
7: 我来。
8: 老爷，您前几日寿辰一直在宫里办，家里面没有机会给您办寿宴，大少爷说如今您离宫回府，咱们也得吃一碗长寿银丝面，讨一个平安长寿的好彩头。
2: 哼，算你小子还有良心，没有白疼你。
0: 且慢，叔父大人，府上可有银块？
8: 有。
7: 堂兄，你这是要干啥？

0: 弟弟，我这是要表现孝心，这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啊。
1: 面谁做的？厨子呢？
2: 大人，厨房那个厨子，他死了。
1: 是龙太子的人吗？哼，还能有谁？这次多亏你小心。
2: 让我躲过一劫。于师兄怎么样了？哼，是个没出息的东西，把自己锁在房间，不敢来见我。本以为他们会派杀手，夜间来行刺，没想到会用如此下作手段。日后府上吃食一定要小心。叔父这的碗筷全换成银的吧，平时请让我亲自为你试毒。
1: 沈大人，给我找了个可靠的人啊！
2: 我与这龙太子业务账要算一算。
1: 原来是这样。

0: 不用再做无用之力。哼，还是你说的对，他们还是派人来暗杀。多亏你想得周到。说，是谁派？
1: 殿下，我们一共下手两次，但都失败了。眼线告诉我们说，杨大人身边从老家来了个侄子，功夫了得，和杨大人出入是形影不离，在外面暗藏的锦衣卫时刻盯着，但最近实在是没有机会，无从下手。形影不离？哼，什么侄子？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他老家有亲兄弟？
2: 老爷，
1: 什么事？
2: 扎大人求见。
1: 让他进来吧。是。末将拜见大人。免礼。查令啊，你现在已经升为公指挥使了，不要动不动就给老夫行大礼了。这是从老家晋南府来的侄子，想跟我见见世面。
2: 好。
1: 果然是玉树临风，
2: 英姿飒爽，英雄少年。大人过奖了。怎么样？你从九门巡防到此，可否有发现什么异常？暂时还没有任何发现。不过我听说近日来有好多人陷害大人，下官不放心，特地来问问大人。请问下官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1: 府中有表侄在就行了。 你不用多操心了，只是这个龙太子太过嚣张，你还是多留意他的线索就是了。
3: 遵命。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有限源头，72小时根源尽泄，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6: 3亚麻酸。大人，进展如何呀？
7: 属下总是觉得这龙太子是存有异心啊。
6: 哦。

0: 他现在倒是越来越有能耐了。
1: 我认为他这个侄子分明就是锦衣卫派来的人。
2: 咱们接下来怎么下手？
1: 既然如此，我们便实施更周密的计划。三日之后，杨崇德他魏国门的儿媳要从杭州的府上来京城，咱们来个狸猫换太子。飞雪，下一步就看你的了。
3: 属下一定不辱使命。

0: 放这儿了啊！放这儿，快点啊！好，哎，放好那边，放好那边。
1: 新娘子来了，轿子来了，
0: 来了，给我迎接。
2: 新娘子来了，
3: 来了，来了，
0: 听听，
3: 来了。
0: 傻小子。 小何拜见老爷。哦，免礼免礼，我们杨家那是将门世家，没那么多讲究。这是小儿玉石，再过个把月，选个吉时良辰，就让你们完婚，怎么就是一家人了吗？
1: 大少爷见礼了。哦，姑娘好，姑娘好。
0: 这位是玉石的堂兄弟，以后叫芷少爷吧。芷少爷好。姑娘多礼。当年我与你爹同在江宁为官，算是故交吧。没想到时隔多年，你爹把你培养成如此得体大方。哼，好，好。
3: 是挺好看的，
2: 嗯，对。
3: 芷少爷。

0: 小姐绣的真好看。
1: 石少爷好。
2: 你早就发现我了。
0: 不知道直少爷在说什么。怎么，你也对女工感兴趣？
2: 不，我刚路过，觉得好奇。你的刺绣手艺很好。
0: 熟能生巧罢了。若直少爷没有什么事的话，小何就先告辞了。

0: 来，崇明，快过来，尝尝小河泡的茶，真的很好喝，冰的，里边还有一朵花呢。
1: 这是雨见龙井，我拿冰片沁了。这白菊花不过是为了好看罢了。池少爷，你也尝尝。

0: 你忘了吗？
1: 这小何也不是外人嘛，是我未来的儿媳妇儿，她这不是一片孝心吗？
0: 叔父，我是为您的安危着想，

0: 那些禁卫呢？恐怕已经遭到毒害了。都怪我中了调虎离山计，害得大人身犯险境。
1: 调虎离山？
0: 他们冒充沈大人与我传信，约我今晚在小院见面。可当我赶到的时候，却遭到了蒙面杀手的偷袭。
1: 阴谋诡计，看来这个龙太子也是个小人。

当然。你怎么样？小心。怎么样？

0: 姑娘气色这么差。
1: 直少爷，昨夜听了一夜风雨，想必这花也所剩无几了，现在有些难过罢了。
0: 昨夜府上发生那么大的事情，你不知道吗？
1: 出事？出什么事了？
0: 昨夜有人刺杀杨大人。
1: 杨大人没事吧？
0: 闹出那么大动静，你就一点没听到？
1: 小何住在后院，比较偏远，并未听到任何响动。
0: 还好，大人有惊无险，不过我怀疑府上有内奸。
1: 直少爷，这是在怀疑我吗？我就这么容易惹人误会吗？
0: 大人，
2: 崇明啊，杨大人说你饶我。
0: 我中了龙太子的计，害得兄弟伤残。崇明惭愧。
2: 哎，这不怪你，若不是你及时赶到，杨大人现在恐怕已经凶多吉少。
0: 杨大人呢？
2: 还在宫里，待会儿你照旧去保和殿外接他。
0: 我对昨夜那个杀手的身份有些怀疑。
2: 哦，
0: 这个叶小荷，我总觉得他就是杀手，而且他是龙太子的人。
2: 不太可能啊，他一直生长在扬州的深闺之中，父亲是朝廷命官，还是保皇派，人应该没什么问题。
0: 我反复试探过他，总觉得他有些不对。有没有可能他是假冒的？
2: 这也不得不防啊。我会派常总旗带一队人在附近策应，你如果有什么事情就直接联络常总旗。
0: 那叶小荷？
2: 我会派人到扬州去确认叶小荷身份的真假。
1: 这真是好料子。之前在家里头，娘也只有过年才用这种料子给我做衣裳。小姐，我就是想我娘。可能我娘她也想我了。也不知道她老人家现在怎么样。

0: 殿下。
1: 起来吧。
0: 谢殿下。
1: 我大费干戈把你和真正的叶小河调了包，可是为什么到了现在还是没有把杨崇德杀掉？
0: 殿下息怒，属下尝试了好几次，都差点被那个崇明给识破。
1: 那就尽快杀掉他。
0: 恕属下无能，恐怕不是他的对手。
1: 你要尽快把崇明和杨崇德除掉，不然他们会毁了我的大业。
0: 属下需要您的配合，我知道崇明正在跟踪着我，我会用苦肉计获取他的信任，将他引出，明晚将他和杨崇德一举拿下。
1: 好，就这么办。
0: 飞雪定不辜负殿下的期望。

0: 姑娘，这三更半夜的跑出来跟什么人见面？
1: 有些事儿你还是不知道为好。
0: 说出来，也许我可以帮你。
1: 我也是身不由己的。
0: 姑娘如果执意不说，那我只好把你交给锦衣卫沈大人。
1: 你不要逼我。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0: 果然是你，如若姑娘真有不得已的苦衷，我一定会尽力而为。我爹娘都在龙太子的手上，我若不听从他的命令，我爹娘还能活吗？只要你将龙太子的计划告诉我，待我们将龙太子一网打尽，你父母就能救出。我知道你武艺高强，可龙太子的党羽众多。
1: 我若有一点反抗之意，我父母必死无疑。
0: 你在杨府照常行动，只要我们联手，一定会有办法的。

0: 我们的计划马上就要实现了，除掉杨崇德，只要他的兵权归到我的手里，咱们的大事便指日可待。
1: 嗯，是一件好事，不过这京畿的兵权都归你，你这野心是不是也太大了？
0: 怎么，你不是答应过我除掉杨崇德了，他手里的兵权就归我吗？
1: 你不要那么激动，我答应你的事情就一定会办到。
0: 我暂且相信你，不过你得到天下又有什么用呢？真正统治天下的还得我们男人。
1: 嗯，越来越像个皇帝了。我已经答应了龙太子，就定在明天晚上行动。
2: 是。
1: 这个龙太子，我看他是自寻死路啊。

0: 你想办法把消息送到锦衣卫沈明放那里，另外通知火器营，明天晚上将龙太子一党全部歼灭。
1: 大人您放心。

0: 龙太子给我下了死令，你今天必须得死。那你为何又不杀我呢？
1: 要去哪里？
0: 我要去救我的爹娘。龙太子在哪里？
2: 龙太子的手下众多，我们根本应付不了。
1: 带我去见他。
2: 我不能再牵连你了，小姐。糯米粉已经给大少爷送过去了，可以走了吗？

这俩是刺客，严防警戒。

我养了你十年，你竟敢背叛我，还杀了养育你的人，理应千刀万剐，还不收。

王太子，今天就是你的死期，我要为我的兄弟立寻报仇。

为龙太子效命是你的荣幸。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是不是在酒里下了毒？你这个计策很管用，这小子果然中了我的计了。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腿脚无力，浑身发软？哈哈哈哈哈！你中了我的夺命销魂散了，马上你就要一命呜呼。
1: 去，把他杀掉。是。死又何妨？只可惜不能为立勋报仇。只是叶小河，你为何要帮一个伤天害理、助纣为虐的人？你才是助纣为虐。
2: 龙太子才是真正的天命之子，岂是当今狗皇帝能相提并论的？
3: 龙太子，到这个时候了，你还不把面具摘下来吗？

0: 是个阉人，拜。
1: 谁让你们开枪的？
2: 白都主的命令，龙太子的人，格杀勿论。
1: 扎查林，白飞黄。

0: 大人，叶小姐让我给您送了一杯沁着冰片的雨前龙井，让您解解乏。
1: 哦，放那儿吧。纸少爷呢？
0: 哦，他在外面练拳，要不我给您叫进来。
1: 不用了。

0: 你还有事吗？没想到会是我吧？你别白费力气了。这个毒是罗刹国传过来的，你越用力，你的五脏六腑。
1: 就崩溃的越快。你还是静静的听我把话说完吧，这样，你死的也会明白一些。
0: 这么招摇的身份，不适合我。真正的龙太子，是你的好部下，扎查林。 他在明，我在暗。暗杀名单都是我制定的，他只是负责杀人而已。不除掉你们这些愚公之臣，怎么能成就我的大业呢？你我同朝为官多年，我本该不想杀你，但是要怪。
1: 你就只能怪那个狗皇帝，他太器重你了，让你成为了我最后一个绊脚石。没想到你会隐藏这么深，你这个乱臣贼！
0: 如今也快尝到胜利的滋味了。 我就让你死得更明白一些吧。你的那个好儿媳妇儿，也是我培养了10年的杀手。真正的叶小河早就已经死在路上了，还有那个扎查林，他知道的太多了，要的也太多了。看来面对权力。 还真的是没有不贪心的人呢。

终有一日，我会真正受得起别人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大人，属下无能。

0: 欲拳龙颈，沈大人，出面惭愧，因我一时心软，中了李小河之计，辜负了大人的嘱托。
1: 起来吧，这事儿不怪你。

0: 今天我要掐死你！皇上息怒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息怒！皇上息怒！皇上息怒！闭嘴！
1: 我掐死你！
0: 臣愿给杨大人抵命啊！好在龙太子也死了。
1: 龙太子死了。
2: 朕今天先放你一马。如果再出一个什么暗杀名单，再有人在朕面前喊谁谁万岁，朕第一个先弄死你。
3: 喝点，喝点啊！
4: 洪明，钱我给不了你。
5: 杨大人死了，我没脸跟皇上要钱。喝着这吃点菜，吃点菜，别磨合。崇明壮士，我想让你加入锦衣卫。多谢大人好意，这次事情办砸了，崇明已经无脸面对大人。
4: 你是不愿意与官府为伍，可是你想想啊，如果没有官府，那天下老百姓就会民不聊生，盗贼四起。那天下不就乱套了？你的好兄弟厉寻也是因为明白这一点才加入锦衣卫的。现在，城外的灾民越来越多，而且都涌向京城。 这其中肯定有幕后的真正推手，如果不将其除去，这天下就会永无宁日。你再想想，扎查林临死前说的话，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我不是求你与我为伍，而是想请你看在天下流离失所的老百姓的份上。 也是为了完成你好兄弟厉寻的遗愿，帮我揪出幕后真凶。
6: 我何尝不想与有同游共创江湖？入朝为官20载。 正是为人间疾苦而抛弃一己之好，如先己后人，那你泛舟五湖又有何滋味？何能称之为真正的侠呢？

0: 请问这里是锦衣卫营房吗？我要找……
1: 哎，新来的是吧？我去。
2: 你个酒吧反蛋！
3: 喂，我是26号，我叫李思明。
4: 我是27号卓玉。沈大人已经跟我说了，从今天开始，我们两个就是搭档。以后有什么事儿我罩着，锦衣卫上上下下我吃得开。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观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绝密任务》。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法国电影《黑郁金香》由著名演员阿兰·德龙主演，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在片中一人分饰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角色，一个是表面风流倜傥，实际上自私冷酷的哥哥，另一个则是纯真善良，充满朝气的弟弟。反差如此之大的角色，他却仅凭眼神和细微的肢体语言，就能让我们清晰地区分开两个角色。本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为您带来《黑郁金香》，再次致敬经典。
2: 已经给他设下了陷阱。
3: 偶然失利让他需要一个真正的帮手。
4: 不，我处境危险，明天晚上我必须去侯爵府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5: 挤妖木伯爵到。
4: 他做梦都以为我是黑郁金香。
6: 这是什么？谁敢这样？
3: 人民的反抗正在继续。
4: 德克拉齐亚克率领的部队要向巴黎进军，我要去炸掉大桥，去杀死德克拉齐亚克，去打垮他的军队。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告诉你真相了，黑郁金香就是我。
6: 当心，给我上。
3: 而他也成长为真正的大英雄。
5: 黑郁金香万岁，让我们为他庆贺吧。
6: 这不可能，
7: 丧钟，平民要暴动了，
5: 我等着你呢，拉莫什。
6: 又是他，他是个鬼魂。
0: 六月七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黑郁金香》。
8: 此标直通皇上，你可要加倍小心呢。
9: 一定按时交标。
3: 荒无人烟的西部边陲，
10: 三爷到了。
3: 停！利益之争的杀掠。
11: 黄金不见了。
8: 我要见人，子要见尸。
12: 你是不是抢了官家的金子？
13: 是。
11: 金子在哪儿？
14: 马三爷上去。
12: 爹，你抢的是他的金子。
3: 热血情仇。

0: 给我拿下，斩草除根。娘，
1: 硝烟骤起。6月5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黄金刀客》。
2: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我特别爱看的谍战电影《密林谍影》，每次看都让我全程揪心，手心冒汗。故事在幽暗苍茫的东北密林中展开，东北抗联队伍深陷日军围困，通讯彻底中断，战士们既要面对敌军的层层围堵，又要在危机四伏的深山里暗中追查，铲除内奸。全程剧情跌宕起伏，悬念环环相扣，氛围感直接拉满。喜欢谍战片的朋友们记得来看一看。
3: 咱们走到哪儿他们就追到哪儿，好像有人给通风报信似的。
4: 你被人跟踪了？
5: 情况紧急，我的上线王立人叛变了。
3: 敌人似乎知道我们的行动路线，所以依据我的判断，是我们内部出现了问题。
6: 现在我们队伍里出现了叛徒，我们这次上山一定要格外的谨慎。
7: 山上有奸细，山下也有。
8: 怎么证明你的身份？
4: 我这次来的目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把情报交给你们，第二个帮着你们把独狼救出来。
1: 6月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密林谍影》。
9: 你不会真的以为一颗橡胶种子就可以改变整个银帆岛吗？
10: 这项技术可以将有优势的生物基因逆向编辑到其他生物上。
11: 到底是谁要抢夺？
5: 我必须亲自到场，拿到第一手资料。
4: 他们全部来自于银帆岛前政府军特种部队，但是现在开始有人犯难了。
9: 谁挡我的路，谁就得死。
1: 6月5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列战》。
12: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13: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14: 工位打造小绿洲，午休随心度个假，随心而悦，得福。
15: 这把日炎刀是我师父在东瀛武士手上赢回来的战利品，魏忠贤也在派人寻找此刀。
16: 宦官当道，危急射击，
17: 无论如何一定要给我把日炎刀找回来。
18: 参见九千岁，小人韩毅。
19: 魏忠贤这人老奸巨猾，他不会随便相信别人。
1: 深入虎穴探寻迷踪，
20: 难道你没有认出来他手里拿的那把刀就是哀家一直让你找的日炎刀吗？
18: 这把日炎刀有何作用？
1: 刀光剑影，暗藏杀机。
20: 那些日本忍者只认刀不认人。
21: 有何吩咐？
22: 小

0: 倭寇竟然在我中原潜伏了这么多年，麻烦你转告皇上，千万要做好准备，这背后隐藏了很大的阴谋。
1: 终有解，活不过今年中秋。
2: 五门红衣大炮，150枚炮弹，都已经准备妥当。
3: 惊天阴谋，生死一战。
2: 韦忠贤，带这么多东厂的人来干什么？
3: 你是想要造反吗？你又何必明知故问呢？开炮！
0: 锦衣卫之日炎刀。

0: 为大明臣子，不思报国，却把东厂据为己有，武装起来，排除异己，把持朝政，意欲何为？
1: 华大人，你知道的太晚了。嗯。禀报赌主，华府男女老幼18人，再无活口。
2: 哼，回吧。

0: 皇上，快传旨，让信王进宫，你亲自去。
1: 臣遵旨。
0: 你一定要亲自去觐见秦王为晏。臣明白，臣现在就去。
2: 云桐，这次恐怕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了。为什么？
1: 魏延当权，皇兄身边虽有锦衣卫贴身保护，也尚且自身难保，而我留在京城也凶多吉少，所以我要离开京城，前往信阳任职。
2: 皇上都拿魏忠贤没有办法了吗？他可是皇上，天下都是他的呀。
0: 想我堂堂大明天下，如今四面楚歌，内忧外患，皇兄恐怕也是无力回天了。

0: 皇上口谕，晋王朱由检接旨。臣弟朱由检恭迎圣旨，
1: 宣晋王朱由检即刻进宫觐见，钦此。臣弟遵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属下锦衣卫千户罗安平，奉旨前来保护晋王。晋王，请。
1: 罗大人，
3: 请。
4: 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
0: 快走！

0: 来者何人？
1: 此地不宜久留，走。
2: 皇上，请放心，左指挥使陈探早已在宫外等候多时。

0: 参见殿下，所有刺客已被杀掉。
1: 恩公快快请起，多谢恩公救命之恩。小人是运童的朋友，前来护驾。运童，殿下，此地不宜久留，还是快离开吧。
2: 陈大人，小人参见信王殿下。
1: 陈大人，快快免礼。这位是？
2: 要不是他，本王早已陷入劫难了。
1: 参见陈大人。既然殿下已安然无恙，小人就先行告辞了。
2: 西蒙，快进宫，皇上龙体怕是。快带我去啊！
3: 皇兄，我来了。皇兄，你这是怎么了？朕怕是不行了，以后大明江山就靠你了。朕没有做好事，只危言篡权，残害忠良，结党营私。

0: 定要想办法铲除。为锦衣卫是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
1: 皇兄放心，皇兄，你的龙体一定会康复的。
0: 你只传位于新王朱由检。
1: 皇兄，
2: 皇
1: 兄，皇上，
3: 皇上，
4: 皇上，
5: 皇上驾崩，即日起由晋王朱由检继承皇位，择日登基。
6: 他死了就死了吧，新皇继位。朱由检小小年纪，难道他还能翻得了天吗？
7: 督主所言极是。
6: 有谁看到救朱由检的是什么人呢？
8: 回督主，属下无能，未能看清那人面目，只知道凶手使用的是一把特别锋利的兵刃。
9: 若斯说的没错，那把刀确实削铁如泥，我们所有人的兵刃几乎在瞬间被他齐刷刷削断，甚至来不及避开的人也被他当场腰斩，无一例外。
6: 马上派人去朱由检那儿好好查查，看救他的家伙到底是何来历。
9: 是督主。
7: 督主，杀鸡焉用牛刀，这事儿就交给属下去办吧。
6: 去吧，
7: 领命。
2: 走。
6: 哎，冲儿回来了没有？
8: 回督主，少督主不日便可返回京城。啊，
6: 你们都机灵点儿，跟冲儿学着点儿啊。
9: 是
8: 是，
9: 督主。

0: 皇上，昨晚的刺客不是东厂的人。
1: 不是他们还能有谁？魏忠贤。
2: 昨夜的事儿办得怎么样啊？啊，
3: 回都主，属下办事不力，昨夜的行动又失败了，锦衣卫戒备得很严密，我们的人全军覆没。督主饶命，督主饶命，督主饶命啊！啊！
2: 不过嘛，这也不能怪你们办事不力，是朱由检早有防备。
3: 督主圣明，督主圣明。
2: 去吧。
3: 谢督主。
2: 要是早日拿到那把日炎刀就好了，最近就没碰见几件顺心的事儿。明儿个你们俩陪我出城去走走，顺顺气儿。
4: 是，督主。

0: 参见九千岁，小人韩毅。
1: 小英雄怎么知道是咱家呀？
0: 临危不乱，能如此镇定者，普天之下只有九千岁一人。
1: 小嘴儿挺会说话的嘛，受用。赏。
0: 能扶住九千岁，小人已是三生有幸，怎敢再接受九千岁的恩赏？
1: 不图尽力，必有远谋。想想，你想要什么？
0: 小人早闻九千岁大名，九千岁如不嫌弃，小人愿意追随左右，效犬马之劳。
1: 哎呀，哀家听说，江湖上很多人都惦记着哀家这条命呢，小英雄就不怕被牵连吗？
0: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好。哎，小英雄的兵刃不错，可否让哀家看一看？好啊。别以为哀家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只可惜哀家的命可不是那么容易拿得走的。
0: 能为九千岁效命，乃小人平生所愿。九千岁若让小人死，小人也算死得其所。九千岁，
1: 好，好。小英雄，你就别见怪。这世道，太多人惦记哀家这条命了。哀家要是不多个心眼儿，这脑袋早就不在脖子上了。小英雄功夫了得，这么着，以后就跟着哀家做个贴身侍卫，可好？
0: 谢九千岁。
1: 好。

0: 晋礼邦，我不会让你这么容易死的。我会放一把火，让你的四肢慢慢燃烧，让你看着自己的身体逐渐变为炭，为借我父亲在天之灵。
1: 你父亲？
0: 你难道忘了？ 13年前，你所杀的东瀛武士，我晋礼邦一生以铲除倭寇为己任，杀过的倭寇不计其数。你的父亲究竟是哪个？藤野一郎，不管你杀过多少武士，总之，你杀了我的父亲。 藤野俊男，还夺走了我的家族信物，日炎刀。

厉害的刀。

0: 究竟是什么人？
1: 我就是专杀你们倭寇的晋厉邦。
0: 晋厉邦，你杀了我们多少大和武士，我还没去找你，没想到你竟然先找过来了。
1: 记住，下辈子别贪杯，贪杯会误事，还会丢了性命。
0: 留下刀。
2: 小主今日却死在异乡，你死得好惨啊。
3: 晋厉邦，我一定会报仇的。
4: 你竟然是东瀛人，怪不得你那么想要那把刀。
1: 那你动手吧。
5: 你放心，我一定会拿到日炎刀的，而你就慢慢的享受死亡吧。
4: 你不能这样。冲儿，冲儿，你不能这样做。冲儿，
6: 哎呦，宝爷，您有日子没来了。哎呦，真是不巧啊，月童今天不方便。
7: 是不是嫌我没银子呀？
6: 没有，月童让人给点了。
8: 往事如烟，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
9: 快，别让他们追上来。没事吧？
8: 没事的，小一哥哥，你会永远保护云童吗？
9: 当然会了，我要永远保护你，不让人欺负你。起来。
10: 是的，我还记得我对你的承诺还没实现，但是那时候你走，我真的有去照顾你，只不过我真没想到你狠心的婶娘会把你卖到妓院里去。
11: 善善，哎，
12: 花木，
13: 善了，
14: 来了，
15: 来了，看一下。

0: 边的
1: 花线啊，
0: 别扇了，
1: 花线
2: 啊，不，
0: 你看看，二位姑娘看到有花线，这个
2: 什么颜色都有啊。安哥，
0: 喂，扇子，扇子，
3: 是有这个颜色的，
2: 安花布啊，不喜欢呀？
1: 哎，我这还有别的呢，还有别的呢，哎，花线啊，花线，
0: 卖扇子了。
4: 香
0: 哥，金豆子包
5: 布，哎呦，连里边墙都没办法呀！
3: 哎呦，好好好，快去快去！
0: 你别跑啊！
3: 哎，少爷，您是头一次来寻香阁吧？
6: 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个姑娘叫韵童？我想见她。
3: 少爷眼光真好，韵童可是我们寻香阁的头牌，那个价格嘛……
6: 韵童，我知道你在这里。韵童，韵童。
3: 哎呦，你是大喊大叫的，
6: 你到底在哪儿？
3: 我们这是驴马场呢。哎呀，这成何体统啊！这是
7: 小玉，妈妈，她是我家亲戚，让她上来吧。我在这里也没少受气，记得当初我不愿意接客，老鸨就往死里打我，幸亏碰巧遇到了信王，要不我可能一早就被老鸨打死了。

0: 玉兔，你受苦了。幸好有信王罩着，也没受什么苦。
1: 信王已经成了当今的皇上了。是吗？那太好了，他终于达成所愿了。
0: 记得他最后一次来找我，就是我让你护送他的那一次。他说他要离开京城了。
1: 就是在那一次，他回去以后。 就成了当今的皇帝。他前段时间差人来让我去找你，都没说他做了皇上。对了，他上次那么着急找你，是有什么事情让你去做吗？
2: 没有，只是一些琐碎的事情。
0: 哦。
3: 哎呀，仁兄，你也来了啊！来了，请坐，请坐。
4: 皇大人来，请坐。吉日啊！
5: 义父，冲儿，你回来了，孩儿特意赶回来给义父祝寿。
6: 这有什么在？
5: 祝义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冲儿辛苦了，起来吧。
6: 义父，冲儿有辱您的栽培，这次。
5: 哎，冲儿，公务上的事儿明天再说。这位小英雄，是哀家新收的贴身侍卫。
2: 韩毅，来！韩毅，今日你们谁若胜出，这把刀就归谁所有。你们谁先来？
7: 我先来。
2: 谁先跟我比试啊？
7: 我来。哼！师兄，承让了。
2: 师兄，没事吧？
8: 谁上？
2: 我上。
8: 师弟，还有谁？
2: 怎么样，师弟？

0: 没事吧？师兄，师兄，你没事。我赢了。这么狠呀！还有谁？
1: 见过冲儿。
2: 韩毅，见过少主。
0: 怎么，你们认识？
3: 回义父，不认识。韩兄弟，一表人才呀。好，日后你们俩共同努力，共同辅佐咱家，啊？是，冲儿必定肝脑涂地，以报义父之恩。嗯。
0: 韩毅也愿意肝脑涂地，以报雇主之恩。好，跟我说实话，事情办得怎么样？
1: 回义父，尽力帮夫妇已被我除去，但日炎刀始终没有找到。无论如何，一定要给我把日炎刀找回来。
3: 是。

0: 请进。
1: 韩毅兄弟，陈大人。
0: 你们俩，我去盯着点儿。
1: 陈大人，是这样，麻烦你替我转告一下皇上，说现在计划有变。之前我已经接近魏忠贤，正想动手，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2: 什么情况？
1: 这把日眼刀是我师父在东瀛武士手上赢回来的战利品。我刚刚得到了一个消息，说魏忠贤也在派人寻找此刀，他们找到了我师父那儿，师父师娘已遭他们毒手。
2: 兄弟，节哀顺变，总有一天我会替你师父和师娘报仇的。
1: 只是我现在想的是，为什么魏忠贤要派人寻找此刀？究竟这把刀有何作用？还有，我感觉到这背后隐藏了很大的阴谋。
2: 可是我看这把刀除了比一般刀更加锋利之外，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哦，韩毅兄弟，你要的赝品我给你带来了，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做？
1: 找到这把刀究竟有什么特殊的用处，然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0: 可是你要多加小心，魏忠贤这人老奸巨猾，他不会随便相信别人，你一定要谨慎行事。
1: 这只老狐狸，我知道他还是不相信我，但是我会尽快想办法让他相信我的。
0: 那好，总之你要事事小心。那我先回去了，日眼刀的事情我帮你一起查。我这边一旦有消息我再通知你。告辞。
1: 不送。

0: 小易，发生什么事了？我看陈大人走时一脸心事啊。
1: 没事。
0: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什么事了，但我知道一定是非同小可的事。不管怎样，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注意安全。
1: 你放心吧，过几天我会来看你。

0: 义父，不知义父深夜召孩儿至此，究竟有何要事啊？
1: 成儿，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哀家呀？
2: 义父，孩儿绝不敢欺瞒义父。不知义父何出此言啊？
1: 你说你不认识他，怎么哀家听说他应该叫你师兄呢？
0: 义父，那小子的话断不可轻信。好，就算他蒙骗哀家，可是，难道你没有认出来他手里拿的那把刀，就是哀家一直要你找的日炎刀吗？
1: 义父，孩儿不知道。
0: 不敢确定的是不是真的日炎刀，所以才不敢如实相报，请义父恕罪。嗯，也罢，重儿，哀家再给你一次机会，千万别出错。
1: 请义父放心，孩儿必定不辱使命。倘若再次失败，我必提朝来见。
0: 成儿，这个不是你第一次用了吧？好自为之。

0: 杜主果然料事如神，他进了房间以后，就拿走了那把赝品。真是没想到，这个孽障拿走了日炎刀，还迟迟不归。看来真如你推测的一样，他对哀家有二心呐。杜主，这把日炎刀有何作用？为什么少主？
1: 非得得到他呢？有人说，那个首领，他有一个信物，就是日炎刀。那些日本忍者只认刀不认人，但究竟是不是这把日炎刀，哀家不知道，根本就没有人见过。
0: 其实，卑职小时候。 也追随进里帮习武。那个时候，他也有说过日炎刀的来历，是不是真有这个功能？属下真的不知道，但是的确在这刀上是刻着“日炎刀”三个字。
1: 日炎刀，这把宝刀有什么奇特之处？ 哀家没看出来，有什么秘密啊？一定是有。唯一可以肯定的，周冲这个人，一定是倭寇的后人，或者说，他一定就是藤野家族的后人。哼，要不然，他怎么会晓得？ 日炎刀的秘密，督主分析的甚是。你记着，哀家就只信任你。这次要不是你，我真的没看出来，周冲竟是个吃里扒外的东西。让哀家信任的人可不多呀，你算是一个。
2: 如果你不嫌弃，哀家愿意跟你父子相称，你愿意吗？
3: 谢督主，请受一儿一拜。
2: 好，好。哎呀，你们都出来吧。义儿，你不要介意，义父只是以防万一。
3: 义父。
2: 嗯，他们俩名义上是我的侍卫，但实则是我的义女。我从小就把他们养大，他们对义父忠心不二。以后你们仨就是自己人了，要互相照应。
3: 是，妹妹拜见韩义哥哥。
1: 好，好，好。你们仔细听我说，义父现在有件事儿。

会是个老狐狸。

0: 随我进皇宫，刺杀大明皇帝朱由检。
1: 是。

0: 义父，义儿办事不力，请义父责罚。
1: 义父，这事儿不能怪韩英哥哥，那狗皇帝咎由俭，早有准备。若不是韩英哥哥舍身相救，恐怕若斯再也见不到义父了。
0: 好吧，你们俩先下去。
2: 谢义父。
1: 义儿，一会儿到后院等我，我有话跟你说。是。 依你所见，韩毅信得过吗？义父，在我看来，韩毅哥哥对您忠心可见，绝无二心。义父可以放心用之。哎呀，这就好。义父是怕再遇上像周冲一样的白眼狼。你也累了。
3: 回去休息吧。谢义父。东古博研一品鲜，梯度减盐纤维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研一品鲜，减盐不减鲜。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有限源头。 72小时根源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排毒养颜胶囊，三身六药经典组方，一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韩龙云海。
1: 啊，一儿，你记住，你带着日镰刀到天津卫。 开封、洛阳、岳阳、西京这5个地方跑上一圈，把那些人都给我召集起来，就像你上次在京郊的方法一样，一定要在月圆之夜。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嗯。 等招出了东洋武士，让他们务必要在8月15中秋月圆赶到京城，召集东厂和东洋武士之力，然后攻进皇宫，杀了朱由检。到时候，这整个天下就是我们的了。
0: 谨遵义父教诲。不过，依我推断，周冲那小子不可能善罢甘休，他一定会想尽办法夺走你的日镰刀。义儿，千万不能让日镰刀落在他手里，知道吗？
2: 义父，请放心。好。
4: 让若思、若璇跟你一起去保护日镰刀，他们是女儿家，容易隐藏身份，啊？
5: 是。
6: 哎，看一看啊，自家编的多少？肯定接。
7: 来，姑娘看看，
6: 我这儿啊，
5: 看我没质量。
8: 哎，看一看了，
9: 过来看看来，
10: 来一看了。
11: 来，公子，看一看啊！
12: 买一个，好了，有啊！哎，看一看喽！看一看，
13: 花伞，看一看了，花伞，
14: 花布喽！
15: 下去，来，花布喽！别在这儿站，
16: 花伞，
17: 哎，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8: 花布，
19: 做生意的，
20: 哎呀，
21: 别耽误做生意，
22: 好看啊！
23: 哎，
24: 可以，看一看啊！
25: 谁现在谁也不好，
26: 看一看，谢谢啊！
27: 来点。
1: 要去多久？
0: 半年。
1: 怎么去那么久？
0: 我走了以后，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如果有什么事的话，去找锦衣卫陈大人，他一定能帮你。还有，你要记住，告诉他，8月15做好准备，切记。
1: 8月15做好什么准备？
0: 听我的就行。
1: 好吧，我记住了。
2: 哎，靠一靠了啊！新人呐，
4: 哎，多走吧你，
1: 特别长嘛。
2: 新人的苹果，
4: 有鸡蛋，来点
2: 啊！来点啊！
0: 此处地形险要，我们全速通过。
5: 是。
0: 撤。

阿姨哥哥，我不能陪在你身边了，你要自己。

0: 韩毅，放下日炎刀！
1: 小毅，救我！
0: 别动！再跟往前半步，立马杀了他们！周冲，我告诉你，如果你敢动他们一根汗毛，今天我一定让你碎尸万段！
2: 只想要日炎刀，不想与你为敌。你要日炎刀做什么？18年前，我的父亲带领全部手下来到中原，一直等待时机杀入皇室，夺得大明江山。可是怎料有一天，我父亲酒醉，步伐不稳，被禁雷帮这个混蛋所杀，宝刀也被他夺走。
0: 想不到，你是东阳人。
2: 怪不得这么卑鄙，竟敢欺师灭祖！欺师灭祖！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我报杀父之仇难道错了吗？
1: 小一哥，
2: 千万不要给他！别疼！
1: 周冲，他们有任何闪失，我立马摧毁日炎刀。韩毅，韩毅。
2: 毁了刀，魏忠贤会放过你吗？别说我没给你机会。我数三声，一，你这个卑鄙小人！
3: 小一哥，不要给他！
1: 二，
2: 不要忘记了，你是中原人，快快一刀杀了他呀！不要杀云桐。
4: 三，没事吧？师傅，燕儿，您不是这畜生，居然对我和你师娘用迷香。后来，我们被路过的村民救出。我当年一念之人，放了他，没想到却养虎为患。

0: 师娘。
1: 没想到你这孽徒如此冥顽不化，不思悔改，竟然还做出这等无耻之事。你不配做我劲力帮的徒弟。
0: 冲儿，你太令人失望了。
2: 师父，你可别怪我不客气，
3: 这是你逼我的。
2: 既然你这做师父的一碗水端不平，那就别怪我不念师徒之情。
3: 都给我让开！
4: 大师兄，你怎么可以这样和师父说话？
1: 孽徒！啊！啊！啊！

0: 孽徒，你残杀同门，已是罪无可恕。今天，我要为晋家武馆清理门户。
1: 立邦，冲儿只是一时鬼迷心窍，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看在他跟在我们身边这么多年的份上，你就饶了他吧。
0: 滚！从此以后，我们师徒恩断义绝，互不相认。
2: 师父，
0: 滚！
1: 快走吧。
0: 今天我杀你，是为了替天行道。
2: 替天行道，笑话！锦鲤帮，我告诉你，我不怕死，我最遗憾的就是没能看到你悲惨的下场。你知道吗？你的大徒弟现在是魏忠贤的走狗。晋家武馆与魏忠贤为敌，我很期待看看你们最后的结局。哼，
0: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实话跟你说吧，义儿是我安排在魏忠贤身边的，当然这也是我大明天子的旨意。这下你明白了吧？
2: 我不。
1: 运童见过晋伯父。
0: 运童，
3: 师父，他就是小时候常来我们武馆玩的小运童。
0: 哦，小运童，我想起来了。
3: 谢师父，韩兄弟，运童姑娘，我来晚了，没事吧？
4: 没事，幸好师父来得及时。
3: 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做？
4: 下一步，陈大人，我希望你把运童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还有，麻烦你转告皇上，千万要做好准备。
3: 韩兄弟放心，宫中的事情已经准备好了，争取把文言一党和前夫的倭寇一网打尽。
1: 那你自己小心，早去早回。
4: 陈大人，那我们就此别过。
3: 保重，
0: 保重。

0: 我们在中原的任务已经完成，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1: 藤野不是让我们进攻中原吗？你为什么让我们回去？
0: 这个就是藤野家的命令，谁敢多问一句，下场跟他一样，明白吗？是。 你们在中原的任务已经完成，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0: 想不到倭寇竟然在我中原潜伏了这么多年，还好有日炎刀在手，可以命令他们返回东营，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去，
2: 义父。
3: 啊，义儿，你这是怎么了？
2: 义父，您交代的事情我已经

0: 尽力去办了，只是不知道是否传言有误。那些人对日言道，好像并不唯命是从，而且还逼问了一些有关藤野家族的问题。孩儿答不出，他们竟痛下杀手。孩儿侥幸逃脱，但是若思若玄两位妹妹，却已经……
1: 我知道了，这可能就是他们的命。只是万万想不到，这帮扶桑狗竟然如此背信弃义。这个仇，我一定要让朱由检加倍奉还。
0: 义父，请放心，两位妹妹的仇，我一定会报。请义父下令，今天晚上派一队人马，我会亲自去取了朱由检的狗命。
1: 义儿，你有这份心就好了。义父还是希望你按照安排的计划进行。
0: 可是，
1: 放心吧，那帮扶桑狗只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没有了他们，义父向你保证，朱由检活不过今年中秋。
0: 难道义父您留了一手？
1: 三天以后就是中秋。这几天你什么都不要做，你现在去把所有千户都找来，我有事情安排。
0: 是，义父，我马上就去。
1: 去吧。

0: 陆千户，
1: 在。
0: 本都让你准备的东西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回都主大人，五门红衣大炮、150枚炮弹都已经准备妥当，全部存放在府库里，派有专人看护，请都主放心。
0: 好，做得好。我就用这五门红衣大炮和150枚炮弹，在8月15中秋节送给朱由检个大礼。
2: 哈哈哈哈哈！都是英国的，是英国的。

0: 对不起，少主，督主有令，任何人不得出入。
1: 季师傅，韩毅去了东厂之后，可曾跟你有过联系？
2: 没有。叶儿进入东厂就再也没出来过。哎，不知道那边出了什么事情。是啊，这真是急死人了。
1: 皇上，尽力帮带刀。
2: 草民尽力帮，叩见吾皇。 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季师傅，快快请起。
2: 谢万岁。
1: 季师傅，这次朕叫你入宫，是有要事相商。啊，
2: 皇上言重了，能为皇上效力，是草民的荣幸。皇上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1: 好，那朕就直说了。明日魏延便要举兵进犯皇宫，虽然锦衣卫已经做好了准备，要一举歼灭魏延，但是事关江山社稷，还是确保万无一失为好啊。 皇上，请放心，草民已经安排好一切，定保万无一失。朕想的可远没有你们那么轻松啊！就在这几天，朕心中总是隐隐有一丝不安。这次叫靳师傅前来，就是想以靳师傅在武林当中的声望，可以邀请一些。

0: 能人异士前来皇宫相助，不知晋师傅可否愿意？
1: 承蒙皇上抬爱，草民定当肝脑涂地，以报皇上。
0: 好。

今晚就是我们要改写历史的时刻，大家都要全力以赴。完事以后，哀家一定会论功行赏。

0: 魏忠贤，你是想要造反吗？朱由检，你又何必明知故问呢？哼，魏嫣，就凭这点人，就想谋我大明基业，你未免想的也太简单了吧！哎，就凭你们几个江湖草莽！ 也想坏哀家的大计吗？那就让你们尝尝哀家的红衣大炮，开炮！
1: 保护皇上！
2: 是。

0: 这炮弹没响啊！
1: 是啊，
2: 这
3: 来了，
2: 怎么回事啊？快动手！所有的炮弹全湿了。谁干的？
1: 是我，是你。你以为封锁了东厂，我就不能把消息传出去？那我就只好在你的红衣大炮上想想办法了。

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保护皇上！

0: 倒不如归顺我，推翻这个昏君，与我共享富贵如何？
1: 攻他死门，找机会。嗯。
2: 哎，陈大人，快去协助韩毅除掉魏延这个狗贼。
3: 是，皇上。
4: 几位，陆将。

师父，啊！谢师父，韩兄弟。

0: 诸位爱卿，金卫烟已除，朝野祥和，普天同庆，朕十分欣慰。来，让我们共饮此酒，为大明江山社稷共同举杯。
1: 谢皇上。
0: 诸位爱卿，请坐。两位爱妃，请替我向锦衣卫左指挥使陈探陈大人，右指挥使韩毅韩大人，各自敬一杯酒吧。
2: 是，皇上。

0: 魏燕一党已尽数肃清，朝野凋零，百废待兴，望诸位大臣们可以辅佐寡人。
1: 吾等必然将鞠躬尽瘁，辅佐吾王。
0: 韩毅，啊不，华毅，当年为了铲除阉党，皇兄派你父亲华大人去调查魏燕的罪证，却没想到害你何家一十七口人惨遭魏燕的杀害。
2: 魏忠贤，带这么多东厂的人来干什么？你身为大明臣子，不思报国，却把东厂据为己有，武装起来排除异己，把持朝政，意欲何为？
3: 华大人呐，华大人，

0: 你不是受那个昏君朱由教的旨意，要来暗中调查哀家？那你可以说说看，哀家到底想干什么？
1: 魏忠贤，就凭你这个阉人，能摧毁我们明朝200年的基业吗？哼，简直是做梦！这样吧，你放下手中的武器，跟我进宫面圣，可以饶你不死。
0: 华大人，你怎么死到临头还不开窍啊？你快要死了，难道你主子还能活吗？看到你快要死的份上，我就让你做个明白鬼。那个昏君年纪轻轻就跟哀家斗，也不掂量掂量。自从他让你暗中调查哀家，哀家已经在他饭菜里下了西域的曼陀花毒，此药无色无味，不易察觉。最奇妙的是，它是一种慢性毒药，从下药到发作再到死亡要经过数年时间，症状像是得病却无药可救。所以那些太医们呢，都看着那个昏君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却都束手无策。
1: 你这个卑鄙小人。
0: 最奇妙的是，这种药根本就没有解药。所以说，自从那个昏君安排你调查哀家，他已经是个死人了。
1: 竟敢谋逆，其罪当诛。
0: 华大人，可惜呀，你知道的太晚了。嗯。
2: 魏缅怀先烈，朕决定封你父亲华大人为护国将军，官封一品，护国将军一职就由你来继承，如何？
3: 谢皇上恩赐，只是……
2: 只是什么？
3: 只是微臣希望皇上能允许微臣辞官归隐。
2: 哦，这是为何？
3: 因为微臣习惯了云游四海的生活，而且这次当锦衣卫右指挥使只是一时权宜，现在魏忠贤已经铲除，天下已然太平，所以微臣还希望皇上恩准我辞官归隐。
2: 好吧，既然你执意如此，朕就同意你归隐。不过朕可没答应你要辞官归隐啊。这样吧，朕也退一步，就不勉强你做护国将军了。朕准你以锦衣卫右使的身份巡查四周，观晓民情，你看如何呀？
3: 谢皇上恩赐。
2: 请。

0: 去，韩毅，玉彤，你怎么来了？
1: 驾！
0: 玉彤，驾！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2: 深藏一生挚爱。
3: 当初我要不跟你提结婚，你是不是不好？
4: 林玉万箭穿心。
3: 如果非要有人找你，我来找。
5: 电影《心中有灵》院线上新了，
4: 院线上新了，
2: 院线上新了。
3: 儿子就是我的命。
6: 谁给我女儿偿命？
7: 三个春天里的三段故事，如同三株根植于同一片森林的树木，在岁月深处参差互见，根系缠绕。这里没有绝对的主角，也不存在单一的真相。在三个视角的交织之下，那桩命案的全貌得以显现。两个家庭三代人跨越40年的爱恨纠葛，也最终被完整读解。
6: 我现在只想知道谁来偿命。
2: 我一开始其实是因为树这个意象想到了整个故事，就是当年我坐飞机的时候，在靠窗看到一片就是非常孤零零的树林，我会就是很自然地想到为什么会在这一片空地上这么突兀地出现这一片树林，又是谁种的，种树的人又去哪儿了，然后你就开始说构想一个围绕着树那样一种意味的故事，然后写着写着你会发现杨树最大特点就是它树干上会有大大小小眼睛一样的疤。
7: 眼睛是本片贯穿始终的核心意象，如同隐秘的线索，串联起所有人物的命运轨迹。连家海在意外中失去一只眼睛，却比任何人都更加看得见生活的真相。
6: 一只眼睛瞄准有优势。
7: 他的女儿连杰，尽管双目失明，内心却有双洞悉一切的慧眼。他正如他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是连接三代父子命运的情感纽带。
4: 他是一个盲人，但是他这个性格特别的有劲儿，我们东北话叫家里管事儿的这种。
8: 你跟我爸是啥时候认识的？
4: 眼盲心不盲，特别能够张罗，也特别能够照顾家里人的这样的一个盲人女孩。
7: 当这份珍贵的连接被无情剥夺，连家海的世界彻底陷入黑暗。
9: 这个人他没算错吧？
7: 连杰的丈夫吕新开眼前也只剩下一片混沌。
10: 到底是谁？人呢？我哪爱你。
7: 而锅炉工魏峰的眼神最为复杂，在狠戾、懦弱、矛盾、认命间游走。
11: 我一命抵一命，这还能了吗？
12: 这满市场就属他惹事儿，一天到晚的有男的来找，
13: 我啥人呢？

0: 高圆圆扮演的王秀义，如同一团炽热的火焰，周身笼罩着浓烈的红色，鲜艳的红唇，出挑的红衣，暧昧的红色灯光和背景，还有鲜红的辣白菜，都与他周遭的冷色调形成强烈对比。
1: 反正你都跑了，我跟谁都无所谓。
0: 而地板上那片刺眼的鲜血，将这份视觉冲击推向了极致。红色既代表着王秀义热情泼辣的性格和炽烈的母爱，也象征着他那充满危险的美感气质。风情杀万种，千娇独百媚，
1: 就是这种非常极端的人物事件下的人物状态，作为演员在表演起来其实还挺过瘾的。觉得在故事里面其实最核心的还是人心底的那份对于情感的需求。
0: 老城区的斑驳墙面，万顺啤酒屋的人间烟火，稻骑驴的浪漫风情，这片多情的土地承载着导演郑直对原乡最深的执念。春尽风暖，草木欣然，让森中有林带你凝视那片静默的土地，那里是离乡远行的起点，也是眼泪归去的方向。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时隔50年，再看经典电影《洛奇》，依旧让我潸然泪下。这部由史泰龙主演的作品，跟普通励志片完全不一样。主角不是一路开挂、逆风翻盘的赢家，而是一位在拳台上被打得鼻青脸肿、满身伤痕的小人物。他明知自己不会赢，却硬是咬牙撑完了最后一个回合，只为证明一句话：我不是废物。在我看来，这种输了比赛、赢了生命尊严的设定，比完美逆袭更真实、更戳心。就请走进佳片有约，看看这部激励了无数人的经典好片。
2: 你是拳手，打起拳来却像个猩猩。
3: 我之所以打拳，只是想证明自己不是废物，有能力成为职业拳手。
4: 你没有那样的机会吗？
3: 你把阿波罗叫做小丑？哎，你疯了吧？这个人可是世界冠军，他把握住机会成了冠军。
5: 我已经来了6年了，你一直这样对我，
3: 你觉得我的每个对手都是饭桶？
2: 因为你有天赋，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拳手，但你却自甘堕落。
6: 阿波罗已经花了100万美元做宣传，还和20家机构签署了合同。
7: 阿波罗克雷德将会给本地的普通拳手一个机会。意大利竹马，媒体一定喜欢。
5: 我不参加，又会有什么下场呢？我必须参加。我爱你们，我爱你们。
0: 希尔维斯特·史泰龙领衔主演，一部小人物改变自己命运的英雄传奇。6月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洛奇》。
1: 法国电影《黑郁金香》由著名演员阿兰·德龙主演，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在片中一人分饰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角色。一个是表面风流倜傥，实际上自私冷酷的哥哥，另一个则是纯真善良、充满朝气的弟弟。反差如此之大的角色，他却仅凭眼神和细微的肢体语言，就能让我们清晰地区分开两个角色。本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为您带来《黑郁金香》，再次致敬经典。
8: 已经给他设下了陷阱。
0: 偶然失利让他需要一个真正的帮手。
9: 不，我处境危险，明天晚上我必须去侯爵府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10: 锦妖木伯爵到。
9: 他做梦都以为我是黑郁金香。
8: 这是什么？谁敢这样？
0: 人民的反抗正在继续。
9: 德克拉齐亚克率领的部队要向巴黎进军，我要去炸掉大桥，去杀死德克拉齐亚克，去打垮他的军队。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告诉你真相了，黑郁金香就是我，

0: 而他也成长为真正的大英雄。
1: 北域金乡万岁，让我们为他庆贺吧。
2: 这不可能，
3: 丧钟，平民要暴动了，
1: 我等着你呢，拉摩什。
2: 又是他，他是个鬼魂。
0: 六月七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黑郁金香》。
4: 生命需要充电，
5: 生活需要节电，
6: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7: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6: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5: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0: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和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4: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观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绝密任务》。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列战》这部影片由著名打星安志杰主演，但这部影片的魅力远不止于打，我觉得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百态。生死考验面前，有人初心不改，果敢无畏；利益诱惑之下，有人迷失本心，自私逐利。鲜明的人性反差和人物性格碰撞，让剧情张力拉满。当危机与诱惑接踵而至，我们能否坚守本心？但我始终坚信，只要心中有不灭的希望，黎明总会来临。电影《列战》即将热血开战。
2: 你不会真的以为一颗橡胶种子就可以改变整个银帆岛吧？

0: 这项技术可以将有优势的生物基因逆向编辑到其他生物上。
1: 到底是谁要抢夺？
2: 我必须亲自到场，拿到第一手资料。
3: 他们全部来自于银帆岛前政府军特种部队，但是现在开始有人反弹了。
4: 谁挡我的入手，就得死！
2: 一定要把他们找回来！
4: 这是为了自己。
5: 6月5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列战》。
6: 潘长江老师是我非常尊敬、喜欢的演员。记得小时候电视上只要是正在播出他演的电影，我恨不得作业都顾不上写，一定会聚精会神地坐在电视机跟前津津有味地看一会儿。现在想想，那段时间真的是无忧无虑，也非常美好。相信他不仅给我带来了快乐，也给很多观众带来了难忘的回忆。本周电影纵观线即将连播5部由他主演的《毛驴县令》系列电影，精彩马上就来。
7: 生命需要充电，
8: 生活需要节电，
9: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0: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9: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8: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0: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和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4: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7: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8: 你来磨脚蠢蠢欲动，究竟何物？
9: 改编自萧鼎同名小说。
10: 小凡，我知道你一直想去一个地方。
11: 此次比试共有63人参

0: 请赐教，
1: 。
2: 迟早会变成祸害苍生的大魔头。
0: 纷乱红尘，爱恨难了。
3: 我叫张小凡，你叫什么名字？
2: 我的命是师父的。
0: 程晓东导演作品。
4: 凡是与魔教有纠缠的弟子，处以死刑。
5: 是不是就是你们杀了草庙尊玄尊人？
0: 领衔主演：肖战、李沁、孟美岐、唐艺昕、诛仙一。

0: 你干嘛？
1: 先别动，
2: 我的。

0: 养了一千个狼呀！啊，
1: 师娘，
2: 我们再练功，再练功。
0: 要练，师娘陪你练。爹。
3: 师傅，师傅，
4: 香，赶紧开饭。哦。

幸亏我早有准备。香啊！

0: 老七，你练得怎么样了？师傅，我上山这么多年，连第一层都没练出来。
1: 小凡还要做饭呢，哪有时间练功啊？
2: 师傅，我第一层练得差不多了。可以，老七，
3: 你可以啊。行，
1: 我原本以为要等我进了棺材才能等到这一天。 来，为师试试。
4: 去吧，去吧，去吧，去！快点。

0: 真气很足。
1: 师傅，
0: 你躺着干嘛？
1: 我在感受小帆传给我的天地之灵气。
2: 玉清境第二层，调息吐纳很重要。你要放开心念，禁止诸般烦恼，行大周天运转，借此与天地一息，进而感悟天地造化，慢慢进入大定。

0: 我感觉到你体内很奇怪，怎么会有两种气在互相冲撞？
1: 我着急引导，练差了。
0: 你上山到今天，已经整整十年了。
1: 今天也是我爹娘的忌日。
0: 小凡，这十年来，我知道你一直想去一个地方。
1: 师姐，青云门规，弟子不能私自下山，若是被师父发现，还会连累师姐被罚。我们还是回去吧。
0: 别怕，有我在。
1: 十年前的今天，我和青雨砍完了柴回来，看见整个村庄被雷电包裹。

这嗜血珠谁都封印不住，没觉得你已经无法控制了吗？不如老老实实交出来，妄想！

魔教之徒果然卑鄙。

0: 第二天我们回到村里，发现全村人都死了，包括我爹娘。
1: 那你呢？
2: 我哪儿都不去，我要留下来陪我爹娘，我娘还等着我回家吃饭呢。
3: 你爹娘已经没有了，以后我就是你师姐。
4: 十年了，青云门到现在都没有查出当年屠村的凶手。
0: 爹娘，原谅儿子这么久才来。

0: 你总是这么懒散，这么多年才收了7个徒弟。
1: 我大竹峰啊，向来是宁缺毋滥，收一个是一个。
0: 我看你就是懒。

0: 还找这么多借口啊！
1: 吴义师弟，你的那个爱徒张小凡最近如何了？京宇这些日子快要超过他的师兄了。
2: 苍松啊，当年你把资质最好的挑走了，最差的留给我。现在你问我这个，是想要笑话我吗？
1: 关心一下而已。
2: 你们的弟子都很勤奋，经常夜闯小竹峰。 来偷看本门弟子练功，还请各位看好自己封的弟子，以免坏了不许私自闯封的规矩。
3: 水月师辈，你指望他们看好自己的弟子，岂不是水中捞月？
2: 当年你练功的时候，他们谁没有偷看过？掌门师兄，据我所忆，当年偷看的人中，也没少了你。
3: 小珠峰的人不仅武功好，技艺更好。好了好了，这次召集诸位是让大家意义青云门一甲子一次的比武盛会，七脉会武，近来魔教蠢蠢欲动，皆似会武历练弟子，正好选出领军之人。
2: 有我弟子陆雪琪在这儿，这次第一。 必是小珠峰的，你们其他六脉想也别想了。
4: 水月师妹，你想的太多了吧？

0: 小竹峰的深渊有多深？今天我倒要拿你量一量。
1: 做做条鱼给你吃好不好？师姐，师姐，师姐，我错了，我错了。
0: 说，师姐，你生气的时候一点儿也不好看，你还是多笑笑吧。
2: 我让你再贫嘴。
0: 好，
2: 硬的不吃来软的。
3: 要不要救老七？
1: 师姐，你别脱我衣服呀！
3: 好像很舒服。
1: 好吧，师姐。
3: 早知道我去顶罪了。

0: 亲，
1: 哇，刺激，
2: 裸奔呐！
3: 哎，我不行
4: 了。哎，老七，可以呀，怎么样？
5: 他们走了没有？
4: 是不是？
3: 睡一觉。
0: 不对，是丧尸虫，快把老七抬回去！
4: 快，走
0: 走走走。
6: 这么小，怎么夹呀？这得夹到什么时候？
0: 老七，忍着点啊！
7: 哎，这陆雪琪也太歹毒了，竟然给我们老七下瘙痒虫。
8: 老七，你忍着啊！
6: 大师兄，这什么时候能夹完？老七快痒死了！
9: 老七，你稍微忍着点，
10: 要不然告诉我是不是娘吧？
0: 你敢？
11: 我不行了，不行了！
6: 不是，大师兄，你得想想别的办法，这要不然老七
7: 不一样，
10: 这夹不完呐，
0: 那也得夹呀，我也没有办法呀。哎，
6: 干嘛？
9: 丹炉烧虫子，
0: 对对，高温杀虫，试一下，试一下，走走走，
10: 试一下，试一下。
3: 你们带我去哪儿？
6: 忍一下就好了，
0: 忍着点啊。
7: 这如果这样还不死怎么办？
6: 扔油锅里炸。
0: 那小凡会不会被炸成油饼啊？
7: 对，是啊。哎呀，管不了那么多了，先把它放进去再说。
6: 驾车！别动了啊，老七！
0: 驾火！坚持一下，老七！坚持一下！
11: 疼死我了！
6: 老七，你忍一下。
0: 对，夹住了。
12: 小凡呢？啊，
10: 咋烧了？哎，
12: 不行！你们想害死他呀？快放出来！啊！瘙痒虫越烧越多。啊！
0: 快！
12: 就放这吧。
10: 哎，轻点。我看一下，
9: 好点了吗，老七？
10: 不行了，好点了吧？
12: 你们带小凡私闯小竹峰，被发现了还让小凡一个人顶罪，要这虫子好不了，我非告诉我爹，让你们一个个受罚。
6: 我们是带他去学习学习。
10: 哎，对，
6: 学习。
12: 行了，别说了，还不去外面守着，真想被我爹发现啊？
9: 哎，走。
12: 哎，别动。我去后山磨了黑竹粉，这个啊专治瘙痒虫，你要忍耐一下哦。哦，别动，忍一下。
13: 师姐，我听说这黑竹十分难寻，而且都生在全是瘴气的地方，你一定吃了不少苦头吧？
12: 你都这样了，就别担心我了。

0: 好险啊！幸亏我手上有药，把这虫子给熏死了。要是它钻到你耳朵里去啊，你啊就大祸临头了。哎，别挠，别挠，越挠越严重。
1: 谢师姐，
0: 你千万不能挠。别动，忍一下。
1: 烦，但是我还是想问，这次我一定要向师姐表白，但是我又不敢，你能不能教教我？
2: 真的不好吧？我能不能换个方式？我。你又烦了。你是一只神兽，有点耐心好不好？跟我一个凡人生什么气啊？

0: 小白，
1: 师姐，
0: 嗯，给你。小凡，马上就要七脉会武了，你得赶紧多学一点，早日追上他们。
1: 玉清镜心法，师姐，这不是师父的？
0: 你不说我不说，谁会知道？
1: 嗯，我一定努力学，不给大竹峰丢脸。
0: 嗯，你要引天地灵气入体，与体内真气合一，走任督二脉，运转不息。

0: 身如钟鼎，福气吞咽，气走七经八脉，
1: 放下执念，
0: 七经八脉
1: 哪儿来的气，哪儿来的脉，被七条气，
0: 我烧身丹，直身天庭，
1: 忘记你，忘记你的呼吸，心静如水，
0: 凝聚真火。
2: 你千万要记住，此柱危害极大，会乱人心智。你日后找个深谷悬崖扔下去。
3: 娃娃，我想选你做我的传人，你愿不愿叫我一声师父？今日之事你不可与第二人提起，也不可以说出我的名号，传你这法门不能在他人面前修炼，你做得到吗？
4: 师父

师父，你留给我这颗珠子，这么多年都没舍得扔，我带着它越来越心神不宁。今天也该把它扔掉了。

你想要这个，这个不能给你。

0: 今天一模一样，
1: 难道嗜血珠真的现世了吗？
0: 鬼王宗一直在寻找嗜血珠下落，如此天变，鬼王宗一定会出现。速派弟子查清。

0: 我们终于现世，竟敢引出摄魂棒这种天外来物，两件宝物融为一体，都要归我鬼王宗。
1: 我的珠子呢？

这次救了你，下次别抢我东西了啊！

师弟还在他手里，我自有安排。你没事吧？

0: 师姐，
1: 小帆，那蒙面人是谁？他为什么要杀你？
0: 我也不知道啊，我掉进水里，刚爬出来，天就变了，那个蒙面人就出现了，还出现一只猴子，他咬了我一口，你看，哎，怎么好了？
1: 好了。

0: 我一姑娘家，平白无故跟你睡里晚上，你得赔偿我。
1: 赔偿？赔赔赔赔！我厨房的蜡烛全都给你。我怎么知道里面有没有下毒啊？啊？这……我看你这棍子不错，就把你这棍子赔给我吧。
0: 这棍子……
1: 哎，拿来！
0: 哎！
1: 你怎么又回来了？是你这棍子把我拽回来的。
0: 说，这棍子是不是听你话？啊，没有没有没有，他不听我的，我也不知道他听谁的。
2: 你真不知道？嗯，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都怪你，害我莫名其妙挨打。说，昨晚是不是你对那位姑娘起了歹心？
3: 你竟然听得懂人话！嘿，哈，哈，嘿，呀，嘿！师傅，这次参加七脉比武，大伙儿要精神点，别给我们大主峰丢脸。 尤其是你呀，老七！啊，师傅，我也要去啊！人数不够，只能你来凑了。哎，你们谁来试试他的功力啊？哎呦，
4: 哎，我来了，老七，我来，我来！哎，
3: 老七，你接招！哎呦，
4: 好样的，老七，
3: 厉害了你，老七！嘿，老七，你的功力长得挺快的，我来试试。
5: 金宇，原来你们大珠峰上上下下都欺负小凡啊！
6: 哎，金宇，你误会了，师傅他们对我很好的。
5: 小凡，不用替他们掩饰，当初你我二人一同上山，你又这么勤学苦练。 可为什么偏偏现在就你功法修为最低？还不是你这个师傅不愿意好好教你？
6: 你说什么？你。

0: 我还想问你呢，我怎么会在你床上？你昨天晚上对我做什么了？
1: 我没有，我没有，
0: 我不管。

0: 经理年少，冒犯之处还请田师叔与诸位师兄弟多多包涵。
1: 他就是龙首峰藏松道人的首徒七号，听说修为已至第八层了。
2: 秦师兄，
0: 师叔，掌门有令，此番七脉会武提前，请田师叔早做准备。到此。

0: 又是你。
1: 哎，这花开得好好的，你干嘛把它折了？
2: 我摘了这花便是这花的福气，被我闻它香味儿，更是他三世修来的缘分。你这样一个俗人又怎么知道？
1: 你把这花折了，便是连命也没有了，他怎么会高兴啊？
2: 你又不是花，你怎么知道他不会高兴？
1: 那你也不是花，你怎么知道他会高兴啊？你看，花都流泪了，保不准是疼哭了。
2: 花儿泪，我生平还是第一次听到一个大男人把露珠说成是花儿的眼泪的。
1: 哎，你说，咱们那天晚上，到底有没有？
2: 你说呢？别出声！
1: 哎，你放开我！住嘴！

0: 棍子，哎，你干什么？你
1: 把棍子藏哪儿了？
0: 棍子，哎，我出门的时候还带了呀。
1: 你一个大男人家，出门不带棍儿？
0: 我不是，我求求你了，你不要再害我了，行不行？

0: 小凡
1: 啊，
0: 师姐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啊。
1: 哦，
0: 你呢，作为一位男子，你要是约一位女子去赏花，那是不是说明你心中有她？
1: 哦，
0: 啊、哦。那如果你经常想要找理由和他见面，然后又很关心他的一举一动，那说明什么？
1: 这说明我很喜欢他。
0: 真的？
1: 师姐，你问这个干什么？
0: 没什么，没什么，接着坐，接着坐啊。
2: 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
3: 喜欢你，
4: 我喜欢你，谁喜欢我？谁喜欢我？
5: 有没有人站出来当面讲？面讲
6: 啊！我们都喜欢你，
7: 赶紧回去练功。
1: 啊！
8: 丢死人了，都被他们听见了。
9: 站住！我就喊了一句，怎么这么多人追我？
10: 别跑！
9: 别跑！哎，怎么你也在跑？
0: 别跟着我！
9: 不是我跟着你，是有人在追我。哎，你也别跟着我，
11: 给我站住！
12: 别跑！
0: 快找个地方躲一下。
9: 跟我来。
8: 大王，守住门口。你老实跟我说，他们为什么追你啊？
13: 我是掌门坐下的使唤丫头，犯了门规，打算逃下山。
8: 你既是掌门坐下，为何出现在我们大竹峰？
13: 刚刚听到有人在山顶上还喜欢你，我来看看是谁这么喜欢我。
8: 你别误会，我心里已经喜欢一个人。可是那个人却跑去跟别人见面，这怎么解释啊？
13: 喜欢别人呗。
8: 可他对我很好，我难受的时候他陪着我，我受伤的时候他熬夜煎药喂我喝，别人欺负我的时候他护着我。哦，还有一次，哎，人呢？什么时候跑这边来了？
13: 听你讲话，那边听不清楚。
8: 哦，那你说，他有没有一点点喜欢我？
13: 有一点吧。
8: 是吧？我也觉得不可能一点都没有。你知道吗？我心里一直把他当做最亲的人，我觉得他也一样。你说，是不是因为我一直都没有？你又在干什么？你能不能好好听我说话？
13: 我在练功啊。
8: 什么功？
13: 蛤蟆功。

从小到大，我心里头只有他一个。他从来不会嫌我笨，还偷偷教我功夫。每次我被师父骂，他都会维护我。啊！我把他说睡着了。大黄，我去拿点吃的，你就乖乖守在这里啊。

0: 哎，你醒了，我给你带了好多吃的。
1: 你居然回来了！
2: 这什么肉？
0: 荒郊野外，能有什么肉？
2: 大黄，你怎么可以把我当大黄？
1: 这是兔子肉，好吧？

0: 兔子不能这么烤。
1: 那还有一只，你来啊。
0: 嗯。这烤兔子呢，不能像你刚才那么烤，不然这外面都焦了，里面还是生的。
1: 你拿这东西烤兔子？
0: 啊，这棍子凉，我拿它烧火添柴，趁手的很。好了，哎，快尝尝，不错吧？怎么样，好吃吧？
1: 居然跟我娘烤的一个味道。有一次，我跟我娘掉进深洞，饿了好久，我娘割她的肉给我吃。等我被救出来的时候，我娘已经去世了，她是为我而死的。
0: 如果能用我的性命换回我爹娘的性命，我一定会这么做的。所以我相信你娘也一定是这么想的。
1: 那你的父母呢？
0: 我的父母十年前被人杀害了。
1: 那你没想过为他们报仇吗？
0: 刚上青云门的时候也想过报仇，但现在也就慢慢放下了。你看这火，可以摧毁一切，也可以烧水做饭，一切都在一念之间。与其去恨一个不知道在哪儿的仇人，不如好好珍惜现在身边的人。
1: 你将来有什么打算？
0: 打算，我还没想好。那你呢？
1: 我想去一个谁都找不到的地方。
0: 那东域清境修炼到第四层就可以下山了，到时候我送你下去。
1: 你怎么这么容易相信别人？
0: 因为我看你像个好人。哦，对了，我叫张小凡，你叫什么名字啊？
1: 碧瑶。
0: 碧瑶，好，下次我还烤肉给你吃。
2: 叶微定，
1: 傻子，过来，我不打你。
0: 叶微定。

0: 找死！
1: 此次比试是抽签决定对手，共有63人参加，哪一个弟子抽到1号蜡丸，就可以直接进入第2轮。抽签开始。

0: 你怎么不抽？他不会飞！对对对，他不会飞！抢到了！哎，我抢到了，二十二号，来五三号，你看，
1: 我七号，八号，
2: 我十七，
3: 我这来的时候的路线，心比较……
0: 哎，我这还有四号，
4: 我给你，我今天压力，
0: 你给我看看呗，
4: 我还以为我一号呢。
5: 我抽到了一个十一号，
0: 你看不知道给谁？
6: 哪一个弟子抽到第一号了？
7: 哎，
8: 哇，这效率比太好了！他晋级了，
9: 我怎么没这命啊？
10: 哇，
11: 第一次参加会晤就能直接进入第二轮，你以后有的吹了！
10: 太不好了，
12: 就是，
13: 陆师姐，你为什么把一号让给我？
10: 轮空取胜，对我来说是耻辱。

0: 重新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下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工位打造小绿洲，午休随心度个假，随心而悦，德福。
2: 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透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0: 一轮，直到决出第一名。
1: 好。
2: 哎，师姐，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3: 这是最重要的一场，让你开开眼界。
2: 哎，不对啊，六师兄的比武场在那边。
3: 看齐师兄比武，才能让你长本事。
4: 哎，不好意思啊，在那边，快点。
3: 小芳，你快点啊！我不等你了，我先去了啊。
4: 快点，快点。
5: 龙首峰弟子齐浩，
6: 朝阳峰弟子白亮，
7: 陆雪琪马上就要亮相了。哎，你看这些人这么着急，真是龌龊至极呀！快点，快点，快点！怎么这么高啊？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啊？来来来来，你蹲下来，蹲下，让我牵着点，
8: 加油！
7: 牵，牵，牵！怎么样？怎么样？
9: 怎么都走了？
7: 完了！
10: 讨厌陆雪琪啊！
7: 陆雪琪剑还没出鞘，比赛就结束了。
11: 大珠峰杜碧树，领教。
12: 向前游，
13: 加油！加油！
14: 朝阳峰雷军。
11: 呀！

第一轮共淘汰31人，明日第二轮对战者，大竹峰张小凡对朝阳峰楚玉红，小竹峰陆雪琪对通天峰段雷。

0: 兄弟，你真是大智若愚啊！
1: 师傅，师傅，哎，比赛比完了。

0: 大师兄，这怎么了？
1: 出了小师妹，我们全军覆没，师傅正生气。啊！
2: 输了就输了，就当见识一下嘛！啊！
3: 可是我胜了。
0: 你说什么？你胜了！
3: 啊！
0: 师傅师娘，我刚才是侥幸胜的。
1: 我还以为我们大主峰会全军覆没，没想到还多了一个下一轮的。
0: 厉害呀！我听说啊，那个楚玉皇平时特别厉害，朝阳峰的人跟我说他最近闹肚子，我还以为是假的呢。闹肚子？是吧？
3: 你运气可真好。来，多吃点肉。你跟大伙说说，到底是怎么胜的？
0: 我一上场，他就冲了过来，然后我眼睛一闭，拿起这个棍子一挥，我再一睁眼。
4: 他就倒下了，老兄弟，厉害了！一直告诉你们，千万不要看清对手，很多强者都是这样阴沟里翻船的。
5: 师傅说的对。
0: 金宇，我肯定打不赢你。
6: 没事，等一下我多和你打两个回合，让你输得不那么难看。

金宇，这次我不让着你了，再来。

小凡，之前表现出的全无功力，竟然都是骗我的！啊，我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我赢了一场比赛，却输掉一个好兄弟。你走吧。再也不要跟着我。

0: 小凡，哎，输着输着就习惯了。
1: 没事，小凡，
0: 你看我，逢赌必输。可这么多年了，不也没事儿吗？我们回去做饭。
2: 我又胜了。
0: 不可能吧？

0: 老七呀，
1: ，
0: 被师偷艺乃是我青云门中大忌，轻则面壁十年，重则废去道行，逐出青云。
2: 爹，这不怪小凡。
3: 师父，
2: 恕，
3: 请您责罚我吧。
2: 小凡，
4: 老七，
2: 小凡，
3: 老七，
2: 你没事吧？爹，是我。快把老七带出去。
3: 来，走走。
2: 明明知道是灵儿偷偷教的他，何必为难小凡呢？做了半天戏，把自己搞得像恶人一样。你刚刚那一掌，你又传给他多少年的功力啊？
0: 难道就让他这么去丢大竹峰的脸吗？
3: 哎，你带我去哪儿啊？这是小竹峰的地方，我不能来。

0: 你是小竹峰的哪位师姐啊？啊？
1: 哟！
0: 啊！这药都化到水里了。

0: 是你？
1: 别看我，转过去。
0: 师姐，你是不是生病了？怎么这么虚弱？我
1: 少废话。
0: 师姐，你还好吧？

0: 师姐，你怎么不说话呀？
1: 你为何要吸我？
0: 我从小被师父还有师姐捡回一条命，就跟着他们学呗。
1: 把眼睛睁开吧。
0: 哦。你为什么？那你为什么要吸我？
1: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0: 师姐，你表面的厉害都是唬人的。
2: 师姐，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生气的时候一点也不好看，你还是要多笑笑。
1: 我是要你再拼。哎，
0: 师姐，你没事吧？师姐，要不之后的会舞你就别去了，我担心你扛不住。
1: 我的命是师父的，是小珠峰的。

0: 小凡，打不过你就抱着他，输了你也赚了。
1: 老七，机会难得，是不是？好好把握。对，放心，把握。就是，师傅，师傅，师傅，老七，
2: 师傅放心，我一定尽全力打好这场比赛，不给大珠峰丢脸。
1: 你能走到这一步，已经为我们大珠峰露足了脸，胜负不重要，别受伤。 为师已经吃惯你做的饭了。

0: 大中锋张小凡，请赐教。师姐，你的伤有没有好？
1: 住口！
0: 这次比试，我定全力以赴，还请师姐不必手下留情。师姐，
2: 小凡加油！
3: 比赛还没结束呢。

这张小凡不对劲，他手里的法器绝对有问题。

0: 幽姨，这么久了，你和张小凡经常来往，却拿不到石雪珠。宗主已经在路上，把张小凡带给他。
1: 我知道。
2: 咦。

八戒，你是烧不烧东西了？快跑！

了。

0: 魔教之人居然可以在青云山藏那么久，天师里，你怎么没察觉呢？
1: 这些年来，小凡从来没出过青云山，怎么可能懂得魔教功法呢？

0: 此子真气纯净，不似魔教功法，只怕是这法器的问题。
1: 小凡怎么可能是魔教中人？

0: 这个居然驱动不了，不可能，我来试试。
1: 魔教法器以血炼成，只听命于血的主人，没有人可以驱动它。张小凡和魔教脱不了关系，此人绝不可留。
2: 师父，小凡绝不是魔教中人，我愿以性命担保。
3: 我们的野人用性命担保。
4: 青云门规，凡是与魔教有纠缠的弟子，处以死刑，绝不留情。
5: 大师就说话了，便是吗？山下又发现魔教踪迹。 通天峰，数人被杀。
0: 张小凡，暂由各峰弟子严加看管。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1: 随我下山。我不走，如果我出了这个门，岂不坐实了我是魔教中人？你不怕死吗？
0: 我不怕。
1: 别打我，这次我是为了救他，一起走。

0: 鬼王该出现了。
1: 我们已经离开青云山了，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
2: 去见我爹。啊？

0: 我们的血珠与摄魂棒这两大至宝，竟然因为你的血而合为一体。把棍子还给我！爹，你要杀了他，你就拿不到嗜血珠了。你把他收入门下吧，他只听他的。
1: 哎，你不说你是通天峰侍女吗？
2: 你背叛我！是生是死，全靠你了！不好意思，总统殿下，我没想起你头上，你也别起我啊！
3: 鬼王大驾光临，贫道守候多时，本门弟子屡遭杀害，定是你们所为。踏入我的万绝幽冥阵，不出三刻，花掉你们所有功力。
2: 剑阵。
4: Thank you.

0: 人剑御雷真诀，
1: 九天玄象，化雷神雷，狂狂天威，一剑引之。
2: 九天玄象化为神雷，狂狂天威，一剑引之。

非想白传功，否则魔晶入体会失心入魔的。

范小凡是你亲生门弟子，要修炼天音功法，还是练我魔教法宝？没想到我在上竟然成全了他三番五里。道玄，青云门迟早会在他手里。

0: 我们杀了草庙村全村人。当年草庙村惨案，我一直在追查，我怀疑凶手是我们其中一个。
1: 不管怎么样，他修炼天音功法，又身怀魔教法宝，放他出去，天下必乱啊！
2: 为了天下苍生，
3: 杀！
4: 好呀！

0: 我们该回家了。
1: 以后我就是你师姐。
2: 别怕，有我在。

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3: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2: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法国电影《黑郁金香》由著名演员阿兰·德龙主演，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在片中一人分饰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角色，一个是表面风流倜傥实际上自私冷酷的哥哥，另一个则是纯真善良充满朝气的弟弟。反差如此之大的角色，他却仅凭眼神和细微的肢体语言就能让我们清晰地区分开两个角色。本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为您带来《黑郁金香》，再次致敬经典。
2: 已经给他设下了陷阱，
3: 偶然失利让他需要一个真正的帮手。
4: 不，我处境危险，明天晚上我必须去侯爵府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5: 金妖木伯爵到。
4: 他做梦都以为我是黑郁金香。
6: 这是什么？谁敢这样？

0: 人民的反抗正在继续。
1: 德克拉齐亚克率领的部队要向巴黎进军，我要去炸掉大桥，去杀死德克拉齐亚克，去打垮他的军队。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告诉你真相了，黑郁金香就是我。
0: 而他也成长为真正的大英雄。
2: 黑郁金香万岁，让我们为他庆贺吧。
3: 这不可能，
2: 丧钟，平民要暴动了，我等着你呢，拉莫什。
3: 又是他，他是个鬼魂。
4: 六月七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黑郁金香》。
5: 潘长江老师是我非常尊敬喜欢的演员，记得小时候电视上只要是正在播出他演的电影，我恨不得作业都顾不上写，一定会聚精会神地坐在电视机跟前津津有味地看一会儿。现在想想那段时间真的是无忧无虑，也非常美好。相信他不仅给我带来了快乐，也给很多观众带来了难忘的回忆。本周电影纵观线即将连播五部由他主演的毛驴县令系列电影，精彩马上就来。
6: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7: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
0: 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4: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10000000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

0: 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 好事来喽！
2: 喝银鹭花生牛奶，
3: 有好事发生。
2: 喝银鹭花生牛奶，
3: 有好事发生。
2: 喝银鹭花生牛奶，
3: 有好事发生。
4: 到这里，简称国乐无双第一期所有唱将的精彩舞台就全部收官了。
5: 最后一个消息呢，就是单依纯和王菀之两位无双唱将下一期呢将缺席我们的舞台录制。
4: 当然了，就会有两位无双新唱将要补入。嗯，那么他们会是谁呢？
6: 旅客们您好，欢迎乘坐时光列车。
7: 杰哥，
8: 哇，吓了我一跳，小春哥，哇，好久不见了。
7: Hello，Hello，
8: 杰哥，杰哥
7: ，Hello， 你好。
8: 我们没有怎么见过面，对不对？
7: 这都是晚会，但是可能 say hi and bye 的那种。哇，
8: 来，请坐，
7: 比较匆忙。
8: 请坐，
7: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8: 小春哥，请坐。哇，哎呀。我们呢已经录了一期了，效果很好，然后观众很喜欢。
9: Good。
7: 好，那我们可以有什么帮忙啊？
8: 帮忙就是说，
7: 这个
8: 你要看你们帮到哪一边，因为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国艺无双呢分成了两个队。哦。最重要的是现在就是进入到哪个队，因为哪边比较好玩。
7: 哦 ，OK， 好。你来给你你想去哪里？
9: 那会先进去房间里面试探的吗？
7: 只去看房子吗？现在看一下示范单位吗？你现在
8: 看看风水怎么样？
9: 看房子不用钱呢，试探一下。
7: 嗨，咦，人没到啊？
9: 我出去了就不太好。那雷老师家，哎。
10: 那个不喜欢我，不睇好我，再留给我。
11: 我们来了。
9: 哟，李老师。
12: 张
9: 张。
12: 你好，
9: 你好。你好，
12: 你好。你好，小春哥。
9: 嗨。
12: 又见面了。
9: 又见面呢。
12: 这是我们队长。
9: 对呀。
13: 你出现在这里是因为你们已经选完队了吗？
9: 选完了。
13: 哇，太好了，太好了！我们终于有个男生了。
12: 对。
13: 而且会讲粤语的男生。
12: 而且我们这是小春和春春。
13: 对的，对对对。
7: 欢迎欢迎。嗨，你好，你好，
14: 老师好，老师好，
7: 嗨 ，hello， 小宋你好，
14: 你好，你好，你
7: 好，
14: 好
7: 久没见，
14: 这么大一个惊喜，
12: 所以是你来我们队吗？
7: 其实这样子的，因为呢，我选了那个春春队，但是因为我选了以后呢，没办法过来跟你们打招呼，所以我就先过来，跟你 say hi， 加油，
12: 加油，加油，看你表演，
7: 好了，
9: 你根本就玩那个游戏，
7: 我懂意思。你坐喺度先，我过去。不关我的事，小春说玩一下哦。
13: 怎么了？
9: 其实是我跟你 say hi。
13: 啊，你不是在我们这队啊？
9: 啊，不是。
13: 那你坐在这里？
9: 我跟你，
13: 我只是见个面而已啊。
9: 对。
13: 哦，好吧，那我们是
12: 不会吧？
13: 我们不是一队的。
9: 那你还有一个还越远厉害。
7: 嗨
12: 嗨。你好，
7: 你好，
12: 你好，
7: 李老师，你好，
12: 你好，杨老师好，
7: 你好，
13: 杨老师好，
7: 你好，
13: 你好，你好，春春，
7: 归队了，
9: 请坐，
4: 在你面前有两个颜色的简纯小简玩偶，选择李宇春队，请拿起蓝色的简纯小简玩偶，选择宋亚轩队，请拿起紫色的简纯小简玩偶。
7: 哎，大哥，
15: 因为多咗你喺度嘅，
7: 系啊，我拣咗呢组啊。
13: 好有型啊！
15: 今天我跟你们穿的

0: 只有你不砸。
1: 没有，我今天摇滚嘛。哦，
0: 昨天那边也是肉，这边也是肉，我说一人帮一天吧。嗯嗯。
2: 粤语正在升级。
3: 要改吗？
2: 不用啊，很好啊。
4: 我们可以改一个，你用小还是用春？
5: 都行，
6: 咏春好好听啊。
4: 咏春。所以我们是，雅，我轩。那咏春先轩可以吗？
6: 咏春轩，哎呦，好像一个饭店的名字哦。
4: 咏春轩听起来像喝茶地方。
6: 喝茶地方。
4: 凉也可以。
6: 哦，凉。梁小轩
4: 是什么意思？
6: 梁小轩像一个人名。
4: 宋小琪也可以。
5: 宋小琪
4: 或者是宋咏春。
6: 宋咏春也可以。
4: 我这个咏春蛮好玩的。
6: 我轩咏春啊，那你喜欢读快乐就是轩哦。
7: 宋亚轩我没跟他合作过，春春舞前两年跟他合作过，所以就选择小宋了。
8: 这一次排序我们主打一个贴脸开大，速战速决，遵守君子协议。哇，
9: 好严重，
8: 不能随便偷看对方的战术，
6: 君子游戏啊。
8: 另外，成龙大哥本期选择助阵李宇春队长所在的队伍，但具体在哪一个歌曲位发起助攻，大哥可以在演出过程当中根据现场情况随时决定。
0: 好，我先摆这边，别给他们看见了。
1: 他们也开始排了。
4: 我觉得你们两个其中一个在前面，先把舞台炸一炸。唱什么歌？
7: 要你管。
4: 要你管。你们的歌？
6: 对对对，
4: 是唱国语。
7: 粤语。
10: 粤语版。哇，
7: 但不是整首，就混在算你狠。
6: 看我小学歌了。
4: 你要跳舞吗？
7: 耍几下吧。
4: 你自己跳还是有 dancer 一起？
7: 有。
4: 有 dancer。
7: 每天想一个人跳啊，傻乎乎的。
4: 你那首没有 dancer 吗？我想胆小鬼。我的胆小鬼竟然有 dancer 伴舞。
6: 是。
4: 那就好了。然后我站桩唱，
6: 我要遮上嘴巴说，
7: 要记起第一个，要记起第一个，
9: 都应该挺准确的。
4: 我应该这样，因为你们两个
6: 可以可以可以啊。
11: 我觉得他会在这里，
12: 肯定是 whisper。
1: 我们先预计一下他们的啊，
9: 对对，预计他们。
13: 轩轩是放在最前面吗？还是说小春哥放在前面？
1: 这猜不到了，因为昨天是他开的。哦，
9: 所以如果他们两首是节奏快的，那季季可能是中间哦。
0: 我相信。
1: 大哥说，
9: 大哥很厉害，就是我们在讨论的时间，他已经听我们的分析，马上都想到，然后他就排列出来。
0: 我相信。啊，
1: 哎，这样的对不对？
9: 对。
1: 那我们呢？
9: 这样吧，是这样，这是慢歌啊，因为我的很平很慢的。
0: 行，
8: 现在有一个彩蛋的机会。
6: 彩蛋，
8: 两队可以选择探查对方队伍的一个歌曲位，对方需要给出关于这个歌曲位的两条线索，一条是真的，一条是假的。得到线索后，请提问队伍自行判断真假，并猜测该位置的歌曲。
0: 互相走过去看，
9: 没有互相问问题。
4: 那要不要问他们第一首？
6: 你想吗，副队长？
4: 我什么时候变副队长？然后你是善队长，大家都是队长。
1: 你想了解哪一个曲？
9: 中国身份曲是什么？
4: 队长，你来决定。
6: 你们的无双曲是什么？
9: 那首歌好像没人翻唱过。
6: 没有人翻唱过。
4: 然后第二个消息呢？
1: 第二个消息是
0: 今天在翻唱喽。

0: 可以这样子说的啊。
1: 今天唱这首歌的人昨天都在。
2: 哦，这是假线索了。
3: 假，是吧？
4: 如果没有翻唱过是真消息的话，那就必须是这首歌。但是另外一个线索就是假消息，那他的演唱者千桦姐昨天没有出现，这条就应该是真消息。所以第三首无双曲不是千桦姐，
2: 我猜千桦是对。
0: 那我们问对不对？那你们的深问曲是什么？
5: 我们讨论一下。
6: 深问曲是什么？
5: 我跟你讲，
7: 小队长，这人小鬼大。
5: 那我们也说一个。
7: 好，
5: 第一个线索，原唱是男歌手。
0: 我知道。
2: 然后第二个线索，那个原唱是在现场。
8: 会不会是这样的？你看男歌手，但是其实不是嘛？
6: 那肯定是我啊！啊不好，他没有唱我的歌。
2: 所以，我唱一唱那个是第三个。
6: 大哥，大哥讲没有别人翻唱过。
8: 可能是这样的。如果他是真的，他应该。但是这首歌也是他的，哇，
7: 还是很有迷惑性。
8: 但我觉得这更像，因为我觉得记忆姐一直在强调这个原唱在现场。
9: 需要帮忙吗？
8: 不要。他是两个嘛？
0: 想好了。
10: 好，各位唱将，接下来又到了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叫简纯超顺终极排兵布阵。在我身边的这里摆的都是简纯超顺桶，这么多桶当中呢，有一瓶的瓶锡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哦，两队当中率先找到这瓶不一样颜色瓶锡超顺桶的，拥有超顺终极排兵布阵的权益，可以查看对方其中一位无双唱将的出场顺序。
5: OK。哦，看不到。
9: 哎，拿。
6: 我是七号，
11: 我六，
12: 大顺。
10: 我们就把它直接打开好了。
0: 好，
10: 来直接打开。
0: 一二三。
11: 二三。
10: 打开。
0: 蓝的。
10: 打开。目前除了第一个拿的大哥之外，大家都是蓝色。哇，
0: 大哥可能是你大哥。
5: 蓝色
0: 才是。哇塞
13: 厉害了，一鸣惊人啊。
10: 好了，那么你们可以选择他们三位当中的一位，了解他的今天的出场顺序。
8: 我们问小春哥的位置。
10: 好，
11: 我先走。
0: 行，
10: 就期待各位的精彩表现了，舞台一顺百顺，咱们舞台上见。OK， 加油！
14: 有请国乐无双 IP 战略发起者张杰。
15: 大家好，我是国乐无双 IP 战略发起者张杰，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国乐无双。
16: 上一期我们出狱，
15: 用音乐向大家重新介绍了自己。今天实力出众的无双唱将并肩同行，用全新的表达打造跨代际的音乐碰撞，共赴一场跨越岁月同频相拥的时光派对。
14: 有请国乐主持人蓝宇华少。
17: 欢迎大家来到简纯国乐无双，我是电影频道主持人蓝宇，欢迎大家。
10: 大家好，我是浙江卫视主持人华少，谢谢你们来到现场。本期无双唱将们还是分作两队，展开开场曲、升温曲、无双曲三轮表演。双方呢会按照队伍的排兵布阵的顺序

0: 依次派出一位无双唱将进行演唱。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有一位重磅的助阵唱将选择一个队伍加入，并且随机发起叫做简纯无双助攻时刻。这将意味着另一支也就是没有获得助攻的队伍
1: 在某一位唱将的某一轮表演当中出现了1v2的局面。
2: 那么在每位我们的无双唱将演唱期间呢，我们现场的300位无双乐迷在歌曲演唱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点亮手中的月球灯。那么最终呢，哪支队伍累积获得的简纯忠义值更高，他们所演唱的歌曲就能够全部收录进金曲池当中。
0: 当然了，今晚我们也在开篇就为大家准备了王炸开场。
2: 没错，首先呢，让我们掌声有请国乐无双 IP 战略发起者张杰为我们倾情演绎《醉拳》，有请张杰。
3: 第二期的舞台一开始在定应该是护花使者，然后来又改成了友情岁月，但后来突然有一天晚上，我的播放器里面突然跳出来《醉拳》，我说哎呀，这首歌我喜欢。这首歌好像是我应该在第二期唱的歌，以及成龙大哥刚好在现场，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一个对于大哥的一个致敬。醉拳这首歌，我希望给大家听到了更多国风融合的内容，然后他的风格编曲啊，这次也跟石头一起合作了。我会加入一些四川味的说唱在里面，脑子里面第一个想到，哎，我之前不是跟那个谢丽一起合作过歌嘛，然后我就打电话跟他，我说，哎，我们一起来做一段 rap 好不好？他说好啊。当时我又整理了一些我想要表达的，包括一些词句，然后我发给了他。OK， 我觉得我不想变得很颓的那种状态放出来，反而是我觉得。更多的那种侠魂武魂放在这个内容里面，然后跟国乐做结合，然后让四川 rap 的它的这个 flow 成为一个很好的推动。跪下地，一下高点，点高调，一下死，一下虚，小开，这身欺负，这打到揍，扛起所有，叫到家，打到跪，这种国秀。彩排的时候，感觉真正唱出来那段 rap 是以前的我前所未有的，很飒、很洒脱的感觉。我一下低，我一下高，摇摇晃晃。

0: 非常爽。然后
1: 你自己是很舒服的，然后是不是因为你刚才又唱伴唱又唱主唱的？
0: 对，就会有
2: 亮剑老师，他所有的事情都亲力亲为。国乐这个舞台也是想给大家带来一个崭新的感受，他开始设计舞台，设计一些舞蹈。
3: 好，有一个点，
4: 这个练确实很好看。
5: 对于睡起来这个舞台，你还有什么想法吗？
0: 我觉得我估计要请教一下成龙大哥了。
6: 好，
0: 但是我想请教你啊，给你拿杯子啊。
6: 请教什么？
0: 啊，那个醉拳。
6: 我歌词我都不会，我都忘了。
0: 我不是请教唱，我是请教舞台上面的，因为我想做一些。做一些动作，你知道吗？有一些动作，但是我肯定做出来就很假。
6: 哎，这样一二三，哎，这样过来就可以了。
0: 其实跟舞蹈也有点像哈，
6: 嗯，对对，啊，
0: 有点慢快的感觉。哎，
6: 对，这
0: 样快，蹦
6: 完了就坐下
0: ，OK，
6: 转，坐下，喝酒，
0: 喝一点，蹦。
6: 醉掉，
0: 扔掉，呀，
6: 起，啪啪，收钱，
0: 好，给钱。醉拳嘛，就是这个歌好像三分醉意，七分醒。然后我也在想，四川人是很悠闲，很安逸。我觉得这种生活状态应该放到这个醉拳里面去呈现它。我更期待那个

松大哥如何来评价，因为我跟其他他的听到这首歌他的感受，我也能想象到他在台上笑着很兴奋地听完这首歌，不知道现场是不是这样的，我猜想是这样的。

0: 好，哎，改编的好。
1: 首先对我来讲，成龙，全世界只有这一位成龙是我们华人界的骄傲，
2: 功夫巨星，所以有幸能够唱到他的歌，
1: 我觉得是一种非常非常棒的致敬。因为成龙大哥他用他的武术让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了中国，认识了东方，那我觉得我应该把国乐融合里面的武魂，然后让更多的人听到国乐与这个流行的融合，让大家看到，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我希望这首《醉拳》能够让更多的人，特别是让大哥喜欢，
0: 喜欢哇，喜欢哇，真的，真的很喜欢，我真的很喜欢。但是我求求你，这是你最后一次唱我的歌。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唱完以后我就不敢唱了。
2: 真的很好听，
0: 谢谢大哥，就像大哥在打醉拳的时候那种随意洒脱的劲儿。
2: 我昨天教你是这个穿，你看穿。
0: 哇，大哥，您那个动作太难了。
2: 所以你整个东西就是哇哦，啊哇哦哇哦。
1: 待会儿把你那个版本给我。
0: 好，我给你，
1: 摆在我的电脑里面。哇，
0: 荣幸荣幸。
3: 好，那我们就再次掌声感谢张杰今天为我们带来开场的精彩舞台，谢谢。
4: 谢谢张杰，
0: 谢谢。
4: 请回到无双空间。
5: 杰哥的醉拳呢，我觉得发挥得非常的稳定。杰哥在这首歌里面加入了四川话的 rap， 国乐无双就是说，无论你是普通话，你是粤语，甚至你是四川话、客家话都没有问题，大家尽自己所能，把自己的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我们一起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呈现自己最好最好的音乐。
6: 本栏目由北欧豪华长续航混动 SUV 沃尔沃 XC70 指定播出。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乐流光，简醇无双。

0: 怕蔗糖和简醇，国悦无双由君乐宝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本栏目由北欧豪华长续航混动 SUV 沃尔沃 XC70 指定播出。上 Z 世界 APP 看纯享舞台，赢节目录制门票，成为 Z 世界会员，更多入场券、亲签照等你拿。国悦好听，简醇好喝，我们一起开始简醇超顺时刻。来，举起你们手中的简醇，全场的观众啊，我们一起嗨起来，顺起来。
1: 怕蔗糖，喝简醇，好音乐看简醇，我们一起超顺。
0: 让我们掌声有请第一组无双唱将开启首轮的开场曲表演，有请。让我们有请第一组无双唱将开启首轮的开场曲表演。
2: 加油，老师！
3: 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耶！好，加油！耶！加油，老师！耶！加油！
4: 为我们开头的
5: 鼓手。
4: 好，谢谢大哥，
2: 谢谢大哥。
6: 上一期是轩轩先开的场，我跟他们风格我放哪儿都合适，所以你们想我就先开场。
7: 可能我没有，
8: 所以我
9: 是第一个，
8: 对，选中了，
2: 我们猜对了。
10: 我带你，我也去看，哥哥加油，
11: 歌手，
9: 歌手。
11: Must show must go on。
8: 等我回来。
12: 耶耶耶，有有有。
8: 先出场是绝对是优势，这个是我的经验。
0: 让我们欢迎两位，一位是太全能的哥哥。另一位是国风声乐的领军人物，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欢迎陈小春、雷佳。
1: 欢迎两位，欢迎两位。
13: 我知道第一组是他。
14: 我何德何能跟老师比拼呢？
13: 哪有？
14: 是是是。
13: 我看着你的戏长大的。
8: 我们也是选到你是第一个哦。啊，第二个是春春，第三个是千花跟大哥。千花跟大哥
12: 是吗？他说选到你第二个，
5: 他猜的，他猜。
14: 哦，哎，我不应该说出来吗？
1: 没有啊，您说的也不一定是最终的，
13: 对，是他们这一组的猜测。
8: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我相信你们回去看节目的时候，小春老师在说这一段话的时候，那边的表情都是大特写。
5: 对，
8: 第二个是
0: 春春哦，然后后面是千画和大哥哦，
12: 待会儿就给他个惊喜。
13: 我希望今天能。

0: 能够我们都充分的享受这个舞台。
1: 老师承让了。
0: 您承让了。
2: 我听你的歌长大的。
3: 现场的300位乐迷朋友，如果在演唱过程当中他们的演唱戳中你的心，别忘了为他们点亮你的月球灯，为他送上简春中一支，好不好？首先把舞台交给陈小春。
4: 准备了，来了。
2: OK，
4: 来了。
5: 小春老师为什么会选择来到红月女装？
6: 要你管吗？
5: 那这次舞台有什么特别的设计？
6: 要你管？
5: 要节目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6: 要你管吗？
5: 您带来的歌曲是什么？
6: 要你管？怎么听你讲？意思是没啥需要听你讲话，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子。
7: 90年代至千禧年间，影视歌双领域登顶，红遍大江南北的现象级顶流。
8: 陈小春，
9: 陈小春，
10: 陈小春，
11: 陈小春
12: ，Jordan Chang，
13: 小春，
14: 多谢晒你，
15: 陈小春。
16: 从一个舞蹈演员变成电影演员，然后又变成歌手，越来越红的感觉。
17: 各位，听清陈小春。
18: 真的感谢你们每一位支持，我会继续努力的。
19: 他还是国乐双语歌手的标杆人物，既有粤语代表作品《叱咤红人》，《乱世巨星》，《友情岁月》，也有普通话代表作品《算你狠》。
5: 小春老师，这次来到国乐的舞台，让你觉得最困难的点是什么？
6: 一点都不难。一、二、三，一下两下，左腿右腿，入。
3: 要加快吗？
6: 加快吧。这个是从。我。
3: 再来，
6: 又是七，不止七，1 2 3 4 5 6 啊，七，右边左边过去来
3: ，OK， 再来一遍
6: ，1 2 3 4 5 6 啊，七，
3: 多来几遍，
6: 1 2 3 4 5，五就站起来，
3: 再练一遍。
10: 老师，10点了，要不休息会儿吧？
6: 是啊。那个不喜欢我，不懂，不睇好我，
3: 把算你狠加要你管变成是粤语写出来歌词，哎，这跟原版不一样，有4句客家话在里面，在原版的算你狠是没有的。
19: 第一段主歌里面，我有融入了《鹿鼎记》的主题曲的《叱咤红人》。也有融入了古惑仔的战无不胜的一些典故进去，
11: 所以把这些影视典故和粤语方言中的这梗堆在一起，再加上我们这首歌和普通的流行歌的断句也不是很一样，信息密度还是非常大的。
6: 睇好我再妒忌我，你怕你千方如何管得管咪都听我道。风梦要更更坚贞我为王，更坚贞我为王。风浪阻止不到我。风梦更坚贞我为王。
3: 小川老师还来得及吗？
6: 没事，还有30个小时，还行，没问题。
1: 走吧。你好。
5: 这次录制有是会有尝试什么新的风格或者是新的歌曲？
6: 要你管，跟那个算你狠come on一起的歌曲吧，帅了。它里面改一些普通话歌词，现在变成是粤语，我觉得他们写的很到位，我觉得是。

0: 遍不行，还得再来。哦，但如果我跟他们一起跳呢？
1: 我试想。
2: 凤龙，凤龙捉鸡们，龙我发。
1: 三个位置，一二三。
2: 对。凤龙，凤龙更
1: 感觉一下，没关系，
0: 我可以再来。
3: 冠军，
1: 冠军，
3: 好，头一下然之后再抢，
1: 走。
3: 有啲声咧系够再试试，
0: 再来几次，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多来几遍，再来。
1: OK。
4: 马上要上台了，然后你对今天的呈现有什么样的期待？
1: 要你管吗？我把它做好就好了。

太久，无奈寂寞只独游走，别以为地下恋情密不透风，我说算你。

0: front two. 哇！
1: 哇！哇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
2: 帅帅帅帅帅！哇！哦，
3: 好难唱，很多字。
4: 都跳又唱，
5: 其实我挺喜欢小春的舞台，因为他新加入，他就选了一首快歌，然后给我们开始炸开这个舞台，
1: 感觉很惊喜，有人唱我们的歌，感觉就好神奇的感觉，
5: 又有闽南话，又有客家话，又有粤语，又有普通话，还是花了很多心思。
6: 今天的舞台，我看到20年前的小春，他是老顽童啊，不会老的，
7: 唱跳不容易，但是我们小春哥还是做得到。
8: 现在请陈小春与雷佳交换舞台。
9: 谢谢谢谢谢谢谢
10: 谢，特别棒，
11: 太帅了，
12: 没有，
11: 太帅了，哎呦，哇，
10: 无心黑梦无意，
13: 这个人生路不熟啊，当然是压力一定有，就拜托手下留情了。
7: 啊，来了！
14: 第一次听佳姐唱粤语歌，
15: 把耳朵擦亮，耳朵擦亮，好好听一下，
5: 听听雷佳老师的，好期待。
16: 我来自你的年代，就是应该是这个时代的热歌，让大家都非常熟，特别是年轻人非常熟悉的作品。
17: 我就想到了一个人，我去年为他主演的《生万物》演唱了主题曲，可以问问他的意见。
16: 咪咪你好，好久不见，最近忙什么呢？
18: 最近在拍戏呢。咋了佳姐，啥事儿？
16: 我就有一个那个，我要参加一个节目，要唱一些就是大家熟悉的歌，要把它改编一下。有一期主题叫我来自你的年代，你看看有什么给我一些推荐呗。
18: 我个人会比较偏好，就是最近来说啊，最近会比较偏好国风这类歌曲。咱就唱《生万物》的主题曲吧，咱们的主题曲也是被很多人都喜欢的。海水奔赴着苍
16: 茫，但是我不舍得把《生万物》的词给改了。
18: 我觉得其实现在很多的歌曲就是不管它本身是什么样的风格，但是如果它改成一些中国风，其实都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全新的诠释和创作。
16: 那我回去找找，到时候我再给你来请教一下。
19: 哎呀，雷佳老师，如果让我给您推荐啊，其实我觉得雷佳老师可以尝试点，比如说像《闭上关》。把加上粤语来唱，一定是之前没有人做过的。
16: 闭上关有一些国风的，好嘞，好嘞。
19: 对，
16: 我找一找，我回去把这些音频找过来，我也听一听，看哪边合适。
5: 我选择了一个最近在网上很火的歌，叫《闭上关》，它的词意呢，说了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敦煌壁画。它既是讲的是我们敦煌讲述壁画的这样的故事哈，又带来这种远古的呼唤，但是呢，这首歌要用粤语来演唱，对于我来说就比较难。
20: 纵有兴衰，仍永不减，这也没狂晒经验。
21: 狂晒
20: 经验。
21: 对对，是经。
20: 经。
21: 是经。
20: 经
21: 对经，
20: 旷世经
21: 经验
20: 验
21: 验
20: 验
21: 对，
20: 这也没旷世经验，
21: 几乎都是很准的了。其实很准的不是，但几乎都是准的。不怪你，不怪你，已经很好了，真的很好。
5: 你能够从音乐当中能够感受到壁画的这种斑斓色彩，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欣赏这样的非常真诚的音乐舞台。

0: 绪太浓厚了，太浓厚了。
1: 这感觉修行人才会写出来的歌词。
2: 修行的人啊。
0: 哇，不容易啊，
3: 真的不容易啊，好好听。
4: 教科书。
5: 啊，这已经是歌唱家那种级别，一定是从小学习才会有今天那么厉害，而且粤语真的很难的，这个不是三十一刻能够呈现出来。
6: 完成的太好了，这次算是我第一次听到他唱粤语歌，他有很多的是比较书面的文字，要咬起来，还要在他的那个唱腔的那个位置上面，我觉得太难了，那个太不容易了。
5: 厉害，老师。哎
1: 呦，这个粤语好难啊。
5: 难的，难的。
7: 谢谢小春老师，也谢谢雷佳老师，超有态度的演出啊，就像刚刚小春哥唱的歌一样，要你管才怪，看我看我，要特别的存在，简纯就跟这首歌一样，充满着态度。

0: 简春我知道啊，
1: 怕蔗糖饮简顺，
2: 我中意噶。
3: 喝简春超顺口，一顺百顺。
0: 哎呀，怪不得今天那么顺呢，意思是因为我最近常喝简春超顺口，喝完心情都舒畅了。
4: 为什么这个呛？
3: 不仅顺还贴心，对不对？你们看我手中的这个简春呢，它是有专属吸嘴的。哦，
5: 是的，有吸管的。
0: 嗯，为什么我没有？
6: 待会儿都给你们配上，好不好？一口简纯，万事超顺，来吧，捧一杯简纯，唱歌超级顺。
7: 他也要做填词人了。
0: 顺。
6: 感谢我们的小春哥还有我们的雷佳老师带来的精彩演出。好音乐看简纯，买简纯上天猫超市，618最快4小时打。
2: 我 hold 不住了，我要去了。哦，我要去助攻了。
5: 加油大哥，呀，
3: 加油大哥，
5: 加油啊！
2: 小春他唱快歌，雷佳老师在中间，我在后面，应该会很好玩。
3: 在这里呢，要告诉大家，刚刚呢收到了一个导演组的消息，就是重磅助阵唱将将在本轮强势解锁简纯无双助攻。哇，
8: 大哥要来了吗？
4: 他这么早唱，
9: 我挺意外的，我以为大哥会在无双曲呢。
6: 那也就代表着陈小春要面临1v2的局面。哎呦，
3: 有压力吗？
0: 大哥可能是他说什么是对的，啊，
10: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真正想。
6: 让我们欢迎新生代唱跳歌手成龙。耶、yeah! ！

0: 哥哥直接来了，大哥，
1: 来呀、啊！我一个人怎么来？本来上台唱歌是我一个很怕的一样事情，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么热情的支持，才让我放胆放心的去唱。
2: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成龙带来《来跳舞》，
3: 他的第一个唱跳舞台，我们很期待。
1: 来跳舞呢，比较快，节奏轻松一点，最主要是中间它有那个欧拉拉，欧拉拉呢，我想跟所有的人一起互动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我就选了这首歌。想不到海拉木，因为我这首歌他飞过来看我，很感动。
4: 大哥，
1: 你来，你来唱歌吗？
3: 就是来看你的了。
1: 去，你彩排
3: 的
1: 了吗？
3: 没有了，我真的就来看你的。真的就是来看你的。
1: 他们昨天还问我希望谁来，我说海拉木，你真来了。
3: 对啊，
5: 您第一次听说成龙大哥要唱您的《来跳舞》的时候，是第一反应？
3: 说实话，实际上我当时是觉得，一定是我的助理传达错了信息，因为这个本身他就比较绕嘴嘛。后来我又听说他要唱粤语版，我就更觉得不大会了。哎，但是结果还是会觉得有点草率了。给你带来菠萝包，有蛋挞。
1: 哇，你这个，
3: 下次有机会就先去一趟香港。
1: 你去了没有？
3: 我，
1: 你到香港一定要找我，我带你去真正的。
3: 你这精神太好了，好多。
1: 我忙晕了。
3: 对啊，
1: 我拍到晚上2点没有睡觉，5点就坐火车。
3: 是啊，
1: 过来来这边彩排。
3: 还得是你，我们年轻人都搞不了这样搞。
1: 不习惯。
3: 我以为你会选《别知己》啊，《西楼儿女》啊。
1: 那人太难唱了，就是《西楼儿女》那些，要唱功。这四夷的风呀，弯了海。哎，你看。
3: 这四夷的风呀，弯了海棠。
1: 这四夷的风呀，弯了海。你看，这个很难唱，我老是唱这句卡住。嗯。这四夷的风呀，弯了。我叫你打拳算了。
3: 大哥，你知不知道我还有一首歌叫《你的万水千山》？我曾经等过你，
1: 听过了，
3: 对啊，
1: 因为我也相信

0: 听过你的歌，我都听过了，全部听过，歌名就不认识，但是你的歌我都知道，真的。
1: 你知不知道最近这个网上有一个梗？分儿必不同。
0: 听过。
1: 送你自由的工作，送你美好的生活，送你不变的承诺，送你撒哈拉沙漠，送你一个容嬷嬷，天天扎你嘎吱窝。想问你的一颗心，什么时候送给我？
0: 很厉害啊，他们。
1: 啊，对啊，很喜剧。成龙大哥，他很新潮啊，他是很新潮的人，他收集的很多东西都是很新潮的，现在年轻人都来不了的。
2: 看看我的阶段性上网报告，我的身材很曼妙，爱你老几。我还学会了一个这样子，他叫什么傻粉？

0: 谢谢
1: 所有的老师，
2: 谢谢大家，
0: 谢谢你们，谢谢。老师还可以吧？哦
2: 哦，不敢，太可以了。王正，这歌太有魔力了，台下的人肯定都会跟着唱的。
3: 听完这个歌之后，哎，就是你突然很想去一趟香港，对，就有这样的感觉。粤语版本实际上就是最惊喜的部分，希望这个音乐能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轻松的一个感觉。

0: 好喜庆哦！
1: 谢谢。
2: 大哥那个就很开心啊，很快快啊，比我好。
3: 没想到大哥会跳这么一个反差大的歌曲，新生代唱跳歌手。

0: 大家好。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海来阿木。哎呀，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有一次有个演出，他问我唱什么歌，叫我唱《西楼儿女》，我考虑了半天，太难唱了，唱不好你就会露馅。
1: 老师给个 key 来，来大哥来了啊，
2: 一二三。

0: 咋？
1: 大哥是这样的，甩出去的。
2: 什么意思啊？
3: 就是给台下的观众比心什么的。哦，
4: 到底是叫放出去吗？
5: 此时此刻，小春老师，您到底会选择谁来进入综艺职呢？
6: 哦，两位都是历老师来的，我学生都不如了。啊，
3: 难题来了。哎，
6: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你尝尝一下吧。哎，
7: 只能是大哥，因为大哥我认识那么久，但是选大哥好一点。
8: 根据陈小春的选择，成龙大哥的综艺值纳入今天的全队成绩。
7: 全队，
6: 麦哎哎对。对不起，我想我怕我刚才误会了。哦，是你是说两位老师刚才唱完选哪一个跟我 PK 吗？
8: 不是，是这样的啊，他们两个当中呢，只能有一个人的成绩纳到他们队里面去。
6: 所以
8: 你是选成龙大哥刚刚作品的成绩呢，还是写雷佳老师刚刚作品的成绩？
6: 男人说话算话，大哥。不好意思，我理解错，我刚才。
8: 好，他们两队谁会最终获胜呢？让我们拭目以待。谢谢三位，请三位回到无双空间。
9: 你爱咖啡，低调的感觉。
10: 你好，小窝，播放胆小鬼。作为一个歌手，我执着的追求纯金音质。这辆沃尔沃 EM90 搭配量身定制的宝华位间音响，音色通透细腻，就好像我置身在一个移动的录音室当中，让我内心安稳平和。我当了妈妈之后，我在选车上就更注意孩子的出行安全，还有车内的空气。以前我唱胆小鬼是少女的羞涩，现在呢，我就更加愿意做一个胆小鬼。在孩子的安全上，有了沃尔沃在，我也就完全可以放心了。EM90 真的把母婴级安全做到了极致，全车的环保亲肤材质没有异味，孩子在车上玩耍了，睡觉。

0: 了，我都可以非常的安心。就连一些你看不到的地方，用的都是母婴级的材料。我也是做童装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安全是底线，细节也不能马虎。这也是我很信任沃尔沃的主要原因。哎，你知不知道在香港呢 ，Volvo 咧系叫富豪的，而家咧我就更加明白，安全和健康才是真正一个家庭最珍贵的财富，也都是真正的豪华。好了，就让我带上这份干净的心情还有好状态，我们在舞台上见。
1: 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第二组无双唱将登场，为我们带来升温曲的亲情演绎。
2: 啊，
3: 武
2: 装，
3: 谢谢谢谢，
4: 加油，
3: 谢谢，
2: 这个意思，哎，
3: 队长，好，我会尽力的。
2: 欣欣姐跟那个对面是，
4: 还真不知道，
2: 李宇春，
4: 是李宇春姐吗？
5: 加油加油加油，
6: 胜利胜利胜利胜利，开心享受舞台。
3: 喂，哎，我自己麦都没有，哈哈 ，OK。
7: 让我们掌声有请青春的代名词梁咏琪。欢迎勇敢的爱人杨千嬅。哇，
4: 千嬅老师，哇，
2: 两姐妹，
6: 你自己和那个千嬅在一块儿，
5: 对，
7: 欢迎两位。
8: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0: 蚂蚁宝，从全网2000款产品中，为你比出好保险。我是蚂蚁宝全球品牌代言人刘亦菲，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宝。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怕蔗糖喝减醇，国悦无双由君乐宝减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减醇无双。本栏目由北欧豪华长续航混动 SUV 沃尔沃 XC70 指定播出。地家人善，赢天下；满城荡漾，善文化。感谢嘉善县人民政府嘉善硅谷制造小镇的大力支持。
3: 我看到他的时候，觉得哎，老朋友来了，见证了他很多的改变，对，很惊喜。
4: 让我们欢迎全新加入的杨千嬅老师。看到杨千嬅站在舞台上的时候，大家心里应该都会有一个想法：是的，陈小春他们才错了。
3: <笑>我这次第二轮出场，是因为成龙大哥跟李老师，他们都是以一种很有力量感的嘛。我是比较情歌类型的，比较安静的。最后呢，就是春春他那个曲也是挺有力量感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一种陪审转合，就这样就好像会这样子。那然后呢，最
4: 其实我刚那句没听懂，你们听懂了吗？
3: 起承转合，哎呀，还得是你们呀，真厉害！我刚才是假装明白，嗯，是，还是没想明白哈。但最厉害还是成龙大哥，成龙大哥，他一猜都猜对，就是机器他们的那个排兵布阵，对对对，然后之后他很快就将我们的那个布阵弄好，就是好了，就这样。
1: 那今天呢，芝芝是第二次亮相了，对不对？小宋队长有什么样的部署吗？
5: 小宋队长呢？其实他还就是听我们说。

0: 多的，
1: 听大多数人的意见，
0: 但是他也有给出自己的想法，因为三首歌就是炸的、柔的、再炸。我就像刚刚千华说，我们都是唱情歌，我们就给大家中间一个比较喘息的、安静的时刻。
2: 说实在话是挺开心的，就是我们认识好多年，
0: 30年，
2: 好可怕，是有30年，就是跟 Gigi。但是真的这样子真正去合作舞台，就是一起做一个节目，应该是第一次吧。
0: 对，在这种场合我们两个同台第一次，对，
2: 真的有一种感动在上面，
0: 是一起成长，对，然后一起走到这里。
3: 那么这份好友的音乐碰撞就要开始了。首先我们把舞台交给粤语正在升级组的无双唱将，我身边的杨千嬅，
4: 期待。
5: 杨千嬅给我的印象就是她的歌曲就很表现到那种香港社会那种都市里面的一种女性的一种感觉。
4: 我觉得杨千嬅是音乐界的南丁格尔，她的声音里面有很独特的味道，感染力是很强，是我们粤语填词人都想帮她填词的女歌手。
6: 20多岁唱到50

我觉得音乐就是有那么神奇的力量，我可以共通，那个就是跨越不同年代的人，不同城市成长的一种文化，但是我们都可以一起分享。

0: 到永远。
1: 我觉得创作是来自生活，艺术也是来自生活的记录，肯定就是田慈老师的厉害。他们丰富的人生化成每一个不同的文字，然后在我自己把那些意义可能在我的视觉上面把它放大，那这个就变成一种化学作用，所以那些字就不约而同画上一个标志这样子。
2: 那你这次想用什么样的歌词打动大家？
1: 人生有三个很重要的课题，我们需要去一辈子都要学习的，第一个是爱，第二个是勇气，第三就是实践。所以就好像今天我选的歌刚刚好讲关于那种爱的那种感觉。
3: 假如你还爱着我，爱有多好呢？
4: 依纯这个我很喜欢，
1: 她很年轻，她唱出爱情的那种失恋的那种心情，我就突然换到我自己当时的那种感受上面，就砸中我自己，回想到自己那个对爱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很浪漫。但是我怎么去把它用成长以后的一种心态去用广东话去表达？
4: 小柯老师回来的那个词，人生路最可惜是遗憾没爱过，你我竟然错过，
1: 不是很伤感，但是有一种淡淡的遗憾在里面。就是作为一个中年人看感情两个字，其实有发生过是幸福的。哇，是为什么会讲一些我就很感动，
2: 因为你在想你的20岁。
1: 对对对，但是一种不是失恋，哎呀，怎么会这样的。

0: 我觉得是当下很痛苦，回头看我自己，我觉得还好我有个勇，勇字，要不我的人生很空白。所以这个总结是唱出中年人自己独有的那种感受跟记忆。
1: 我想告诉年轻人，
0: 相信自己直觉，都很勇去爱，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0: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1: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爽，烧烤更有烟火劲。
2: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0: 长堤海路，
1: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来，一起来吧！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非法世界杯来了！来 QQ 可乐吧参与 TIFO 拼图，还有机会接金盖赢红包。
1: 他自己戴个大大的这种印记，波光粼粼的印在他的脸上，然后他头发又是紫色和黑色的那孤独，哇，好美啊！他会沉浸在音乐当中，把这种意境首先带给大家，这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演员很重要的代入感。好听，好听，
2: 加油，加油，加油！
3: 我相信，相信。
4: 每一次现场表演都是会紧张的，会怕自己做的不够好，会怕自己让观众失望。
5: 你越放松越轻，越好听，加油！
3: 我知道这首歌当时彩铃时代是非常流行的一首歌，很受欢迎。 大家在婚礼上面呢，也会唱这首歌，它就非常的具备了一个流行歌曲的元素，而且非常朗朗上口，你听完你就很想拥有这首歌。只是当时候我自己就错过了这首歌，当时我自己也开始走入人生新的阶段。2012年也出了一首歌叫《幻乐》，也是在当时候的婚礼很流行去使用的一首歌的。 所以我觉得像这节目也是让我可以认识一些在某个时期非常火爆的一些歌曲，我可以重新的去认识。这个歌词应该是一共改了4版，因为开始的第一版是小柯老师先用我的第一声去把我一家人一家三口的情景还有我的状态写进去，写了很多很美满的感觉。 一切都我很美好的一首歌，我不知道我到那边我就觉得，这并不是我听到这首歌我想表达的感觉。女生她是能够游刃有余的去做好她这么多的身份吗？我们又是女儿、妻子，又是母亲，然后工作上又是在大众的视野当中有我们的责任感，以前就把自己放到最后面，我就觉得。 有时候我会很脆弱，我会觉得自己很想什么都做好，但是我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到很完美。然后我最后真的问了自己内心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做的过程中我快不快乐？后来呢，我就自己改了一个晚上，重新再写了第3版出来。当然，小柯老师他就再帮我修改一下下，最后就出了第4版的歌词，就最后就成为现在这个最终版，我是很喜欢的，我是很满意。 里面有两句，就是“夜静哄睡时分”。那童话树教会我的事情就是，就算我做错了也没有关系，这个很重要。我们要允许自己犯错，尤其是当我们身兼多职的时候，要做到每一样都100分是很难的。我们做错也没有关系。我希望这首歌能够，让广大女性有一种共。

情感，去鼓励他们说到最后照顾别人的感受之余，还是要好好的每天晚上去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你今天快不快乐？这个很重要。

0: 谢谢大家。
1: 这首歌是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的一首歌，吉吉姐那第一句一出来，哇，她声音好饱满啊，好温暖。
0: 这首歌我知道呢，在她发表的时候是一首非常火爆的一首歌曲，但是这首歌呢，其实在讲的是这个男生是得不到的。那我们在改歌词的时候呢，我把整个改成是女人的故事。我们作为女性，我们有家庭，我们是妻子，我们是人家的女儿，我们是一个母亲，我们有工作，我们也有理想，但我们都想去满足所有人，去为大家服务，去照亮所有的灵魂，给自己太多的就是责任感上面的压力。我们在歌词里面我自己留下了一句话，我就说女儿在看童话书的时候，她提醒了我，我犯错是不要紧的，
2: 我们要允许自己犯错。
0: 我希望用一个在过程中曾经经历过受伤或脆弱的时候的一个心灵，去抚慰另外一个听到这首歌的心灵，这是我最想唱这首歌的初衷。
3: 他的一种情感，那种表达，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懂得去爱人，懂得去爱我们自己，我觉得这个很酷。
4: 今天的主题是我来自你的年代嘛，但是我在想，其实年轻一代的歌手也是很值得我们去欣赏，
2: 所以我就想我走进你们的年代。
4: 然后我自己很喜欢依纯有一首歌，就是假如我们还爱着，就是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很感动，我听哭了。因为就觉得回想到我自己他这个年纪遇到这个事情的一些点滴，然后我就想如果有机会我很想把它翻唱，同一首歌同一首词，在不同年纪阶段的人阅读出来的一种感受都不一样，
2: 所以那个就是音乐的力量跟意义。
5: 所以在这首歌里重新填了这个粤语词的时候，会有一个现在这一刻心境的变化吗？
4: 完全有，每一个人都有高低起落，特别在情感生活当中。但是现在回头看，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又有经历过，所有发生过对我来说都是非常感恩跟美好，不管它结果好还是不好，所有的情感就是在这首歌当中表达出来。对，
5: 你知道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当你认真的了解遗憾，你才会认真的去拥抱拥有。
2: 是真的。
5: 杨千嬅老师有一首歌跟他有点点很有趣的对应，因为那首歌也以假如开头，叫假如让我说下去。

0: 一曲一词，但是都有各自的风采，请大家记得这两首歌好吗？哇，
1: 再次谢谢两位，谢谢千话，
0: 谢谢梁咏琪。
2: 我就是我接近我现在中年人的那种感受，对爱情那个词不是激动，不是很伤感，但是有一种淡淡的遗憾在里面。中年就是要学懂放下跟自我认知，就是最真实的自己。
3: 梁咏琪今天的这一首《愿得一人心》，我从没有想过这个主题居然可以改成一个这么温馨的一个家庭故事。这首歌我真的真的很喜欢。
4: 我最喜欢的是杨千嬅的《假如我们还爱着》，她今天把握自己的声音跟感情把握得很好，我非常感动，她唱得非常好。
5: 哇，我唱完了，最开心。好，哇，你们好多动作啊。
6: 又是我跟春春姐，我们怎么老是撞上？
7: 那我给大家稍微剧透一下，无双曲的两位唱将，哎，憋足了大招。
8: 是什么？
6: 他是憋足了大招。
0: 现在是不是在狠狠的期待住了？我马上来揭晓无双曲还藏着多少杀招。
9: 好，我出发了，再见。
10: 加油！

0: 谢谢。
1: 刘叔，
2: 好好唱，好好唱。
1: 帅帅，帅帅，
3: 好，加油，
2: 加油。
3: 你压力很大，又遇上了我们两个队长。
4: 队长之间的默契还蛮重的，两人都选到了彼此。
5: 让我们掌声有请百变音乐人李宇春、神秘魔法师宋亚轩、
6: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0: 蚂蚁宝，从全网2000款产品中，为你比出好保险。我是蚂蚁宝全球品牌代言人刘亦菲，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宝。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怕蔗糖，喝减醇。国悦无双由君乐宝减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减醇无双。上 Z 世界 APP
2: 看纯享舞台，赢节目录制门票，成为 Z 世界会员，更多入场券、亲签照等你拿。真的有一种默契的对阵，<笑>
3: 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4: 我觉得我们就好好享受舞台吧。没错，好好享受舞台。
5: 哇，好可爱。
1: 亚裔，所以我让我们无双曲正式揭晓。首先欢迎李宇春。

0: 我成熟，我读书时候的
1: 黑
0: 歌，
1: 豹还是
0: 黑
1: 黑
0: 豹。
1: 豹？
2: 我们看一眼呗，因为可能跟那个图有点不一样，是吧？
3: 行。
4: 也许是我不懂你是太多，也许是我的错。
2: 我觉得大方向肯定是这个方向，乐队的方向嘛，然后加上登镇的这种东西。但是呢，因为它不是这期的那个主题叫“我来自你的年代”嘛。就我觉得就是那个年代感有点没出来，所以我就想能够抓取一点当年的那个一个色调一个元素。
5: 肯定是可以的。
6: 这个主题其实我第一时间想要去选择一首在我记忆深处的一首经典的粤语歌，而我记忆深处的粤语歌基本上都是来自于90年代初的。然后思考了很久之后，我觉得国乐无双，其实它是一个文化交流的节目嘛。那我就想到说，同时代内地那个时候是摇滚乐最蓬勃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像这个魔岩三杰啦，包括崔健老师啦等等等等，我觉得他们是带动了那一代年轻人的时代的记忆。而且这首歌曲它还有一个独特的之处，就是它是去到了香港的这个排行榜，然后一下子打开了这样的一个文化交流。
7: 黑豹，你们好，
8: 欢迎。
9: 在90年代有这么优秀的作品，香港当年真的是很震撼。
10: 一直香港最红的乐队，一直是内地当时最红的乐队，这个也是一个历史的巧合。刚好两个乐队都在同时间出现，又同时间那么受欢迎，所以 Don't Break My Heart 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李宇春一直以来趋向于时尚，这个舞台它又把时尚的元素加进去，很有想象的空间。

0: 娟。
1: 这一次听到他选择这首歌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就很好奇，到底他会保持原曲的调性呢，还是会有颠覆性的改变？
2: 老师，我能再听一下吗？
3: 这次在音乐上面，我觉得还是秉持摇滚乐，因为它本身就已经足够经典，它的吉他 riff 那几个音一响起来，就会让你很激动的，内心很澎湃的。所以我就说我要弹这个吉他 riff， 我要学这个，我要练这个东西，我希望在舞台上可以呈现。再一个，我觉得舞台上的一个小巧思吧，算是。因为我有留意到他们当时在演这个歌曲的时候，就黑豹乐队，他们都是用那个有线的麦克风嘛。那这一次我觉得为了这个年代感嘛，也选用了这样的一个有线麦克风。
4: 再来弹一下你想加的那个吉他对弹。
5: 可以啊，来。
2: 好冷静的感觉，就像造化。
6: 听说在彩排的时候你和乐手一直放不开是吗？
3: 对，因为其实两个爱人同时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比一个爱人更难的，认识这么多年了依然还是这么拘谨。
4: 有点僵硬啊。
2: 我懂，我完全明白，就两个爱人在这干这个事情贼难。

0: 帅。
1: 那没想到女生是可以这样子表达，
2: 也就他这么帅的才能唱。
1: 对，真的很随意的那种。春春他那种很松弛随性，就是他对一个年代音乐的一种感受，我觉得这个很酷，
3: 很惊喜，很燃，我一路跟着唱。哎，压力很大，想下班。
4: 其实我整个在彩排的过程当中，我的整个状态会相对偏严肃，但是今天我看到很多现场的观众一直跟着那个节奏在挥舞手臂的时候，我是觉得内心有一种挺感动的，然后挺庆幸的选择这首歌曲给大家听到。
2: 犯傻，我今天刚学的。
5: 请李宇春和宋亚轩交换舞台。
6: 对一下，对一下，对一下。
7: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宋亚轩为大家带来《胆小鬼》。
8: 哦，是自己的歌啊？
2: 对。
3: 明天我唱您的歌。啊？胆小鬼。
9: 啊，真的？
3: 真的。
9: 改歌词吗？
3: 要改。
9: 改呀、啊。改广东啊？
3: 对对对，胆小鬼。明天是我觉得挺多挑战的，因为原版是走那种爱情向的嘛，我觉得写爱情的太难超越了，就是写一些自己的经历，上台演出啊，还有平时生活，从胆小鬼变成胆大鬼。粤语跟普通话，它唱起来的口感是不一样的。没做过这种普通话改粤语的，因为之前我们有一些渊源，我之前唱了《特伦斯梦游仙境》，陪我迷上风貌，我觉得那个歌词好棒啊，反正就是很跳跃。
10: Hello，Hello， hello, 老师。
11: Hello，Hello， hello, 你好嘛？
10: 我好啊。
11: 你好，你好。咁又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你嘅成长过程中有冇啲咩发生过好特别、好奇特嘅事啊？
10: 我在一次演出的时候，我演着演着，头套掉了。
12: 你帮帮我！我的再苦再累，我也活着呀、啊。
13: 放！有人进来。别讲没规矩，
10: 很尴尬的故事，但是我还是坚持完成了那个表演。
11: 胆小呢样嘢系你一啲外在啲对人哋嘅面向，但系你自己内在其实都系几有趣，同埋几嗰个观察力啊，或者嗰个洞悉力都系有足够嘅有趣嘅，系咪咁样讲？哇！

0: 总结得好好啊，老师。
1: 咁我谂下可唔可以摆一啲科幻啲、奇幻啲嘅元素，好似特伦斯梦游仙境咁样嘅一啲元素摆入去啊
0: ？OK， 辛苦啦。
1: 好啦。
2: 追你爱爱
3: 爱，拿到李文熙老师改编的歌词，
0: 哇，写得好好。为了所爱，没办法这样安静。我觉得就是这种，虽然平时疏于表达，但是我内心还是很热情、很狂野，对喜爱的事情还是一直去追逐。我觉得我们就是向观众传递成长的有趣冒险、有趣经历，通过成长这场游戏的打磨，一定会蜕变出一个新的自我，争取做胆大鬼。我们一起期待吧。嗯。

0: 谢谢。
1: 很可爱，我觉得这个表演非常适合他，然后就有一点点害羞，有一点点胆小鬼的这种感觉，很吸引我。
2: 谢谢亚轩，也谢谢我们的舞蹈演员们。现在我们把林宇春老师也请回舞台。
3: 这一次我们的这个主题叫做《我来自你的时代》。对，我就会想到，就是说大概90年代初摇滚乐发展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的魔岩三杰去到香港来开摇滚的演唱会，让香港的乐迷听到了内地原创的摇滚音乐。哇，我觉得这个好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也会想到那个时候非常影响我的一首歌，就是今天我选的这首歌曲。当那个吉他的 riff 响起来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激动，很热血，但是同时也会有很多的压力，生怕自己做得不好，因为那个时代的记忆实在是太深刻了。对，
1: 麦克风，
3: 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年代的一个记忆，
1: 非常深刻的一个记忆。
3: 既然是我们要去致敬90年代的这样的摇滚乐，那我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有线的麦克风。
4: 有心了，姐姐。
3: 我跟郭一凡老师是合作很多次了，但是因为我们两个的性格都比较哀也没有关系嘛，就是大家也互相不干扰彼此。但是没想到这次的这个设计是我们两个要在一起，这个有点
5: 互标吉他。
3: 对，哇，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第一次彩排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空气都要凝固了，就一个人在一个爱人在台上演的时候，他自己还勉强可以演，
5: 对，
3: 但两个人同时站在这样的一个距离的时候，
5: 而且还是面对面的。
3: 真的不太容易。嗯，我相信他也尽力了。
6: 谢谢春春带给我们的那些精彩。那今天呢，宋队长表现也不错呀。
7: 宋队长啊，
6: 队长当得得心应手了吗？现在
8: 我现在已经担任了副队长还有三队长，
7: 因为我感觉一个人有点承受不来这个职位。
6: 今天呢，小宋在唱这首歌最后的时候，我们现场也有一个非常惊喜的环节，叫做分享勇敢的环节，把这个彩带送给大家呢，每一张彩带上都有小宋参与的歌词创作，
8: 就是写一些自己的成长经历。因为我第一次登舞台也是胆小鬼嘛，就放不开那种，然后很害怕。
7: 但是我觉得胆小不是一件坏事，
8: 它是人的大脑里面一种保护机制，就是如果没有了它，人可能就会变得麻木，但是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变得胆大起来，变得更自信起来。
6: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接收到这份勇敢的表达。今天呢，小宋其实还是有一点紧张的吧，因为这个原唱本尊就在现场啊。
8: 是的。
6: 那我们就来连线芝芝姐好不好？哇，
8: 好紧张啊。
9: 其实我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是22岁，跟你现在一样，登上舞台的时候还是会有胆小的感觉，但这个是 OK 的，然后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很棒很棒，
8: 谢谢芝芝姐。
6: 在我们节目播出的第三天呢，恰好是6.1儿童节。作为在大湾区长大的孩子，小宋能不能为大家送上6.1的祝福？
8: 6.1的祝福，祝全世界的小朋友6.1儿童节快乐。
3: 6.1
8: 儿童节，
3: 儿童节
8: 快乐，
3: 快乐。
2: 好，谢谢两位队长在无双曲的表现。
10: 李宇春在这首歌上面表现也很好，视觉上非常好看，是符合现在新一代摇滚的风格。
11: 他是全面化的一个音乐人，他的艺术不停留在他的声音和听觉，他的舞台是一体的，不是 pop music， 这是他的演绎哲学。
12: 春春对于任何地方的细节的认真体现，既有经典的内核，又有他独特的表达。
13: 今天听宋亚轩唱，有点像是歌舞剧的，更特别是他用了粤语词，他唱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感觉。
12: 在宋亚轩的身上，我看到了对于粤语传承的一股

0: 新的希望，用他最用心的发音来说好每一句歌词的时候，我觉得这样才是真正粤语该有的样子。
1: 又到了金曲揭晓的环节了，此刻呢，我可谓是金曲揭晓心发慌，我比你们更紧张。国粤两队谁金榜？
2: 超顺一下好运将，
1: 怕蔗糖喝简醇，专利菌群常顺畅，好音乐看简醇，一口超顺，身心爽。
3: 说的顺不顺？
1: 来吧。
3: 那么究竟哪个队伍获胜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揭晓。
4: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0: 蚂蚁宝，从全网2000款产品中，为你比出好保险。我是蚂蚁宝全球品牌代言人刘亦菲，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宝。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各位老师，辛苦啦！辛苦了，走走走走。今天我们又完成了一次非常了不起的冒险，当然对很多音乐都是一次新生了。那么现在呢？结果就在我的手上。到底哪个队伍获得了本期的胜利，拿到了金唱片荣誉呢？
3: 国乐无双第二期中一直更高的队伍是粤语正在升级组，总分是七百二十八分。谢谢谢谢。那么小宋队的总分是696分，很接近，
4: 好接近啊，很接近。
5: 祝贺获胜的队伍！你们将获得国乐无双第二张无双金唱片的荣誉，请三位在上面签名留念。那这张唱片呢，也将在无双空间当中永久的展示珍藏。哇，好开心啊！一起去合作，做一个事情，我觉得那个过程，那种气氛，那种。
2: 真的很久没有，就是感受到，所以今天挺好玩的。
6: 我们赢了，肯定是每个人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觉得每个人都站在这个舞台上，能够享受舞台，能够把这首歌能够表达出来，每个人都是开心的。那现场的观众和屏幕前的观众也会听到美好的歌，其实就是最好的。
2: 祝贺大家表演顺，咱们一起喝个简醇，干一下，一顺再顺。
7: 好好，
8: 顺顺顺，好好好好好，
7: 来，祝大家一切都顺，
8: 顺顺顺，
7: 干杯，干杯，干杯！
9: 恭喜啦！
10: 干杯，干杯，干杯！
11: 这是第一次一个中国的音综，利用歌词作为一个主题来表达，然后歌词在华语歌曲里面也是最重要的。
12: 这一个节目。 和我以往看过的节目都不太一样，它仿佛有一种将各个音综的优点都集合在一起的感觉。尤其是我在听到粤语歌词这个部分出来的时候，我有一种文化被肯定的感觉。
6: 好的改编歌曲，我觉得它应该带给

0: 家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新的感受，同时它又不脱离它的根、它的韵啊，还有它的魂。我觉得只要它的根不丢，表达方式是可以千差万别的，但是带给大家依然是非常美好的这种感受。
1: 屡败屡战，
2: 我越来越爱这个节目了，真的很享受这个舞台，已经迫不及待想下周唱歌给大家听了。
3: 我想选择一些我心中的宝藏，通过再去二度创作、三度创作，通过节目去传递给大家。
4: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可以不同的音乐的交流，也是可以让不同成长背景的人走在一起，所以卓越无双就是这个意义了吧。
5: 小春哥的舞台非常的帅，他比以前更加有味道了。
6: 春春，你真是超帅，今天超美的，很有气质，会有气场。西君姐这一首歌陪伴了很多人的成长。
5: 依纯唱歌不在现场听都太遗憾，在这个歌的改编上他们发挥到极致。小红就是年轻人该有的那种热血，而且他这首歌是送给高考的学子。
7: 婉之改编的是一个颠覆性的表演吗？
6: 青花姐，她好像一开口就把你带到这个场景里，很容易被她打动。
5: 杰哥呢很好啊，当然了，就是你能量很足的一种表演。
8: 他的演技内容场的非常有完美，
9: 感受音乐现场。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0: 工位打造小绿洲，午休随心度个假，随心而悦，德福。
11: 雪碧香肠。

0: 一纸樵批牵起半世思念，
1: 两朵木棉盛放岁月流年，
0: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0: 给阿嬷的情书，院线上新了。
2: 安道虽难过，从来换奇迹，莫共多彩蝶，慈母最相思。
3: 这个横跨两个世纪的人间传奇，就是关于因等待所引发的全部相思。一开始是两个人隔千山万水，后来好像是三个人在纸短情长中有了更为恒久的守候。他叫郑木生，他叫叶淑柔，而他叫谢南枝。枝靠着纸和笔，也靠着情和意，连接着木和叶。到了最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落叶对根的所有情意。
0: 听了这个电影，整个还是蛮遗憾、蛮伤怀的嘛，算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故事。我们往往选择了克制，比如说苏柔收到这个照片，她没有大喊大闹，她就看着照片愣了，说：“
4: 怎么就这样？”
0: 我写这样的词的感觉是基于我觉得，在我认知中的阿嬷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收到这样的东西，他大概是这样回应的，他不会很炸的，虽然他内心可能后来有很多的涌动。
3: 有了劳燕分飞的两地，也就有了望穿秋水的相思。这两地，一处是艳阳高照的汕头，一处是车水马龙的曼谷，在田野间是木质的单车快乐的穿行，而都市里是人力三轮满怀希望的走街越巷。而相思之苦得靠相片之真来解。汕头的那一张是一家人望向另一个家人，那是挥之不去的血肉相连。曼谷的这一张是家人和更多的人一起注视着那些连绵不断的日思夜想，但也是更为广阔的开枝散叶。
5: 人有口和手，
6: 快掉，起来慢些靠近。
7: 先生啊，加红信。好，那阿弥来用的打。
3: 连接着相思的，是当地人所说的樵批，那是经济上的倾其所有，更是精神上的相互眺望。都说见字如面。而在这部柔情似水又深情款款的影片里，是素昧谋面到不必见面，是更久远的自在人在。那薄薄的纸张上是厚厚的词句，而伴随着墨香的是软软的情，暖暖的意。
8: 感慨落泪，心动凉了，
9: 不敢摇样。
3: 是一个生命倒下了，另一个生命延续着这份爱的接力。那里有着最为滚烫的中国文字，也有着夹杂在潮汕方言里那一句更为嘹亮的中国声音。
2: 哦，想死你了。
0: 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我的创作不能离地嘛，虽然我这个故事是听来的为主，不是我生命感受，但是我见过他们，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樵批，潮汕话里面文白相间的这种书信的语法，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哎呀，这里面有巨大的审美在里面可以做。
1: 这些樵批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个下南洋先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奋斗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那时候人们的情感的纯粹啊，还有他们对于这种同胞的重情重义。
3: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是情书，也是家书，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轻轻如雾。它让今天的观众仍能共情于那遥远的山海之间，

0: 除了那些极具人情之美的一静一动、一颦一笑，还有那割舍不下并绵延不绝的国族认同，那是微薄之力所汇聚而成的洪荒之力。那里因有了一个个大写的人，而有了一个流动的东方，一个更为大写的中国。
1: 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2: 深藏一生挚爱。
3: 当初我要不跟你提结婚，你是不是不好？
4: 林玉万箭穿心，
3: 如果非要有人唱你，我来唱。
5: 电影《森中有林》院线上新了，
4: 院线上新了，
2: 院线上新了。
3: 我儿子就是我的命。
6: 谁给我女儿偿命？
0: 三个春天里的三段故事，如同三株根植于同一片森林的树木，在岁月深处参差互见，根系缠绕。这里没有绝对的主角，也不存在单一的真相。在三个视角的交织之下，那桩命案的全貌得以显现。两个家庭，三代人，跨越40年的爱恨纠葛，也最终被完整读解。
6: 我现在只想知道，谁来偿命。
2: 我一开始其实是因为树这个意象想到了整个故事，就是当年我坐飞机的时候，在靠窗看到一片就是非常孤零零的树林，我会就是很自然地想到，为什么会在这一片空地上这么突兀地出现这一片树林，又是谁种的，种树的人又去哪儿了？然后你就开始说构想一个围绕着树那样一种意味的故事，然后写着写着你会发现杨树最大特点就是它树干上会有大大小小眼睛一样的疤。
0: 眼睛是本片贯穿始终的核心意象，如同隐秘的线索，串联起所有人物的命运轨迹。连家海在意外中失去一只眼睛，却比任何人都更加看得见生活的真相。
6: 一只眼睛瞄准有优势。
0: 他的女儿连洁，尽管双目失明，内心却有双洞悉一切的慧眼。他正如他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是连洁三代父子命运的情感纽带。
4: 他是一个盲人，但是他这个性格特别的有劲儿，我们东北话叫家里管事儿的这种。
7: 你跟我爸是啥时候认识的？
4: 眼盲心不盲，特别能够张罗，也特别能够照顾家里人的这样的一个盲人女孩。
0: 当这份珍贵的连结被无情剥夺，连家海的世界彻底陷入黑暗。
8: 这个人他没算错吧？
0: 连结的丈夫吕新开眼前也只剩下一片混沌。
9: 到底是谁？人呢？我打你！
0: 而锅炉工魏峰的眼神最为复杂，在狠戾、懦弱、矛盾、认命间游走。
10: 我一命抵一命，这还能了吗？
11: 这满市场就属他惹事，一天到晚的有男的来找
12: 我，啥人呢？
0: 高圆圆扮演的王秀义如同一团炽热的火焰，周身笼罩着浓烈的红色，鲜艳的红唇，出挑的红衣，暧昧的红色灯光和背景，还有鲜红的辣白菜，都与他周遭的冷色调形成强烈对比。
12: 反正你都跑，我跟谁都无所谓。
0: 而地板上那片刺眼的鲜血，将这份视觉冲击推向了极致。红色既代表着王秀义热情泼辣的性格和炽烈的母爱，也象征着他那充满危险的美感气质。风情杀万种，千娇独百媚，
12: 就是这种非常极端的人物事件下的人物状态，作为演员在表演起来其实还挺过瘾的。觉得在故事里面其实最核心的还是人心底的那份对于情感的需求。
0: 老城区的斑驳墙面，万顺啤酒屋的人间烟火，道奇驴的浪漫风情，这片多情的

地承载着导演郑直对原乡最深的执念。春尽风暖，草木欣然，让森中有林带你凝视那片静默的土地，那里是离乡远行的起点，也是眼泪归去的方向。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绝密任务》。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我特别爱看的谍战电影《密林谍影》，每次看都让我全程揪心，手心冒汗。故事在幽暗苍茫的东北密林中展开，东北抗联队伍深陷日军围困，通讯彻底中断，战士们既要面对敌军的层层围堵，又要在危机四伏的深山里暗中追查，铲除内奸。全程剧情跌宕起伏，悬念环环相扣，氛围感直接拉满。喜欢谍战片的朋友们记得来看一看。
2: 咱们走到哪儿他们就追到哪儿，好像有人给通风报信似的。
3: 你被人跟踪了？
4: 情况紧急，我的上线王猎人叛变了。
2: 敌人似乎知道我们的行动路线，所以依据我的判断，是我们内部出现了问题。
5: 现在我们队伍里出现了叛徒，你这次上山一定要格外的谨慎。
6: 山上有奸细，山下也有。
7: 怎么证明你的身份？
3: 我这次来的目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把情报交给你们，第二个帮着你们把独狼救出来。
0: 6月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密林谍影》。
1: 潘长江老师是我非常尊敬喜欢的演员，记得小时候电视上只要是正在播出他演的电影，我恨不得作业都顾不上写，一定会聚精会神地坐在电视机跟前津津有味地看一会儿。现在想想那段时间真的是无忧无虑，也非常美好。相信他不仅给我带来了快乐，也给很多观众带来了难忘的回忆。本周电影纵观线即将连播五部由他主演的《毛驴县令》系列电影，精彩马上就来。
8: 生命需要充电，
9: 生活需要节电，
10: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1: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0: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9: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2: 光影新播客，光影新主张。
13: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和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0: 接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越唱越用心，越听越动情，国乐无双第二期视听升级，根深情重，血脉相亲，跨山海而来，以光影寄心。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在四川雅安开幕，小屏幕有大情怀，短剧 Enemy 主创以匠心指初心。今晚由 CCTV 6电影频道与浙江卫视联合出品的音乐综艺《国乐无双》第二期正式播出。战略 IP 发起者张杰、无双唱将成龙、雷佳、李宇春、梁咏琪、宋亚轩回归，陈小春和杨千嬅两位实力唱将初登场，用悠扬旋律与精致舞台为观众带来极致视听享受。
2: 本期节目选曲以同频《我来自你的年代》为主题。值得一提的是，上一期节目普通话与粤语歌词互译的形式获得观众好评，本期在此基础上，我们听到了更多以方言为媒介的音乐语言。战略 IP 发起者张杰选择经典歌曲《醉拳》致敬成龙，用经典旋律加上新编的四川方言说唱，连接起过去与当下。他还在舞台上复刻起了电影中的经典动作。

0: 新加入的陈小春将自己的歌曲《算你狠》与时代少年团的《要你管》进行了融合，这首歌加入了粤语和客家话歌词，令人耳目一新。雷佳在选曲阶段致电杨幂和刘宇，最终他选择对古风歌曲《闭上关》进行新的诠释。成龙则化身唱跳歌手，用粤语演唱《来跳舞》。主持人蓝宇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这首歌瞬间点燃了现场氛围。
1: 第二期《国乐无双》的录制当中呢，我觉得现场的气氛更热烈了，而且这一期的歌曲呢也更加的多元。首先呢，我想说的是成龙大哥，没有想到这一次他带来的是唱跳舞台《来跳舞》。那这首歌呢，其实在社交媒体上已经传唱度很高了。成龙大哥的版本呢，我觉得非常的欢快啊，让全场马上就沸腾起来，跟着他一起舞动。这就是成龙大哥的国民度和他的独特的魅力。
0: 无双新唱将杨千嬅堪称粤语情歌的代表性歌手，这一次他也用粤语诠释单依纯的歌曲《假如我们还爱着》，他的演唱也为这首歌加入了过尽千帆后的遗憾与释然。梁咏琪深情演绎《愿得一人心》，粤语歌词仿佛为这首歌加上了一层柔光滤镜，熟悉的旋律却能给观众带来截然不同的心境。李宇春则抱着吉他带领观众一起摇滚，带来《Don't Break My Heart》。宋亚轩用粤语演绎梁咏琪的金曲《胆小鬼》，唱出了一个新生灵魂闯入美妙新世界的轻快与灵动。一个舞台上的美丽意外，更让这首歌增添了可爱俏皮的气质。

0: 八首歌，八个故事。本期歌手们用更加动情的演唱，仿佛带领我们观看了一部部人生电影。
1: 我觉得每一位歌手都是把自己的全情投入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之上，所以才有如此创新的舞台呈现给广大的歌迷朋友们。你会发现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很多的歌手他们也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就像这些歌手他们有过表演的经验，我觉得他们在舞台上的呈现就会多了一份演绎，所以让他们的歌曲故事感更强，角色感更强。
2: 昨天2026年金鸡百花电影节推介会在厦门举办，演员闫妮、吴康仁、李斯彤亮相，

0: 诚挚邀请大家今年11月相聚鹿岛，共赴一场光影之约。
1: 今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将于11月在厦门举办，2026年金鸡时间正式启动。演员吴康仁、李思彤受邀担任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志愿者推介人，助力电影节志愿服务工作。
2: 今年的11月，我们一起吹着鹿岛的海风，走进金鸡的热闹与温暖，期待与你们相聚。
3: 待到秋日风起，光影盛放，期待所有同样热爱电影的大家在此相逢。
1: 现场还发布了金鸡创投大会第7届金鸡海峡两岸暨港澳青年短片季等活动的具体安排，李思彤担任短片季青年推介人，演员闫妮则作为金鸡创投角色计划荣誉导师亮相。
4: 看到了青年创作者、青年演员的成长，但是因为缺乏演艺资源，没有机会遇见适配的好角色、好项目。这就是金鸡创投发起角色计划的初衷，让好故事遇见对的人。
0: 今天上午，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在四川雅安开幕。本届电影展以光影为桥，汇聚两岸知名电影人，共同推动两岸电影文化的深度交流。
5: 行动！
6: 本届影展共展映96分钟《弃子》《恨女的逆袭》《女孩》等7部台湾电影，演员张颂文担任本次活动的电影推荐官。
7: 以上参展的这7部台湾电影，题材丰富，类型多元，他们也是这一年来台湾电影热点的趋势浓缩与写照。
8: 我这一次带了2部作品，第1部是96分钟，我在里面饰演的是李杰警官。那第2部是进行曲，2部作品完全不同的风格，一部是商业犯罪电影，然后一部是文艺青春热血的电影。
9: 我会让车上所有人都活下来。
10: 我们本来都是这样的文化的同根同源，我觉得还是最好是大家更多的交流，就像这样啊，很难得。
11: 所以说呢，我就特别特别希望能够在今后的创作过程当中，能有更多的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为海峡两岸能够做出来我们电影人做出的贡献。
12: 通过电影这样一种艺术媒介，把两岸人民共同关心的生活美好凝结起来，尽自己职业的力量，为两岸的团聚和相融做出了一份难能可贵的贡献，我觉得挺骄傲的。
0: 昨天，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打造的《爱是永恒》中外电影名作展在北京举行开幕仪式，影史经典《蓝白红三部曲之红》4K 修复版作为开幕影片，为这场超越时间的光影盛宴拉开序幕。
1: 本次影展精选16部中外影史中的经典作品，设立4大单元。这些作品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跨越70多年时光，将在我国24座城市陆续放映。
13: 选片的考量有2大方面，一方面是基本上每一部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史地位，也有开创电影潮流的里程碑作品。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以爱为主题，以情感为线索，呈现出爱的多元表达。本次影展有8部影片是以全新 4K 修复版本来登陆大荧幕，包括《胭脂扣》、去年在马里昂巴德《蓝白红三部曲》的最终章《秋天的童话》《碧海蓝天》等等，力求以最完美的声音画面质量来重现经典。
0: 昨天，由国家大剧院、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中宣部电影频道节目中心联合主办的第10届国家大剧院国际歌剧电影展公布片单，请龙曼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14: 好的，李丹。本次影展将展映5大单元22部影片。在歌剧典藏单元，我们能看到《罗密欧与朱丽叶》《茶花女》《魔笛》等经典歌剧在大银幕上呈现。音乐剧镜单元带来了各国的音乐剧作品。五月流光单元则是汇聚了舞蹈和戏剧，就比如说朱丽叶·比诺什的《一舞一舞》。华夏风华单元则是聚焦了中国传统戏曲，带来京剧电影《锁麟囊》、西剧《大风歌》、婺剧《宫锦袍》、粤剧舞台纪录电影《新龙门客栈》，银幕回响带来纪录片《帕瓦罗蒂一生为爱》、莫里康内《阴魂掠影》等作品。
0: 银幕之上看舞台万象，不仅能让剧迷获得更多满足，也能让影迷收获令人耳目一新的观影体验。
14: 说的没错，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热点消息。将于6月11号上映的电影《火遮眼》昨天呢开启了预售，并发布一支特辑，

0: 说到这部电影，很多喜欢动作电影的影迷应该对主演谢苗并不陌生。他从7岁开始习武，从小就出演了《洪熙官给爸爸的信》等动作电影，和李连杰等功夫明星过招。那么要和谢苗来一场拳拳到肉、酣畅淋漓的对战，对手的实力想必也不容小觑。就比如说扮演娜文的林科登，在成为演员之前，曾是一名专业的柔道运动员。这次他将在大银幕上为观众呈现他的真功夫。大块头李伟则是以极限武术见长，别看他块头大，却能够完成体操运动员一般的极致动作。他们每一位都是身怀绝技，同时呢，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华语动作电影的影迷。
1: I don't have a really formal background like a lot of martial artists. I learned from kung fu movies actually.
2: Me too. In the beginning, I watched like very like all right.
3: In Indonesia, not a lot of action movie, but Chinese.
4: 从华语动作电影的观众，再到一部全新动作片的缔造者，我们能够看到电影人坚持不懈的热爱，更看到了动作电影这一类型蓬勃的生命力。短剧《Enemy》在视频平台播出后获得广泛关注，凭借精良制作、深刻立意与细腻的情感，收获了众多观众好评。主创张问初、夏天妹妹接受了我们的专访，解锁幕后创作故事，真诚致谢观众喜爱。
5: 我们其实对这个片子是还蛮有信心的。当时在问初写完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其实就已经非常非常喜欢了。然后确实目前的这个热度确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好，所以非常感谢有这么多能够与 Enemy 产生共鸣的观众朋友。
6: 首先面对这么多夸赞的声音，确实让我们非常的受宠若惊了。然后另一方面呢，也是我们会时刻的去提醒自己需要放平心态，骄傲自满，这种心态我觉得对于创作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的。
7: 短剧 Enemy 讲述互为宿敌的两位主角意外闯入神秘副本，组队闯关历险的故事。其中民国篇聚焦梨园双星陈巷口、陈乔生，面对侵略者，他们舍生取义，与侵华日军同归于尽。舞台上的一句台词、一个眼神，演出了二人之间的情，更诠释了浓厚的家国情怀。
8: 敬我恩人，
9: 敬

0: 这个是问出在剧本阶段就已经写好的想法，
1: 嗯，
0: 因为包括它里面是需要有那个戏曲老师的配音嘛，我们需要提前的去把这个音给配好，我们现场去对这个口型来进行演绎。我觉得大家能这么有这么大的共鸣吧，我觉得可能也跟当时看到剧本时候的我是一样的，就是因为能够切身体会到那份情谊的重量和那份决绝。
1: 其实通过梨园两个柱子上的对联，假戏真做方知世间有大义，粉黛加身亦是山河一寸心，就通过这两句话其实就能看出来这种精神其实是贯穿了民国片的全片。
2: 扮英雄心里面得敬着英雄，要不然那口气提不起来。
3: 短剧 Enemy 走红之后，网络上出现了不少关于收益的谣言，主创张问初正面做出澄清。
1: 我看到了很多网友说，哎，你们这么高的播放量，光播放量收益就已经几百万上千万了吧。看了这个评论的时候我觉得很苦，然后呢我就放出了这张关于纯播放量收益的截图。你看我收入是2000多，然后没有想到但反而造成了新的谣言，让大家觉得我们的收益就一共只有2000多块钱，然后我们又要进行新一轮的辟谣。我们之后其实尝试了一些其他的回收成本的方式，包括平台的一些合集的变现，我们又重新剪辑了另一个版本，然后开启了付费的模式，这些模式都非常大的帮助我们回收成本。
3: 从逃出大英博物馆到如今的 Enemy， 两位年轻创作者一直在沉淀自己，坦然面对流量与关注度。
0: 就是拍逃出大英博物馆这个本子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突然间的爆火。
4: 家人，
0: 那个时候会有一些小小的压力，但是我们毕竟也经过了成长，然后再到现在，我会觉得这是一件顺其自然的事情。
1: 对的，这一次的话更加是不会有了，因为我们马上刚发完，马上就要进入下一轮的筹备，就是进入了寻找格桑先生的剪辑和补拍的工作。

0: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我们会继续进步，为大家创造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1: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2: 今天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及短片五大单元入围影片正式揭晓。在主竞赛单元，钟凯峰执导、尹昉、王一通等人主演的《大西洋》，徐峥监制、刘晓阳执导，文琪、倪虹洁领衔主演的《燃烧吧，爸爸》，以及谭广元导演、张颂文主演的《纸盒藏谜》三部华语片入围。此外，亚洲新人单元同样亮点纷呈，张翰一的《极光》、龚一文的《语文的滋味》等多部华语新作入选。纪录片单元方面，顾云导演作品《别担心爸爸》也获得提名。本届上影节金爵奖各大奖项将于6月20日揭晓。
1: 会昌戏剧季004昨天在江西会昌戏剧小镇开幕，发起人赖声川、丁乃竺以及张震、郝蕾、胡德夫等嘉宾汇聚一堂。开幕式上，来自福建宁德的献诗少年们带来霍童献诗非遗表演，惊艳中外戏剧人。会昌戏剧季004以世界戏剧梦圆会昌桃花源为主题，正式开启为期10天的戏剧盛宴。昨天，禁毒题材电影《成人礼》在江苏省启东市举办首映活动。影片讲述少女朱小兰在父母吸毒的困境中，获得老师、同学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主动扛起责任，拯救家庭的故事。5月29日，电影艺术家蔡媛媛在澳门离世，享年84岁。1953年，蔡媛媛因主演经典影片《鸡毛信》中的海娃而家喻户晓。上世纪60年代，蔡媛媛转型成为导演，先后参与指导了《暗礁》《刑场上的婚礼》等作品。1989年开始，她前往澳门扎根澳门影视事业，指导《夜盗真飞木》《大辫子的诱惑》等影片。蔡媛媛导演深耕影视行业70余年，长期助力澳门影视发展与粤港澳文化交流。如今斯人已逝，愿她一路走好。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2026年的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志愿者推荐人是谁？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记忆碎片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3: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65电影网，下载196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的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李丹，
3: 我是罗曼，
1: 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的开奖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梁子。
1: 我是主持人边浩熙，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30日星期六，那么首先我们将为大家摇出的是 3D 游戏的开奖号码，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1407。下面把时间交给梁子。
0: 观众朋友，大家看到现在在我身边 3D 游戏的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全程监督之下全部放入到了我身边的这台摇奖器当中了，现在一切已经准备就绪，我们即刻为您开奖。好的，大家看到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我们看到30个号码球正在飞速的旋转着，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第一个开奖号码是2号，第二个开奖号码是8号，第三个开奖号码是5号。观众朋友，本期 3D 游戏的开奖号码已经全部产生了，下面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2号、8号、5号，他们分别是2号、8号、5号。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0: 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annihilate everything. Champions of this realm can do nothing to stop us. Starting from
1: the bottom, now we're here. All right, here's the situation. Starting from the bottom,
2: now the whole team here. The daughters of Atlas are coming to hunt us.
0: Children stole the power of the gods. You ripped it from our father's core.
1: Okay, I feel like maybe I should be writing all this down.
3: 被雷霆沙赞众神之怒这个有点疯癫的片名劝退，在找够炫酷炸裂的超级英雄爽片吗？这部雷霆沙赞众神之怒绝对是你的小众宝藏。这一集故事里的反派呢，是擎天巨神阿特拉斯的三个女儿，人称复仇三女神，赫斯佩拉、卡吕弗索和安西亚。海伦米伦饰演的大姐赫斯佩拉作为三姐妹的领袖，妥妥的气场天花板，主打的是自然魔法加全能法术。开场博物馆一招就可以把所有人石化，抬手呢就冻住沙赞全家，一个魔法罩直接把整个费城锁死，全程啊就是大佬姿态，把主角团压得死死的。刘玉玲饰演的二姐卡吕弗索呢，是三姐妹里最疯最不好惹的狠角色，满脑子就一件事儿，复仇。她掌握的是混沌之力，能洗脑控人心，还能召唤远古巨龙。最后决战带着怪兽大军血洗体育场，魔法对轰加巨兽混战，成就全片特效最炸裂的名场面。
4: You think I will destroy you?
5: 很多人认识刘玉玲是从《霹雳娇娃》开始的。那一年，她和两位已经在好莱坞站稳脚跟的女演员同台演绎，三分天下。
6: 我们尽力为这部电影做足准备。我们一周训练五天，每天八小时。我记得第一天训练时，心想：我没问题啊，我踢得很高，我还能侧踢。我的。

筋骨好软呢、啊。结果隔天我到教室，我根本走不了，我基本上是跪着爬进去的，因为第一天其实不会疼，而是第二天，然后第三天更惨。而且你知道吗？我在这之前根本没去过健身房，所以讽刺的是，大家开始选我去演更多动作片，但我从没举过杠铃，

0: 霹雳娇娃走红之后，刘玉玲没有被打女标签困住，后来她主演了拍摄七季的美剧《基本演绎法》，在剧中饰演华生。观众看到的不只是角色的成长，也是她作为演员不断积累作品、沉淀口碑的过程。
1: I am starting chemo in a few days.
2: You really would have let me leave without telling me.
1: You say that like I'm not planning to make it through this. I am going to see you again, Sherlock. I'm just... No, Sherlock, I mean it.
2: I'm staying.
1: Sherlock,
2: I'm staying.
0: 可很少有人知道，这张如今被世界记住的东方面孔，曾经也被人公开讽刺，说他长得丑。但他偏偏用实力，在一个长期由白人占据主流话语权的好莱坞世界里，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让世界看见了另一种东方女性的魅力。1968年，刘玉玲出生在美国纽约皇后区，她的父母来自中国台湾，移民到美国后，生活并不宽裕，父母做着辛苦的底层工作，只为让一家人勉强维持生活。
1: So, what can I get you today?
2: How about two eggs, over easy, rye toast?
1: Anything to drink?
2: Just one.
1: Ice?
0: 14岁那年，为了贴补家用，刘玉玲跟着哥哥去地下服装厂做工。饿的时候，过期牛奶、发硬面包，只要能填饱肚子，她都吃。她为了进入好莱坞，一边打工一边试镜，龙套、店员、搭车女郎，只要能出镜，她都接。哪怕没有一句台词，因为他知道，对于一个亚裔女演员来说，机会不是等来的，而是靠自己争取到的。
3: 我们必须允许自己失败和跌倒，并且尝试新的东西，因为这些都是人生的必经之路，这些恰恰也是成就伟大事业的基石。
4: 瑞秋·齐格勒饰演的三妹安西亚画风呢，则完全不同。她伪装成高中生混入人类世界，和沙赞的弟弟暗生情愫，温柔人设反差感超强。他的超能力呢是空间魔法，能随便瞬移扭转空间，重组地形，是三姐妹里最特别的存在。
5: Pick these wings, I'm here. And then perhaps you should be human.
4: 今年下半年的影院也将迎来两大顶流超级英雄 IP 的强势回归。我们先来说一说邻家英雄蜘蛛侠。在2002年托比·马奎尔版蜘蛛侠开启银幕传奇以来，蜘蛛侠系列历经三代演员的迭代，始终稳居全球超级英雄的顶流。蜘蛛侠英雄无归斩获2021年度票房冠军。蜘蛛侠崭新之日接续前作结局，聚焦彼得·帕克被全世界遗忘身份后的绝境重生。
6: Hi, my name is Peter Parker. You don't remember me, but we used to know each other. So I'm Spider-Man.
4: 影片呢还将迎来浩克等意想不到的盟友助力，经典反派回归更让这场崭新冒险充满悬念与期待。
7: Rebirth.
4: 如果说蜘蛛侠是孤独守护，那复仇者联盟系列就是史诗团战天花板。复仇者联盟系列自2012年首部集结起，便以地球最强英雄团队的设定改写超级英雄电影史。新作《复仇者联盟5：毁灭之日》在拍摄时，路透就藏不住了。罗素兄弟晒出的导演椅。

0: 直接实锤小罗伯特·唐尼的回归，并且呢饰演反派毁灭博士，这反转是谁能扛得住？新作呢还集结了33位英雄 ，X 战警、神奇四侠将首次加入，团战炸裂感直接拉满。
1: The question isn't, are you prepared to die? The question is, who will you be?
2: King M'Baku of Wakanda.
3: Ben, Yancey Street between Broom and Grand.
0: 雷霆沙赞众神之怒，从第一部的寄养家庭互怼，到第二部全员变身并肩作战，比第从叛逆少年成长成扛起责任的英雄，兄弟姐妹们吵吵闹闹，却永远彼此撑腰，没有悬浮的英雄主义，只有普通人的温暖羁绊，笑着笑着就被亲情戳中。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晚佳片《雷霆沙赞众神之怒》。

0: 听我说，比利，
1: 阿塔拉斯的女儿们要来了，
0: 你们的世界危在旦夕。
2: 喂喂，你们去哪儿？
3: 去打击犯罪。
4: 杀他！
5: 把超能力还给我们，孩子，全部超能力。
2: 你是认真的？
6: 全家集合了！哇，我实在太满意了！
5: 把我们的怪物带到他们的世界，以牙还牙才是正确的选择。我的天哪！
0: 现在，请为家人而战，为世界而战吧！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这个神杖可以控制并使用众神的力量。哦，欢迎光荣的士兵们！我说过吧。 博物馆充满乐趣，是大脑的精神乐园。<笑>淡定，不要推搡，每个人都有机会参观。它是用2000多年难得一见的新材雕刻而成的。这件断成2截的古代制品，是不久前在费城郊外的一座废物处理厂偶然发现的。它非常坚硬，据说弄坏了3台垃圾压石机。下面，朋友不要乱动，大家应该专心听我介绍。住手！
1: 住手，先生！先生。

等等，不要，不要！

不要，女士们，请放我走吧。

0: 博物馆确实非常有趣，我们再玩玩别的。
1: 神杖断成两截，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人界继承者的数量远超我们，
0: 人类的继承者仍然是人类，而我们可是神。千万不要低估巫师的眼光和判断力。为了保护众神的力量，他一定会以最严格的条件。
2: 筛选出这个世界前所未见的最强大的、最具智慧的神杖继承者。我就是个傻小子。老实说，我不配拥有这些超能力。我做什么贡献了？那个穿着红色战衣、绣着闪电的超级英雄，速度比我还快呢。还有海王那身毽子肉，一看就特别爷们儿。蝙蝠侠也够酷，而我什么都不是。这些话我没法跟人说，因为家里人把我当领袖。可我觉得。
3: 我是个假货，你知道我只是个儿科医生吧？对吗？那什么，
2: 另一个病人推荐我来找你，叫 Billy Batterson，无所谓。你能帮我修复大脑，让我不再产生那些想法吗？
3: 我再说一遍，我不是精神科医生，不过，听上去你好像得了冒名顶替综合征，通常这种病症源于童年。

0: 我们家的老熊，童年时期的创伤经历，所以如果你不介意，童年的事你还记得清吗？仿佛今天的事。<笑>创伤啊，不好说。我从没见过我父亲。妈妈在圣诞狂欢节抛弃了我，我在寄养系统中辗转逃离了11个家，打架无数，然后被一个巫师绑架给了我超能力，然后那老熊就在我面前死了。
1: 这可不是小创伤，
0: 一个博士召唤出7个恶魔，挟持了我全家，逼得我们挖了他一个眼球，然后每个人都获得了超能力。现在他们各行其事，只有我拼命想把他们捏在一起。好吧，
1: 我们先处理这些好吗？
0: 你先是被父母抛弃了，然后是寄养系统，现在又被你拼死保护的城市抛弃了。
1: 我没说被我的城市抛弃了，
0: 被城市抛弃了，
1: 那是论坛报，没人看论坛报。
0: 我看。
2: 好吧，我要感谢你的帮助，但是我得去解决现实问题了。恐怖分子劫持了一些人质，所以劫持了人质。
3: 对，
4: 小心，时间到了，炸弹爆炸了，没时间了。
5: 我打得太烂了，为什么老打战争游戏？
6: 嘿，这是为其他工作练习。
7: 我是认真的，军事策略。
8: 多对员协作，人人都有特殊技能，攻击未知的敌人。
9: 我知道这很荒谬，可房子总是被闪电击中，不骗你。而且你总是强调要团队合作，
10: 但是我们不需要枪。就是这个，这个是大新闻，
11: 我们就是枪。
12: 大了，我兜里怎么有彩虹糖？
13: 原本想给你个惊喜的，
14: 是惊吓。
15: 外城首传给二，
16: 他最近脾气很差，
17: 所以我才给他彩虹糖的。
18: 哦。
19: 这就是组推成吉思汗的独角兽吗？是的，
20: 独角兽并不存在，
21: 这叫思辨历史，幽禁去查查。
22: 莉莉，你别走啊，角色会死的。
23: 看上被成人追捕的一分，看见了。
24: 我说过，你看了就会迷上他。
25: 是的，我感受到魅力了。
26: 出什么事？
27: 棒球联盟中也是默契度最好的一段人，交发出了暗号，以心领神会。嗯。
28: 我也这么想，我们能弄到门票、两张，也许不用6张。
29: 同进同退，这是规矩。
30: 行，还是老规矩，我倒退出去，所以这是你最后的机会，比利巴特森，跟我走。
31: 别！
32: 今天费城的天气真好，谁想跟我去转转？
33: 真的吗？
34: 我看好了。
35: 又来，最好是好事。
36: 我爱你们。
37: 喂喂，你们去哪儿？
38: 去打击犯罪。
39: 好的，
40: 再见，妈妈。
41: 再见，妈妈。
42: 再见。
43: 松懈路上。
44: 耐心点儿。
45: 好了吗？

了。

闭嘴吧！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救过你吗？啊！别叫！我马上！

0: 不慌，全能大队长在此。开个玩笑，小事一桩。
1: 丢下我们不管了，好了，我们走了。

0: 你们可要报警了！
1: 谢谢你，菲儿，我扶你去那边吧。
2: 对，我看见了，我一直在等待救援。

0: 应该都安全了。干得好
1: ，Mary， 全家集合了。好了，情况是这样的，我们还有一件事要做，尽量阻止这座桥坍塌。本·富兰克林大桥坍塌了，
0: 好在没有人员伤亡，这要归功于我们的英雄们，这是其中一位。
2: 很荣幸，Nancy，怎么说呢？
3: 这都是日常工作。有人说你们是费城的废柴，你有何感想？这不是官方称号，我们无所谓，那不是我们的称号。
4: 这些人怎么回事啊？因为大桥可以重建。你有没有？我去看看孩子们。没错，天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可能在吸毒，或是在 TikTok
3: 直播抽电子烟。有一些罪证人非常讨厌，他们成天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手画脚。那是小猫吗？不是。
1: 我想叫你Tammy。毁了大桥？什么嘛？没保住跟毁是两码事，对不对？对不对？而且我们救的人数都数不过来。162个人，
0: 是有数的。
1: 恩情是无法计算的 ，Mary。
5: 跟平时一样，在绘制密室门地形图。尤金，嘿，老弟，你在哪儿？嘿，尤金，你在哪儿？我们要开会了，尤金。你迟到了，千万不要进去。好了，家庭成员们，开始吧。挺好。好。

0: 有功也有过，犯了几个错误，我们要反思这些错误。 Mary，
1: 我正在思考有机化学。
0: 难怪你没有什么朋友，这很正常。
1: 事实上，如果上了大学，我就会有朋友。
0: 事实上，一直是不需要上大学的聪明人挂在嘴上的聪明话。所以我们继续看回放。好，伙计们，看见吗？我们一出场就非常非常有气势，对吧？总之有凝聚力，有激情，非常棒。
2: 哦，抱歉教练，我得去飞飞。
0: 不行不行，我还没完呢。
2: 我知道，我喜欢你的每日回顾，可是晚饭前我得飞飞缩缩筋骨。
0: 好好，不回顾了，等会儿我们一起去好不好？
3: 我得去测一下这种粘液的毒性，我有刺痛感了。
2: 费城人队的比赛刚开始，所以我该去看棒球比赛。
4: 我得把汤尼送回去了。
0: 拜托，怎么回事啊？怎么都这样？我们要同进同退。别说你得工作。
1: 我确实得工作。
0: 你干嘛要工作？神奇女侠就没工作。
1: 够了。
0: 真的，你觉得她扎个马尾戴个眼镜就没人认识她，然后就能当个会计？
1: 别说了，是你把他们抓得太紧了。弗莱迪只是想单独飞行十分钟，他不会像你妈妈一样抛弃你。而我只是想上大学，不是要抛弃家人。
0: 哦，又来了，又是大学的话题，我真是服了你。
1: 你真的没想过自己吗？再过五个月你就18了。
0: 他们不会把我赶走，你也没被赶走。
1: 维克多和罗莎都是好人，可你即将超过寄养年龄，就像我一样。
0: 是是，我知道，我了解这个体系。
1: 真的？维克多和罗莎快交不起房租了，州政府不再寄给我负担食宿的支票了，很快你也收不到了。我不管神奇女侠工不工作，我想出份力，跟所有人一样。我们必须找份工作，或是离开家。没有永恒不变。
0: 可是，这地方就叫永恒之眼。有些东西是可以永恒不变的。

0: 安静的等死吧。
1: 哦，我们带来了一件礼物。
0: 是魔法？这不可能，这个世界不能使用魔法。
1: 是的，是你把魔法夺走了，包括我父亲的，还有这个世界众神的，还有我的。你不记得夺走了哪些吗？忘了我的特殊能力是什么吗？我拥有大自然的力量。
0: 不，我设置了一道屏障，阻止你们这些神进入人界。屏障消失的唯一原因只可能是
1: 这个东西断了。
0: 怎么可能？继承者在哪儿？
1: 这是你亲手为我们的父亲炼造的神杖，只有你的力量能修复它。
0: 我说过，宁死也不会帮助你们。

0: 现在说出那个词。
1: 休想！休想！
2: 不要把话说绝了。说出那个词。

0: 哦天哪！
1: 对不起，
0: 对不起，
1: 我
0: 不不不，别道歉，
1: 是我不好，
0: 是我不好，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我没事。
1: 那就好。啊，对了，你知道这地方在哪儿吗？
0: 桑德斯小姐，啊，是的，我当然知道。我刚才破音了，所以怪怪的。
1: 哦，不用担心，你感觉好就行。你现在脸红的厉害。
0: 我一自信就脸红。
2: 他在这儿呢。嘿，新来的，第一堂课。
1: 对。
2: 我叫 Blade， 这是 Book。怎么样？他们大概有十个人。不管你需要什么，就来找我们，我们全有。
0: Blade 兄弟真的什么都有，自恋型人格障碍、异源体，他们都有，而且多到数不清。
2: 这位，霹雳咔嚓侠许愿小子，自己觉得是个人物，
3: 不知道属于哪儿。
0: 我知道，我不属于那个垃圾桶，全是一股人渣味儿，闻到吗？你们独有的味儿。
2: 弗里曼倒下了，
3: 看着。现在我是超级英雄了。这东西怎么在这儿啊？校工干的。
2: 起来，你在做什么？
3: 起来，你自己会修好吧。
2: 是啊，因为他你才跌倒的。
3: 对，
2: 再见，新来的。
0: 谢谢你，盖克先生。
3: 别客气，以前那个垃圾桶就像我的第二个家。
1: 嘿，明知道他们会打你，你还多管闲事？
0: 那是我自娱自乐的方式。我越搞笑，就被打得越惨。
1: 我轻松多了，所以。英雄，
0: 英雄，
1: 你能送我去上课吗？
0: 为什么送你去上课？为什么？好的，
1: 谢谢。那从头说吧，霹雳咔嚓侠许愿小子是怎么回事？
0: 这个，这是个内部梗。简单来说，不久前我碰巧和几个超级英雄在自助食堂吃了顿午饭。
1: 等等，那个和超级英雄交朋友的孩子就是你？
0: 是的。
1: 那他们还整你？
0: 可惜你认识酷哥不代表你就是酷哥。
1: 我觉得你挺酷的。
0: 弗莱迪是我的名字，抱歉，我喊得很突然很大声。我叫弗莱迪，这是用正常声音说的。
1: 我叫安
0: 安。
3: 哇，正中目标，你应该把拐杖修好。干什么？

0: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 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颜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颜不减鲜。
2: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59期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7261903，后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807。体彩排列三，第26140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421，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421。

0: 七八。
1: 经本工作人员和工作人员李春雷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工作人员李伟伟，2026年5月30日。

婴儿的比赛，婴儿的比赛，很好，小家伙，做得好，去找到那个应该承担责任的。

0: 哇哦啊，呵呵，你这么想我很荣幸。真的，我的意思是说，看看这一切，浪漫的环境，昂贵的香槟，大盘子小点心，可以说诚意十足。我很喜欢，真的，真的，真的，只是我不确定是否做好了接受的准备。喂喂喂，哎，等等等等等等，不是你不好，我保证不是你不好，好吗？其实我知道全世界都希望我们俩在一起，组个活力双雄，风情侠侣，神赞双侠。或许我只是没有信心，害怕他们失望，还有害怕让你失望。管这么多呢，我们试试，疯狂的试一次。也许我们一吻就定情了。
1: 比利巴特森，你这个继承者是个大傻瓜！
0: 啊！我的天，我的天，怎么回事？他的漂亮脸蛋呢？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1: 我来传达遥远世界的警告，阿特拉斯的女儿们要来了。
0: 阿特拉斯的女儿们？
1: 他们要毁掉你们的世界，让你们永生永世遭受无穷无尽的折磨。
0: 也许我应该把这些写下来。
1: 安静！
0: 好的，好的。
1: 不是你干的好事，我真后悔当初选择了你，因为你隔离两个世界的屏障被打破了，现在他们要来对付你，对付你的家人了。他们来了，听我说，比利，你们的世界危在旦夕，有一件事你绝对不能让阿特拉斯的女儿们得逞，那就是

0: 嘿，弗莱迪。
1: 不要，没意思，干过了。支票欺诈，胡扯什么？哦，装甲车劫案，手到擒来呀、啊！

0: 祝你好胃口。
1: 嗨。
2: 哦，嗨，你好，你来了。
1: 嗨，你想带我去那天坐的位子吗？
2: 当然，当然可以。来，跟我来。
1: 好的。
2: 就是最后面那张桌子。
3: 当然，因为我想得到尊重。
2: 当时我就坐在这儿，他坐在你那儿。
1: 这儿。
2: 是的。抱歉，是我的霸道哥哥。
1: 啊，我姐姐也是一样。
2: 哦。
1: 总是问我在哪儿。
2: 是吗？我太理解了。
1: 还总觉得他更懂。
2: 即便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1: 没错。不是我不爱他，
2: 只要不是咄咄逼人，
1: 事事都要盯着你。
2: 只要你一睁眼，
1: 我不是小孩子了，
2: 就是，就比他小一个月。

0: 正好一个月，做什么都要在一起吗？不是。哦，比利，是你这么巧，我正跟我的朋友安说你有多好，
1: 我们得谈谈。
0: 嗯，谈谈谈，他就喜欢谈，然后说个不停。我先去，马上回来。
2: 好的。
1: 你不是说巫师解体了吗？皮肤剥落了，变成了一堆粉末，就这样。
0: 哦，应该死透了。
1: 是啊，可是，在我梦里，他向我传递信息，这是星体投影能力。
0: 那是什么？向欧比旺科诺比死后连线你。好吧，放学后召开紧急会议，你也去。我能去哪儿？什么？老弟，
3: 全能大队长。
0: 好吧，首先那不是我炸毁的，我到的时候已经炸了，那是什么？论坛报？那是假新闻。
1: 弗莱迪，我们只有一个规矩，同进同退，这个规矩很烂，还有。
0: 有个女生愿意跟我聊天，女生啊，天生第一次。我跟她也许没有结果，可是，如果你继续控制我，我永远不知道有没有戏。
4: 记得来开会。好的。嗯，对了，那她有个姐姐，也是个控制狂，你们一定合得来。
5: 没准还会爱上她。真的，家人们，我知道这很疯狂，而且显然我不知道那些话到底意味着什么。 但是他非常凶，声音很大。我认为他想警告我们，乱七八糟说了一大堆巫师神杖什么的。你有必要这么大嗓门吗？是的
4: ，Mary， 跟他比差远了。我认为这个音量在室内是可以接受的。怎么了？你还好吗？好。你为什么戴着墨镜？早上去看眼科医生了？<笑>不知道，看起来确实去看眼科医生了。不过他昨晚确实玩得很尽兴。
5: 平心而论，我确实很开心。
4: 我遇到了我的同龄人，我觉得很投缘。你在眼科医生那儿交到了朋友？不，他。对，言归正传。听着，他一直吼我说，阿特拉斯的女儿们要来对付我们。听我给你们念，阿特拉斯的女儿们是泰坦阿特拉斯的后代，都是废话。他们的母亲尼克斯则是黑夜与死亡之神。
5: 晚上也有好事发生啊。
4: 与死亡？
5: 给我看看手机。
4: 女儿们守护着神话中的生命之树，树上结出的金苹果，还有能孕育他们神界的生命之子。守护它的是一条龙。打住！我突然精神了。是这样吧？本来挺可怕的一件，没想到还有龙。Mary，
5: 我们怎么办？我不知道，老弟，这是你的会议。对，没错。可我们得达成共识，而且说实话，我一直觉得你们比我更聪明。
4: 巫师没有给我一个详细的教程，对吗？这的很多东西我也不懂，包括那些密室门，一直燃烧的小提琴，好奇怪，能让基地保持温度，对吗？他甚至没告诉我应该叫什么名字。我不是没有努力，我真的需要大家的帮助。
6: 我认识个人，也许能帮上忙。
4: 这东西能量吗？

0: 我忙着绘制整个基地的地形，你却瞒着我们。
1: 我们都被蒙在鼓里了，你可真行！哇！
2: 什么？怎么了？快看！嘿，史蒂夫。
1: 什么？你管他叫史蒂夫？对，跟他很配。确实挺斯文的。最羽伐的读书报告，作者佩德罗·佩里亚。佩德罗，老弟，这是作弊。他什么都知道。嗯，不信你问他。问什么都行。
2: 什么都行。
1: 这么拽？厉害呀，史蒂夫。我们想找一些有关阿特拉斯女儿们的资料，拜托你能帮个忙吗？
2: 这些都是书名。
1: 好吧，我们去找找这些书。
2: 弗莱迪呢？晦涩的神秘学绝对是他擅长的。
1: 我已经不确定弗莱迪还知不知道他擅长什么了。

0: 我从来没上来过。
1: 别撒谎，这是你跟超级英雄聚会的地方，对吧？
0: 不是，他们来这儿干嘛？没事干了。他们来过，是的，是那样。
1: 你真的认识他们吗？还是杜撰出来的加拿大女友？
0: 你说可莱特吗？我和他还没确定关系呢。你想见一个吗？
1: 怎么个见法？
0: 面对面，就现在。我就当你同意了。今天是你的幸运日，我打给最性感的那个。
1: 他？
0: 男的里的。
1: 他？不是吗？
0: 这是很主观的，对吧？但是，全能大队长更受网民关注，所以没事的。
1: 这是玩笑吗 ，Freddy？ 因为我并不是要你证明什么，真的。
0: 不，这不是玩笑，我这就给他打电话，现在就打，别走，你待在这儿。嘿，全能大队长你好，我是 Freddy。 对，上次我救过你的命，不不不，是另一次。对，还我个人情。
2: 你就是安吧？
1: 我的天哪！
2: 弗莱迪说你们是朋友。
1: 是的，我们是朋友。你怎么？
2: 我是因为拥有超能力，但是那个孩子他是真正的英雄。
1: 是的，说实话，我从没见过他那样的人。他很真诚，很温暖，很有趣。
2: 你夸了好多优点。
1: 是的。你们怎么认识的？
2: 在漫展上。
1: 什么是漫展？这本书上说，众神只把人类当成奴仆，供他们玩弄的玩具，该受罚的孩子。
3: 谢谢史蒂夫。
1: 直到叛乱发生，人类开始反抗众神。
4: 我正好读到这儿，所以很显然，这一切围绕一种强大的武器展开。阿特拉斯，也就是阿特拉斯女儿们的父亲，很明显，他用生命之树制作了一根神杖，并用那根神杖将力量赋予某些神，但是也能用来夺走其他神的力量。
1: 所以这根神杖里保存了阿特拉斯所有的超能力。
4: 对，说的没错，就像一块储存魔法的电池。但是后来发生了变故，人类巫师理事会的成员联合起来，从阿特拉斯那里偷走了神杖，并用它夺走了他的力量。有了他的魔法，他们又向其他神下手。
5: 是那个巫师，我认识他，我认识这个巫师。
1: 这写的是什么？所罗门的智慧，海格利斯的力量，阿特拉斯的毅力，宙斯的威力，阿基利斯的勇气，莫丘利的神速，他们窃取了这些力量。
5: 吼吼，原来沙赞是这个意思，这可比我想的酷多了。以前我还觉得有点掉价呢。
4: 恕我直言，其中一个超能力可能下落不明。
5: 抱歉，你是在毫不委婉、非常直接的暗示我缺乏所罗曼的智慧吗？
4: 对。
3: 哦，也有可能是大器晚成。
6: 可是你通常都会问 Mary 该怎么办，就是说说。
3: 对，
5: 这话太伤人了，希望你们能明白。
1: 正确发音是所罗门。
3: 哦，没错。
5: 还有什么发现，家人们？
1: 哦，就在那个神杖汲取了众神之力以后，人类巫师们接下来又用某种魔法结界把整个神界包围起来，将其永远封印，与魔法隔绝。
4: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可是他们现在好像没那么与世隔绝了。
7: 今天早上，希腊雅典上演了离奇又可怕的一幕，两个穿着类似古希腊铠甲的女人。
5: 哇哇哇哇，那是巫师的神杖，怎么在那儿？
4: 那些雕像都是大活人变的。
3: 我好奇的是，那个神杖为什么在欧洲，而且是希腊？
5: 啊，天哪，先生，抱歉拿了您的手杖，想要回去吗？我确实把它弄断以后扔掉了。说不定那就是这一切的缘由，对吧？
1: 什么
5: 什么什么什么？
6: 你把它扔那儿了？
5: 我们都在场，伙计们，我拿到神杖，给了你们超能力，你们不用感谢。后来我也只能把它断成两截，免得喜马娜再做坏事，对吗？
1: 你弄断了神杖，也就打破了两个世界之间的屏障。
5: 我们现在刚刚知道，而且我们还知道他们长什么样，等他们找来时，我们就知道是他们。
6: 三个。阿特拉斯有三个女儿，卡利普索、赫斯佩拉、安西亚。
5: 安西亚，
2: 听着，我不仅仅是超级英雄，也是最佳听众。

0: 而且我能感觉到也许你对弗莱迪有好感。
1: 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不想让他受伤。
0: 哦，好了，安，我们选择不了自己会为谁心动。
1: 什么？我说的不是那种事。如果他现在出现，处境会很危险。
0: 哦，瞧瞧我是谁，这会儿谁能危及我们？
2: 我们？
0: 好吧，我算看明白了，比划比划吧。
3: 我的天哪！
1: 弗莱迪，弗莱迪，我不知道是你，我从没想过伤害你。
3: 要受伤的人不是我，傻子，傻子，傻子！
4: 这儿怎么回事？
5: 老师，
4: 弗莱迪，你没事吧？
5: 你快进去，进去，盖克老师，我没事，你快进去。
4: 你们是谁？学生家长吗？
5: 干嘛？别动他！
2: 我不会碰他的，我向你保证。
5: 盖克老师，他说什么？你怎么了？你干什么？干什么？不不不不不！快停下！快停下！别走了！嘿，小心，别过去！不要！不不不不不！
2: 我忘了他们有多容易暴力。
5: 你为什么要那样做？
2: 就像葡萄一样。好了，孩子，告诉我们其他人在哪里。
1: 不必了。
2: 剪掉他的翅膀，安西啊！

0: 等等，还有几个。来得刚好，把他们干掉。
1: 不，那不是来的目的。先找生命之子，放弃吧，姐姐。我们必须按计划行事。
0: 父亲永远不会放弃。可是父亲已经死了，你得摆正自己的位置，妹妹，不然我就教教你。按我们的方式来，不是他们的。否则我拧断这孩子的脖子。

穹顶筑起。

0: 他们要用神杖夺走我们的力量。
1: 什么？啊！
0: 对不起。

0: 对不起，对不起，你快逃吧！
1: 不，不行，同进同退，我们要团结。
2: 你会如愿的，因为你哪儿都去不了，你们也尝尝被困在一个衰亡世界里是什么滋味。
1: 不，不，不，不！
3: 弗莱尼。

0: 我的心，我这刚要睡着，这是逃离折磨的唯一途径。
1: 好吧，震灿，不对，等等，海格的胡子，蝙蝠侠的声音，你是巫师，那个巫师，天哪，你又活了！比利跟我说过你，
2: 比利。
3: 你认识比利·巴特森？
1: 比利·巴特森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是弗莱迪·弗里曼，全能大队长。我说曾经是，这是很复杂，他很复杂。
2: 比利那个蠢货把沙赞的力量传给了你。
1: 对，他还说你变成了灰烬，可是你没有。
3: 我把力量给了他，就不能留在我的法界了。被困在这间牢房里，面对一败涂地的结局，面对你死亡变成了一种奢求，主要是因为你。
1: 比利更爱挖苦人，可是没关系。 我们离开这儿吧，我们离开这儿吧。
3: 你想得美！我不那样说话，无所谓。情况是这样，一个阴阳怪气的暴脾气巫师，还有一个在魔法方面无所不知的早熟少年，
1: 那三姐妹绝对不可能困得住我们。这些栏杆可能被施了魔法，你会什么咒语？
3: 求你把嘴闭上！
2: 奥数专注，你会吗？
3: 我连那是什么都不知道。
1: 行，那就做药水，比如能获得巨人之力的药水，或是缩小药水。气化形体，对，也许我们能像屁一样飘走。
3: 我竟然把力量给了一群肆意挥霍的小屁孩，我们俩会死在这儿，弗里比。
1: 提醒一下，是弗莱迪，弗里比，你怎么？
3: 你越到接受事实，就越能轻松面对。
1: 这是牙吗？这里有一颗牙。
2: 他们拥有自然之力、混沌之力，而且还拥有轴心之力，这些全都是上古神力。不知道我们该怎么才能与之对抗？我告诉你怎么对抗，谁的智慧来着？所罗门，就是他。不如我们来安排一场会面，对，没错，告诉他们我们要谈判，提出用我们的力量换弗莱迪，然后趁机抓住他们其中一个，那才是真正的筹码。
4: 如果他们窃取我们的力量呢？
5: 不，不会的，我们已经了解他们的路数了，懂吗？如果他们把神杖对准我们，那就快躲！躲避球。伙计，我躲避球玩得很烂。
2: 也许佩德罗不擅长躲避球，超级佩德罗可不一定。
5: 不，超级佩德罗躲避球也一样烂。
2: 好吧，听着，我们这边有五个人，可他们只有三个，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发出邀请。
5: 好的，据史蒂夫说，这一摞纸都是有神奇魔力的羊皮纸。 只要在魔法纸上写下留言，然后对他说出你想与之交谈的神的名字，那么这张纸就会折叠成……我的天哪，没错，一只小小纸鸟，而且会飞向那个神，还挺可爱的。
2: 嘿，那半神可以吗？比如，比方说神奇女侠，你觉得她现在能收到飞鸟传信吗？这支笔耸肩了。嘿，史蒂夫，我只能写给。 好的，我明白了，揉成团儿。好了，写信，写一封信，不是，我随口说说而已，不是信的内容，还是揉成团儿。
5: 也许可以试一试，说出你的心里话。
2: 亲爱的阿特拉斯之女，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0: 孩子，如果说实话，我可以饶你一命。
1: 说实话？啊，行，选这个话题还真是够讽刺的。
0: 其他的继承者，他们也是像你一样的孩子吗？
1: 具体什么样才算是个孩子？我基本上大概每个星期都会刮刮胡子。
0: 是或不是？
1: 不是，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没有人会愚蠢到把上古神力给一群小屁孩。
2: 告诉我们名字。
1: 继承者的名字吗？有 Blate Blaye 还有 Book Blaye。 你们这样能记住吗？写下来。不用，他们开一辆皮卡。
3: 他在说谎。
1: 那是你的超能力，不是我的。他说有个控制狂姐姐，就一个，可能是你。

0: 按住他！不要！怎么回事？什么东西？他要干什么？
1: 小心混沌之力，那会侵入并摧毁你的意识。
2: 我的脑子乱七八糟的，行，有本事你就试试，因为没有人有胆量去应付我脑子里面的东西。说出他们的名字。
3: 住手！是继承者们来的信。亲爱的阿特拉斯之女，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哦，这个开场白真不错，谢谢你，达拉。我们希望做一笔交易，我们愿意放弃超能力，以此换回 Flady， 加上毫发无损，免得让他们耍些小聪明，钻了空子。真聪明，幽禁。史蒂夫，加上毫发无损，然后写上此致敬礼。 不对，换成敬上祝好，干脆署名就写继承者们好了。还需要校对一遍吗？不用了，史蒂夫不会犯错的，他总是如实记录。好极了，我感觉写的相当不错，我觉得也是。你们有谁还想来一瓶电解质水吗？有红瓶的吗？
1: 电解质水是什么东西？
3: 是不是武器？
1: 姐姐，我们不需要在折磨他了吧？信你听到了。啊啊，
0: 幽禁深渊里，等等，他们是想作弊交易。我们会赴约的，妹妹，但是人类并不值得信任。
4: 深渊，这是明字可怕，其实很有趣，对吧？对吗？你受伤了吗？没有，感觉像个废物。可是你得站起来。为什么？我假装是超级英雄，只不过是为了掩饰崩溃的内心。哦，百感交集。啊啊！
0: 有个东西在动，
3: 对，我也看到了。

见鬼！那是什么？拉东，阿特拉斯花园的守护者。

0: 别叫，别叫，没事，没事。
1: 感觉可不像没事。
0: 那便是那条巨龙的力量，它每个毛孔都散发着令人胆寒的东西。拉东的恐怖能麻痹任何凡人，这样就没人能靠近它守护的花园了。这个轴心之力真酷，非常非常特别。
2: 安琪啊，
0: 我得走了。通往你们世界的大门就在迷宫的中心，右转，左转，左转，在沿右侧墙壁走到中心。 你能用得上啊！
1: 你怎么找到的？
0: 你曾在你的世界保护我不被欺负，弗莱迪·弗里曼。在这儿换我保护你，英雄。有一说一，其实我并不需要你的保护。在你插手前，我正要把他们的五脏六腑颠倒过来，但你并不知情，所以你确实非常勇敢。
1: 我勇敢是因为知道自己有超能力。
0: 不，你最强大的力量其实是你自己。
3: 你们俩真是太有爱了，女神真的万分感谢。可是我们必须得……
0: 你们走吧，姐姐们不。

0: 需要你们了，他们现在只想要种子。
1: 什么？你说种子？
2: 没错，种子依然藏在他们神族无法触及的地方。我们走，杰夫。
1: 你叫我杰夫？他刚刚说了我的全名。
3: 你好，神不行。
4: 哟，迪亚老兄，你什么时候能弄走这个破穹顶
3: 啊？不，别担心，先生，我有办法。
4: 真的？
3: 嗯。
4: 可是你看起来只有三明治。
3: 这些三明治吗？不，他们真的很重要，这些都是谈事用的。
4: 才怪，三明治上校，哼，
3: 上校。乖乖，得好好起个名。你走路没声音呢，
5: 这能让我神不知鬼不觉地割开敌人的喉咙。
3: 真的是，你是认真的？好吧，你看，事情是这样的，你很气，一群巫师偷走了你们的神力，这事糟糕透顶，我完全理解你。但是，我觉得你们把这件事上升到私人恩怨了，可是我们根本不认识吧，女士？
5: 如果小偷半夜冲进你家，偷走了你所有的硬币，逃之夭夭，你理所应当会追上去，不是吗？假设在追捕的过程中，小偷把钱掉到了地上，结果你的邻居捡到，并且据为己有。下面想象一下，你丢的不是钱，而是你父亲的命脉根基，你母亲的最后一口呼吸，每一位神身上的力量，以及神界上上下下的魔法都被人偷走了。可现在，这股魔法在你的身上流淌，你这个人竟然恬不知耻地认为那是你应得的东西。这件事绝对是私人恩怨，比利。
3: 你真的很有震慑力，希望你知道这一点，你的气场实在太强大了，可能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但是今天我到这里来主要是想谈谈妥协。
5: 妥协绝对不可能，
3: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那么说。萨鲁曼的智慧，别耍花招，懂吗？交出弗莱迪，然后再把这个罩在天上的圆圆的魔法大碗弄走。这样一来，好吧，我们就不用把你们都消灭掉了。这提议不错，我没开玩笑。
5: 你很想扮演一个男子汉，可是演技却很拙劣。把超能力还给我们，孩子，全部超能力。比利，你不是个领导者，你只是个迷茫的小男孩，却总是喜欢假装自己是个勇士。
3: 好吧，听着，也许我没你阅历丰富，因为毕竟我不像你这么一把年纪，但是我想我也有一些你没有过的经历。女士，我看过所有速度与激情电影，这么跟你说吧，最重要的永远是家人们。家人们，伙计们，那是信号，我们差不多练过12次，谢谢。你是不是忘记了我的家人们，女神？
5: 不，人类，是你忘记了我的家人。

0: 他肯定没遇见有这招，因为他根本没有去看眼科医生。
1: 大了，那是因为……
0: 那叫委婉语，是委婉的说法。

我们已经夺回了你两位家人的超能力，现在又有两个要没命了，是为什么？为了你能继续玩打仗游戏吗？

0: 他是掌管毅力和力量的泰坦巨神，也许他的魔法和神力在你的身上，但是你永远都成为不了一个真正的神。
1: 没有，没事吧？没事，真好玩，快走吧！快点，快走，快走！大家快点，快走，快走！
0: 干嘛？你还真以为我们要挤进一个移动厕所里，对不对？
2: 我现在好像还能闻到一点儿。
0: 对，没错，那个味儿散不去，真要命。
2: 是，
0: 就像渗到了空气里。哎，无所谓了，总之欢迎来到永恒之眼。只有继承者们才可以通过任意一扇门到这里来。我们几个能做到，你的妹妹们不行。伙计们，这个就是我说的大获全胜。 好吧，至少也算小有成就。说了我躲避球很烂。
3: 是的，确实如此。可是听着佩德罗，我们每个人都有弱点，懂我的意思吗？他的弱点，嘿嘿嘿，就是缺乏战略思维。该说正事儿了。弗莱迪，还有神杖，换你的自由。
0: 还得把穹顶撤掉。
4: 哦，没错，把穹顶撤掉，因为这座友爱之城变得有点潮乎乎的。
0: 你可真会用词儿。得了吧，我一说出这个词儿，马上就后悔了。
5: 就只有那一个词儿。
0: 我知道。亲爱的阿特傻瓜拉斯的女儿们，真伤人。我灵光一现，记得加上一个破折号，这样才更明显。好，天哪，有史蒂夫检查语法和拼写，真的太方便了。我听起来像个大聪明。嗯，好了，用兄弟换姐妹啊，感觉怎么样？
3: 还有，你们怎么会是亲姐妹呢？因为你们的年龄差距实在过于明显，而且有点令人不安。实话实说，虽然说我不是特别喜欢你，而且每个人都该享有人权，可是你不配吃草莓味的，你只能吃黄色的。他不见了！
0: 等等，什么？
3: 我就觉得我们抓他太容易了，他是故意被抓的。我不太明白，他能跑哪儿去呢？坏了，其实早该料到。
6: 我们彻底迷路了，谢了笨蛋。
7: 我们并没有迷路，到底谁是巫师？
6: 这个我可说不好。你既不会咒语，也没有什么法器，你对魔法一无所知，就只会……你是巫师，
7: 谢谢。
6: 随便吧。
7: 现在让我们看看你女朋友是否可以信任。

0: 应该安全了，我们回家。
1: 等一等，你没看到他手里拿着什么吗？
0: 苹果而已，说不定他想吃水果，那有什么？
1: 那个就是金苹果，生命之树上面结的。
0: 生命之树？等等，他不是在安全的地方吗？
1: 莉莉，
0: 莉莉，天哪！你要去哪儿？
2: 没有，他没在那里。
3: 不行，不，那里绝对不行，那里绝对不行。
0: 哦呦 ，Billy， 不用管那扇门，里边是一个哪儿都去不了的迷宫。
4: 就像古希腊的迷宫吗？
3: 伙计们，厕所味儿。
5: 赫斯佩拉，好了，姐姐，现在我们可以种下种子，重建神界了。
6: 或者种在他们那里，
5: 那会毁了他们的世界。
6: 这只是以牙还牙。
7: 你是在说笑吧？
6: 不是。
5: 不行，我们不是这么约定的。
6: 哼，安西呀，你这小傻瓜。
7: 他说的对，这一刻我们等了太久了。
5: 我们拿到了种子，还有神杖和他的魔力。
7: 我们不能为你的私欲而浪费这次机会。
1: 不行，应该我去，你别去。
0: 厅长，我知道你的想法，拄拐的孩子不是做贼的好材料。可事实是，你走路膝盖嘎嘣响，真可怜。你听。
1: 祝你好运，弗莱迪。
0: 谢谢。你刚叫我什么？
1: 弗莱迪。弗莱迪·弗雷曼。
7: 没错，
0: 就对了。我们在另一边会合。
7: 即使这样，生命之树也无法在人界土壤中生长，它会搞破坏，会生出面目全非的
6: 怪物。人类都是怪物，把我们的怪物带到他们的世界，以牙还牙才是正确的选择。
5: 身体能恢复双倍，报复会对平衡造成很大影响。
6: 安西啊，人类都很凶残，对同类也是。
5: 不，不全是。
6: 全是。
7: 妹妹，我认为你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6: 为什么？人类肆意破坏，然后又祈求神灵赦免。他们祈求秩序与和平，却每次都会毁掉这两样东西。
7: 安西啊，你现在拿着苹果种到我们的花园里。
6: 你果然向着他，父亲一定会以你们为耻。
7: 这东西是哪来的？嗨，
6: 你向着他，赫斯佩拉，结果他背叛了我们。送他上西天，姐姐。
5: 不要，
6: 杀了他。那是什么？
3: 问得好，不知道，但是骗到你了。
7: 别别
1: 你的鬼上啊！
7: 沙旦，
3: 好，
6: 休想！
3: 我们有很多话要聊。
7: 卡里普索，把神杖给我。你没资格用它。
6: 比你有资格，你拿着它毫无作为。我们唯一的目的是为父亲报仇，结果每个人都软弱不堪。拉东，灭世者，快快觉醒！
3: 快走！
5: 全能大队长，他要去哪儿？
7: 怎么？
5: 维克多，维克多，醒醒！
8: 你这女人怎么了？
7: 妈妈，妈妈，赶紧走，赶紧离开！现在就得走，
3: 很可笑是吧？我知道你

0: 你们怎么看？啊，不对，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看。你们别慌。
1: 别！
0: 这是我们的另一种形态。
1: 冷静，听我们解释。
0: 我让你们别慌，看着我，我是 Billy， 洛莎，我是 Billy， 好吗？那是 Eugene 和 Freddy， 那是 Darla 和 Mary， 很明显。还有 Pedro， 正常的 Pedro。各位，没时间隐瞒了，好吗？我们得告诉他们真相。
2: 我们是超级英雄。
0: 我们知道。
3: 真的？
0: 当然。
4: 当然。
5: 我是巫师。
1: 这位是巫师，他是人称巫师的巫师。
0: 好了，快穿上衣服，快点！
6: 太离谱了。
0: 对，
6: 你们就是费城的废柴。
0: 我们绝对不会承认那个愚蠢的绰号，但是确实是我们。你们能快点吗？我们得走了，巨龙要来了。
4: 巨龙。

0: 你们两个先回去，我去找我妈。
1: 没事吧？
2: 没事。好。
0: 我知道信息量有点大，但我保证稍后会解释。
2: 解释什么？孩子们是超级英雄，被众神追杀，他们用龙毁了我们买的新房。
3: 对。
0: 等等，你们买房了？
2: 对。

想要他吗？

没事了，没事了，现在安全了，快走，快走。

0: 你没事吧？还好吗？
1: 好了，巨龙跑哪儿去了？

天哪！

0: 也没想到自己会这么说，但巨龙现在只能算小麻烦。
1: 你们的世界要完了，
0: 这不明摆着吗？神棍，
2: 他说的对。
3: 啊，
4: 你还好吗？没受伤吧？
3: 我没事，我很好。
4: 在神界，这棵树代表着美好还有和平，它不适合在人界生长，借播种人之手变成了怪物。
0: 他到底是哪一头的啊？
4: 我得去说服赫斯佩拉，只有他能阻止卡利普索，我会全力以赴殊死一搏。
3: 死不行，我想一定能有办法让你不死。
4: 弗莱迪宝贝儿，我准备好了，我年纪很大了。
3: 什么叫年纪很大？我们同龄，你我都很年轻。
4: 我已经6000多岁了。
0: 嗯，真会保养。
5: 哦，
1: 我们好像不该在这儿。
4: 是啊，
3: 不能让他死，他叫我宝贝儿，我们得想想办法。
0: 收回我的力量。
2: 不行，比利。
0: 不不不，嘿，收回我的力量，你既然能给我，也肯定能收回。
1: 我已经不是继承者了，你才是。
0: 你以为我能解决问题，老兄？但我真的不会，好吗？我根本不认识那希腊三姐妹，还得上网查。但你知道他们，也知道该怎么办。你是对的，你选错人了，老兄。所以我才老说同进同退，因为我没了家人不行。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1: 不，你的脑子里没有一丁点智慧，但你有睿智的心，他非常清楚该做什么。我用1000年时间寻找够格的继承人，没人配得上我曾经与兄弟姐妹分享的力量。你分享力量的时候完全没有犹豫，你觉得人人都有资格，只要有机会，现在去为家人而战，为世界而战吧。我当年没有选错人。

0: 比利，比利，我们该怎么做，哥们儿？
1: 按老办法来，弗莱迪，拯救该死的世界。我现在去抢神杖，你们趁我对付巨龙的时候引怪物离开体育场，好吗？
2: 等等等等，比利，比利，能让我看看你吗？不是这个你，是真正的你，我的比利。
1: 傻子，
3: 这就是房子老被闪电劈的原因。
4: 我保证，如果最后我没被龙吃掉的话，我不会强迫你留下我，好吗？
2: 什么？
4: 我知道我快到年龄了，
2: 比利，我出色、善良、勇敢的儿子，你永远是我们的孩子，永远。先帮我做件事。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想法，去打败他们，好吗？
4: 我爱你，妈妈。
2: 我也爱你。
3: 消散！我还真得适应一段时间，大家快上战车！
5: 走，战车！
3: 我也想凑个热闹，

0: 我们发誓要重建神界，而不是毁掉人界。神终于回应了他们，他们没摆正自己的位置，我就提点了一下。
1: 你的语气像哈迪斯叔叔一样狂妄，不行，我要阻止你！赫斯佩拉，既然你这么同情人类，那么安，也许你应该做个人类。

0: 牛头怪太多了，根本撞不完。
1: 嘿，史蒂夫，怪物害怕什么？万兽之王是狮子吗？
2: 独角兽。
1: 真的，我喜欢独角兽。
2: 但独角兽不喜欢你。
3: 各位，独角兽不存在。
4: 什么？
3: 也许你说的有道理。
2: 独角兽是兽界最可怕的生物，冷酷无情，和你故事书上的小马不一样，他们厌恶人类。
1: 他们喜欢什么呢？黑暗洞穴，仙果。
3: 仙果那是神吃的甘露，应该很甜，像蜂蜜。
1: 我有主意了，走吧。
5: 等等，孩子，两位，你们尽量去多救一些人。孩子们，我们走，快点，弗莱迪，
1: 快，我们走。
5: 你呢？
2: 我跟

0: 们去。
1: 弗莱迪，
2: 安，
1: 我都快不知道该怎么当家长了。

0: 我实在太满意了，你感觉如何？
1: 你最棒了，惊奇队长。
2: 是啊，加油，高压老兄。
0: 你说什么兄弟？其实是最大电压，我外号很多，我们还在讨论呢。
3: 你以为自己刀枪不入？你错了。魔法火焰，魔法可以杀死魔法。啊，
0: 对对对对，魔法杀死魔法，早想到了女士。我就是着急，因为衣服头一次烧成这样。另外，别想在我的城里撒野，听见没有？
3: 我打败了叛徒姐姐，一个神，你以为我灭不了你？

0: 让在吸收能量，像电池一样。
1: 这就对了，好吧。
2: 这是个馊主意，你不知道他们有多残暴、多野蛮。糟糕，

0: 你好。
1: 不，
0: 没事的，过来。
2: 干嘛？
0: 没事的，乖乖。

红汤还不够。

0: 不，不，不，不，不，女士，女士，您不能死！快点，比得快点！能量，能量，能量，能量，医疗能量，医疗能量，不，让人起死回生的能量！啊，啊，啊！出差！有心，再来，再来！出差！
1: 住手！住手！让我安心去冥界吧，拜托！
0: 哦，女士，女士，听我说，听我说，好吗？我不想让任何人死，我的家人安夏，其他人我们可以救他们，都因为那棵树，是吗？没准我能想办法连龙带树一起弄死。
1: 拉东的力量太强了，孩子。
0: 那如果我用大量闪电让神杖过载呢？
1: 炸弹。啊，
0: 这样杀得死巨龙吗？
1: 不止。你会把穹顶内部炸成平地。啊，
0: 那我还得求你一件事。
2: 快跑！注意那座桥。

最强大的力量其实是你自己，你教我的。

0: 龙啊龙，你肯定失望透了！假如你是条龙，你会飞会喷火，身子却是木头的，这可是严重的设计缺陷，没什么好吹的。弗雷迪，按下别！哈哈哈哈哈！
1: 骗到你了！
0: 奥女神又上当了，这次我连着火的小提琴都没用。想要神杖吗？过来拿呀！

快，赫斯佩拉！快呀，快呀！

我们要把这个世界彻底撤掉，琼鼎。只要我还有气，琼鼎就在。我在另一个世界等着你，妹妹。

0: 快点出来！不行，
1: 比利，我必须这样做。比利，你在干什么？你不应该在里面。
0: 我必须在。我一直觉得自己没用，不配拥有这身力量，但我能做到一件事。不，我可以救你们。我们同进同退，只能这样。我家人都能活下来，谁也不会受伤。 弗莱迪，我曾经是孤儿，你也知道，我在乎过的人都离开了，我妈妈，我爸爸，所有人。所以有了你们以后，我就得抓紧，我抓得太紧了。
1: 不，
0: 我应该让你去追梦。现在你可以飞了。
1: 那你呢？
0: 我是全能小队长。不要忘了。

0: 个了断吧。
1: 好，来吧。
0: 加油，比利！

0: 你能行，你能行，
1: 他能行，
0: 他能行，
1: 丽丽。

0: 伊犁，
1: 一位真神，谁能想到

0: 我们走。
1: 老兄，醒醒，你成功了。好了，你该醒了，按照剧本你应该醒过来，睁开眼微笑说你上当了。我真上当了。老兄别开玩笑了。比利，比利，比利，拜托。
2: 弗莱迪。

0: 醒醒，比利！
1: 比利，

0: 这里还能复原吗？
1: 神杖的魔力耗尽了，只有神之火花才能修复它的力量，可神已经走了。
2: 还有一位

0: 各位，干什么？你们两分钟就把我埋了。
1: Oh, Billy！
0: 天哪，我好想你们。嗨，
2: 太好了。
0: 我的天哪，嗨，干嘛不告诉我？嗨，抱歉抱歉，我刚才没看到你，我刚才死了。你收到飞鸟传信了？
2: 我，你这里好像有东西。
0: 我的哪儿？哦，什么？一只蜘蛛。啊，抱歉，这样很恶心，而且也很尴尬。
2: 是有点，但你做的事情很了不起，你牺牲了自己，让这个世界重焕生机。也许这一次，神与人类能和平共处。
0: 是啊。
2: 好好运用宙斯的力量。保重，比利·巴特森。
0: 嘿，虽然我身上流淌着你父亲的力量，但是我们没有血缘关系，是吧？我还差5个月就18岁了，所以
2: 专心拯救世界吧，孩子。
0: 对，那个，那好吧，行，再见。
2: 我家男孩怎么都找老女人？
0: 嘿，谁想恢复超能力？能恢复吧？
3: 能。
0: 好，很好，好好好好好。
4: 我想修好房子，
0: 能修好吗？
4: 开饭了。

0: 来了。
1: 啊，谢谢你们遵守规则。
2: 安喜啊，你想好怎么处理你们神界的事了吗？
3: 我打算在神界恢复期间休息一下，和人类一起待一阵，了解你们的世界，看看我们能不能互相学到东西。
4: 拥有智慧的第一标志，承认自己永远有东西要学。
5: 我意识到了，我去开门。哇！各位，各位。是巫师。
6: 哦，不是吧？
7: 是我。
5: 你们快看，看看他多帅啊，
6: 真有范儿。
0: 真是吗？你打扮得太精神了。
7: 我刚好在附近，想在走之前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1: 抱歉，门铃坏了，实际上家里东西都坏了。
7: 也不是。
5: 你刚好在附近吗？
7: 好吧，我来拿神杖。也许会保管它一阵子，我还想在化成一堆灰烬之前，最后见大家一面。
5: 等等，什么？
7: 我开玩笑的，我叫了优步。另外，我在石头堆和监狱里待了太久，该看看你们的世界了。我很荣幸，很欣慰，看你们翱翔。
5: 你这巫师还不赖。
7: 谢谢杰夫。
5: 没完了。对了。我的超级英雄叫什么？
7: 你呀，叫沙赞。
5: 哇，他记得，
8: 肯定有更好的名字。

0: 我脚疼还有多远？你不到十秒前刚问过我一遍。对不起，我就是觉得可以把车停近点儿。他不知道我们要来，我不想吓到他。
1: 吓到他？他是超级英雄，又不是鹿。
0: 好啊，回去吧。然后你去告诉沃勒，虽然他认为这个人可以成为团队新成员，但我们没有见到他，因为你穿了双很破的鞋。
1: 首先这是靴子，另外他们不破狠心，就是还没穿合脚。
0: 别说了，沃勒说这家伙和他们一样强大，但有点不成熟。

0: 比利·巴特森。
1: 干嘛？我不是，我从没听过这个名字，不知道你说的是谁，但我想见见他，因为他听起来很酷，很搞笑，很有才，还帅得很离谱，痞帅痞帅的。
0: 你这是在说什么？
2: 别紧张，我们认识你。
1: 怎么认识的？
0: 这你就别管了。
1: 你们是谁？
0: 这你也别管了，我们知道你的能耐，所以来向你发出邀请。你愿意加入正义？
1: 愿意，我绝对愿意。我的天，我做梦都想加入。也不全是，我一般会梦到神奇女侠，但
0: 行，还挺顺利。欢迎加入正义协会。
1: 好，太好。等等，什么正义协会和正义联盟不一样？
0: 对，正义协会和正义联盟不是一回事，因为他们名字不一样。
1: 我想加入神奇女侠的组织，是你们吧？
0: 不是。
2: 干嘛对神奇女侠这么执着？
1: 她开玩笑吧？不是。
0: 好吧，我走了。
2: 我鞋不舒服，就在这儿等了。你能开车过来接我吗？
1: 哎，我就提点建设性的意见啊。有两波完全不同的超级英雄，这让人很困惑。这两波人完全不相干，但名字里都有正义。我说你们有没有考虑过重塑品牌？因为看，我随手在同一词典上搜了搜，选择可多了，伙计。比如权威协会，对，信条协会，好傻，很像法律术语。哦，复仇者协会，我很喜欢这个。

0: 见面了。
1: 你到底跑哪儿去了？
0: 要想实施完美计划，博士，就得耐心一点。
1: 你什么意思？已经过了两年了。
0: 没错，但时间不过是大脑的把戏和无意义的尺度。
1: 嘿，我现在57岁，困在混凝土盒子里，周围全是疯子，等着一只虫子来实施含糊的计划，自己还不知情。
0: 我在路上花了很长时间，好吗？我没有腿，也没有翅膀，只能无休无止地蠕动，但快到头了。
1: 全都告诉我。
0: 我还有一件事要做。
1: 什么？不。哦，该死的！
2: 稻香私房粽，匠心江南味。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潘长江老师是我非常尊敬喜欢的演员，记得小时候电视上只要是正在播出他演的电影，我恨不得作业都顾不上写，一定会聚精会神地坐在电视机跟前津津有味地看一会儿。现在想想那段时间真的是无忧无虑，也非常美好。相信他不仅给我带来了快乐，也给很多观众带来了难忘的回忆。本周电影纵观线即将连播五部由他主演的《毛驴县令》系列电影，精彩马上就来。
2: 这么宽的路，这么多的人，为什么三条五撞？你是着急要投胎呀，还是有人要追杀你啊？
3: 就是他们想杀我。
4: 尽人尽到底，好人做到底，我真的没地儿去，我只能到你家呀。
5: 二牛哥，
6: 翠翠，
2: 哎，麻翠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是谁？他是谁？你们俩谁是谁？
5: 我们本来都是麻家村的人，我们呢从小就是青梅竹马的。
2: 那你为什么还要嫁给我？
5: 这不是圣命难违吗？我嫁给你是你们武家的福气，你应该好好的珍惜我，知道吗？
2: 知道。
5: 知道个屁！你不是说你累，就是说公事繁忙，你呀有头驴就够了。
7: 夫人，皇上将你赐我为妻，也许这就是缘分吧。如果你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一定关心你，呵护你，再也不冷落你。夫人，不走行吗？
0: 6月7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毛驴县令之你我他》。
1: 《列战》这部影片由著名打星安志杰主演，但这部影片的魅力远不止于打，我觉得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百态。生死考验面前，有人初心不改，果敢无畏；利益诱惑之下，有人迷失本心，自私逐利。鲜明的人性反差和人物性格碰撞，让剧情张力拉满。当危机与诱惑接踵而至，我们能否坚守本心？但我始终坚信，只要心中有不灭的希望，黎明总会来临。电影《列战》即将热血开战。
8: 你不会真的以为一颗橡胶种子就可以改变整个银帆岛吗？
9: 这项技术可以将有优势的生物基因逆向编辑到其他生物上。
10: 到底是谁要抢夺？
11: 我必须亲自到场，拿到第一手资料。
12: 他们全部来自于银帆岛前政府军特种部队，但是现在开始有人反动了。
8: 谁挡我的路，谁就得死。
0: 6月5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列战》。
13: 生命需要充电，
14: 生活需要节电，
15: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6: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5: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4: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大家好，我是
1: 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和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2: 你还是应该听你妈的话，一年以后毕业离开这儿，对你对我都好。啊！
3: 为什么？
4: 民风淳朴的小山村，
5: 我小丹呀长大了，
6: 齐瑶已经回家了，这么好的姑娘别错过。
7: 这件礼锦是祖上传下来的，答应奶奶一定参加3月3。
4: 智斗蠢贼，守护非遗。
8: 这事儿要办不成，
9: 我玩完你也完蛋。
8: 哎，你谁啊？
10: 喂，你谁啊？你
11: 车祸了，
8: 下手别跑。
12: 这合着还有一拨人偷东西啊，
13: 我帮你给他来一个釜底抽薪。
14: 3月3节日期间不能再出差错。
4: 以歌会友，以武传情。
12: 文化这种事儿啊，不是用钱来衡量。
15: 这次来海边村，你还对。
7: 孙一博这孩子啊，不错，这么千山万水地来找你，不容易啊。
12: 季瑶，
13: 我回来就是要告诉你，
16: 我要走进你的内心世界。
4: 3月3之恋。

0: 哎，
1: 副总，嗯，这家老酒店我们已经收购完毕了。我当年在这打工的许多事情，都历历在目啊。
0: 按照您的意思，这里以后会改成黎族博物馆。
1: 好，
0: 副总，嗯，现在水温还不到20度，您还是等一等再下水吧。
1: 不等了，啊！
0: 我傅卫西要回来了。

0: 您这也太危险了，要不是我在水里练潜水，我根本就来不及救您。谢谢啊。您记得去趟医院，我还有课，那我就先走了。您就放心吧，我办事儿双保证。
1: 好好，
0: 就是咱说好那价儿可不能变啊。
1: 价格没问题。
0: 一周之内。
1: 对。
0: 绝对搞定。
1: 一周之内。
2: 老板，老板，这怎么了？这是？刚才呛着了，行，快快，躺下。哎呀，啊，看见了吗？一点都没看见。
3: 听见他说什么了吗？
2: 好像说让您多喝点水，热水。
3: 哎，不喝了，不喝了。巾帼，巾帼不让须眉呀！一定要找到这个巾帼。
2: 好，好，
3: 女。

0: 来来来，大家过来集合了啊！经过这么多天努力，明天就是你们水肺教练最终的正式考核了。你们做跨不住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们的面镜，
1: 集合，
0: 按住，
2: 集合。
3: 对不起，
4: 带我们做跨不住水。
0: 明天考试顺利，好过了，请你吃饭。
1: 谢谢啊，我还有课，我先走了。 随波，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听你妈的话。一年以后毕业离开这儿，对你对我都好。我和
0: 我妈已经摊牌了，我回来就是要告诉你，她已经不管我了。
1: 你妈说的对，我们两个不般配，我就是一个野丫头，我连大学的门都没进去过。再说了，我还比你大，咱俩再也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啊？算了，我不说了，你快走吧。
1: 我和你是我们俩的事儿。

0: 妈，我给你送点酸奶米过来。妈，妈，妈，妈，
1: 切，这么点小钱，您不至于催那么紧吧？
2: 小钱儿，我亲爱的何大助理，一周之内还不上，小心你的手。
1: 喂，喂。
3: 何总，
4: 哎呦，
3: 什么事情？慌慌张张的。来人找到了？
4: 还在找。您要那个东西真是个好东西啊，绝对是镇馆之宝。就是那价钱呢，
3: 能用钱办到的事儿啊，那都不算事儿。哎呀，我傅卫新的面子那才是大事儿。
4: 是什么？
3: 文化这种事儿啊，不是用钱来衡量。不要让别人以为我搞文化事业都是用钱买来的啊。
4: 是是。啊，副总，体校办的事儿我已经帮您安排好了，明天一早就送您去。

0: 哎呦，兄弟，就想不明白了，这凡事都有解决的办法，你怎么就想不开了呢？哎，我跟你说，我呀，打小家里就特别穷，还没成年呢，就跟着我们村儿一大哥出门赚钱去了。我们先去广东打工，结果带那点钱全被骗光了，然后又去东北卖那带鱼，我那大哥直接卷钱跑路了。我说什么了？ 现在我给自己当老板，我一车椰子闯海南，结果今儿从早到晚我一个椰子都没卖出去，惨吧？我放弃了吗？我没有，因为我知道人生就是起起落落，我杜文化早晚有一天我能混出头来。
1: 你也给我点提示。
0: 我这叨叨半天，我不一直在给你提示呢吗？你不就那么点感情上的事儿，你有什么想不开的呀？ 兄弟，我告诉你，你今儿遇上我算是遇对人了，我这人就见不得谁愁眉苦脸。你等我一下。哎，
2: 这曹操解愁靠杜康，
0: 我杜文化解愁靠我自己酿的椰子酒，尝尝。
2: 喂。
3: 哦，
2: 陈教练啊。
0: 什么？啊，好的，我现在过来。兄弟，这酒下次再喝。今儿我有事儿，下次一定，我请你喝酒。
4: 哎，我走了。兄弟，这样就对了。男人就该直面困难，咱们江湖再见啊。
5: 瑶瑶，奶奶不见了，全村都找遍了，你快回来吧。

0: 瑶瑶回来了。
1: 婶儿，英子，洪伯呢？
2: 瑶瑶回来了。
1: 洪伯，奶奶找着了吗？
2: 哎呀，别急。
1: 来，坐下说。
2: 一个女孩子家家的，那么个急性子，将来怎么给你找婆家呀？村里和邻村的亲戚家都找过了。
1: 找着了？
2: 没有。
1: 哎，
2: 那老船屋也找了。
1: 找着了？
2: 找到了。不过啊，奶奶她不听劝，非得住那老船屋。
1: 奶奶，您咋跑这儿来了？
3: 哎呀，回来了。
1: 这房子，这哪还能住人啊？没水没电的。再说了，这房子都这么老了，还能撑多久啊？

0: 奶奶都习惯了，快来。
1: 您骗我。
0: 没事没事没事。
1: 您的腿怎么跟视频里不一样？您跟洪博一起骗我。
0: 哎呦，这人都有老的时候嘛。再说了，很快呀，到3月3了，这块锦要吃完的。
1: 奶奶，嗯，咱们能不能回新村去治呀？你看啊，你年纪也大了，咱们就让村里其他的奥牙去主持这件事儿，怎么样？
0: 这是我的责任。
1: 这是我的责任，真拿你没办法。
0: 我的小太阳再听奶奶的话了，宝宝，可回来了。
2: 老牛啊，江湖规矩，你应承了，这事儿就得办好。这事儿要办不成，我玩完，你也完蛋。还有你这牛的招牌，
3: 我好啊。我办事儿，放心。
4: 这吉奶奶不过来帮忙指导，这我们也织不出这蛙形图呀。
5: 这是传统图案就可以了，不要太为难自己喽。
6: 这每年3月3不都吉奶奶过来当主持？今年你要是没给她请过来，这脸上也太没光了吧。
5: 我有什么办法？咋样，
7: 洪博？
5: 怎么样？
7: 我也劝不动。
5: 奶奶这些年身体大不如前，得赶紧想办法把她接回来。
7: 是不是他气走的？
5: 你爸爸不至于。
7: 我还有事儿先走了，洪博。
5: 天气预报说过几天要下雨，怕不安全。这父女俩真是。
8: 我
9: 龙哥
10: 叫你来就是叫你看电视的。
9: 龙哥，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天晴，没活儿。
10: 兄弟们，硕哥刚坐下，来来，抽烟。
11: 行啊，你们俩配合的还挺好的啊，也不枉我一直栽培你们。
9: 可不咋的，这店要没我俩早黄了。
11: 跟我嬉皮笑脸。告诉你们啊，这次咱们要翻身了。
9: 你这又翻身了？
10: 不是，兄弟，
9: 我的意思是。你每次都这么说，每次啥捞点小鱼小虾的，什么都没捞着。
12: 你要这样，咱把这店经营好了。
11: 小了，格局小了。咱们现在是英雄落难，虎落平阳。这次哥接了个大
12: 啥活啊？
10: 你们这次去大边村把那个李锦把偷，
13: 只要把他偷过来。咱们这个摩托车行立马变成4S店，铁板屋。
9: 告诉你们啊，
11: 这事儿一定成。嘣嘣嘣嘣嘣嘣嘣
3: 嘣嘣嘣！大海，哎
13: 呦，老板，
3: 我跟你说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
13: 那什么，我赶紧把货送到市场。
3: 哎呀，大海。这些年我一直把你当儿子，你说咱这事儿成了，我能亏待得了你吗？
13: 老板，我真的得赶紧送货去了，这货要是不新鲜，就卖不上价了。
3: 大海啊，你那件事儿要不是我给你兜着，接送货去吧，别耽误了。顺便琢磨琢磨这事儿啊。

0: 去吧，去吧。
1: 舒克，你上上签
2: 儿，过去，
3: 把东西给我备好。
1: 啊，好嘞。
3: 找个安全的地方，把东西给我放好喽。
1: 好嘞，好。
3: 谨慎，不知道吗？
1: 好嘞。

0: 从前呢，有一个漂亮的公主叫丹雅，她要嫁给了一个男人。后来那些人呢看不惯她，说她是扫把星，让国王呢废除她。那国王也不舍得呀，就天天的哭啊哭啊，就怕别人呢废掉他自己心爱的女儿。丹雅呢，他都回来呀，安慰他的帕雅，说：“我自己要走了。”临走的时候呢，他要了四件宝贝，不是金银珠宝、象牙翡翠，他只要了一坛子水、一把刀和
1: 一艘小船、一袋谷子。哎
0: 呦，小丹雅都记住了。哎呦，于是他就坐上了船，在海上飘啊飘啊飘。他带的水呢怎么喝也喝不完，他带的谷子呢怎么吃也吃不完。终于到了一个小岛上，丹雅呢就砍了四根木头，然后呢他就把船翻过来盖在上面当顶。就这样啊，他一个人自己生活了下来。
2: 哟，这小三丫睡着了。

0: 奶奶，奶奶，
1: 我小丹呀，长大了。
0: 嗯，一个没有国王爱的丹呀。要是妈妈还在多好。
2: 吵吵什么呀，大海呀、啊！我跟你讲啊，我来这儿啊十来年了。你说有谁敢在我的面前耀武扬威？哎呦，可你看那几个人啊，就因为换了艘大船，整天在我这儿晃晃。等咱这事成了，咱也换艘大的，哈哈哈哈。

0: 哎呦，你这刚见面就给我姓这么大一礼，哎呦，来，警察，什么警察？那是城管。哎，牌儿给我收一下，我油摊儿啊。快走，
1: 兄弟，怎么称呼？
2: 我叫孟大海，
0: 再三的文化，兄弟坐稳了。
3: 喂，陈教练。
0: 姬敖他，又是你啊！姬敖已经回家了，这么好的姑娘，别错过，自己看着办吧。哎，大海兄弟，我可算找到你了。
1: 你怎么找着我的？
0: 这灯牌上的字儿跟你胸口上的不是一样吗？我绕着这整个海参市场开了三圈才找到你。哎，这个是不是你的？
1: 怎么在你那儿啊？
0: 你今儿帮我收广告牌，落车上了。哎呀，谢谢你啊！哎，你这地儿不错呀，有一股自由的气息。嗨，
1: 只不过是鱼腥味罢了。
0: 你是不知道，我这椰子两天一个都没卖出去，我今儿遇上你，一车椰子全卖光了。你简直就是我的贵人呢！要不这样，你跟着我干，我保证带着你在海南闯出一片属于咱们自己的天地。怎么样？
1: 不行，我没法离开这儿。

0: 3天时间，我上哪儿给你找蛙去啊？角，到底在哪儿呢？
1: 怎么样，漂亮吧？奶奶织的都漂亮。今年3月3呐，奶奶就把这个给你用上。
2: 我穿，奶奶腿不行了，得让丹雅当小鬼姑。奶奶，我就不穿了吧，我还得回去呢。小丹雅长大了，有自己的事情了，奶奶老了。
3: 好了好了，又来这招，您就别为难我了，嗯。
4: 好好好，奶奶不为难您，但是你也别逼我回新村。人老了，还是老屋住着，心里头踏实。
5: 奶奶，嗯嗯嗯，又高兴了。小丹雅最听奶奶的话了，啊。
4: 哪里没办法？来好了，去叫去叫，啊。臭
3: 小子，死哪儿去了？把床开走了还不回来？
4: 老板，您轻点。
3: 轻什么轻啊？赶紧！
4: 不是老板，我现在跟我兄弟啊。
6: 正在打边村给您打探呢，您先别急啊。还真要心啊！先给我探好了，小心点儿。哎，
4: 我这么说行吗？
6: 对付过去就行。来，专门给你留的最大的一个。哎，你老板为什么会让你干那事儿？真是鬼迷心窍。这样，我帮你给他来一个釜底抽薪。
4: 我不懂。

0: 你老板最怕什么？
1: 啊！哎，你这青蛙算吗？
0: 算，但是得长得吓人才行啊。
1: 去哪儿找长得吓人的青蛙呀？
0: 车到山前必有路，上来。
1: 去哪儿啊？
0: 带你去看看这花花世界呀！上车呀！
1: 哎，
0: 坐稳了。
1: 你怎么还降价了呀？
0: 再不卖出去就全烂了。

0: 别舒服，特别爽，
1: 这风太爽了。
2: 舒服，
0: 爽吧？
2: 我嗓子喊哑了，
0: 这就是自由的感觉。不过有时候啊，这自由还是需要点代价的。
2: 我估计啊，今儿肯定要挨骂了。
0: 哎，单相思，
3: 椰子酒。

0: 人家姑娘都不理你了。
1: 我不管，我就是喜欢她。
0: 你喜欢她有什么用啊？你人都找不见。
1: 我不管天涯海角，我都要找到她。
0: 你上哪儿找去？
2: 对呀、
0: 啊，
3: 打
2: 打
3: 打
2: 边村。
3: 哎，兄弟，你知道？
0: 他知道什么呀？他现在就属于是那什么那个。关在笼子里的鸟飞都飞不出去。
3: 那你呢？你不也一样到处飞？哎，一夜没落下过根儿啊。
0: 我起码能飞啊，我这个叫自由。
3: 自由、哎、
0: 来满上。
4: 哎呀，行了行了，明儿还得抓袜子，省事呢啊。
3: 我什么
0: 什么娃跟你有关系吗？你连姑娘都找不着，
3: 孤陋寡闻了吧？我就是研究娃的，这都是我研究的娃。
4: 这个娃啊，海南有吗？
3: 这个啊，这个没有。
0: 海南有什么？你找一下。
3: 我看啊，这个，哎，
0: 在哪儿找？
3: 这个在打。
4: 打边村，
3: 打边村，
0: 拍场。哎，你别躺啊，接着唱啊！
4: 起来起来，赵二，
5: 方子。

0: 慢点。哎呀，
1: 真沉，不行，没劲儿，没劲儿，没劲儿。
0: 哎呦，不是兄弟，他喝成这样，咱们一定还带他去吗？
2: 啊，带他干什么？这不咱俩的事儿。
1: 子瑶，子瑶，
0: 听我的，听我的，你爱他，咱们自个儿去吧。
2: 行行，
0: 直接一口气儿，弄上去得了啊！来来来，使劲，一、二、三。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看着点儿。
0: 来来来，
2: 起，一、
0: 二、三。少爷，你看看，又是上上签，打开。
2: 那啥喝吐了，
3: 关你事儿吗？东西呢？

0: 在屋那个，硕哥，你说熊哥要那个东西，还在哪儿啊？不该问的别问，知道吗？
1: 是，这光定金就给咱5000。
0: 不对，那沓怎么有8000？你说，这要是掰香蕉？ 咱俩怎么也得掰半个月。你说这钱咱俩要是平分，
2: 这事儿是你该琢磨的吗？
0: 精神，知道吗？
2: 知道。赶紧睡，明天一早出发。

0: 好看，和你妈妈当年一样好看。
1: 那场意外改变了我们全家人。
0: 这么多年了，我的丹阳还是忘不了。要是你妈妈还在啊，她也不想看到你这么不开心。
2: 妈妈要是还在的话，也一定不想让您住这儿。跟我回新村吧。
3: 妈，
2: 衣服我给您放里面，我还有事先走了。
0: 不。

0: 不知道吗？
1: 车坏了。
0: 找着了吗？
1: 找着了。
0: 在哪儿啊？那家啊？
1: 啊，

0: 咱俩可就这一次机会，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 哎，哎呀！你看那蛙，咱光问什么蛙吓人了？这个不会有毒吧？
0: 哎，应该不会吧？
2: 哎呀，不管了，上！
3: 哎，往那边跑了！哎哎

0: 还真来了。你怎么来了？
1: 我来找你啊。
0: 小心点儿，来给我添乱的吧。随波，我都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喜欢的是有责任有担当的男人，而不是小男孩。
1: 我怎么就小男孩了？
0: 我觉得你还是先回去顾好你的学业吧，别再来找我了。
1: 季瑶，我这次来就是来了解你的。
2: 我要走进你的内心世界。
0: 喂，洪博。什么？
2: 怎么讲？小心！季瑶，季瑶，小心点！
0: 洪博，奶奶怎么样啊？
3: 别急，别急，
4: 奶奶没事儿。
3: 啊，听医生说，可能是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得点急症。这小伙子，
1: 哦，我是随波，吉瑶的朋友。啊，
0: 奶奶到底在哪儿？
3: 在这儿，在这儿。来来来，
5: 哦，丹呀，啊，没事儿啊，奶奶好着呢。哟，丹呀有朋友在，也不给奶奶介绍一下。
1: 奶奶，我是吉瑶的朋友，我叫随博。哎，
5: 快坐，坐。
0: 才半天的功夫，奶奶就住院了。除了会喝酒，你还会干什么？不管是作为儿子还是作为父亲，你都很失败。
5: 呦呦呦，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快出去吧，我想安静一会儿。去。
0: 你不是要请我吃饭吗？就现在吧。
1: 瑶瑶，你最讨厌这个的。
6: 我今天就是要看看他有多厉害。
1: 你这是以毒攻毒，最后伤的还是自己啊。
6: 你少跟我讲什么大道理。
0: 你真的对我好吗？
1: 真的，我是真心的。瑶瑶，你喝多了。
0: 我不用你哭。

0: 让我度过一个没有你的童年。后来我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我问你要学费，你又说女孩读书没用，怎么都不肯给我。
1: 奶奶要卖掉家产的李锦供我上学，
0: 我不会同意，我怎么可能同意呢？再后来，3月3那天，你要喝酒，你让妈妈去买酒，结果出了车祸。
1: 妈妈走了，我怎么可能会原谅你？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发誓，我要学本事，我要过得比谁都好，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没有你，我自己一样能过得很好。

0: 真把我当你女儿吗？
1: 小时候不高兴就喝酒，喝醉了就骂我，骂妈妈，奶奶护着妈妈，妈妈又护着我，好在有船坞。

0: 老师，我总觉得我这呼吸越来越急促了，我那蛙真的有毒。
1: 那压根也没碰到那蛙呀，它扑的是我。哎，
0: 我感觉我好像有点难受了。
1: 兄弟，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刚来海南的时候，那天晚上喝多了，我第二天起来，我发现我撞了个人。 是牛老板把我骗的事儿，所以，我才拼死拼活的在他那干活。可是这一次，他居然让我去偷东西，我不能再犯错了，我不能再犯错了。是有点冷，咱们今天管这边，去。
2: 三月三之前交给你的事情办不好。
3: 你就给我哪儿来的回哪儿去。
4: 好的，老板。
3: 被人找到了吗？
4: 还在找。
3: 再找不着，我就不用你找了啊。
5: 好的，老板。
3: 哎，老公，不行不行，我害怕，还受不了雷电。
4: 你大姐，
3: 能干点啥？起来，轻点。
4: 来，
3: 来，来。
5: 不要轻易碰我动物拿了。
6: 啥东西啊！这边收购废品，旧衣服。快跑！关了！快走！快点！车不要了！
7: 站住！别跑！
6: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3: 干嘛呢？

0: 我下去。
1: 洪村长，这是干什么呢？
2: 何助理，哎，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才
1: 闷子，出来透透气。
2: 哦，
1: 刚才你看到两个人从那儿跑过去吗？
2: 两个鬼鬼祟祟的。
1: 对，
3: 往那边去吧。
1: 跟上，
4: 那俩人，
5: 快点，都跟上。

0: 你算的不是上上签吗？
1: 是上上签，二叔哥，这不是贵人相助吗？刚才那人谁呀？
0: 我哪知道是谁？
2: 董新伟逃朝，惹了一身骚，真是晦气。
1: 哎呀，那熊哥那边咋办呢？
0: 有病啊，杨板。
1: 叔哥，那你说。

0: 哎呦，你怎么这么大劲儿呢？
1: 老实点，
2: 老实点。哎呀，我们都解释错了。
0: 洪博，
3: 随波，哎，姚爷这儿怎么了？
0: 啊，没事，就是喝了点酒。那洪博，这是怎么了？
3: 抓俩贼。这样，你跟姚爷你们先回去，回头啊，我让你婶看你们去啊。哎，
0: 谢谢您。

起来。

0: 一会儿进去配合我啊。
1: 好嘞好嘞。
2: 熊哥，
3: 熊哥，
2: 来来来，坐。哎，哎呦，哎呦，熊哥，我一会儿也得找人给我摁。
3: 熊哥，这回我俩绝对九死一生，是吧，华子？九死，
1: 对对对对，
0: 是辛苦二位了。
1: 东西呢？
2: 嗯，是这样啊，熊哥。计划上，我俩是。

0: 点毛病都没有。
1: 对，我俩计划绝对没毛病，
2: 就是技术上吧，出了点问题，
0: 就是没拿着呗。
1: 不是，熊哥，主要是我喇叭在这儿，然后我这儿他就……哎，哥，你腿好了？
0: 技术上出了点问题，还给你摁？
3: 来，
0: 我给你摁摁。

0: 是不是冲他东西来的？我们已经解释过很多遍了，您说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1: 是啊，我们真的没偷东西。
2: 那你们在桥洞底下干什么？
3: 我们
1: 时候不到，无可奉告。
0: 什么？偷就是偷，还搞真名堂？
3: 大叔，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您能别老偷偷偷的吗？
1: 你们怎么？
4: 你们三个认识？
5: 你快给解释一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4: 洪波，他俩是我朋友。
5: 这合着还有一拨人偷东西啊？那还真是一波三折呀。
4: 平安是福。哎，醉波，我听洪波说你的瑶瑶喝多了，这就有意思了。喝醉酒的人都有故事。你这次来打边村，

0: 没到海，那是你们家摊儿。那就我们家摊儿。那你看怎么有人躺地？你认识吗？不对，那是牛老板。哎，你谁啊？
1: 喂，你谁啊你？
0: 干嘛呢？你把路给我放下！
1: 我站住！站住！
0: 别跑！别跑！你给我站住！喂，
1: 老板，你给我别跑！
0: 快去！牛老板，牛老板，你醒醒啊！牛老板，牛老板，快招水！
2: 我来了，来，
0: 牛老板，没事吧？来，快快快进来，来。

0: 加点餐。
1: 这怎么了，熊哥？
2: 快坐，快坐。
3: 熊哥，你这咋的了？为啥呀？
0: 为啥呀？为啥呀？你十万个为啥呀？这次我带你们俩一块儿行吗？
3: 真的啊，熊哥，那太好了。熊哥，你要跟我们俩。
1: 熊哥，就是技术上出了点问题，又不是我能力不行。
0: 你这样
1: 不信我呀？
0: 信你，我他妈还。

0: 不信这碗粉儿。
1: 红婶，
2: 瑶瑶，你醒了。
1: 嗯，
2: 昨天晚上你喝多了。别找了，人家啊替你看奶奶去了，这不一早把饭都给你做好了，快去吃吧。

0: 我，嗯，怎么样？行。哎，好些了吗？好了，好了。啊，老婶儿。啊，
1: 老人家千万不要折腾喽，咱李锦的手艺啊，还得靠您指导发扬光大呢。
0: 哎呦，德宝仔，我看你是啊，山难酒喝多了。
1: 看看你，看看。 吉奶奶的身体恢复了，都会开玩笑了。
0: 走。哎呀。

0: 老板，这是谁啊？想要害你？
1: 我估计就是那个郝天雄。
2: 您这是干了什么亏心事儿啊？哎呀，
1: 我老牛啊，这辈子也没干过什么脏心眼的事儿。就是那件事儿，我真不应该编排你。趁你喝多了，说车祸的事儿是你干的。其实那天我们就是路过，我是因为一个人管理鱼排没人帮我，想把你拴在我身边帮我干活。我糊涂啊。
3: 对喽，迷途知返，善莫大焉呐。
0: 您怎么不早跟我说呀？啊，老板，你。事儿都过去了。
3: 其实大家来这儿不都是为了闯生活吗？这过去的事儿，您就让它过去了吧。海南这个地方不会辜负任何一个真心付出的人。
1: 我得先找到那个人，了解一下个人恩怨。
0: 那兄弟，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呀？
3: 打边村。
4: 哎呦，别忙活了。
5: 奶奶，
4: 哎，
5: 您跟瑶瑶一定要注意安全。洪伯说，所有人都去新村那边守着了，老船屋这边没人照应。奶奶，
4: 好啦，你就别说了，奶奶要休息了。走吧。
5: 啊，奶奶，那您早点休息啊。
4: 哎哎。奶奶，当年呢，我也是这样。推你爷爷的，虽伯这孩子啊不错，这么千山万水的来找你不容易啊。
6: 那万一以后他要是不愿意千山万水的来找我，该怎么办呀？
4: 人过一世，虫过一夏，至少现在他愿意来呀。以前在船屋住的时候啊，人好多呀，你来我往，喝酒唱歌，可热闹了。现在想起我和你爷爷在一起的时间那么短，到现在我还常常想起。
6: 奶奶，
4: 瑶瑶，别等失去之后再后悔。加油。
7: 这次虽然有惊无险，不过何总昨天提醒的对，我们必须做好安保工作，营造一个祥和平安的环境。3月3节日期间

0: 不能再出差错。我们根据自愿原则参加安保工作。
1: 我那两个朋友听过坏人的声音，他们也想参加。
2: 对方至少有三个人，
3: 这次行动你俩必须听我。
4: 你是战略家，我们俩就缺个战略家。
5: 那你说他能有啥招啊？
3: 收破烂那方法不能再用了。你俩去国府伪装成卖椰子的，我刺探情报去。
5: 他们会不会白天动手？
4: 白天人太多，容易被发现。
5: 我觉得应该是晚上。
4: 那晚上黑漆麻乌的，什么也看不见了。
6: 咱们甭管白天黑夜，这椰子车是咱们的流动情报探测器，咱们得用它刺探敌情啊。
3: 只要条件成熟，不管白天还是晚上，都能干。
1: 那咱们就24小时流动监控。
6: 行。

0: 你俩赶紧撤，晚上再行动。
1: 兄弟，这都等了3个小时了，还行动不行动啊？我这里面都湿了。
2: 忍着，懒得跟你废话。
1: 兄弟，
2: 嘘，时机到了，出发吧。
1: 出发？真的？那我现在出发了啊。
2: 陈宇下大之前赶紧把东西给我拿回来，

瑶瑶，其实你爸爸早就知道错了，也很后悔。可是男人呐，自尊心强，他不好开口啊，他许久。 对你妈妈，对你，他心里过不去。你和你爸爸的事儿啊，一直是奶奶的一块心病。我不知道，在我走之前，你能不能原谅？

0: 小哥，
1: 老板，
0: 洪博给我打电话了，说咱们准备收购的那块作为镇馆之宝的李锦

0: 在3月3日展示出来。他还说，那位主持啊，准备把这块锦传给他的孙女，叫吉瑶。
1: 吉瑶。

0: 哟，郝天雄吧，
1: 牛哥，
0: 这是要上哪儿啊？咱俩的事儿可还没了、
1: 啊。牛哥，咱君子动手不动口，牛哥，我也是被逼的，我被人指使了，牛哥。
0: 今天有你没我，有我没你，
1: 牛哥。哎

0: 东西，我俩兄弟都折里边了，还东西？
1: 兄弟，听讲义气，我全身都湿透，你想一家事业不成？
0: 大哥，我惹不起，我躲还不行吗？我不玩了。这事成了，都有肉吃；不成，都得死。
2: 我现在连东西在哪儿我都不知道，我上哪儿找去？找着他，齐瑶。来，你们俩都过来。我让你们俩看一样东西。这件礼锦是祖上传下来的。 每年3月3，我这个做主持的，就是披着这件礼锦。哦，原来是这样，
1: 奶奶，您早就预料到了。哼哼哼，
2: 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很多年以前，一场战乱，有一个先辈，他就是披着这件礼锦，凭着人在、礼锦在的精神，然后才传承到现在。
1: 哦，接过礼锦，答应奶奶，一定参加3月3。哦，我这一走，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了。
3: 哎，咱们给随波准备那个礼物呢？
1: 什么礼物？
3: 就那几只青蛙呀！哎呀，别提了，刚才我去看了，你杆没盖紧，都跑了。嗨，哎，没事，我们现在给你抓去。哎，
1: 不用不用不用，
3: 拆解报告早写好了。啊，嗨，
1: 去呀，愣着干什么呀？快点！
3: 别看了，抓蛙去。
1: 你怎么来了？明天3月3，完成奶奶的心愿之后，我就去找你。真的？
3: 嗯。我总不能让你一个人去面对你的家人吧？那我等你。嗯。走了。
4: 我等你啊！

0: 你管什么？
1: 我只要李锦，把李锦给我拿过来，我立马放了他。
0: 你放开他，
1: 你把东西放下。
0: 好好好
1: 好，放下。
0: 好好好，冷静冷静，别激动，冷静，来，别伤着孩子，把孩子放下。
1: 我说了，我只要李锦，我今天要拿不到李锦，咱们鱼死网破。
0: 行，你要什么都可以给你。
2: 孩子，你不就是为了要这块锦吗？
1: 给我。
2: 可以，但你别把自己逼上绝路。
0: 黄老板，你有车行，你有家庭，你也有孩子，错一步孩子恨你一辈子。我求求你，我给你下跪还不行吗？

孩子，给你吧！奶奶，奶奶，昊天兄。

0: 这咋还歪了呀？
1: 哎呦，
0: 水波还等着咱们呢。
1: 哎呀，我把这个推上去，就跟他在那儿看边上去吧。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马上挪。
1: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0: 哎，轮胎歪了，歪了，歪了！
2: 不行不行，
1: 哎呦，你别烂了，这车烂了没看见吗？
0: 马上马上，
1: 把这个抬上去。
0: 又慢了。哎呦呵。
1: 我把它立起来了。
0: 好。来来来，一块一块，
1: 赶紧的，赶紧的，快！
0: 来来来，
1: 我得把这裤袍收。
0: 一二。
1: 你这喇叭怎么还按的没完了呢？不是说在搬呢吗？这
0: 车里有病人，生病了，我得送他去医院。
3: 你别着急，我学过点医术，要不我帮你看看。
4: 救命啊！
0: 啊，老板，我马上救你啊！
1: 哎，你不能走，大海他有问题。
0: 等着！哎，你们干什么？动！干什么？
1: 别动！
0: 别动！
1: 别动！别动！
4: 我头痛，我……
1: 哎哎！

0: 还好有惊无险，我回来给你送钥匙。是啊，我现在想想都觉得有点后怕。
1: 没想到你爸爸为了你还能……放心吧，牛老板，郝天雄已经被抓了。
2: 应该。
3: 我搞文化产业啊，主要是想回报家乡，宣传黎苗文化，没想到这个何助理利用了我的善意啊。
4: 认识一个人还是要有一个过程。
3: 好在他被绳之以法了。
2: 洪博，我想借今天这个机会啊，再招两个人。
4: 哦，谁呀？
2: 就是大海和文化呀。哦，你们愿不愿意到我公司来干呢？我愿意。我还要感谢一个人，那就是吉瑶。哎呀，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没有他们，我可能今天就站不到这儿了。
4: 我们打边村，欢迎善良的人，不欢迎恶意的人。 坏人来了，必然罪有应得。明天就是3月3了。

0: 奶奶，
1: 你开心吗？开心。洪伯，你有什么感想？今年的三月三啊，由于副总的参与和支持，非常的成功啊。
2: 洪伯太客气了，我呢也是从咱们村子走出去的，回报家乡，宣传民族文化是我应该做的。哎，
1: 你们俩呢？
3: 我要好好帮助副总，把黎族文化推向世界。你呢？
4: 我跟着我兄弟，然后跟着副总，好好干，
3: 加油！
1: 叔叔，您呢？我要跟吉瑶永远在一起。
5: 好，
1: 开全家福喽！
3: 哎，来，去，我帮你拍拍。去吧，快点，去。
6: 就你俩只能这么掰断了。
7: 三月，
6: 哎，
7: 奶奶，
6: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7: 爸，来派全家福了。
1: 准备好了，三、二、一。

0: Podcast 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1: 喂，
2: 小涛，我知道你还在睡觉呢，该起床了啊，要不上学要迟到了。
1: 你怎么知道我还没起呢？
2: 听声音我还听不出来，我是干什么的？
1: 你别吹。哎，叔，最近破什么案子没有？
3: 你还挺关心我，这事儿就不用你操心了，把你的学习搞好比什么都强。昨天晚上复习功课了没有？
1: 我看书了。
3: 我问你复习功课。

0: 功课了没有？看闲书有什么用？数理化上不去，看你怎么向你爸爸妈妈交代。
1: 你放心吧，我已经长大，知道该怎么做。
0: 知道就好，考试认真点，别马马虎虎的让我着急。
1: 行，别说了，我该迟到。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李晓啊，你快点，牛奶凉了，喝了不舒服。
3: 妈，我知道了，您就别给我操心了，我都长大了。
2: 干什么去啊？
4: 儿子说打点气。
2: 李晓，都复习好了吧？仔细点，心要静，别粗心大意啊。
3: 妈，您说的话我都能背了。中国工业光彩
5: 夜间晴间多云，降水概率零，南川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30摄氏度。
2: 小娜，小娜，快点，你倒是。瞧你一早上把时间都花在照镜子上了，要是在学习上你也这么下功夫就好了。
6: 妈，我都长大了，不用每天老盯着我。

0: 咱呀，其实今天题真不难。
1: 明天考英语，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差不多了。
1: 是吗？
2: 哎，张美娜，这怎么了？
0: 我去问问。张美娜，考怎么样？
3: 我错了好几道题。
0: 这只是期中考试，哎，期末呢，想开点。
3: 我最讨厌这种没用的安慰话。
4: 胡聪，这两天是不是没有好好复习功课？为什么考试不专心呢？下课后，你把桌子给我擦干净。
5: 干嘛老盯着我呀？高涛他们作弊你怎么不管啊？
6: 侦查员们立即展开调查，查明李伟、童学全携带400万元现金来京与段旭、齐丽蓉做生意。李童二人在喝完齐丽蓉冲制的咖啡后昏睡，醒来后发现装现金的密码箱与段齐二人一起失踪。刑侦处在查明案情后迅速成立了10人参加的专案组，全力追捕段旭、齐丽蓉二人。11月21号在秦皇岛将段旭抓获，11月24号在大连将齐丽蓉抓获。
7: 老唐，我有事儿。
4: 有点
7: 事儿，
6: 段旭、齐丽蓉公认了麻醉抢劫的犯罪事实。如此，
4: 在家看电视呢啊！
6: 啊，
7: 我刚才复习功课。
6: 同时，这也是一起不该发生的案件。
7: 现在累了，想换换脑子。
6: 财务制度的有关规定是不能。
7: 您找我有什么事儿？
4: 今天这么晚来找你啊，是为了考试。

0: 遵守国家财务制度的规定，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这是本台
1: 今天在课堂上，李晓把条子递给你的时候，其实我早就看见了。我当时没有把条子拿过来，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大家都不好看。你们已经长大了，我们应该互相尊重。既然是考试，就应该遵守考场的纪律。你想过没有？

0: 是不是有点不太公平啊？喂，我是高涛。
1: 涛，今天考得怎么样啊？喂，你怎么不说话呀？我和你爸都等你的消息呢。
0: 妈，我没考好，在考场作弊。
1: 你是怎么搞的？太不懂事了。
0: 妈，老师已经批评我了。
1: 好了好了，让你爸跟你说话。
2: 小涛，你太给我丢人了，我们在外边辛辛苦苦的工作为什么呀？不就是希望你能考上大学吗？啊，你等等啊，你说话呀。
0: 我跟他们说两句。嗯，喂，我是高涛的老师啊。
2: 啊，你好。
0: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我们应该帮助他，不要再给他增加压力了。他能在电话里主动向你们承认错误，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嘛。好，我让高涛和您说话啊。
3: 爸，您放心吧，这种事以后不会再发生了。赵老师，
0: 嗯，
3: 这件事主要是我的问题，可千万不能影响李晓的考试成绩啊。
0: 高涛，别送了，赶快回去准备复习功课吧，明天上午还要考试呢。
3: 啊，
0: 下个星期二你和李晓一起来补考，这对你们有好处。好，我走了啊。
4: What time are you leaving?
5: Are you coming? Oh, to you. Tomorrow English test.
6: 爸爸，你把刚才的问题再问一遍。
5: Are you confident? Oh, to you. Tomorrow English test.
6: 啊，你是问我对明天的英语考试有信心吗？不过爸爸，你的英语不够纯正，太差了，
7: 是吧？洋洋，你的听力不错。当知青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爸爸的英语不够纯正，有口音。
5: 哎。那恢复高考的时候，你怎么天天追着我，让我给你补习英语啊？
7: 是你找我的。
5: 怎么是我找你呢？明明是你找我的嘛。
7: 当然是你找我的了。
5: 哎，就是我找你，你找我的嘛。
8: 哎，张美娜，你怎么还没走啊？
6: 有人在盯着我，真讨厌。看见了吗？就是那个男的，前两天放学就跟了我半天，一直跟着我走。今天我一出来，又看见他站在那儿。
8: 我一看那小子就不像好人，今儿算他倒霉，看我怎么收拾他。
6: 别别别，你可千万别惹事儿。
8: 不会的不会的，你听我说啊，你赶紧骑车往前走，千万别回头。一拐弯，前面路边有个公用电话，你就进去随便拨个号码，别拨1910就行，明白吗？
9: 太紧张了吧？怎么有点像警匪片啊？
6: 我还真有点紧张。
8: 紧张什么？听我的，没错。我劝你还是赶紧走吧。你没看他正在打电话呢？他爸爸可是警察，说不好一会儿开着警车就来了。
10: 别误会，你把我当什么人呢？
8: 今儿算这小子老实，当时他要敢跟我动手，我咣一拳打得他满地找牙。
6: 得了，高涛，你刚才和那男的站在一起的时候，我还真有点担心呢，万一他掏出一把刀来怎么办呢？
8: 他敢吗？哎，我专门研究过犯罪心理学，干这种事儿的人绝对没那么大胆。
9: 别听他吹牛，他叔叔是警察，最多你有点遗传基因，你好意思说研究呢？
8: 哎，你怎么知道我没研究过？
9: 爸，
11: 回来了。
9: 啊，妈，
7: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你看饭菜都凉了。
9: 我和高涛送一个女同学回家来着。
7: 什么？送女同学回家？
9: 啊，
7: 为什么？
9: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呀？
11: 你呀，把自己管好，别让我们太操心就行了。
7: 你今天考得怎么样啊？
9: 还可以。
7: 大概能得多少分啊？
9: 90分左右吧。
7: 哦，那明天考什么？
9: 英语。
7: 李晓啊，你应该懂得我们对你的一番苦心。只要你能顺顺当当地考上大学，父母对你做出多大的牺牲

0: 都是心甘情愿的。
1: 你们干嘛要做出牺牲呢？不就考大学吗？爸，
2: 嗯，
1: 回来了。
3: 啊，回来了。
1: 吃饭吧。你喝酒了？
3: 我告诉你，你爸今天下岗了。

0: 三双。
1: 啊，今儿个还不错啊，起挺早的。给。
0: 你怎么来了？
1: 吃吧。
0: 是不是我爸给你打电话了？
1: 其实你爸他们也没别的意思，就是一心想让你考上大学。就你这么折腾，他们在外地能放心吗？
0: 你不觉得他们的想法太单一了吗？好像只有考上大学才是唯一的出路，根本不考虑我在想什么。
1: 好了，我不想听你解释。我相信你下面的考试不会再重犯过去的错误了吧？你说呢？
0: 你真的相信我？
1: 那当然了。
0: 如果我考不上大学怎么办？
1: 那也得有文化，没文化，你这辈子什么事儿也干不成。

0: 同学们，期中考试是过去了，可是从这次考试的结果来看，我们班这次成绩并没有发挥出最好的水平，所以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理由放松自己的学习，但也不要因此背上包袱。
1: 帮别人作弊，自己还要补考，考得再好也没用啊！为什么今天才说啊？
2: 我怕你们着急。
1: 怕我们着急？怕我们着急你就别干。哼！现在才是高中一年级，你以后还有好多期中考试、期末考试，还有更重要的高考。
3: 李晓啊，别怪你妈啰嗦。你看隔壁邻居家虎子，马上就要到德国上大学了。小时候左邻右舍，谁不说你比他聪明？可他比你刻苦。哎，我和你爸爸没这么好的经济条件送你去国外念书，可我们希望你能考上大学啊。
4: 妈，
5: 杏儿，你来了。你爸呢？
4: 厂里有事儿，忙呢。
5: 我觉得最近你爸爸心情不好，怎么回事？星儿，你惹爸爸生气了吧？
4: 妈，没有，爸爸今天真的有事儿。
6: 你表哥表姐个个都是大学生，在我们这个家族里就没有个70分的历史。瞧你成绩单，就英语考得好有什么用啊？就你这样考大学还有什么指望？整天的照镜子，能把成绩照上去吗？你是快把我给气死了。
7: 我期末考试我一定好好考。
6: 哭哭有什么用啊？成绩怎么就是上不去呀？你要真是出息了，成了才，我在你舅舅姨妈面前说话也硬气。

0: 我这脸上也有光不是？开门去啊！
1: 爸爸，你来了。
2: 你妈妈没在家。
1: 你进来坐会儿吧。
2: 啊，不了，爸爸还有事儿。啊，这是你这个月的生活费，交给你妈妈。啊。
1: 嗯。哎，爸爸，你什么时候再来？
2: 我会经常来看你的。哦，对了，我忘了问你了。这次期中考试的成绩怎么样？
1: 我的英语考了全班第五名。
2: 哎，要继续努力考第一才行啊！其他功课也得跟上，知道了。
1: 嗯。
3: 主要段落要背一下，要记住重点。
4: 哎，赵老师，
3: 啊，
4: 你染头发了？
3: 哦，好。
1: 赵老师，你不应该随便染头发，应该去发廊焗黑油。我妈妈就是这样。
5: 其实也不必，用一点好的染发膏啊，也会有层次。你们说是吧？不会像现在这样，黑的一点光泽都没有，像假头套。
6: 哎，咱们怎么会选中教师这个职业呢？实在是不自由啊，这连染个头发也得过学生这道关。
0: 嗨，现在的学生啊，对我们老师的气质和形象太挑剔了。
7: 是啊，个子不能矮了，形象不能丑了，身材不能太胖了，也不能太瘦了。你稍微什么地方不注意，就给你起个外号，那头发秃顶的呀，他叫你
0: 东方之珠。
7: 对，东方之珠。头发少的呀，他叫你边疆支援中央，前方支援后方。你说这些孩子，
0: 哎，现在这些孩子们脑子太活，想法也太多。
6: 是啊，这学生的想法越多，对我们的要求就越高。
8: 哎，今晚上有长征组歌，这得看看。你还记得吗？在学校宣传队的时候，我还演过这个节目呢。
9: 嗯，
8: 那时候唱得可带劲儿了，排练起来一点都不觉着累。哎，让洋洋过来看看吧。洋洋，嗯，这孩子干嘛呢？洋洋。我说叫你怎么听不见了？你扭来扭去的成什么样子？成天听这些情啊爱的，对你没什么好处。
10: 妈，你也别太有偏见了嘛。我觉得这些流行歌曲还是挺不错的，既然有那么多人喜欢，就有吸引人的魅力。爸，你说对吧？
8: 你甭跟我争，我和爸爸说你都是为了你好。
10: 你也太固执了，哪天选两首好听的，让你和我爸也听听。其实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肤浅。
8: 你看这孩子说话气不气人？
9: 洋洋，每个时代都有他流行的歌曲，能够留下来让人们记住才有价值啊。爸爸和妈妈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流行过很多歌曲，有些已经让人们忘记了，有些一直流传到今天，你听一听也是很有意义的。

0: 王青。
1: 到了。
0: 这么晚了怎么还没回家呀？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情啊？
1: 没有。
0: 那是你爸爸的。
1: 和我爸没关系，是我自己的事儿。
0: 怎么了？
1: 我想利用双休日在外边做点事情。
0: 做什么事情啊？
1: 我表哥介绍我到酒吧做服务生。
0: 怎么？要放弃自己的学业？
1: 我就是抽空去做做。赵老师，
0: 王星，你爸在家吗？
1: 爸，赵老师来了。
2: 哎呦，啊，赵老师来了啊！来，你是不是惹什么麻烦了？啊，害得赵老师大礼拜天下这么大雪来家访。屋里坐。
0: 好的。
2: 赵老师来，来坐坐。给您沏点茶。
0: 王星在外面做事情。你知不知道啊？
2: 王兴他都16岁了，该做点什么了。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早就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头，接受再教育。
0: 像他这么大的时候，到农村种地，接受再教育，这是国家的需要。现在国家需要他们学文化、学知识。
2: 你们当老师也不容易，千方百计。让学生好好学习，为的是多有几个孩子能考上大学。这样呢，你们的奖金也能多发些，职称也能评上去。您这么大岁数，想给自己画一个圆满的句号，我理解。
0: 你这么说就不太合适了。王兴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作为家长，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1: 我爸就是这样，每天都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赵老师，您别生气。
0: 不会的，抽时间我想跟你爸单独聊聊。
1: 其实我爸以前也不是这样，他和我妈下乡8年，回城后我妈的身体就不好，所以他的压力就很大。最近厂里的效益又上不去，每天还要去医院照顾妈妈，他的脾气越来越怪。酒喝得越来越多，真的，赵老师，这事和我爸没关系，是我自己要去的。其实我也不是为了钱，我是想了解社会，学点东西。我现在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去试一试。您放心吧。
0: 王兴啊，你有一定的生活能力，学习也很自觉。可你只有16岁，老师对你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成为一个好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现在你们不是很成熟，老师的担心也是有必要的。

0: 我是高天勇啊，
1: 怎么半天才回电话呀？
2: 手机没电了，什么事儿？高涛这孩子不知道又跑到哪儿去了，家里电话怎么打也没人接。我说，你无论如何要抽时间到家里去好好跟他谈一谈。
0: 哎，知道了。
1: 哎呀！
0: 哎，1、2、3、4、5、6、7，哎，叔，
3: 你干嘛呢？
0: 我活动活动。
3: 哼，你刚才跑哪儿去了？
0: 看电影去了。
3: 嗯，你还挺轻松啊。你爸给我下命令了，从今儿个起，让我把你严加看管起来，哪儿都不许去。你现在主要任务就是学好数理化。
0: 那我干脆待在家里算

0: 那不行，学还得上。期末考试要是上不去，我怎么向你爸爸交代？
1: 叔，你别老绷着脸跟我说话行不行？你拿我当犯人啊？如果这样，我一句心里话也不会跟你说的。
0: 怎么还威胁我？
1: 我没有。
0: 你爸还不是为你好？
1: 他们是为我好，可他们并不了解我。我在一篇作文里写了自己的理想，长大我要当一名刑警。叔，你是知道的，我喜欢冒险和刺激。
0: 就你这么胖，我们这行有你这样的吗？你还是好好锻炼锻炼吧。喂，什么事儿？
2: 高队长吗？
0: 嗯，
2: 在近郊马驹桥的高速公路出口处480米的地方，发现被刺伤的司机，身上多处刀伤。

0: 涛，我收到一封信，是一女生写给我的。
1: 嗨，这有什么好奇怪？现在有些女孩啊，就爱写一些莫名其妙的信。
0: 可还有张照片。
1: 啊，照片？哎，给我看看，快！一般，眼睛小了点。谁啊？
0: 我初中一女同学。如果她长得像张美娜那样，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你在说我什么呢？
1: 啊，没什么没什么。感觉你喜欢张美娜。
0: 你胡说什么呀？
3: 恕我无能为力。
4: 大法师，大法师，
5: 依我看呢，那个法师啊，根本就是装神弄鬼，变得我们团团转的。
4: 你怎么
6: 又看电视了吧？作业写完了吗？
4: 早写完了。
6: 那都是你爱吃的。
4: 妈，这么晚了你还戴墨镜干嘛呀？
6: 我纹眼线了。
4: 纹眼线了，让我看看。
6: 哎，
4: 妈，你的眼睛其实挺好看的，一纹眼线就破坏了自然美。
6: 我们剧院好多人都纹了。
4: 那你就纹呀，一个人应该有点个性。
6: 今天团里发奖金，我们几个就一块去纹了。
4: 妈，眼睛纹了就算了，你可千万别再去做别的什么地方，到时候还真怕认不出来你了。
7: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8: 我去家访了。哎，玲玲呢？
7: 我回来她就没在家，谁知道干什么去了。晚上也不在家复习功课，这么大人了还让人操心。你做父亲的就不知道关心关心她，每天回来这么晚。你女儿明年再考不上大学，你让我在同事面前怎么抬得起头啊？
8: 学校里一堆学生要我管，玲玲的事情你就多操点心。
7: 爸妈回来了啊。我找到工作了。玲玲，谁让你去找工作的？你不想考大学了？玲玲，怎么回事？
9: 我的工作挺好的，在宾馆里弹钢琴。
7: 什么？哎，我不允许我的女儿去干这种事情。
9: 妈，你的思想也太陈旧了，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7: 你
9: 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会生气。我希望你能够支持我的工作，我会一边工作一边继续复习考大学的。
7: 我不能承认那是你的工作，你的工作是在你读大学之后才能确定。
9: 不管我读不读大学，我都会保持这个特长的。妈，这还是你给我培养的呢，现在我学会了你又不让我发挥。
7: 你是我女儿，我和你爸辛辛苦苦培养你，不是为了让你去干这个。

0: 是想让你去上大学。
1: 不上大学就给你们丢人吗？
0: 老赵，你听听，听听你女儿都说了些什么。
2: 玲玲，可能你有你的道理，但找工作的事情征求下父母的意见也是应该的，你说呢？
3: 真的是我的事。

0: 喂，谁啊？
1: 高涛吗？我打了好几次电话，你都不在家，你干什么去了？你就不能好好在家待会儿吗？
0: 我呀，我为你侦查破案线索去了。
1: 你开什么玩笑？这事儿用你操心吗？你有这种本事，还要我们警察干什么？哎，最近你在学校表现怎么样？作业做完了吗？
0: 你把心放肚子里吧，我又不是小孩了。
2: 报告。
3: 进来。
2: 沈老师，
4: 你好，
5: 老师好。
4: 哎，
5: 赵老师，胡聪在我们的周记上乱批字，
3: 写的什么？
5: 写的是你的问题太幼稚，思想水平还停留在初中阶段，还有，看得出来你不是等闲之辈，望继续努力。赵老师，胡聪是不是决心将来要读师范大学呀？
3: 洋洋，你把胡聪叫来。胡聪，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先说说。
6: 赵老师，我将来想做什么，我现在还没有设计过。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会一辈子就干一种职业的，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
3: 我现在先不和你讨论什么特点问题。你为什么要在同学的本子上乱写批语？
6: 这是我的真实想法。现在是航天时代了，人们的想法多得很。
3: 你思想活跃，这是好事，但应该尊重同学。如果别人在你的笔记本上写上你的缺点，你会怎么想？

0: 现在社会上开始有怀旧情绪了。
1: 王彦达，给你个鸡蛋。
0: 又开始流行拍黑白照片了，生意火得不得了。我姥姥住的院里啊，有个马叔叔，原先他们家里啊特别穷，他老婆成天跟他吵架，声音大的呀吓死人。现在马叔叔开影楼发了，家里装修的跟宾馆似的。过去啊他老婆一天到晚跟他吵架，现在轮到他教训他老婆了，声音好洪亮，简直可以唱意大利歌剧了。这人一得意，
2: 意大利歌剧
0: 嗓子也开发出来了。他老婆打扮得跟电影明星似的，满墙挂的都是他的黑白照片，就是不敢近看。
1: 嗨，现在的人呐，有了钱了，别管长什么样，都忙着减肥、纹眉、拍照片，感觉好着呢。我们家邻居那阿姨，别看那么大岁数了，前两天还把鼻子给垫了。
3: 这你就不懂了，女人一过四十啊，都有一种恐慌感，所以拼命打扮自己，抓住青春不放。
4: 哎，这不一定，我妈就不，我妈都四十多了。
3: 那是因为你妈把心思都放在你身上了，只要你一考上大学，你妈就会想想自己了。
4: 嗯，真希望我妈现在就腾出点时间想想她自己。
1: 其实爱美之心人人都有，我也想拍张黑白照片，放得大大的，挂在我的房间里。
0: 哎，我带你去找马叔叔吧。
5: 我妈连镜子都不让我多照，能让我去拍那种照片吗？
6: 嗨，拍个照片干嘛非得告诉你妈呀？
3: 对，哎，班长，你不想去试试？

0: 过回明星瘾。
1: 我照相不好看。
0: 哟，你也有不自信的时候。
1: 我有自知之明。
2: 胡聪，有没有优惠呀？
3: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别紧张啊，
4: 马叔叔，您给照好点，这可是我们同学。
0: 哎，我知道，你靠边靠边。你放心吧，你马叔叔有艺术感觉，那是绝对没问题呀、啊。轻松一点，笑笑。哎，笑一点，再笑一点。好。哎，好，这个姿势不错。哎，这回啊，眼睛里得透出点文化来，深沉一点，再深沉一点，像罗丹的思想者一样。好，保持住啊。哎、走你。眼睛亮一点，哎，再亮一点。好。等等，我给你换个照相机去。
1: 啊，你跟马叔叔说清楚没有？赵美娜只拍一张照片，而且是请她优惠的。
0: 你们俩瞎嘀咕什么呢？放心，我不会多收你们一分钱的。再说，咱不都还是熟人的吗？对吧？小姑娘，来，接着拍。
2: 哎，胡聪，马叔叔这个人长得有点让人不太信任的样子，我还真有点担心。
3: 不担心啊，根本就没必要。
2: 我是怕他拍不好。
3: 你把自己的形象看得也太重要了。
1: 哎，谁不想把自己拍漂亮点？你这种说法就是不负责任嘛。
2: 就是，
3: 人家玩的是艺术，真正的艺术。你们呀，根本就不懂，太幼稚。
1: 妈，你回来了。
5: 啊，
6: 回来了。嗯。对了，爸。
5: 洋洋。
1: 啊，
5: 以后星期天啊，不要跟你班男同学上街去玩啊，在家里好好复习功课，听见了吗？
1: 哎妈，你怎么知道的？
5: 你说话的声啊，我三里远就听见了。
1: 说说话也不行啊，你也太封建了。
5: 我们那时候很少跟男生说话，一说话我们女生脸就红。
1: 有感情脸才会红呢。
5: 哎，你听这孩子说的什么话？你问问你爸爸，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脸红过吗？
6: 嗯，一开始的时候你是很爱脸红。洋洋，去做功课去吧啊。
1: 嗯，
6: 去吧。哎，你还真生气了？
5: 当着孩子的面有你怎么说话的吗？以后我教育洋洋的时候你要跟我配合。
6: 我说的都是实话，现在的孩子都很聪明，你没有必要这样。
5: 洋洋大了，他要是个男孩子，我们该少操多少心呢？
3: 哎，大家快来看啊，这是马叔叔给张美娜拍的照片。
1: 胡聪，别把照片放出来。
3: 这张
1: 快还给我。
3: 哎，这张怎么样啊？
1: 胡聪，别打断。
7: 这张都虚了，换一张。
3: 懂什么呀你？我跟你们说啊，马叔叔原来不是干这个的，是水暖工。
8: 哎，
3: 能拍张脸就不错了。懂吗你们？
1: 马叔叔那天变着花样给你拍那么多，怎么只给
7: 你
1: 这么几张啊？
7: 还给人家。
1: 马叔叔说只要了我一张的钱，已经够照顾我的了。
9: 这是在李小书里发现的，叫丽丽，是李小初中的同学，这信就是他写的，你仔细看看吧。
10: 这封信在我心里写了很久很久了，可是一直没有寄给你的勇气。
9: 哎，小声点啊。
10: 因为不知道
9: 我们怕什么就偏偏来什么，我整天盯都盯不住，你说怎么办？
10: 哎，从这封信看，这女孩子挺主动的，不知道咱们李晓什么态度啊？
9: 你看，这不还要约李晓见面吗？
10: 哎，那怎么行？
9: 那我们怎么看得住啊？要不，干脆给他摊牌。
10: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是不是再观察观察？哎，赶快把信给孩子送回去，要不该说咱们侵犯隐私权了。
9: 哎，整天盼儿子长大，可长大了更操心。
11: 站住！你已经迟到半小时了，哪班的？
12: 高一二班。
11: 下回不许迟到，去吧。
12: 哎，
11: 沈老师，你们班有个男生上节课迟到了半个小时，看样子啊，这个月的流动红旗得从你们班摘下来了。

0: 怎么可能呢？上节课是我的课，学生一个也不缺，没有迟到的。哎
1: 呀，他自己都承认了。
2: 哟，主任来了。啊，赵老师，你们班王兴迟到30分钟。
1: 张冠李戴了。赵老师，看来你得好好教育教育学生了。
3: 王兴，迟到本身就是错误，撒谎就是错上加错。一个人不管做了什么样的事情，都要敢于承担责任和后果，你想过吗？
4: 小心！立正！向右看。
5: 是。
4: 向前看。王鑫，出列，把外衣脱了。我让你出列，听见没有？为什么不把外衣脱了？这是体育课，知道吗？

0: 放心，你爸爸呢？
1: 去妈妈单位了。赵老师，谢谢您和同学们来看我。今天的事儿是我不对，您能原谅我吗？
0: 王兴，今天是老师太粗心了，我不怪你。
2: 喝水。
3: 谢谢
4: 主任。
2: 哎，赵老师。
4: 哎，
2: 这位是文化影视公司的策划人，来找演员的。
4: 哦，你好。
1: 你好，你好。哎，坐。
4: 哎，
1: 是这样的，我们公司正在筹备拍摄一部很有艺术性的长篇电视连续剧。凭我的艺术感觉啊，这个剧本在全国的影视圈里边，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肯定在国际上拿奖。导演和制片人呢都是香港的，很有艺术造诣。他们有幸看到这几张照片，很想找到这个女孩，担任一个重要的角色。影楼老板说啊，这个女孩呢叫张美娜，根据我了解，她是你们学校的学生。
0: 我们的学生学习很紧张，放弃学习去拍电影，我个人是不能说了算的。再说，这几张照片和张美娜本人的形象差距很大。
2: 哦，我看看。
1: 啊，张美娜本人我见过，她的形象身材都挺好，可塑性很强，这几张照片就是例子。
0: 你们把剧本拿来给学校看看，我们要对张美娜负责。
1: 剧本正在修改，拿奖是肯定的，这对张美娜个人的前途只会有好处的。
2: 准备让她演个什么角色啊？
1: 演一个黑社会女孩。
0: 那不行，这种角色肯定不行。
1: 老师，这是演戏，不是真的。你们培养学生不能太脆弱了，应该放到大风大浪里边去锻炼，这样才有好处嘛。再说了，我还可以向港方老板提出来多付学校一些劳务费。
2: 能付多少？
0: 主任，咱们学校不缺这点劳务费。
1: 哎，老师，我们可以不可以听听张美娜本人的意见？
0: 就是她本人真的同意，我也不同意。我是她的班主任。对不起，我上课去了。
1: 哎，老师。主任，你能不能？
0: 校规上要求每个学生着装要整齐。你去看看你拍的那些照片，哪像个学生啊？你明明只有16岁，干嘛要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朴朴实实、文文静静的样子，不好吗？
5: 我不知道马叔叔会把照片挂出来，他说他是搞艺术的，应该多为艺术做一些贡献。
0: 他那是拿艺术蒙你呢，不是什么人都能拍出艺术作品的。以后不要再拍这种照片了。现在社会上流行的

0: 些东西相当俗气，我们是学生，不要媚俗。
1: 你好，我是学生家长，我想找一下赵老师。
2: 哦，请进吧。
1: 谢谢。
2: 老赵。啊，
0: 有事吗？
1: 没事，我下班经过这里，来看看你。
0: 您请坐。
2: 您请喝茶。
1: 谢谢。赵老师，顺便我想了解一下李晓最近的学习情况。啊，
0: 李晓最近的表现不错，学习上也比较稳定。就是这孩子的性格上有点内向，不太爱说话。
1: 他呀，在家话也不多，不知道他到底想什么。
0: 孩子大了，肯定会有自己的想法。
1: 就是，那就请赵老师多费心了。
0: 别这么说，这是我的工作，我们共同教育。啊，
1: 赵老师，最近他都是准时到学校吧？
0: 准时到的。
1: 哦，我就担心怕他贪玩，迟到旷课。
0: 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会和您联系的。
1: 现在的孩子一点不敢放松，必须抓紧。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哦，好，
1: 您忙吧。
2: 走啊。
1: 啊，
2: 你接一下电话，我来送。
0: 啊，好。
1: 哎，不用送不用送，您忙吧。
2: 哟，这是您的包吧？
3: 是我。
1: 啊，
3: 好，什么事您说吧。好，
1: 你真是太客气了。太冷了就别送了。对了，赵老师挺辛苦的，我们做家长的
2: 啊，不不不，赵老师不会收的。
4: 马叔叔，老师批评我了，我要把我的照片拿走。
5: 你们老师是知识分子，总该懂得什么是版权法吧？那是我的艺术作品，版权归我所有。
4: 但是照片里照的是我呀。
5: 嗨，照片是照片，你是你，这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你们不懂。
4: 马叔叔，别把事情搞那么复杂，一句话，请把照片还给我们。
5: 其实啊，这事儿一点都不复杂。我再说一遍，那照片跟你们没有关系，那是我的艺术创作。不过，如果你们实在想要买的话，那也好办，那就拿钱来吧。
4: 多少钱？
5: 800块。
4: 胡聪，你们家邻居也太欺负人了，他故意用版权法来吓唬人，目的就是为了要800块钱。太财迷了，早知道这个样子我就不去了。
6: 你怎么说话？要不是你说能优惠，张美娜也没那么多麻烦。
4: 就是，
7: 我怎么知道马叔这人变化会这么大呀？原来没钱的时候，除了胆小怕老婆外，对左的邻居还算大方。
6: 没钱怎么大方？我觉得你那马叔叔就是有点胡搅蛮缠，严重点讲就是敲诈勒索。
4: 嗯，
6: 我找我叔去让公安局收拾他。
8: 万一马叔公安局也有亲戚呢？
9: 管他呢，我们把照片抢回来，只要一闹起来就会引起社会上的关注，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马上就会来曝光。
4: 何必呢？我们可以直接到报社电视台去反映，没有必要闹事嘛。我哪敢为这种事上电视呀，我妈知道了肯定饶不了我。要不然咱们找老师商量商量，看怎么办吧。
6: 我觉得这件事还是别找老师了，咱们自己能解决。
8: 妈，
1: 啊，
8: 您能不能把这几个月的零用钱一起给我？
1: 你要干什么呀？你要买什么东西就跟妈说啊。
8: 我不买什么。
1: 那你说实话，你要钱干什么呀？
8: 不给就算了。
1: 哎，李晓，到底怎么回事？嗨，你怎么不说话呀？是不是交女朋友了？
8: 妈，你想到哪儿去了？我们有个同学照了张黑白照片，老板要价太贵，我们就想凑点钱给他要回来。
4: 爸，
10: 嗯，
4: 咱家有没有关于版权法的书啊？
10: 我这里没有，不过我可以给你借一本。有什么事吗？
4: 当然有事，最好明天就帮我借回来。
11: 怎么回事？你不打个招呼？我找你有点急事儿。
6: 我想了解一下关于版权法的问题。
11: 怎么，你们学版权法了？
6: 没啊，学了我还问你干什么？是这样，我们班有个女同学吧，叫张美娜，长得挺漂亮，所以我们大家都鼓励她去拍黑白照片。可是有一张照片吧，她拍的不是特像学生，你明白吗？头发乱着，肩膀露着，

0: 影响特不好，所以他就想把照片要回来。可是那老板还愣说照片是他照的，版权归他所有。
1: 这么着吧，我找人跟你问一下。
0: 哎哎，你一定帮我问啊。
1: 嗯。
2: 妈，你要出去呀？
3: 小娜，妈妈最近在跟一个叔叔来往，一会儿写完作业早点睡觉啊。
2: 嗯。哎，妈，能不能给我800块钱？
3: 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
2: 我们班有好几个同学过生日，我想买点礼物。
3: 你怎么天天都在买礼物啊？春节买，过生日买，你说你从小长这么大，就这卡片买了有多少了？都能用卡车装了，有什么意义啊？纯属是浪费。这次你就带头把这些臭毛病给改一改。
2: 那你怎么不带头改改文艳线的毛病啊？
3: 哎，你怎么这么跟妈妈讲话呀？你跟妈妈讲实话，你这么急着要钱到底要干什么？
2: 我说出来你可别生气。
3: 你是不是
2: 妈？你想哪儿去了？我拍了张黑白照片让人家挂了出来，赵老师让我取回来，我又没钱。
3: 跟你爸爸要去，妈妈又不是大款。你们老师也是的，一张照片有什么嘛，小题大做的。
4: 小徐啊，有人敲门，看看谁啊。
2: 我爸在吗？
5: 在在在，请进。
2: 坐吧。
4: 小娜。
2: 爸。
4: 有事？来，坐坐坐。
5: 你吃饭了吗？
2: 嗯。
5: 吃个橘子吧。吃吧，
2: 爸，我想要点钱，我只想预支几个月的生活费。
4: 你等会儿。小娜，
2: 嗯，
4: 别乱花钱。
2: 嗯，
4: 爸爸现在也不富裕，既要抚养你，再说徐阿姨快生了。
2: 爸，我知道。
4: 那就快回去，别让你妈着急啊。
2: 嗯。爸，你不要系围裙，不好看。

0: 张美娜的照片和底板你藏到哪儿去了？你把它交出来。
1: 我们已经认真研究了版权法中的有关内容，认为你并不拥有张美娜的照片版权，因为张美娜已经为她自己的照片付了钱了，你拍的照片不归你所有。再说你应该合理的收费，不应该要那么多的钱。
0: 你别装傻不说话，如果你要不服气，咱们找有关部门解决一下。
2: 马叔叔，看在咱们是邻居的面上，你就把这边还给他吧。
3: 说完了，你们都说完了。这种事情你们根本不配跟我来交涉。实话跟你们说吧，照片啊，早让你们老师拿走了。
4: 李晓，你好。
5: 你好。
4: 我来晚了。
6: 哎，我说老李呀，不会出事儿吧？你还是赶快去找找，你看都九点多了。
7: 上哪儿去找啊？他能去哪儿？
6: 肯定和那个丽丽约会去了。
7: 不会吧？要去早去了。再说孩子也没钱呢。
6: 哎，没钱就不能约会了？你那会儿有钱吗？不照样约我啊？

0: 别说了，拿着，咱俩分头去找。你还愣着干什么呀？
1: 思江，
2: 回来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哎，有什么事儿吧？能不能跟爸爸说说？啊？
1: 初中一个女同学给我写了封信，
2: 啊，
1: 还加了张照片。我本来想冷处理，可是今天又收到她信，我觉得再不理人家有点不太礼貌，所以就约她出来聊聊。
2: 如果你不反对，能跟爸爸说说怎么谈的？
1: 我说，咱们现在都在读书，学习又紧张，时间又有限，希望以后别再给我写信了。
2: 他同意了？
1: 他当然明白，再怎么说也只能这样了。爸，请您和妈相信我，我能够处理好自己的事情。
3: 每个民族都在培养后代，日本人特别注重生存状态和环境意识，培养孩子的能力和功德。我们呢，望子成龙，可是成什么龙？我们的爱心表现在让孩子免受苦，殊不知过多的爱护只能让他们失去生存能力。日本人呢，已经公开说了，你们这一代不是我们的对手。全球在竞争，教育是关键，如果我们的下一代在竞争中失败，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怎么能不落伍呢？
4: 赵老师，日本人有那么棒吗？是我们自己太差了，要是换我们班去，肯定不是这个结果。
5: 赵老师，让学校找几个老外来，我们也办个夏令营。
6: 夏天都过去了，我们还是办个冬令营吧。
7: 对对对，先进行体能测试，跟甲联赛似的。
6: 我觉得不仅仅是一个体能的问题，关键要弄明白我们到底输在什么地方。
8: 夏令营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说明社会在关注着我们，但我们自己对自身的反思太少了。杨洋同学说的对，输赢只是个表面的现象，我希望每一个同学能够结合自己的实际，好好的反思一下，找出自身的差距，从每件事情做起。
0: 不是，你怎么玩起这个了？
9: 和日本人较量。
0: 对，锻炼锻炼也好，体育要是能达标，将来考大学是要加分的。
10: 然而，我话也只能出现在信心十足、霸气冲天的乔丹的身上。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2: Then I'd stopped after the shop in order to get some fresh fruit.
13: 小娜，都快七点了，你动作快点啊！
14: 哎，你干嘛呢？
6: 没干嘛。
14: 没干什么，大早上起来穿着短裤在这蹦什么呀？
6: 我想穿。
14: 精神不正常吧？这是穿短裤的季节吗？
6: 外国人冬天都穿短裤，我们怎么就不能穿？
14: 你是中国人，赶紧把长裤子给我换上。
6: 我不换，我要提高身体素质。
14: 你当务之急是把你的学习成绩提高到班上的前三名。
6: 妈，希望你把问题看得深远一些。
14: 跟我顶嘴是不是？这孩子如果在学习上你也这么倔强就好了。
15: 哎呦，你看他冷天穿裙子，
16: 体质真不错。
17: 这是什么味
18: 道？可以
19: 这么冷吗？
20: 真的怕冷。
21: 赵老师，你们班的张美娜一身短打扮，您看见了吗？
6: 我爸说，日本人特别重视生存教育，他们在学校里专门开设课程，教学生在遇到天灾人祸时如何保存自己，去救护别人，比如说战争、地震。

0: 火灾什么的，不光是日本，其他国家也有。那要是在荒山野岭，四周一个人也没有，没有吃的，没有钱，也没有武器，只有老虎、野兽，那我们可怎么办？
1: 车到山前必有路，肯定会有办法的。
2: 你这话等于没说。
3: 日本人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呗。
2: 你傻不傻？日本人要是让老虎吃了呢？我们也让老虎吃了。
4: 那你说怎么办？那我就来一次武松打虎。行了行了，赶快练吧你，一会儿再给你加两片。
5: 你看，发烧了吧？你这孩子从来就是不听妈妈的话，老是跟我作对，把妈妈的话当耳旁风。知道吗？这就是马姆修外国人的结果。来，喝点水。
2: 听话啊！够了够了够了！哎，张敏娜怎么没来？
3: 你怎么就知道关心她呀？随便问问。她今天来不了，现在还在家里躺着呢。要说车呀，还得是奔驰宝马。
6: 德国车呀，就是好，世界最先进。日本的宏达、凌志、皇冠、尼桑、马自达，嗨，就是差点。还有吗？
7: 美国车怎么样？
6: 豪华大方，开起来有劲儿，就是费油。嗨，要说讲究啊，还得是开宝马做奔驰，那是什么劲头啊？我舅舅前些日子买了辆别人淘汰的破面的，真没劲，没开两天啊，就进修理厂了。
8: 竟跟他着急了，生产技术就是不行。
9: 哎，李晓，帮个忙，
10: 怎么了？
9: 注意一下这车牌号码。你要干嘛？又琢磨什么呢？到时候再告诉你。昨天听到胡聪同学的议论。 这心里说不出来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作为老师，我感到一种压力。过去我们常说，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有四大发明，是个文明古国。但是，我想我们不能老是躺在老祖宗的身上来满足自己吧。我希望今后大家在学习上，多给自己一点压力。 多学一点新的知识，等你们长大以后，真能为了国家、为老百姓多做点事情，我心里就踏实了。
11: 这个片子我已经看过了，内容一般。
12: 那就算了。上级是谁？上级的姓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
11: 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你信不信？我可以叫人把你的衣服扒下来。我相信你们什么都可以干得出来。
13: 你真要尝一尝我中美合作所几十套刑法的味道，你。
14: 江小姐，不要再执迷不悟啊！ 好好想想吧，
13: 我再给一分钟。

0: 不说再定，十个指头都定上。
1: 这个时间，
2: 这个怎么样？就是他吧。

0: 哎，林晓，你看我画的像江姐吗？
1: 我看看，不太像。哎，要是把竹签子插在你手指头里，你会怎么办？
0: 你怎么办呢？
1: 现在问你怎么办，你别问我呀。
2: 哎，杨洋，你觉得你会像江姐那样吗？
0: 我觉得我会。
3: 我也觉得你有这种可能，长得就像个英雄人物，特像的《红灯记》里的李铁梅，把辫子往前这么一放。
2: 你别拍马屁，会不会又不是说出来的，要看行动。
0: 我看到竹签插到江姐手指头里的时候，我都哭了。
1: 是感动的哭了，还是害怕的哭了？
0: 也感动，也害怕。
2: 那他就有当叛徒的可能性。
0: 你才当叛徒呢。
2: 我当叛徒，第一，我绝对不会当叛徒；第二，我也绝对不会被敌人抓住。
0: 那如果被抓住了呢？
2: 就不可能有如果。
0: 高涛，我觉得你太自信了。其实我们这代人根本就没有受过更多的苦。我们的爷爷经历过长征，8年抗战，打败了日本人，赶走了反动派。我们的父母也有当过兵，进过工厂的，而更多的是在广阔天地里经历过锻炼的知识青年。
4: 我觉得你这话特像口号，像背出来的，一点都不亲切。就是当了班长，也不应该有居高临下的感觉。我们别比江姐、许云峰，能做到小萝卜头那样就不错了。
2: 对，没错。其实我早知道他后边的话想说什么。我们这一代，是喝着果奶、营养液长大的一代。是哼着港台歌曲玩着电子游戏变形金刚长大的一代，这观点是不准确的。我没受过那么多苦，更不敢想将来能成为英雄，但是我敢肯定，我绝不是胆小鬼。
0: 妈，爸，你们这代人是不是对战争年代的英雄特别崇拜，绝对不会当叛徒的？
3: 你这个问题啊，在上中学的时候老师就问过我们了，当时我们都很坚决地回答说不会。现在看起来，这种回答是太没有分量了。关键是要用行动来证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光说不做那是没有用的。
5: 洋洋，当年那些革命烈士死都不背叛，是因为他们把信仰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所以他们是绝对不会当叛徒的。
0: 那你们是不是也有信仰？我的意思是，你们在农村插队的时候还能坚持读书，那么大年龄了还能考上大学，要带我，还要照顾生病的爷爷和姥姥，是不是也有一种信仰一直支持着你们呀？
3: 洋洋，这里面有几本当年我和你妈妈写的日记，本来我们是想在你上大学的时候交给你，既然刚才你已经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还是现在就让你看吧。
6: 那上面我可写了很多你呀。
3: 没关系，你不是说洋洋已经长大了吗？
1: 妈，你给病人打针的时候怕疼的人多不多？
6: 你问这干什么呀？
1: 那你怕不怕疼啊？如果敌人拿竹签子扎你的手，你会不会出卖党、出卖组织当叛徒啊？
6: 你妈现在也不是党员，也没有过过组织生活，我出卖谁呀？
1: 你怎么不正面回答问题啊？
6: 哦，你爸回来了，你爸是党员，你去问他吧。
0: 妈，我记得咱们家有本红岩小说，怎么找不到了？妈，妈，你听见了吗？
7: 你找他干什么呀？我记得好像让你爸爸给拿走了吧。别烦我了，你要是喜欢，妈妈明天给你买一本啊。
0: 妈，你这是怎么了？好长时间没听你练嗓子了。
7: 团里要排歌剧《江姐》。
0: 妈，你演江姐吧。
7: 妈妈不演江姐，妈妈演江姐的难友。
0: 妈，你要是能演江姐，那该有多好啊。

0: 叔嘛，你以后执行任务抓坏人，一定得叫着我，我敢肯定，我绝对不是胆小鬼，你信不信？
1: 小涛，你这说什么呢？啊！哦，
0: 爸，我还以为我叔呢。哎，爸，我正想问您呢，您看过《烈火中永生》这部电影吗？您看完以后是怎么想的？
1: 跑哪儿去了？
0: 今天班里有活动，我当然要参加了。
1: 你怎么用这种口气跟你爸说话呀，爸？你就知道喝酒，我真不愿意看到你这个样子。你太不负责任了。你说我不负责任？我怎么不负责任了？我知道你看不起这个家。
0: 瞧不起我这当爸爸的，可是你懂什么呀？你这是背叛，你背叛了当爸的责任，你对不起我妈，你这样做就是叛徒普之高。
1: 你说什么你？敢说我是叛徒普之高？
0: 王兴，不认识我了？
2: 怎么了？
3: 干嘛呢？你们先走吧。
4: 快点啊！
3: 奇怪了，昨天晚上还梦见你，舅舅碰上了，咱俩肯定是有缘。哎，在这干嘛呢？
0: 出来走走。
3: 还和奶奶一块住啊？
0: 没有，我奶奶去世了，我和我爸住一起。
3: 你们去哪儿？昨天一群人打了我们班一男同学，不能白吃亏呀。
5: 得找他们说清楚，一块去吧。你们都是学生吧？不好好在家念书，跑出来打架斗殴，你们说这是为什么？说。 怎么不说话？你们好好想想，这是怎么回事？
0: 叔叔，这是误伤，是无意的。
5: 都打成这样了，还是无意的？你们每个人把姓名、年龄、家庭地址都报一下。
0: 我叫王兴，16岁，住在朝阳西街16号。
5: 你慢点说。
0: 我爸叫王建国，在金属结构厂工作。
5: 你母亲呢？
6: 我妈病逝了。你是哪个学校的？朝阳中学高一三班。你再说一遍是哪个学校的？朝阳中学高一三班。喂，
7: 小涛吗？你们班有个叫王兴的，你认识吗？认识啊，
6: 他是我们同学，跟我挺好的。他怎么了？
7: 哎，打群架被我们抓起来了。
8: 不会吧？他在我们学校表现挺好的，他妈前不久刚刚去世，现在家里挺困难。你可真让我烦透！哎，不给我脸上增光也就算了，还净给我脸上抹黑。大半夜三更的，让我到公安局挨人警察的训。你爸我这辈子就没干过这挨训的事儿。你赶快给我转学。 到职高去学门手艺，以后啊好找工作。还有，以后放学就给我回家，省得给我惹麻烦。走啊！
9: 这个王兴啊，张老师，考虑考虑怎么处理吧。嗯，喝水。

0: 放心。
1: 赵老师，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在这儿等您，我犯错误了。
0: 快进来吧，我到你家家访，你爸不在。
1: 哦，他很忙，他又上班了。
0: 来，喝吧。
1: 赵老师，这是我的作文，里边还有检查。
0: 说说是怎么回事？
1: 赵老师，我要去读职高了，我想学烹饪。
0: 是你爸爸的意思？我本来非常希望你能考上大学。如果你能顺利地读完高中，你是有希望考上大学的。
1: 赵老师，您对我好，我知道，我会一直记着您的。毕业以后，您家里请客，我来帮您做饭。赵老师，这个送给您。
2: 经过研究，校领导
3: 喝水
2: 啊，提出了一个处理王兴的意见，决定给他记大过一次。
0: 王兴的家长已经提出了转学去读职高，我希望学校在处理王兴的问题上要慎重考虑。王兴犯了错误，作为班主任，我是有责任的。
2: 对王兴的处理可能是重了一些，但是对其他同学来说也是个提醒啊。现在的学生啊，头脑容易发热，相当的盲目和冲动，不问青红皂白。家长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啊。
0: 但是如果王兴有个温暖和关心他的家，他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他也不会去帮别人打架。他现在需要的是关心和爱护。

0: 哎，你们说我们给王兴送什么礼物最有纪念意义？
1: 咱们送个蛋糕怎么样？
0: 又不是过生日，送什么蛋糕啊？说心里话，我真不愿意王兴转学。
2: 哎，洋洋，要不然咱们去给王兴他爸爸做做工作吧？
0: 赵老师都说不通，我们肯定不行。
3: 王兴一走，我还挺难受的。
0: 胡聪，你还挺爱动感情的，这让我想不到。
3: 那怎么了？人嘛，都是有血有肉的，没有感情的人，那人肯定不正常。
4: 哎，欢送会上，你们准备送什么礼物给他呀？
0: 我准备送他一个漂亮的笔记本。
5: 那我送他一支钢笔。哎，胡聪，你呢？
3: 我送一个书包，咱们就算一个系列。
0: 嗯。
3: 我还想为他到音乐台点首歌。
0: 这主意不错。
3: 肯定特别煽情。以后他一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咱们这个班的同学。
0: 对，嗯，这个主意太好了。哎，高涛、李晓，你们俩怎么不说话呀？
6: 我们再想想。
7: 哎，高涛，啊，你说给王兴买点烹调方面的书怎么样？
6: 买那种书干什么？他学校会准备的。我看，还是买名著，既有纪念意义，又有保存价值。
7: 好，听你的。
6: 啊，来那边看看。干嘛呢？
7: 里面有个小偷。嗯，
1: 走吧。
6: 真没劲。
8: 高涛，那人早就跑了。我觉得这种事儿还是报警，现在什么样的人都有，万一那人开枪怎么办？
6: 你考虑那么多，坏人早就跑了。给你个当英雄的机会你都不当。
8: 哦，你以为抓个小偷就是英雄啊？你对英雄的理解也太肤浅了吧。
6: 可是你连小偷都怕，打起仗来肯定是叛徒。
8: 那未必，
6: 我还真不信

0: 我还以为是李晓回来了呢。下班前赵老师给我打个电话，说李晓下午旷了两节课，问他为什么，他就是不说。赵老师还以为是咱们家出什么事儿了呢。
1: 哎，李晓，下午为什么旷课啊？
0: 你说话呀，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2: 我烦，别理我。
0: 哎呀，老李，哎，你老李干什么呀？老李，你冷静点，你怎么了？你开开门呐，有什么话跟爸爸妈妈说好吗？
3: 妈，我出去一下，一会儿就回来。
0: 哎，李晓，你，
3: 我不会给你们惹事儿的。
0: 李晓，你早点回来，我们等你吃饭。
3: 不用等了，我十点之前肯定回来。
4: 赵老师，事后我确实很后悔，如果当初我不把高涛拉住，如果我们一起冲了上去，那现在就不会是这样了。我和高涛一直是好朋友，他不能因为这件事就把我都否定了吧。当时我是有点害怕。
5: 你不要太难过了，我知道你很看重你和高涛的友谊，你现在能意识到这就是进步，我相信高涛对你也会理解的。
6: 王兴，里边坐吧。
7: 高涛，啊，我在外边打架，给咱班抹了黑，你们还为我开欢送会，别麻烦大家了。
6: 嗨，没事儿，这也是我们大家的一片心意。
7: 我真不好意思。
6: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哎，我觉得赵老师这个主意挺好的，你也别太让大家扫兴，明天一定来啊。
8: 高涛，
6: 你来干嘛？
8: 我发现这辆车就停在你们家前面工地边上。
6: 真的
8: 啊？绝对没错。
6: 那你报警了吗？
8: 报警？你没告诉我呀。

0: 这车一时半会儿动不了了。
1: 高涛怎么还不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你赶快去看看。
1: 你干什么呢？让我们都等得快急死
0: 了！你小点声，那小偷在上面呢。电话线被剪断了，得赶紧打电话通知我叔。

0: 啊！去你的！
1: 嗨！

高涛、李晓、王兴三位同学，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个勇敢的孩子。我为我们高一三班要这样的同学而骄傲，大家应该向他们学习。这也是我们全班同学的荣誉，我相信你们的父母也会感到高兴的。王兴很快就要离开咱们这个班了，我希望王兴同学。

0: 到了新的班集体，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1: 赵老师，您放心，我再也不会让您着急了。您请坐。
2: 哎，王兴，需要帮忙就来个电话，我一定尽力而为。
3: 哎，毕业以后，如果你开饭馆需要帮忙的话，我为你想办法，肯定特有风格。
2: 对，就找他。
4: 王兴，这是我们几个同学送你的书包，里边有钢笔和笔记本。以后我们都到你饭馆去吃饭，照顾你的生意。
5: 哎，王兴，我过生日的时候你一定要来，不然我会生气的，记住了。王兴，这是我们全班同学送给你的录音带，许多同学说的话都录在里面呢。以后你有空还到我们班上来玩，虽然你不在我们班学习了，但是你还是我们的同学。
1: 洋洋，我不会忘记你们的，不会忘记高一三班咱们这个集体的。

0: 伊文，是妮莎邀请我们共进午餐，你为什么不说是划船？
1: 我怎么知道船会漏水了呢？
0: 你彻底毁了我的一天。
2: 前夫的突然归来。
3: 斯特兰呢？我想见见孩子，他怎么样？长大了吗？
0: 你没有权利了，出去。
2: 让他措手不及。
0: 如果你的亲生父亲回来怎么办？
4: 他这么久都不来，我现在也不需要他了。
3: 我可以想象还有其他人。
0: 当然有，伊文非常喜欢。
3: 我们两个可以竞争一下。
1: 我会窒息的。
4: 那表现出来吧。
0: 真想杀了他。
1: 斯特兰娜，听我解释啊，斯特兰娜。
5: 现在你可以自己试试你的化妆品了。
3: 这是送你的礼物。
4: 谢了。
6: 伊文，想和我去钓鱼吗？
4: 我没空，我要和波拉去野餐。他们是你什么人？似乎是两个爸爸，但都是临时的。
2: 在两人之间难以抉择，
0: 我该怎么办？
7: 波拉是个脸错，难道是女孩子的父亲？
0: 我爱心理上，但我有想到伊万，还有他父亲给他提供的条件。
3: 我可能会娶你的妈妈。
1: 伊万，伊万，你去哪里？
4: 你总是毁了一切。我喜欢森林莎，我希望他做我的父亲，我选择了他。

0: 伊文，
1: 什么事？
0: 过来帮我把帘子取下来。
1: 我没空，我得做我的作业。
0: 什么作业？
1: 是个愚蠢的主题。
0: 什么愚蠢的主题？
1: 我的爸爸。
0: 你会写什么，伊文？
1: 不知道我应该写那个离开我们的人，那个你逃离的人，还是我想要的那个爸爸？
0: 你太没有礼貌了。
1: 我和妈妈住在一起，而爸爸只存在于照片上，我从未见过他。妈妈说爸爸非常喜欢旅行，于是在我出生之前他就去了未知的地方。妈妈等了爸爸很久，他也没回来，然后一个男人迷住了他。我感觉他们不适合，所以在他们之间搞破坏。
0: 伊文在哪里？
2: 他一定在这里。
0: 伊文，总得快做点什么，我的孩子不见了。
2: 会找到的，我们先结婚吧。
0: 别光站着，去找我的孩子。天哪，谁知道他怎么了？
2: 我去哪里找他？我要娶的是你，不是孩子。
0: 什么？
1: 我并不反对他结婚，他有丈夫，我有爸爸，多好啊。但我想让他嫁给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叫 Sinusha Pandiki， 他干过许多工作。他是我们学校的老师，但只是兼职老师。然后他去上劳动课，制作面包和蛋卷。谁也不知道他不做兼职还能做什么。然后他去租车公司当起了服务员，接待客户，但这次也是兼职。
3: 会说法语吗？
0: 伊文，准备一下，穿上西装。
1: 我不去。
0: 我想你会去的。西妮莎邀请我们共进午餐。
1: 那我就不用完成作业了。
0: 这样更好，谁知道又是什么主题。你必须为西妮莎穿得漂亮点。你邀请我们吃午饭，看看我穿的什么。你为什么不说是划船？
3: 我想给你个惊喜。
0: 你看我的新凉鞋，

0: 湿透了。
1: 我怎么知道船会漏水了呢？
0: 还好我们快到岸边了，快点儿。
1: 伊万、啊、
2: 抓紧伊万。
0: 你彻底毁了我的一天。
1: 斯特兰娜，你知道我对伊万和对你的感觉吗？
0: 什么？
1: 我们认识很久了，我想你知道了我的为人，我的位置。
0: 你在我心里，我确定对你的感觉。
1: 是吗？那是、
3: 要点些什么？
1: 午餐精致的东西、哦、你们有什么？
3: 梭子鱼钓到的时候它的头这么大，它看着我，不停地摇着尾巴。
0: 这是钓鱼俱乐部的餐厅吗？
1: 我要梭子鱼，你想要什么？
0: 嫁给你，那是你想问我的事。
1: 是的，你怎么猜到的？
0: 我愿意。
1: 你愿意？我不敢相信。
0: 为什么？
1: 我不是理想的对象，没有正式工作。我打算去服务站工作，但只是兼职。
0: 我知道，但我也不够好，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
4: 如果碍事，我可以走开。
3: 那您想好点什么餐了吗？
4: 服务员，我来。我终于有了我喜欢的爸爸。喝什么？
1: 我要杯啤酒。
0: 我也是，
4: 三杯啤酒。
3: 哦，三杯啤酒，马上。
0: 伊万，什么时候喝啤酒了？
4: 从今天开始。

0: 你吓到我了，米卢廷，我还以为是吸血鬼。
1: 如果你每天通宵工作，也会看起来像吸血鬼。
2: 宝宝出生后，一切都会好的。
0: 那我们白天和晚上都睡不着了。
3: 我不用。
4: Sinisha 不用我的新润肤油，那我怎么完成化妆品课程？
3: 为什么赛卡总在我身上试验？我昨天嘴巴干得没法吃东西。
4: 我的新型润肤油会让你的脸焕发奇迹，你会比罗伯特·雷德福特更英俊帅气。
1: 哦，他吗？可是啊，我在想你生五个孩子会是什么样子。
2: 你疯了。
1: 为什么？那有可能，这样就有五十几分了。我会第一个得到公寓。
3: 七个孩子也不会对你有任何好处。我见过他们如何分公寓。
1: 你为什么不结婚？
3: 谁？我吗？
2: 你卢廷，你别管我弟弟的事。
1: 他在这里住十年了。
2: 你妹妹也好不到哪儿去，她已经住在这里七年了。
1: 黄油在哪儿？
4: 我要走了，完成化妆品课程后就走。
1: 那永远走不了。什么呀？不是黄油。
4: 我的润肤油。你竟然把我的润肤油无情地扔掉了。我通不过考试了。
0: 赛卡需要混合润肤油才能完成他的课程，
1: 但我不必吃他们，也不想再为毫无意义的课程买单了。
3: 这也是我的愿望，你不会再用我做实验了。
2: 米卢廷，米卢廷，
1: 怎么了？
2: 开始了。
1: 什么开始？
0: 快去，去叫救护车，小心点，快走，快走。
4: 要生了，小心点。
0: 生孩子就像是女人的战争。
3: 赛卡，润肤油越来越硬了，我的脸很紧，张不开嘴了。
4: 你在胡说八道，让我用腰。

0: 的手，就这样。
1: 我的猴子，塞卡，我要杀了你。
0: 罗伯特·雷德福德也没有胡子，那又怎样？
1: 这样我怎么去上班啊？我的背好疼。
2: 这只是你的第一天。
1: 你也是兼职吗？
2: 是的。伙计，你受过什么教育？
1: 师范高中。我找不到工作，参加了数千场竞聘，一无所获。你呢？
2: 我是一名兽医，平均评分9.4分。
1: 你是在洗车，不是给牛治病。
2: 我能做什么？我在贝尔格莱德找不到兽医工作。
1: 为什么不去乡下，要待在贝尔格莱德？
2: 你为什么不去乡下？
1: 我在村子里也找不到工作。
2: 我想待在贝尔格莱德，
1: 然后就洗车了，
2: 这也是我的工作。按什么喇叭？很快就轮到你了。我们应该提高洗车价格。
1: 为什么？
2: 因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这里工作。稍等。
3: 小伙子。
0: 什么事？
3: 你知道92号楼在哪里吗？
0: 就在那边。
3: 是那边吧？
0: 是的。
3: 啊，谢谢你。
0: 不客气。
4: 师傅，看这颜色，这应该用在卧室。
5: 啊，一定是我的助手带来了腻子，把那些装脏水的桶给他，免得堵塞下水道。
4: 来了。把他们倒在大楼前。你带腻子了吗？
3: 斯特兰呢？
4: 波兰，你来干什么？
3: 我回来了。
4: 你回来做什么？
3: 为了孩子，我想跟你好好谈谈。难道你不想请我进去吗？
4: 进来。麻烦你把这些桶放在门外。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3: 这很容易，朋友们帮了我。曾经的朋友。看看这公寓，太棒了。你好啊，师傅。我想见见孩子，他怎么样，长大了吗？跟他爸一样。
4: 你为什么关心这个？如果见到他，你会认不出他的。
5: 涂料在那个桶里。
3: 不好意思。
5: 没事没事。
3: 听着，他毕竟是我儿子，对吧？
4: 跟不是一样。你不关心他，这些年来你没给过他一分钱，你现在想要什么？
5: 给你自己来选吧。
4: 谢谢你，师傅。
3: 我走过了半个世界，不得不回到我的南斯拉夫。我想要在这里创业，赚很多的钱。你和孩子会帮我的，对吧？孩子叫什么名字？
4: 伊文，跟我父亲一样。
3: 今年夏天，我想带你去蔚蓝海岸去度假，看看外面的世界。
4: 这里也很好，你环游世界，让我们待着。
3: 我要见儿子，我有这权利。
4: 你没有权利了。你曾经离开过，这是事实。你不可能从你离开的地方继续，明白吗？不可能，你不再为我们而存在。永远不要再来这里。出去。出去吧。

0: 我还没说完最后一句话，我们看看正义站在谁的一边。
1: 正义？你还敢跟我说正义？14年来你没寄过一张明信片，你太无耻了，还有脸谈正义？

0: 怜的师父。
1: 我怎么了，夫人？
0: 富客在几楼啊？
2: 我不知道，我们应该问问。打扰一下，医生。
3: 什么事？
2: 妇科在几楼？
3: 三楼。
0: 我上去，你在这里等我。
3: 哦，你是来生孩子的吗？
2: 什么？
3: 我说，来医院是生孩子吗？
2: 是的，我嫂子生孩子。
3: 你想喝杯咖啡吗？
2: 你是医生吗？
3: 不是，我是卖书的。
2: 书？
3: 啊，来看看，请吧。
2: 我不知道，我很着急。
3: 就几分钟啊。
2: 好吧。
4: 为什么这么紧张？
1: 你不紧张吗？
3: 你和你的婴儿如何护理和抚养孩子？婴儿成长，你和你的孩子，这些都是我们最畅销的书。我的一生都致力于卖书。书会塑造人，朋友可以背叛你，丈夫可以离开你，但书是你最好的朋友。所有人都离开时，书留在你身边。
0: 双胞胎？
1: 双胞胎？
0: 两个儿子？
3: 只有20几分。
4: 姐夫，恭喜你了。
1: 谢谢。
0: 儿子，恭喜，两个儿子，好样的。嗯，你真是太有福气了。
3: 哎，
0: 你为什么不高兴？
3: 我很高兴，但我还差30分，要是生5个多好啊。
2: 这是我给你和科莎的礼物，看啊，你的婴儿。妈妈，我爱你。这些书都用来正确抚养孩子。
1: 没用，没书我也长大了。我有问题吗？
0: 你有很多问题。
3: 爸爸看起来像谁？
0: 这个跟我一模一样。
4: 塞卡，哭什么？
5: 我什么时候生孩子？
4: 吃吧，这个我来写。不不，等等，我认识这个客户。同事你好。
2: 我们什么时候是同事？
4: 你不是卢斯卡·泽维德尼克吗？我兼职学校的老师。
2: 是我。
4: 潘蒂奇，留着小胡子，你记得吗？
2: 同事潘迪奇，你在这里做什么？
4: 临时工，等着找工作。
2: 我们学校的工作吗？
4: 嗯。
2: 不要抱太大希望，那个位置是有预留的。
4: 不可能，留给谁呢？
2: 一个来自斯塔拉克的人，是一个新制作民歌的歌手。
4: 他跟教育有什么关系？他不能去当歌手赚钱吗？
2: 是的，但他在贝尔格莱德有更好的条件。电视、广播、广告。
4: 你能为我做点什么吗？作为集体成员。
2: 我已经不在学校了。
4: 你现在在哪儿？
2: 我是豪华酒店的物理治疗师和身体文化体验师。

0: 那我没机会了。
1: 谁说的？也许你和我有机会。我是说，在我的酒店，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固定工作，少一些人为干预。
0: 我没有。
2: 不一定非得是联邦大人物，我们市政府的人也是可以的。社区的人也行。Handiki， 你必须得找人帮忙。
0: 我想我没有。
1: 但你有我呢，我是董事会成员，而你让我迷恋。
0: 德维德尼克，你要帮我，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
1: 我现在有急事，下午3点后来找我，这是我的名片。然后我会安排好一切。
0: 会的。

0: 斯特兰娜，
1: 对不起，我跟他谈谈。
2: 好吧，再会。
0: 我来是想和你好好谈谈。
1: 我们真的无话可说。
0: 你还在生气？
1: 你想要什么？
0: 我和一位律师谈过了，他说我有权利看孩子。我想和伊万做朋友，斯特兰娜，你明白吗？
1: 你到底想要什么？
0: 听着，我知道我犯过错误，但你没有权利阻止我去看我的儿子呀。
1: 你儿子？
0: 没错。
1: 你儿子？
0: 我们正常点说话，请吧，上车吧，兰娜。

0: 请帮我把车停好，谢谢。
1: 你要不要去吃个午饭？
2: 不去。
1: 为什么？
2: 你就像他们说的，结婚越快，后悔越久。
1: 真的吗？我没听说过。
2: 现在听到了。
1: 听着，我变了，和以前不一样了。
2: 我才不在乎。
1: 你和孩子说起过我吗？
2: 关于你，我有什么好说的？你自己应该知道吧。
1: 不管我是什么样子，也是他的父亲啊。我们去那里的豪华餐厅，我们边吃边谈。
3: 我想提醒你，你要多加注意自己的身体 Pandiki。 你湿透了。
0: 你在想象那时，我必须坦白内心。
3: 我一直觉得你很可爱 Pandiki， 我很愿意把我的命运交给你。
0: 你是董事会成员，我非常信任你。如果我们每天都一起上班和回家就好了。
3: 我会尽力帮你的。

0: 我会站在你这边的，潘迪克同事，我会尽心尽力地争取录用你。
1: 我刚到德国时，我走进一家餐厅，想看看它是什么样子。我叫服务员，他拿来菜单，可是我什么都看不懂。我就用手比划想要的东西，我想要食物和饮料。然后他给我拿来了玉米面包、奶油、白兰地，还有一些豆子。那是一家南斯拉夫餐厅。你是不是觉得挺好笑的？
2: 怎么了？
1: 所以我尝遍了世界上所有的食物和饮料。
2: 你结婚了吗？
1: 啊，没有没有。
2: 你离开那个人了？
1: 我一破产他就带着所有的钱跑路了。现在我想在这里投资一些生意，比如开一家俱乐部。
2: 足球俱乐部？
1: 啊，不，女孩晚上去的俱乐部。
3: 我对你有更多异样的感觉。
0: 哦，那表现出来吧。
3: 这里我会窒息的。
1: 伊万是我儿子，你想让他一辈子没有父亲吗？
2: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1: 为什么你从来不看我？
2: 我看着呢。
1: 你也没结婚吗？
2: 还没有。
1: 真的还没有吗？我可以想象还有其他人。
2: 当然有，伊文非常喜欢他。
1: 我们两个可以竞争一下，是不是？
2: 不。
1: 确定吗？
2: 我不知道，但拜托遇到伊文时不要告诉他你是他父亲，至少不要马上，直到他习惯了你。我马上回来。
3: 你做什么呢？
2: 那你呢？
3: 他是董事会成员，他在向我系统的介绍工作。
2: 你在向他介绍什么？
3: 斯德兰娜，听我解释啊，斯德兰娜，斯德兰娜。所谓的尼克，这我未婚妻。
0: 未婚妻？我不知道你订婚了。
3: 我没机会告诉你。
0: 你太无耻了。我愿意把我的命运交给你，一起上班和回家。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3: 所谓的尼克，斯特兰娜。
4: 两杯白兰地。
5: 对不起，没有。
4: 为什么？
5: 你没有系领带，我们不能提供服务。
2: 你又搞得一团乱，拿起那些唱片，你做了什么？
6: 别大喊大叫，有客人在。
2: 什么客人？
6: 我有客人，这是我朋友贾斯娜。
2: 很高兴见到你。
7: 我得回家了。
6: 我送你回去。
7: 晚安。
2: 晚安。伊文，穿上夹克。我也烦死你了，真想杀了你。这里
8: 口罩要戴多久？要窒息了。
9: 为了婴儿戴着。科莎去哪儿了？
0: 他去做一些重要的事情。
9: 谁来养活孩子？
0: 你和我。我有一本书，里面写了一切为婴儿准备的食谱和膳食。
2: 你好，
10: 德兰娜。
2: 是你呀，什么都不要给我解释，我都明白了。
3: 那是关于工作的。
2: 这有什么关系？
3: 我必须好好对待董事会成员。
2: 就是那样对待吗？几乎赤身裸体。
3: 斯德兰娜，我也很惊讶。
2: 这是你必须付出的代价吗？为了份固定工作。
6: 你在露台上做什么？
3: 安静，我在打电话呢。
6: 快来帮我们一下。
3: 快走开吧。你好。斯德兰娜。
6: 通过在你的手腕上滴几滴牛奶就可以测试牛奶的温度。手腕上。
9: 很烫，看到没？
6: 看到了，这就是为什么要测温度。

0: 那怎么办？
1: 这不是很简单吗？去晾一下吧。
0: 好吧，我去。
2: 你好，斯塔兰娜。
3: 对不起，辛尼莎。
2: 就不能在这里打个电话？
1: 米露婷，
3: 你是？
1: 你觉得我的新发型怎么样？
0: 什么？
3: 他为你做的。
0: 我
1: 不想让你觉得有了孩子我会忽略你，我不想让你感到被拒绝，书上这么说的，是吧，妈妈？
3: 确实是。
1: 米露婷，我知道你正在经历低谷调整阶段，在家里你主要是围绕着两个婴儿转，我知道你仍然需要感到自己很重要。
3: 当然了。
4: 你好，
2: 斯特兰娜，又是我。
0: 辛尼莎，便盆给我。
2: 什么便盆呢？
3: 真的结束了。

0: 辛迪莎，我知道你在里面。
1: 米露提，我会帮助你认识到什么都没变，你还是替我负责。
0: 我想睡觉，就睡一会儿。
1: 我们可以在你上班前散散步。
0: 不去，我饿了。我们有吃的吗？
1: 没有，买热狗吧。
0: 我一天吃三顿热狗。
2: 我的电话。你好，找谁？赛卡，找你的。
3: 你好，啊，是你啊，泽里克。啊哈，现在去做准备，到时候过去。嗯哼。我今晚要出去。
4: 和谁出去？
3: 和一位好绅士。
0: 啊，那种人最坏。他有公寓吗？
3: 我们没有谈这个。
0: 先问这个，然后再问别的。
1: 你为什么要那样做？别管他，他成年了，他可以约会。
0: 我是担心他，他没有经验。
2: 现在你可以自己试试你的化妆品了。
3: 各位晚安了。
0: 塞克，你可别犯傻，家里有两个婴儿就够了。

0: 怎么了？你打架了吗？
1: 去你的房间做作业。
0: 我没有作业。你怎么哭了？
1: 你不必知道一切。
0: 是你的错，你总是毁了一切。我喜欢斯尼莎，我希望他做我的父亲，我选择了他。
1: 他毁了一切，他找了别人，我不想再见到他。
0: 你不在乎我，你只关心你自己。
1: 伊文，如果你的亲生父亲回来了怎么办？
0: 他这么久都不来，我现在也不需要他了。
2: 我带你去喝城里最好的咖啡。
3: 也许去卡拉皮克布雷斯特更好，我听说那里很好。
2: 不行，每天晚上那里都打架，

到了，这就是我的公寓，住起来很舒适，我可以随时去想去的地方。我只需要放下这个拉杆儿，出发。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先不谈这个。我有3个月住在马克思恩格斯广场。

0: 你想要一杯鸡尾酒吗？
1: 有咖啡吗？
0: 很不幸，我没有咖啡。
1: 那好，就鸡尾酒吧。鸡尾酒也挺好的。
0: 马上好。
1: 说说你自己吧。我是说，你的生活似乎非常有趣。
0: 我的人生是个悲伤的故事。我所爱的人在圣坛离开了我。
1: 他离开了一个这么有文化和善良的人。他不值得你的爱，所以你不必伤心。
0: 我们为什么会在低谷之路相遇？我们为什么彼此注视？
1: 你背得真好，那是我最喜欢的诗。为什么我们没有错过彼此？就像大洋中的两艘船，
2: 伊万，
3: 你在叫我吗？
2: 对对，过来。你叫伊万？
3: 是的。
2: 这个给你。
3: 我不认识你。
2: 但我认识你。这是送你的礼物。
3: 谢了。
4: 你好，你怎么了？上次是为了工作，
5: 就算是也太过分了，
4: 不会再发生了。我是来告诉你，
5: 什么？
4: 我爱你。
5: 快起来，这里是我上班的地方。
4: 无论在哪里，我都爱你。
5: 行医生，快起来，
4: 我们结婚吧。
5: 什么时候？
4: 马上。
5: 我拿一下我的包。
6: 你要走了吗？
5: 是的，去结婚。
6: 去结婚？你什么时候决定的？
5: 现在。
6: 现在？
4: 嗯哼。来。
6: 你们听好了，你们不能结婚。
4: 为什么？我们有所有的证件。
6: 不行。
4: 但是为什么？
6: 你们必须首先经过订婚体验。
4: 经过什么？
6: 婚前的订婚体验。你知道我们是试验性自治式，先体验30天，然后你们才可以结婚。
4: 我们很着急。
6: 为什么这么着急？你们害怕自己会改变主意吗？
4: 不是，我们认识很久了。
6: 一个月后再来。
4: 我一直是试验豚鼠。再见。
5: 再见。
6: 再见了。

0: 你妹妹是做什么的？
1: 为什么关心这个？
0: 只是问问。
1: 没有正式工作，
2: 没有公寓，就什么都没有，真丢人，排在第十五位的打工人。
0: 到处都是律师和经济学家，让他们做面包吧。
1: 这话什么意思？
0: 他们不给我们公寓，我们不给他们面包，看谁活得更久。
1: 我们的威胁很可笑。
2: 这个排位不是很可笑吗？
1: 是。你在说什么结核病？
0: 根据我们的公寓获取规则，给你得到最高积分。
1: 你说什么？多少？

0: 每个生病的家庭成员15分，定一个半孩子。
1: 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0: 你怎么了？
1: 去年冬天为什么不告诉我？
2: 米露婷，快从浴室出来，你已经用冷水洗了2个小时了。
1: 不要打扰我。
2: 要我把温度升高点吗？
1: 想都别想，水必须得冰凉。

0: 米露婷你会生病的。
1: 打开窗户，我要吹吹风。
2: 关上那个窗户，你会生病的。
1: 我想生病。

0: 米露婷，你在抱怨自己头痛。
1: 快点完成，然后关门。
2: 嘿，大个儿，我问你件事，这里的老板是谁？
1: 不知道。
2: 不知道。我想买一家店，这个可以出售吗？
1: 不知道。

0: 秋天来了，我要结婚了。
1: 真的？嗯。
0: 我必须先经历订婚体验。
1: 什么订婚体验？你是大人了。
0: 跟那没关系，都一样，市里的人这样说的，一定有规定。你不知道吗？
1: 不是，我生活在国外。
0: 加斯塔贝特？
1: 是的，我在德国。我回来是打算做点生意，如果有生意我会留下来的。我想开一家夜间俱乐部，女孩子应该会喜欢的。我在这里有妻子和孩子，但他好像找了另一个人。但我不会服输的，钱可以改变很多的事情。
0: 如果你要走那条路，在这里转弯。
1: 我就是要这样走，去92号楼。
0: 我也去92号楼。
1: 同一栋楼。

0: 再见，谢谢你带我。
1: 哎，请等一下，我也要出去。
0: 哦，不好意思，我去43号房间。
1: 我也是。
0: 什么？
1: 我也去43号房间。

0: 你们好，进来吧。
1: 你先走。
2: 不不，你先进吧。

0: 波了，我的前夫。西尼莎很快会成为我的丈夫。
1: 很快是丈夫了。
0: 就是那个意思。
2: 伊万的父亲。
1: 是的，我回来了。我想用我的钱投资。我们可以合作，一人一半如何？
2: 你在说什么？合作什么？我有点糊涂。那么多人中，我遇到了你。
1: 那是巧合。
0: 西尼莎，去看看那。

0: 只鸟，它很不安。
1: 哦，好的。
0: 你怎么又来了？
2: 为了见你，你禁止了吗？
0: 没有，但是我因为它感到不舒服。它很喜欢我和孩子，非常喜欢。
3: 它只是有点口渴。你为什么不接待丈夫？我的意思是先生，也许他也渴。
2: 是的，我想喝一杯。
0: 坐下。
2: 这是威士忌。
0: 好吧。
2: 你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波了波了先生，人们都这样叫我。告诉我这里适合做哪方面的生意？
3: 很难，波拉先生。
0: 不要对孩子说。
4: 下午好。嘿，辛尼莎，
0: 伊万，这是波拉，这是我的，我是说我们的。
2: 你好，伊万。
4: 你好。
2: 我是你的，我的意思是，我是你妈妈的一个老朋友。
4: 球很棒，真皮的，他们都羡慕我。
0: 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
2: 几天前，是碰巧吧。
4: 我得去学习了。
2: 好。抱歉。
3: 干杯，
2: 干杯。很好，我现在该走了。
3: 不，你留下，我离开。
2: 不，你留下，我离开。
0: 你为什么要离开？
3: 我必须走，毕竟他是你丈夫。
0: 你就要成为我的丈夫了？
2: 那我走了，他可以留下。
0: 我不知道是谁疯了，你们都走吧。

0: 别哭，塞卡。我们两个去塞萨罗尼基买点咖啡，一个小购物，好吗？一些有钱的店主可能会喜欢你，比如奥纳西斯。
1: 吉妮莎，你什么时候结婚？我得缝衣服，预约理发店，找保姆什么的。
2: 不知道。
0: 怎么会？时间定了吗？
2: 定了。
3: 意味着你要结婚了？
2: 还没有。她丈夫回来了。
0: 她结婚了？我真是搞不懂。
2: 她有丈夫，前夫。
0: 哦，这是不对的。
3: 你明天去钓鱼吗？
2: 也许吧。
3: 很好，放松一下。
2: 伊万，想和我去钓鱼吗？
4: 我没空，我要和波拉去野餐。
2: 哦。

0: 我们去哪儿？
1: 暂时保密。
0: 是个谜。
1: 嗯。我是说秘密。我的生意开始了，你会看到的。

0: 这就是我的投资。
1: 什么？
0: 游乐园，我从意大利人手里买的，我们会赚大钱的。
2: 博拉先生，
0: 怎么了？
2: 市政当局的人来了。

0: 我们需要许可证。马里奥没有缴税，他们想搬走整个游乐园。我们必须离开，而且要快。
1: 我会处理的。
0: 这里的人非常暴力，他们不想买票，他们会打碎灯泡的，波拉先生。我们在这里会没命的。昨天一个人用气枪向我开枪。
1: 那你为什么还活着？干活吧，干活吧。我是个行动派，你知道我不能安于一个地方。我习惯了生育和旅行。
2: 我看到了，看到了。你和妈妈生活吗？
3: 是的。
2: 你爸爸呢？
3: 在德国。
2: 你是非婚生子吗？
3: 什么？
2: 你是私生子？
3: 不是。
2: 我是，我没有爸爸。
3: 我有，但我从未见过他。
2: 你妈妈在撒谎，我听过同样的故事。
3: 我看过他的照片。
2: 所以呢？
3: 没什么。
2: 好像这意味着什么。
4: 辛尼莎，怎么坐在这里？
0: 我喜欢新鲜空气。
4: 知道吗？你最近脸色苍白，咳嗽，感觉不舒服。
0: 看来我感冒了。
4: 你在洗车店是使用洗涤剂吗？直接进了肺部，你得了结核病。
0: 你说什么？
4: 看看你，消瘦，咳嗽，这些就是症状。晚上出汗吗？
0: 有时出，我明天去看看医生。
4: 不要太着急。
5: 科莎，科莎，醒醒！米露汀疯了。
6: 你说什么？
5: 他彻底疯了。他坐在冰箱里。
6: 在哪里？
5: 冰箱里。
6: 米露汀，你在冰箱里做什么？你还好吗？
4: 我想要得结核病。
5: 什么？
4: 得了结核病会有15分。
5: 可是啊，我应该带孩子去乡下吗？
4: 我的人生是个悲伤的故事，一个差点杀死我，另一个在圣台上离开了我。
7: 你多么善良和自由的男人，别担心，我们会使用快速康复让你尽快好起来的，我们会互相鼓励。
4: 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去喝一杯。我知道在哪儿能喝到镇上最好的咖啡。
7: 当然。
6: 你怎么了？
4: 结核病。
6: 什么？
4: 我的右小腿痛，一直出汗，我一直在咳嗽，我认为是结核病。
6: 你必须减少吸烟。
4: 跟吸烟无关，这是空腔。
6: 你很健康。
4: 你现在能写我得了结核病吗？当我真的得了，我会来给你看。
3: 好的，再见。
5: 客人来了，我还没忙完，去开门。
3: 放松，是我过生日，不是你。
0: 这个给你，
3: 谢谢。
0: 生日快乐。
3: 和你的一样吗？
0: 是的。
3: 这是我想要的，真是太棒了。贾斯纳，来看我的生日礼物。
0: 你好。
5: 你好。
0: 需要帮忙吗？斯德兰娜，我们必须谈谈。我们的订婚体验结束了，可以安排婚礼的日程了，可你没有下定决心，这对你我来说都不容易。
5: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0: 你必须做出决定。
5: 一切都变得太复杂了。

0: 汪汪，
1: 是你啊，
2: 伊万，过来看看你的礼物。
0: 给你的，伊万。
2: 说谢谢呀、啊。
1: 谢谢你，波拉。
0: 别客气。
1: 这是我需要的动物。我们现在有真正的动物园了。
0: 伊万，他很可爱。
2: 进来。
0: 啊，谢谢。哦，辛尼莎先生，
3: 波拉先生。
0: 啊。
2: 他们是你什么人？
1: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2: 怎么这样？
1: 很难解释。他们两个都爱我，似乎是两个爸爸，但都是临时的。我妈妈也有问题。
2: 为什么？
1: 她喜欢他们两个。
2: 为什么她不找第三个人？
1: 我最不想看到。我不懂大人，他们经常表现得比孩子还差。
0: 哎，慢点慢点。
4: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的同事，这位就是、你们聊吧。维奥莱塔。
0: 维奥莱塔，很高兴认识你，小维奥莱塔，你真漂亮。
5: 波了，让我们再喝一个。
0: 当然，我的朋友。要不要再来一杯啊？啊，来，
4: 孩子们，吃蛋糕了。吉尼莎，你去叫他们一下好吗？
0: 慢点喝。我想在这里投资一些生意。
3: 灯关着。他们好像在玩转屏游戏。
2: 真的吗？
3: 啊，
2: 我过去看看。伊文，
1: 别打扰我们，
2: 快点来吹蜡烛。
1: 我才不去呢。
6: 我们要结婚了。
4: 去年他很喜欢吃蛋糕，孩子们变化挺大的。
1: 孩子们在一夜之间长大，父母还没有注意到他们就长大了。
7: 你有儿子，所以你说起来很容易，而我有个女儿。你看灯都关了，我有个女儿。斯特兰娜能告诉他们打开灯吗？
2: 怎么告诉他们？
7: 直接说，进去跟他们说。
2: 你进去跟他们说吧。
7: 在你家里发号施令不太好吧？你得去做，或者你的丈夫。
2: 我没丈夫，我单身。
7: 怎么可能呢？你给我们介绍的那两个是谁？
2: 那个是我的前夫，另一个是未来的丈夫。
7: 真的吗？
8: 我告诉过你，在这种家庭里要往好处想。
9: 孩子们正处于危险的年龄。
8: 他们在做什么？
9: 可能在玩转瓶子游戏。
8: 转瓶子？我小时候喜欢玩那个。
6: 挑选这个应该怎么做？
7: 挑选这个应该跳肚皮舞。
8: 桑巴。
6: 桑巴。
10: 拉多米尔，你喜欢我妹妹吗？
11: 嗯，
10: 告诉我，别害羞。
11: 我不害羞，我害怕。
10: 害怕什么？
11: 害怕你。
10: 别害怕，我已经邀请你了。
11: 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惊喜。我没有公寓。
10: 告诉我，你能攒够获得公寓的积分吗？你不能。我能吗？尽管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也不能。没办法。你觉得我们两个把积分加起来会怎么样？
11: 啥？你是说赛卡和我？
10: 但要知道，我妹妹是诚实的。
11: 嗯，
10: 她完成了人体模型、业余摄影和化妆品课程，还学了钱币学。
11: 我也是集邮爱好者。她有兴趣吗？
10: 不知道，问他。

0: 拥有多数票的住房委员会奖励舒适的三居室公寓，公寓具有多用途房间，位于新街56A号。
1: 新公寓，现在我们可以享受了，让自己舒服起来。应该这样分配，科莎孩子们和我住这里，拉多米尔和塞卡住这个房间，妈妈冬天住厨房，夏天住露台，客厅在这里。啊，
2: 我呢？
1: 你怎么了？你要结婚了？
2: 没错
1: 啊，
3: 西妮莎，我去年春天为你买了件婚礼服，时装都要过时了，你明白吗，西妮莎？况且我是一个正常的女人，我想你也是个正常的男人。
2: 我是。
3: 然后呢？
2: 斯特兰娜，你知道我对你的感情。
3: 我知道，我们认识了这么久，甚至没有一个适当的吻。
2: 有过一次。
3: 一年一次，这对你来说很好。
2: 并不好。
3: 所以呢？
2: 在结婚之前很尴尬，之前因为伊万而尴尬，现在是因为波了。最尴尬的是我不知道我的位置，情人、丈夫、前夫、未来丈夫。
3: 有关系吗？
2: 是的，所以我知道我的位置。
3: 我爱你。

0: 有鱼，快给我网！哇，是条巨大的鲶鱼，我就知道它在那里。
1: 秦医生，别管鲶鱼了，我们必须认真谈谈。
0: 这将是这个季节最大的收获。
1: 波拉让我嫁给他。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如果我嫁给他，我们就去德国。
0: 我的鱼竿断了，什么德国？他跳得太厉害了，至少有50公斤。
2: 你为什么这么用力？
0: 对不起。
3: 伊万，我想和你认真谈谈，像两个大人之间的谈话。我可能会娶你的妈妈，然后我们会去德国，你去那里上学。我在这里做不了任何生意，这里的人不懂生意，他们总是要求许可证、税收、公章什么的。那里对你好处很大，当你学习语言时，对你来说真的很好。德国人是有文化和优雅的民族，和这里的人完全不一样。你和我两个人，我们一起去那里做大生意。你怎么不说话呀？你会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绅士，伊万先生。我会送你去那里最好的学校，然后你可以去剑桥、牛津，如你所愿。伊万，伊万，你去哪里？

0: 你好。
1: 嗯，你好，你为什么气喘吁吁的？
0: 跑来的。
1: 为什么？
0: 我害怕你会离开，我想见你。
2: 你儿子吗？
1: 是的。
2: 看起来像你。

0: 没有工作，只有一个乡村游乐园。他几乎再次欺骗我，当我是傻瓜。
1: 你不是傻瓜。
0: 是的，
1: 你不是。
0: 我是。你想上去吗？
1: 我有急事，我要去公司开一个重要的会。
0: 如果那对你更重要，那好吧。
1: 不是的，斯特兰娜，再洗一下摩托车，我恢复双倍。
0: 一路顺风，玩得开心。
2: 度蜜月时写信给我们。
3: 你怎么带这么多行李？西班牙很热，人们赤身裸体去海滩上。
0: 你罗婷，
1: 我们需要找到导游。
0: 儿子，保重，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
1: 他在那儿。
4: 请所有前往马略卡岛帕尔马的乘客靠近点儿，请快点，请快点。
1: 那再见了。
2: 一路平安，再见，
0: 再见，
1: 一路平安。
4: 在我们上飞机之前，拿出护照，举起来。快点儿，高点儿，高点儿。哎，就这样。大个子，你的护照呢？
1: 我正在找。我把它放哪儿了？我好像忘记拿护照了。
0: 只有你才会忘记。我们现在怎么办？
4: 如果你忘记了，每15天我们都有旅行团。
0: 我们今天就要去，这是我们的结婚之旅。
4: 只要登机口还开着，联系代理机构。
2: 他们在这里。
1: 你救了我。
2: 你忘记了他们，但我拿上了。
1: 你很棒。
2: 再见。
4: 可以了，放下他们好了。现在几点了？
1: 12:05。
4: 我们酒店的房间有2人间和3人间，我们会安排如何住。你们3个人住一个房间，你们2个住一个房间，你们3个。
0: 西尼莎，告诉他。
1: 告诉他什么？
0: 让我们住一个房间。
1: 同志，
4: 同志，
1: 请，
4: 请稍后再提问题，好好听我说。男人住在太阳门酒店，女人住在西班牙酒店，明白吗？走吧。
0: 我们会住不同的酒店，西尼莎。
1: 做什么，同志？我们是
4: 拜托，拜托，两家酒店都是 B 类，没有区别。2人一起，我们去检查护照。
1: 但是我们
4: 请待在你的小组，我们上飞机再谈。

0: 日寇铁蹄下东北，
1: 外鬼家贼一起作乱，安分守己的日子过不下去了，不能给祖宗丢脸呢，狗条汉子的，咱们拉出去。
0: 出没于白山黑水的草莽英雄，
2: 人借粮食，马借料。
3: 少东家，
4: 枪我是借定了，打完了鬼子，报了仇，我再还给他。
2: 大陆朋友到了，抱抱山头，关东大侠。
5: 有胆有识，你和我结下生死之交，联合抗日。
6: 自从东洋鬼子占领了东三省，东北响马也变了，要报国仇，要打日本，可郭江龙挑不起来了。
1: 元把子弟兄们，够挑汉子的，都跟关大当家走。
0: 抗日硝烟中的侠骨柔情。
7: 明天我不愿意离开你，让我留在山上吧。
3: 眼下连个安身的地方都没有，我总不能让个娘们跟着东拼西杀的呀。
1: 大当家的，推倒镇外的日本兵，

0: 又翻回来了，
1: 往里压呀，压！
2: 云军，这帮子怎么都快冒上来了？
1: 拦着！小鬼子们，尝尝你中国爷爷的滋味吧！
3: 关东大侠。

0: 云天。
1: 嗯。
0: 今儿个初几了？
1: 初三了，再过五天花轿到门，我就把你给娶过来了。
0: 看把你美的。

1: 我们一起靠山，不遇望海。云天，日后咋办？你说句话吧，
2: 云天。

云天，云天，云天，外鬼家贼，一起作乱，安分守己的日子过不下去了。咱是老汉王的后代，咱不能给祖宗丢脸呢。狗叫汉子的，咱们拉出去。

0: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哪路朋友到了，抱抱山头。
1: 来无影，去无踪，地下的水，天上的风。
0: 你不显山不露水，让我也不好接待呀。从古至今，江湖上的英雄好汉没有隐姓埋名的，谁不知道南侠展雄飞，北侠欧阳春，小侠爱虎。
1: 爷爷报出号，吓你一大跳。
0: 那我可要仗着胆子听听。
1: 关东大侠，
0: 好贺亮啊！
1: 快把高家大院的人找出来说话。
0: 大侠走错门了，这是靠山屯，不是机场镇。
1: 高家的人下来收租子，不是进村好几天了吗？
0: 有什么话，请跟兄弟说吧。
1: 人借粮食，马借料，
0: 好说。
1: 十把里高粱，
0: 不多。
1: 五口肥猪，两篓酒，
0: 算是小的对大侠的犒劳。
1: 天亮以前送到下哨渡口，
0: 错不了。
1: 要是有半点差错，这就是你脑袋。
2: 来来来来
3: 来
2: 来
3: 来来
2: 来
3: 来
2: 来
3: 这
2: 块啊，来来
3: 来来来来，
2: 这样我这块，
3: 来来来来，
2: 这回呀、啊，咱们戴子君呐、啊，还有个小名，关东大侠。
4: 咱们戴子君可没进粮食，
5: 没要肥猪，没要酒，
2: 让高世家找关东大侠算账去吧。
3: 来来来，吃啊，
6: 吃吃吃
3: 吃吃吃，
2: 来来来，咋的？咱们不费叫大侠吗？你别看是我昨天晚上顺嘴胡说出来的，可是咱也配得上这个侠字吗？啊，
3: 那是当年呐，黄天霸也只不过会使十二把金镖，可咱们弟兄啊，各顶各的枪管流直，这手里的二十响还不如黄天霸的十二把金镖，
4: 比他强多了。
3: 对，
4: 大当家的，有你的。这个小名咱们叫定了。来，大当家的，来，
1: 哎，好，嗯，不不不不不不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4: 今天破例。
1: 你还不知道，我就是没这口福。
4: 来，喝一碗。
1: 不行不行，哎，不行，
4: 喝一碗。
1: 大当家的，一口啊，我就天旋地转了。
4: 不行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7: 哎，别停这儿，别停这儿，往里赶，往里赶，别把道堵上。
8: 哎哎，
7: 这，我来。咦，
8: 这这。

0: 我都不如哑巴田二福分大，别看他在你们车店是吃牢劲的，可他天天能和你在一起，少说没用的。要想在一起，你天天来住店呢，怕你爹不给你掏那份店钱。哎，
1: 我知道，你对我们高家，心里窝着一口气。
0: 一个月挣这么几个钱，还不够交维持费的。那是我爹的事儿，和我无关。你这是干啥？
1: 交不起维持费，我爹一股急火病倒了，到黑瞎子沟才点药去。
0: 拿去，交维持费。哼，
1: 承受不起。
0: 哎，二郎子。 二篮子，二篮子，你等一等，我有话要跟你说，等一等，
1: 没工夫。
0: 对对，二篮子，你等一等，二篮子。

0: 小东家，哎，
1: 啊，
0: 别动，
1: 老实点儿，
0: 规矩点儿。
1: 你们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0: 干什么？把你这枪借我用几天。
1: 哎，你们要干什么？
2: 别他妈动！
1: 放开我！姓关的，放开我！
3: 啊，诸位，自从事变以来，咱们东三省就乱成了一锅粥啊！多亏与日本人合作，才算在慌乱中求得了安宁。新晋中华民国已改了国号，叫这个哦，焦翻译叫什么来着？
4: 啊，满洲国。
3: 哦，对对对，满洲国。咱们机场镇的高团也要改团号，叫治安军。要添人啊，添马，添枪。可我高爷大院不开火枪局，要添枪就得花钱买呀，啊？可我高家大院不开观音号，这钱呢还得大家凑，啊？各位都是机场镇的要人，啊，没别的。大家还得接着维持啊，
5: 还他妈的维持呢，维持维持，连自己家里的事儿都维持不下去了。
3: 没规矩，怎么到这儿来胡闹啊？
5: 你看看，
3: 坐下，嗯，谁也别走啊，
4: 我上趟茅房啊。
5: 哎呀，你倒是说话呀，三天之内送不到人家就要撕票了。
3: 哎呀，你吵什么？你看，您看看啊，请请请。焦翻译啊，你给美言几句，请日本人出面插插手吧。
4: 哎呀，这事儿不太好办呐，眼下局势吃紧，山里又拉起个大瘤子，恐怕日本人也顾不上这些呀。
5: 哎，那就去搬搬副电陈吧，这些年逢年过节的咱们就摇车大量的给他们送吃送喝，怎么白上供了？
3: 哎，副电陈倒能帮忙，可他的老营来回快马也得四五天，能来得及吗？
5: 那就把枪马给人家送去。
3: 送去，没那么便宜。
5: 哼，你呀就等着绝后吧。
6: 云天，我不回去了，让我留在山上吧。
7: 净说傻话，你还想跟我一块当胡子？再说，我总不能让个娘们跟着东拼西杀的呀。
6: 山外有个驼龙，也是女的，她就跟着大龙跳上了马背。
7: 眼下连个安身的地方都没有，还是等孩子生下来再说吧。我们官家就这么一条根了。
6: 可我不愿意离开你。
7: 没事儿，这是我布的阵。我让二麻子把高玉成耳朵给割下包拿来。
6: 你
7: 咋的？心疼了？
6: 你可真成胡子了。

这能怪我吗？我爹，我妹子，还有黄旗图的老老少少，不都死在他们和日本人的手里吗？可我只割了他半个耳朵。再说高世家要是不见点血，他能舍得把枪交出来吗？

0: 你变，我也变，天底下的人都变了，这世道是咋的了？
1: 机场镇的吧？
2: 是啊，
1: 我们是带子军。哪位老大伸把手，把高家大院少东家的耳朵给捎回去。
3: 听见了没有，
1: 老爷子？哎，拜托了。
4: 我可见不得这玩意儿啊。
1: 大哥，帮兄弟吧。
5: 老大，你是明白人啊，我呀，就靠这张爬犁拉座养家糊口啊。今天给老大传信儿，高世家一翻脸，说我是通匪。
3: 放屁！谁他妈是匪？抢你了，夺你了，我崩了你！
5: 不不不，我是说呀，高世家一翻脸，我不掉脑袋也得砸了饭碗子。
1: 就他妈你脑袋值钱，今天我非让你烧不可！拿着。哎，
6: 朋友，
5: 老大，
6: 这包重礼总得有人送啊，啊，扔过来吧。
1: 好，高朋友，
5: 这，这，啊，啊，
7: 还有个游客。
3: 哎呀，哥。

0: 咱们回老家去，
1: 送
0: 咱们回老家去。
2: 我听说你是跟二篮子一块走出机场镇的，为了一个骚货活该。
3: 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管。
2: 你图个啥？他不就长了一盘半铺炕的大屁股吗？没心肝的归齐，你是被个狐狸精给迷住了啊？
3: 二妈，你

0: 爹，你呀，论本事，骑马打枪，写写算算，你哪样干不来？哎，按理说你应该帮我操持这份家业，可你竟给我惹祸。我惹什么祸了？我早说过，日本人不是好东西。
1: 别和他们搅和在一块儿，你要不带日本人到下边收枪，烧了黄鸡屯，那关云天能拉起柳子找上门来吗？哎呀，这兵荒马乱的，不靠上日本人，这份家业能保得住吗？嗯，你也不小了，该立誓了。唉。 听说是二兰子把你引上山呢？
2: 别听我二妈胡说，关我屁事！
1: 带领几个人把他给我抓来。爹，去啊！哎。

0: 看清没有？那是法字派的，都吃上符了，刀枪不入啊！
1: 净扯淡！我就不信，肉皮儿能挡住枪子儿。
0: 哎，你看，那个就是杜大法师。
2: 杜大法师，大法师，
3: 林青，你也来了
2: 啊！咱们三家不是合议好了吗？先由我们游击队进去摸清虚实，然后再分路出兵合击青石镇。大刀会怎么先动了？
3: 真是有令，弟兄们报国心切，等不及了。
2: 杜大法师，大法师，
1: 哎，你看那人是谁？
0: 烧耳朵那个。
2: 杜大法师，杜大法师，这样不行啊！杜大法师，杜大法师。

0: 谁的？
1: 我的。
0: 一骑上就跟兔子似的跑。我，
2: 哎，云天，
3: 来了来了。
0: 拿刀干啥？埋了。九爷，
1: 哎，
0: 高玉臣咋知道老营扎在这儿了？
2: 准是送粮食的爬犁印子没埋好吧？

0: 回去告诉你爹，枪我是借定了。等我打完了鬼子，报了仇，他要是还活着，我再还给他。啊？
1: 听便，不过有一位朋友，托我把一张飞叶子传给戴子君。
2: 摆他妈什么八卦阵！九爷，哎，念念。哎，戴子君首领关云天，宿将高团的所有枪支、弹药、马匹如数交来，所借粮食。
0: 退给高士家，过期缴械，付殿臣。你爹是没咒念了，才搬出个副殿臣来压我。殿臣又怎么样？他不是从娘肠子里钻出来的。哼，大当家的声再高，那殿臣也听不见。 我听说戴子君号称什么关东大侠，既然有这么大的威风，是不是当着殿臣的面去使啊？啊！
3: 打酒的冲提瓶里要钱，今天我先跟你一把账结喽！
0: 哼，大当家的，是不是要把我右边的耳朵也割下来？ 我要是割你脑袋呢？也不过是碗大个疤了。我想你不会不知道，二郎子肚子里还有一条小命，我一个换俩，还赚一个。<笑>
3: 你要是敢动二郎子一手指头，我就灭你全家！
0: 二哥，哎，
3: 送他出匣子。
0: 走，
4: 姓关的，我跟你没完。
0: 去你！

0: 高家又添了枪，买了马，你们那几十杆枪打不开，你先带我走吧。
1: 总得让他老人家先入土啊。
0: 爹死了，他们才把我放回来。等爹下了葬，高家还得把我抓进去托养吧，把后事办了吧。啊
2: 呀呀。

0: 你干啥去？上茅房。哪来的野小子？什么事儿都管。
1: 我知道，关云天就藏在你屋里，叫他出来。我爹请。

0: 给他，
1: 你自己进去呗，他手里没枪也打不死你。
2: 关云天，你要知趣，赶快把手扔出来，我不会割你的耳朵。

0: 什么的干活？走。嗯，你得说话。什么的干活？他的袋子已经大当家的干活。走。嗯，你得走开，躲开。妈的，有本事自己抓一个来。走，看他们能唱出啥好戏来。
1: 你的关东大侠，嗯，呀起来，呀，这个小孩，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よし。

来吧，这回该你关老爷跟你们玩玩刀了。嘿，嘿，嘿，呀，嘿，嘿，啊！

0: 厉天，你一个人跑了，让我下去。
1: 你别动，
0: 放开我。
1: 哎，别动，
0: 别管我，放开我。你一个人跑，放开我。
1: 男的，
0: 放手。啊呀！
1: 上来，
0: 快跑，
1: 男的，
0: 快跑。

0: 日本人，下马，
1: 下马。

篮子，二篮子。啊！我知道，你恨我，可这是世道逼出来的。咬吧，你咬吧。

我看出来了，你有了，是官炮的吧？我心高的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生下来我养着。好，我走，我走。

0: 谢大哥救命之恩，不敢动问。宝山，怎样称呼？
1: 在这芒砀山上安家，报号忠义军，草字过江龙。兄弟，咬紧牙，挺住。哥哥，久闻你的大名，如果不嫌这芒砀山山低林稀，兄弟就留在山上吧。
0: 云天，不敢丢下平冈，另攀高峰啊！
1: 你是说，
0: 外面还有几十名弟兄？
1: 哦，坐落在哪一方？
0: 无根无底，四海为家。
1: 嗯，若是不嫌大哥年老无能，就把弟兄们带过来，共守着芒砀山吧。

0: 大哥，云天，进来吧。给，还是大哥自己用吧。嗯，年轻人不沾这个也好。我啊，这是在少帅手下养成的素质，想扔又扔不掉。不过我也不多抽，晚上抽两口。
1: 解解乏，大哥，您找我来是？
0: 你们来芒砀山一个多月了，大哥想跟你好好唠一唠，有些话在山上说不方便。这位是妙玉师傅，他呀。 吃半口斋，请。在这里只能用点素菜了啊！我这个人，你可能还不太摸底。我在东北军混了半辈子，伤心了，这才离开军界，走进绿林。自从东洋鬼子占领了东三省。 东北响马也变了，他们变得更大气了，要报国仇，要打日本。可我郭江龙挑不起来了，我洗了手，你看，谁来扶着这山头呢？找你来，就商量这个事儿。来，干！
1: 大哥，大哥。
0: 柳子几时下山呢？哎，云天抗日心切啊，连节令都忘了，等过了年再说吧。
1: 当胡子的还有啥年纪？
0: 哎，当胡子的更要过好年节。按照芒砀山上的老规矩啊，正月十五还要在山下遛马比枪呢。

0: 二篮子，磨刀干啥呀？
1: 杀人。
0: 杀谁呀？
1: 杀你。
0: 我知道你能豁出这条命去，可你就不为你肚子里的孩子想想？
2: 小陈子，
0: 干啥？
2: 你爹找你。
0: 啥事儿？
2: 不知道。
0: 我走了。

0: 没正事儿，人家日本人早就开拔了，你还要先心扭秧歌、哎、去吧。
1: 日本人日本人，你就知道日本人，
0: 而快走吧。嗯，哎，明天啊，你也去走一趟吧，镇镇咱们山威。
2: 还是大哥先走吧，我在这开开眼、
0: 哎、我老了，腿脚和眼神都跟不上了，怎么样，走一趟吧，让大家见识见识啊。
2: 对，好。哎，
3: 明天把串铃拿着，镇镇山威。
2: 二哥，把它挂树上去。嗯。

0: 神枪啊。怎么样老四，我没看错吧？
1: 大哥好眼力啊。
0: 哎，你看行吗？
1: 哎，我听大哥的。

0: 蒙当山上，元把子弟兄们，听我讲几句话。从今天起，国家楼你大旗就落了。
1: 大哥，大旗不能落呀！
2: 大哥，
0: 咱们祈祷了，兵不能散。戴子君大旗还在，蒙当山上有种的，够挑汉子的。
1: 都跟关大当家走，这个时候你怎么能这么说呀？
0: 云天，大当家的，你
1: 让匡四帮着你吧。
0: 大当家的，我扶你上马吧。我早选好了安身之处，云天。 你赶快押出去吧，再不押出去，柳子就叫人家给打花的了。
1: 大哥，
0: 你赶快走吧。
3: 弟兄们，上马，给我押。

0: 这是什么地方？
1: 进了峡谷了。
0: 能过去吗？
1: 下马，
0: 下马，
2: 下马，
1: 下马，
2: 下马。
3: 下边来的是哪路人马？竟敢乱撞山门！
4: 哪敢乱撞山门，只想借条道走。
5: 是啊，
3: 报报山头。
4: 草字带子军。
3: 好，你等着。
6: 来到寨门前的可是黄七屯的官炮吗？
4: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够朋友的借条道走走。
6: 要是冤家呢？我烧去的飞叶子你看到了吗？怎么没有回音？
4: 站在上面的是殿臣大当家的吗？
6: 你眼睛里还有我副殿臣吗？咱们今天是文节还是武节？
4: 云天没有听懂。
6: 你听着，文杰乖乖的把你的枪马交上来，吴姐嘛再搭上你戴子君的命。
4: 你副殿臣本是绿林中的老前辈，可是今天看来你没半点江湖义气。
6: 你把话说清楚，
4: 乘人之危拦路打劫，你算什么好汉？
6: 我没听明白。
4: 日本人在后边追我，你在前面截我，你这么做也算得上是关东豪杰。
6: 此话当真？
4: 大当家的，你听。
6: 好，今天借你一条道，记住，日后还要找你算账。打开这门，放他们过去。
4: 谢大当家的。
0: 云天，这条道走不得，怕是他们没安好心呐。
1: 闯吧，反正也回不去了。上马，
5: 上马。

0: 大当家的，梁车就电车的人马给劫去了。看来他们是跟上六子了，说是要跟咱们算账，要马要枪。
1: 大当家的，跟他拼了！
2: 跟他拼了！
0: 找死啊！上马！
3: 四哥，你带领弟兄们转移。
1: 云天，
0: 大当家的，
1: 你
0: 快点！
1: 大当家的，
0: 走，跟我去电车老营。
1: 是烧香的，是拜庙的，是抽票的，是借道的，喝的江里水，划的湖上船，此次来到宝山，专程拜见点陈大当家的。
0: 好，你拜见，我牵线。两位老大，抬腿进坎子吧。两位老大，一路马上颠簸，改坐小车子吧。
1: 停。

1: 是冤家，你抬腿就走。够浇的，喝下这碗洗尘酒，请。 怎么，关老弟，一不抬腿走，二不喝这酒，你是怕我这酒里有毒？
2: 大当家的，把酒喝下去，这菜，失手抓呀！
1: 好，上猪手的。

0: 关老弟，这碗酒咱哥俩谁先喝就让给大哥吧。
1: 常言说客不压主，这第一碗酒理当大哥先喝。可是兄弟为了拜见大哥跑了两天两宿，人不下马，马不离鞍，一路风尘，忍饥受寒，怀揣诚意来到宝山，这第一碗酒就让给老弟吧。

请。坐下。礼尚往来，不能让戴子君看咱们失意失礼。

0: 宿将高团的所有枪支弹药如数交来，过期缴械不变成。
1: 大当家的，我关云天是来会友，不是来结仇的。
2: 我傅殿臣在山林里混了半世，结识了不少英雄好汉，今天又碰上了一位豪杰啊。
1: 咱们老汉王的后代没有孬种。
2: 怎么，你也是？
1: 跟大哥一样正黄旗。
2: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啊，来人呢，唤住手子。来，大哥依敬你，为了打鬼子单枪匹马来闯荒山，有胆有识。

0: 好。大哥，我二敬你，为了戴子君楚天高的坎子一跃而过，有勇有谋。
1: 马哥，这碗酒我得喝，请。
0: 来来来，云天，大哥我三敬你过河修桥，使大哥我顺顺当当跨过坎子，有仁有义。
1: 我说麻哥，你咋你总踩我脚啊？你怕啥？他就是毒药，我也得。也得把它喝下去。马哥，咱们戴子君得活呀。
2: 大当家的，
1: 我小人有义，那你呢？你那仁义都藏哪儿去了？啊，我怎么看不见摸不着啊？啊，
2: 大当家的，你
1: 你我他谁不知道你老殿神站在松花江边一跺脚，这整个东满是突突乱颤呢。 啊可是想马不踩马，你上千人的大柳子和我小小戴子君过不去，你算什么好汉？
2: 屁！
1: 我不佩服，你不江湖。
2: 这是咋说的呢？

0: 我们大当家的不担酒，不担酒啊！兄弟，你傅大哥为朋友义气了一辈子，那高世家求到门下，大哥我不得不出面。
1: 调停调停啊！今天你和我结下生死之交，那几条枪嘛，带他就去扛着吧啊！扛着，扛着干什么？扛着我怎么打鬼子？我得端着，
0: 大当家的，端着。
1: 那几条破枪你不要了？哼！ 好大的显示！日后我要是跟日本人交了手，你老电臣改个方便不？
2: 这叫什么话吗？我傅电臣也是中国人嘛！
1: 中国人，抗日，你也要抗日？过江龙大哥才是中国人，是条汉子。
0: 可是他让日本鬼子给砸伤了。郭江龙大哥，云天，快点请贵客。云天呐，你看这都是谁呀？ 大刀会、游击队，我们三家合计联合抗日。你要是不计前仇，咱们一起攻打青石镇。

0: 云天，买这干啥？
1: 二篮子，早就想要。

0: 谁呀？
1: 我听不出来了。篮子。
0: 天哪，你还活着？
1: 死不了。你不是说生完了孩子让我来接你吗？啊，
0: 别放下我，你走吧，你别进来，你走吧，你。

安子，念点旧情，给我来碗凉水喝。

0: 快点。怎么，开了这么多年大车店，连个拴马扣都不会系？
1: 姓高的，
2: 这回该你把手举起来了吧？篮子，给他也来个拴马扣。
1: 举起来！
3: 玉晨，快跑！快跑！快跑！你！云天，快跑！快跑！我求求你了，你快跑吧！
1: 起来！别动！
3: 天哪！

0: 后会有期。
1: 好，我等着。
2: 越闹越凶，居然还摸进镇子来了。他观音天的带子军刚竖杆子的时候才几条破枪啊，可如今还有人帮虎吃食，管他们叫起关东大侠了。哼，
3: 爹，我看是郭江龙的人马给他撞了杯，我去趟芒砀山把他的原班弟兄抽出来。
4: 我来是请你回山去抽谷子，把你那些原把的弟兄从戴子军那里拉出来。
5: 我已经走入空门，俗间的杂事我不再插手了。
3: 你这老东西，
5: 善哉善哉，
4: 我可把话给你说透了，你若是不抽出谷子，可就别怪兄弟手黑。
0: 云天，杀人不过头点地，哎呀，人家大老远来了，那也就行了呗。啊，
6: 是啊，云天，再说你也该进屋去看看孩子啊。
0: 听二哥的，去
6: 去吧去吧，
0: 快
6: 去吧。
0: 哎呀，去吧。

0: 等一等，等一等，兰子，等一等，兰子，二哥送你一程。
1: 不用了，我赶走了。

0: 你这个小子，来，二哥替你抱孩子。
1: 不用。
0: 来，给我吧。
1: 助你呀！这可是云天大父我来的，不听不行啊！二哥的话，我没听懂。
0: 云天说，不能把孩子交给高逸晨。
1: 什么？他要抢走我的孩子？二哥，二哥，二哥，你等等！二哥，你……
0: 云天的脾气你也知道，我要不把孩子抱回去。
1: 我不难为你，告诉关云天，我恨他。
0: 你，兰子。

明天二哥，走你的！哎，啊！

钵满奔肚里在上，把那些死在鬼子手里的乡亲们也都请回来吧。

0: 这是被人烧了的飞燕子，郭江龙大哥出事了！啊，快走！推什么？走吧你！
1: 弟兄们，上马！快，快点，这边走，快，这边。

0: 姓关的，你多压手算什么好汉？
1: 压住蹄子，让我跟这小子玩玩马趟。啊！啊！嘿！

0: 姓关的，你，你他妈的枪法不怎么样，你要是告朋友，就给我来个痛快，再给我补一枪吧。
1: 我要是一枪打你脑袋上，你能知道疼是什么滋味吗？
0: 再给我补一枪吧。姓关的，你孬种，夺妻之恨你不报，你算什么英雄好汉？
1: 你关老爷不上你的当，我这子弹还留着打日本呢，你呀再遭会儿罪吧。
0: 姓关的。

你不江湖，我也很日本人呐。

0: 把他送回老营。哎，大当家的，郭家龙大哥追不上了，追不上也追，追进京城镇，把饷窑给他砸开。
1: 大哥，哎，杜大法师，
2: 点真兄弟，
3: 大哥，一路辛苦了。
1: 兄弟，来晚了吧？
2: 不晚不晚，戴子君的弟兄还没到呢。
1: 哦，云天怕是赶不到了吧？
2: 嗯，怎么？
1: 怎么？
2: 听他
1: 马说，戴子君正在攻打几场阵呢。
2: 嗯，坏了。

0: 马哥，
1: 快去找游击队！
0: 马哥，马哥，马哥，马哥呀！打进去，往里压呀，压！

0: 当家的，咱们上当了，退到镇外的日本兵又翻回来了。大当家的，你就听我一句话吧，你看看咱们还剩几个弟兄了。四哥一定要把过江龙大哥救出来。
1: 云天，
0: 快去呀、啊！

再上一个。

0: 近来魔教蠢蠢欲动，究竟何物？
1: 改编自萧鼎同名小说。
2: 小凡，我知道你一直想去一个地方。
1: 此次比试共有63人参加，
2: 大主峰张小凡，请赐教。
3: 他手里的法器绝对有问题，是非相符，正邪难辨。
4: 此处危害极大，会乱人心智。我将法器以血炼成，只听命于血的主人。张小凡是你亲生的，
3: 我不救他。
4: 你们快走！
5: 他迟早会变成祸害苍生的大魔头。
3: 纷乱红尘，爱恨难了。
6: 我叫张小凡，你叫什么名字？
7: 阿祖，是师傅的。
3: 程晓东导演作品，
8: 凡是魔教有纠缠的弟子，处以死刑。
3: 是不是就是你们杀了草原子全村人？
8: 领衔主演：肖战、李沁、孟美岐、唐艺昕、诛仙一。

0: 你干嘛？
1: 先别急，
2: 我的。
3: 我的。
4: 咱们大珠峰是养了1000个狼呀！啊，
0: 师娘，
5: 我们再练功，再练功。
4: 要练，师娘才能练。爹。
6: 师傅，师傅，
7: 香，赶紧开饭。

0: 幸亏我早有准备，香。吃饭。老吉，你练的怎么样了？师傅。
1: 我上山这么多年，连第一层都没练出来。
2: 小凡还要做饭呢，哪有时间练功啊？
3: 师傅，我第一层练的差不多了。
4: 可以，老七，
5: 你可以啊。
0: 行，我原本以为要等我进了棺材才能等到这一天。来，为师试试。
6: 去吧，去吧，去吧。

真气很足。

师父，你躺着干嘛？我在感受小帆传给我的天地之灵气。玉清境第二层，调息吐纳很重要。你要放开心念，禁止诸般烦恼，行大周天运转，借此与天地一息。 进而感悟天地造化，慢慢进入大定。

0: 千万要记住，此株危害极大，会乱人心智。
1: 哎，我感觉到你体内很奇怪，怎么会有两种气在互相冲撞？
2: 我着急引导，练差了。
1: 你上山到今天，已经整整10年了。
2: 今天也是我爹娘的忌日。
1: 小凡，这10年来，我知道你一直想去一个地方。
2: 师姐，青云门规，弟子不能私自下山，若是被师父发现，还会连累师姐被罚。我们还是回去吧。
1: 别怕，有我在。
2: 10年前的今天，我和青雨砍完了柴回来，看见整个村庄被雷电包裹。

这嗜血珠谁都封印不住，没觉得你已经无法控制了吗？不如老老实实交出来，妄想！

0: 魔教之徒果然卑鄙！九天玄煞化为神雷，狂狂天雷一剑已至。
1: 真剑御雷真诀，你到底是谁？

0: 第二天我们回到村里，发现全村人都死了，包括我爹娘。
1: 求你爹。

0: 我哪儿都不去，我要留下来陪我爹娘。我娘还等着我回家吃饭呢。
1: 你爹娘已经没有了，以后我就是你师姐。
2: 10年了，青云门到现在都没有查出当年屠村的凶手。
3: 爹，娘，原来儿子这么久才来。

0: 你总是这么懒散，这么多年才收了7个徒弟。我大竹风啊，向来是宁缺毋滥，收一个是一个。
1: 我看你就是懒，还找这么多借口啊！吴义师弟，你的那个爱徒张小凡最近如何了？京羽这些日子快要超过他的师兄了。苍松啊。 当年你把资质最好的挑走了，最差的留给我。哎，现在你问我这个，是想要笑话我吗？<笑>关心一下而已。
2: 你们的弟子都很勤奋，经常夜闯小竹峰，来偷看本门弟子练功。还请各位看好自己封的弟子，以免坏了不许私自闯峰的规矩。
3: 水月师辈。
2: 你指望他们看好自己的弟子，岂不是水中捞月？当年你练功的时候，他们谁没有偷看过？
4: 掌门师兄，据我所忆，当年偷看的人中，也没少了你。
5: 小竹峰的人不仅武功好，技艺更好。<笑><笑>
2: 好了好了，这次召集诸位是让大家异议。
4: 青云门一甲子一次的比武盛会，七脉会武，近来魔教蠢蠢欲动，皆似会武历练弟子，正好选出领军之人。
6: 有我弟子陆雪琪在这儿，这次第一必是小珠峰的，你们其他六脉想也别想了。
7: 水月师妹，你想的太多了吧？<笑><笑>
8: 跟上，跟上，我跟上。哎，六师兄，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哎，
9: 师兄带你去长见识，去学艺。哦，跟上。哦。风回风，曾叔叔，幸会。啊，大竹风，张小凡，幸会。哦。啊，龙首风，幸会。
8: 幸会，洛霞峰幸会，通天峰幸会幸会，
10: 朝阳峰幸会幸会。嘘，
8: 一同学艺，
10: 请，踩我，急什么急？哎呀，你别推我，
8: 谁踩着我了？

0: 推我！不是我推的，
1: 告辞，
0: 快跑啊！

师姐，你想吃什么，我都给你做，真的，佩里。还不说？谁都不知道小竹峰的深渊有多深。

0: 做四条鱼给你吃好不好？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
1: 难的。
2: 要不要救老七？
3: 师姐，你别拖我衣服呀！
2: 好像很舒服。
3: 不好吗，师姐？哎，
2: 早知道我去顶罪了。
3: 师姐，好痒啊，师姐。
4: 老七，
5: 我刺激，我分呐。
3: 哎，我不行
6: 了。哎，老七，可以呀。怎么样？
2: 他们走了呀？
3: 师傅说话，师傅一家。
4: 不对，是丧尸虫，快把老七抬回去。
2: 快，走走走。
7: 这么巧，怎么加呀？这得加到什么时候？
4: 老七，忍着啊！
8: 这陆雪琪也太歹毒了，竟然给我们老七下瘙痒虫。
2: 老七，你忍着啊！
7: 大师兄，这什么时候能加完？老七快痒死了！
9: 老七，你稍微忍着点，要不然告诉我师傅师娘吧。
7: 你干！
3: 不行了，不行了！
7: 不是，大师兄，你得想想别的办法，这要不然老七
8: 对呀，
9: 这加不完呐，
4: 那也得加呀，我也没有办法呀。哎，
8: 干嘛？
7: 丹炉烧虫子，对，
4: 高温杀虫，试一下，试一下，
7: 试一下，试一下。
3: 你们带我去哪儿？
7: 忍一下就好了，
4: 忍着点啊。
8: 丹炉这样疼死怎么办？扔油锅里炸。
4: 那小孩会不会被炸成油饼啊？
8: 对，是啊。哎呀，管不了那么多了，先把它放进去再说。
7: 嘉诚，嘉诚，哎，别动了啊，老七。
4: 加火，加火，坚持一下，老七。坚持一下。
10: 疼死我了。
7: 老七，你忍一下。
4: 对，加住了。
1: 小凡呢？
9: 咋烧了？
1: 不行不行不行，你们想害死他呀！快放出来！瘙痒虫越烧越多。
9: 快
1: 被发现了，还让小凡一个人顶罪，要这虫子好不了，我非告诉我爹，让你们一个个受罚。
7: 我们是带他去学习学习。
9: 哎，对对对对对，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1: 行了行了，别说了，还不去外面守着，真想被我爹发现啊！
7: 哎，走走走走，
1: 快去！
7: 走走走走走。
1: 哎，别动，我去后山磨了黑竹粉，这个啊专治瘙痒虫，你要忍耐一下哦。哦。别动。忍一下，
11: 师姐，我听说这黑竹十分难寻，而且都生在全是瘴气的地方，你一定吃了不少苦头吧？
1: 你都这样了，就别担心我了。

0: 好险啊！幸亏我手上有药，把这虫子给熏死了。要是它钻到你耳朵里去啊，你啊就大祸临头了。哎，别挠，别挠，越挠越严重。
1: 谢师姐，
0: 你千万不能挠。别动，忍一下。
2: 林尊，林尊，林尊，我有事情找你，这次问题绝对不一样，是新的问题，快出来！你就不能帮我一下？气死我了！你不出来，那我自己吃了啊！林尊，你来了！我知道你不会不理我，是吧？

0: 林尊，我自己都觉得烦，但是我还是想问，这次我一定要向世杰表白，但是我又不敢，你能不能教教我？啊？哎，
1: 我真的不好吧？我能不能换个方式？我。你又烦了，你是一只神兽，有点耐心好不好？跟我一个凡人生什么气啊？

0: 小凡。
1: 师姐。
0: 嗯，给你。小凡，马上就要七脉会武了，你得赶紧多学一点，早日追上他们。
1: 玉清镜心法。师姐，这不是师父的？
0: 你不说我不说，谁会知道？
1: 嗯，我一定努力学，不给大志峰丢脸。
0: 嗯，你要引天地灵气入体，与体内真气合一，走任督二脉，运转不息。

0: 身如钟鼎，无气吞咽，气走奇经八脉，
1: 放下执念，
0: 经八脉
1: 哪儿来的气，哪儿来的脉，被其调气，
0: 我烧身丹，直身天庭，
1: 忘记你的呼吸，心静如水，
0: 凝聚真火。
2: 你千万要记住，此珠危害极大，会乱人心智。你日后找个山谷悬崖扔下去。
3: 娃娃，我想选你做我的传人，你愿不愿叫我一声师父？今日之事你不可与第二人提起，也不可以说出我的名号，传你这法门不能在他人面前修炼，你做得到吗？
4: 师父

师父，你留给我这颗珠子，这么多年都没舍得扔，我带着它越来越心神不宁。今天也该把它扔掉了。

你想要这个？这个不能给你。

如此天变，鬼王宗一定会出现。速派弟子查清。

0: 我们终于现世，竟然引出摄魂棒这种天外来物，两件宝物融为一体，都要归我鬼王宗。
1: 我的珠子呢？

这次救了你，下次别抢我东西了啊！

我师弟还在他手里，我自有安排。你没事吧？

0: 师姐，
1: 小凡，那蒙面人是谁？他为什么要杀你？
0: 我也不知道啊，我掉进水里，刚爬出来，天就变了，那个蒙面人就出现了，还出现一只猴子，他咬了我一口。你看，哎，怎么好了？
1: 好了。

0: 我还想问你呢，我怎么会在你床上？你昨天晚上对我做什么了？
1: 我没有，我没有。
0: 我不管，我一姑娘家平白无故跟你睡了一晚上，你得赔偿我。
1: 赔偿？我赔。我厨房的腊肉全都给你。
0: 我怎么知道里面有没有下毒啊？
1: 这……
0: 我看你这棍子不错，就把你这棍子赔给我吧。
1: 这棍子，
0: 拿来。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是你这棍子把我拽回来的。说，这棍子是不是听你话？
1: 没有，他不听我的，我也不知道他听谁的。
0: 你真不知道？骗子！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都怪你，害我莫名其妙挨打。说，昨晚是不是你对那位姑娘起了歹心？你竟然听得懂人话！
2: 这次参加七脉比武，大伙儿要精神点，别给我们大主峰丢脸，尤其是你呀，老七。
1: 师傅，我也要去啊。
3: 人数不够，只能你来凑了。哎，你们谁来试试他的功力啊？
4: 我来，
5: 老七，我来。
4: 老七，你接着。
6: 厉害啊，老七！
7: 好
6: 模样
7: 的，老七，
6: 真厉害呀！
7: 厉害了你啊，老七。
3: 嘿，老七，你的功力长得挺快的，我来试试。
1: 鲸羽，
8: 原来你们大竹峰上上下下都欺负小凡。
1: 鲸羽，你误会了，师父他们对我很好的。
8: 小凡，不用替他们掩饰，当初你我二人一同上山，你又这么勤学苦练，可为什么偏偏现在就你功法修为最低？还不是你这个师傅不愿意好好教你。
1: 说什么呢？

1: 今日与年少，冒犯之处，还请田师叔与诸位师兄弟多多包涵。他就是龙首峰苍松道人的首徒，其号听说修为已至第八层了。
2: 啊，
3: 田师兄，
1: 师叔，掌门有令，此番七脉会武提前，请田师叔早做准备。到此。

0: 又是你。哎，
1: 这花开得好好的，你干嘛把它折了？
2: 我摘了这花便是这花的福气。被我闻它香味儿，更是他三世修来的缘分。你这样一个俗人又怎么知道？
1: 你把这花折了，便是连命也没有了，他怎么会高兴啊？
2: 你又不是花，你怎么知道他不会高兴？
1: 那你也不是花，你怎么知道他会高兴啊？你看，花都流泪了，保不准是疼哭了。
2: 花儿泪，我生平还是第一次听到一个大男人把露珠说成是花儿的眼泪的。
1: 哎，你说，咱们那天晚上，到底有没有？
2: 你说呢？别出声！
1: 哎，你放开我！
2: 住嘴！

0: 棍子呢？
1: 哎，你干什么？
0: 你把棍子藏哪儿了？
1: 棍子？哎，我出门的时候还带了呀。
0: 你一个大男人家，出门不带棍儿？
1: 我不是。我求求你了，你不要再害我了，行不行？

0: 小凡
1: 啊，
0: 师姐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啊。
1: 哦，
0: 你呢，作为一位男子，你要是约一位女子去赏花，那是不是说明你心中有她？
1: 哦，
0: 啊、哦，那如果你经常想要找理由和她见面，然后又很关心她的一举一动，那说明什么？
1: 这说明我很喜欢她。
0: 真的？
1: 师姐，你问这个干什么？
0: 没什么，没什么，接着坐，接着坐啊。

0: 喜欢你，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
1: 喜欢你。
2: 嗯，谁喜欢我？谁喜欢我？
3: 有没有人站出来当面讲？当面讲啊！
4: 我们都
5: 喜欢你，
6: 赶紧回去练功。
0: 啊！丢死人了，都被他们听见了。
7: 站住！
0: 我就喊了一句，怎么这么多人追我？
8: 别跑！
0: 别跑！哎，怎么你也在跑？
9: 别跟着我！
0: 不是我跟着你，是有人在追我。哎，你也别跟着我，
7: 给我站住！
10: 别跑，
9: 快找个地方躲一下。
0: 跟我来。大王，守住门口。你老实跟我说，他们为什么追你啊？
9: 我是掌门坐下的使唤丫头，犯了门规，打算逃下山。
0: 你既是掌门坐下，为何出现在我们大竹峰啊？
9: 刚刚听到有人在山顶上还喜欢你，我来看看是谁这么喜欢我。

0: 你别误会，我心里已经喜欢一个人，可是那个人却跑去跟别人见面，这怎么解释啊？喜欢别人呗。可他对我很好，我难受的时候他陪着我，我受伤的时候他熬夜煎药喂我喝，别人欺负我的时候他护着我。哦，还有一次。
1: 人呢？哎，什么时候跑这边来了？
0: 听你讲话，哪边听不清楚？哦，那你说，他有没有一点点喜欢我？有一点吧。是吧？我也觉得不可能一点都没有。你知道吗？我心里一直把他当做最亲的人。 我觉得他也一样，你说是不是因为我一直都没有？你又在干什么？你能不能好好听我说话？
1: 我在练功啊。
0: 什么功？蛤蟆功。哦，从小到大，我心里头只有他一个，他从来不会嫌我笨。 还偷偷教我功夫，每次我被师傅骂，他都会维护我。啊！我把他说睡着了。大黄，我去拿点吃的，你就乖乖守在这里啊。

0: 你醒了，我给你带了好多吃的。你居然回来了！
1: 这什么肉？
0: 荒郊野外，能有什么肉？
1: 大黄，你怎么可以把我当大黄？
2: 这是兔子肉，好吧？

0: 兔子不能这么烤，那还有一只，你来啊。嗯，这烤兔子呢，不能像你刚才那么烤，不然这外面都焦了，里面还是生的。你拿这东西烤兔子？啊，这棍子凉，我拿它烧火添柴。
1: 趁手的很，好了，哎，快尝尝，不错吧？怎么样，好吃吧？
0: 居然跟我娘烤的一个味道。有一次，我跟我娘掉进深洞，饿了好久。
1: 我娘割她的肉给我吃。等我被救出来的时候，我娘已经去世了。她是为我而死的。
0: 如果能用我的性命换回我爹娘的性命，我一定会这么做的。所以，我相信你娘也一定是这么想的。
1: 那你的父母呢？我的父母10年前被人杀害了。那你没想过为他们报仇吗？刚上青云门的时候，也想过报仇，但现在也就慢慢放下了。你看这火，可以摧毁一切，也可以烧水做饭。
0: 一切都在一念之间，与其去恨一个不知道在哪儿的仇人，不如好好珍惜现在身边的人。
1: 你将来有什么打算？
0: 打算，我还没想好。那你呢？
1: 我想去一个谁都找不到的地方。
0: 那等玉清境修炼。

0: 到第四层就可以下山了，到时候我送你下去。
1: 你怎么这么容易相信别人？
0: 因为我看你像个好人。哦，对了，我叫张小凡，你叫什么名字啊？
1: 碧瑶。
0: 碧瑶。好，下次我还烤肉给你吃。
2: 叶维定，
1: 傻子，
2: 过来，我不打你。
0: 燕维定。

哎，继过，继过！哎，幸会，幸会啊！你下旨，上次被你害惨了。哎，我知道啊。哎，所以我才喜欢你这种，挺身而出、亮亮杀到位啊，对吧？哎，看陆雪琴，陆雪琴，陆雪琴，陆雪琴，陆雪琴，陆雪琴，陆雪琴，陆雪琴，陆雪琴，陆雪琴，陆雪琴，陆雪琴，陆雪琴，陆雪琴，陆雪琴，陆雪琴，陆雪琴，陆雪琴，陆雪琴，陆雪琴，陆雪琴，陆雪琴，陆雪琴，陆雪琴，陆雪琴，陆雪琴，陆雪琴，陆雪琴，陆雪琴，陆雪琴，陆雪琴，陆雪琴，陆雪琴，陆雪琴，陆雪琴，陆雪琴，陆雪琴，陆雪琴，陆雪琴，陆雪琴，陆雪琴，陆雪琴
此次比试是抽签决定对手，共有63人参加，哪一个弟子抽到1号蜡丸，就可以直接进入第2轮。抽签开始。

0: 你怎么不抽？他不会飞。对对对，他不会飞。好了，我抽到了，二十二号，来，三号，你看，
1: 我七号，八号，
2: 我十七，我决定压过你，你给我看看呗。
0: 我还以为我一号呢。我抽到了一个十一号，你看不知道给谁？
3: 哪一个弟子抽到第一号了？
4: 哎，我抽到了，抽什么呀？
5: 他抽到了一号。啊！哎，哇，这笑的比他好了，他晋级了。
4: 我怎么没这命啊？飞都不会。哇，第一次参加会晤就能直接进入第二轮，以后有的吹了。
6: 太不好了，再参加都不会了。就是，
4: 陆师姐，陆师姐，
5: 你为什么把一号让给我？
4: 轮空取胜，对我来说是耻辱。
7: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超能植愈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10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纳爱斯集团。
8: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型，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利生制药。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陆雪琪，快点，快点，快点！陆雪琪马上就要亮相了，哎，你看这些人这么着急，真是龌龊至极呀！快点，快点，快点！陆雪琪，你先起，怎么这么高啊？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啊？陆雪琪，来来来来，你蹲下来，陆雪琪，让钱人家，给钱了，钱钱！怎么样？怎么样？
1: 哎呦，我刚起，
2: 怎么都走了？
3: 完了，
4: 讨厌陆雪琪啊！
0: 陆雪琪剑还没出鞘，比赛就结束了。
5: 大珠峰杜碧树领教，
6: 加油
7: 加油加油！
8: 朝阳峰雷军，
5: 呀！

第一轮共淘汰31人，明日第二轮对战者，大竹峰张小凡对朝阳峰楚玉红，小竹峰陆雪琪对通天峰段雷。

0: 兄弟，你真是大智若愚啊！
1: 我，师傅，哎，比赛比完了。

0: 师傅是娘，我刚才是侥幸胜的。哦，师傅，师娘，我刚才是侥幸胜的。哦，我还以为我们大主峰会全军覆没，没想到还多了一个惊吓一轮的。厉害啊！
1: 我听说啊，那个楚玉皇平时特别厉害，长安峰的人跟我说他最近闹肚子，我还以为是假的呢。
2: 闹肚子？
0: 是吧？
2: 你运气可真好。来，多吃点肉。
0: 你跟大伙说说，到底是怎么胜的？
3: 我一上场，他就冲了过来，然后我眼睛一闭，拿起这个棍子一挥。
4: 我在睁眼，他就倒下了。
5: 老兄弟，厉害了！好，一直告诉你们，千万不要看清对手，很多强者都是这样阴沟里翻船的。
6: 师傅说的对。
7: 嗯嗯嗯。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冲天王！
0: 金宇，我肯定打不赢你。
1: 没事，等一下我多和你打2个回合，让你输得不那么难看。

金宇，这次我不让着你了，再来。

小凡，之前表现出的全无功力，竟然都是骗我的！啊，我，哎，怎么这么厉害？你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我赢了一场比赛，却输掉一个好兄弟。你走吧。再也不要跟着我。

0: 加油！我，小凡。哎，输着输着就习惯了。
1: 没事，小凡。
0: 你看我，逢赌必输。可这么多年了，不也没事儿吗？我们回去做饭。

0: 我又胜了。
1: 不可能吧？
2: 啊！
3: 他胜了，
4: 胜了，
5: 小凡胜出了，
6: 胜出了，
7: 胜出了！胜出了
1: 老七呀，
8: 心惊火起，
9: 有你的
10: 老蒋，
11: 好好伺候，
12: 伺候你，伺候你，
1: 老蒋，
13: 咱大叔峰只剩下小师弟你一个人了，伺候你是应该的。
1: 好，最关键，明儿还一场恶战呢。
8: 就是啊，
1: 陆雪琪，
8: 啊，陆雪琪不好打。
1: 师傅，师傅，师娘，
14: 老七，告诉为师的，你这一身道法修行到底是怎么来的？你可知道？背师偷艺乃是我青云门中大忌，轻则面壁十年，重则废去道行，逐出青云。
15: 爹，这不怪小凡。
1: 师父，
8: 请您责罚我吧。
15: 小凡，
1: 老七，
15: 小凡，你没事吧？爹，是我。
16: 快把老七带出去。
8: 来来，走走。
16: 明明知道是灵儿偷偷教的他，何必为难小凡呢？
17: 做了半天戏，把自己搞得像恶人一样。你刚刚那一掌，你又传给他多少年的功力啊？
14: 难道就让他这么去丢大竹峰的脸吗？哼！
1: 哎，你带我去哪儿啊？这是小竹峰的地方，我不能来。

0: 你是小竹峰的哪位师姐啊？啊？
1: 哟！
0: 啊！哎，这药都化到水里了。

0: 是你。
1: 别看我，转过去。
0: 哦，师姐，你是不是生病了？怎么这么虚弱？我
1: 少废话。
0: 师姐，你还好吧？

0: 师姐，你怎么不说话呀？
1: 你为何要吸我？
0: 我从小被师父还有师姐捡回一条命，就跟着他们学呗。
1: 把眼睛睁开吧。
0: 哦。你为什么？那你为什么要吸我？
1: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0: 师姐，你表面的厉害都是唬人的。
2: 师姐，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生气的时候一点也不好看，你还是要多笑笑。
1: 我是要你再拼。
0: 师姐你没事吧？师姐，要不之后的会舞你就别去了，我担心你扛不住。
1: 我的命

0: 小凡，打不过你就抱着他，输了你也赚了。
1: 老齐，机会难得，是不是？好好把握。
0: 对，
2: 放心，把握。就是，师傅，师傅，师傅，老齐，
0: 师傅放心，我一定尽全力打好这场比赛，不给大珠峰丢脸。
2: 你能走到这一步，已经为我们大珠峰露足了脸，胜负不重要，别受伤。 为师已经吃惯你做的饭了。<笑><笑>

0: 大中锋张小凡，请赐教。 师姐，你的伤有没有好？住口！这次比试，我定全力以赴，还请师姐不必手下留情。师姐。
1: 还没结束呢。

张小凡不对劲，他手里的法器绝对有问题。

0: 幽姨，这么久了，你和张小凡经常来往，却拿不到嗜血珠。宗主已经在路上，把张小凡带给他。
1: 我知道。走。

八戒，你烧不烧高兴？

0: 魔教之人居然可以在青云山藏那么久，天师弟，你怎么没察觉呢？
1: 这些年来，小凡从来没出过青云山，怎么可能懂得魔教功法呢？

0: 此子真气纯净，不似魔教功法，只怕是这法器的问题。
1: 萧凡怎么可能是魔教中人？

0: 这个法器居然驱动不了，不可能！我来试试。魔教法器以血炼成，只听命于血的主人，没有人可以驱动它。张小凡和魔教脱不了关系，此人绝不可留。
1: 师父。
2: 小凡绝不是魔教中人，我愿以性命担保。我的演员用性命担保。
0: 青云门规，凡是与魔教有纠缠的弟子，处以死刑，绝不留情。
3: 大师就说话了。
4: 禀师们，山下又发现魔教踪迹，通天峰数人被杀。
3: 张小凡，再由各峰弟子严加看管。